0: 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新国标。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当月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那根据新国标，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度提升到1400公斤，这个重量看齐的是欧洲的最新准入标准。在传统碰撞刚性要求上，中国已经跨入了全球最严的阵营。而在电动车的安全方面，对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更是全球领先，比欧美标准更严。咱们的新能源车，尤其电动汽车，这个标准或者说它这个水平发展世界领先，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呢，又对这个动力汽车啊，就是这个电力的汽车，这个电池热失效，又有了一个新的标准要求啊，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更是全球领先。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帮助汽车行业把竞争从价格竞争提升为能力竞争。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将改变现有的竞争维度，推进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进入壁垒，有助于反内卷啊。这个提高行业进入的壁垒，我觉得这句话很关键啊。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任谁弄个小厂子就可以生产汽车的啊，你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标准，尤其是生产这种新能源的这个电动汽车，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标准，这是有门槛的。最糟糕的竞争其实就是价格竞争，让所有人的利润下降，让行业价值缩水。安全呢，是属于典型的价值竞争啊，高品阶的竞争。下一个环节，6月27号，封面新闻记者从安徽淮南市公安局了解到，黑衣师速成暗访报道涉及的淮南嘉诚教育公司已经被查封，实控人胡某及骨干员工因为涉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警方介绍，胡某及骨干成员套用了全国多位医生的信息，制作假证，配套伪造医师电子化系统平台，利用国家卫健委官网对外的查询信息不显示医生照片、不显示医生身份证号的漏洞，用同名医生的信息冒充为客户办理的证件信息。此前，封面新闻记者发现多个医考直播间公然贩卖医师资格证和有医师执业证。记者对西安、淮南等第6家机构进行了暗访，记者的暗访报道发布以后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前两天这个事儿我们说过啊，我们还说呢，这个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他们这个团伙啊，这个骗子集团制作这个假证，而是说这个假证在这个国家卫健委的官网上能够被查到。现在你看是吧，这骗子是什么，盗用人家在职的一些医生的这个资格是吧，然后呢给这些这个假证啊，这个等是套用人家的名义，然后给你制作假证收你钱之后，你到这个国家卫健委官网一查，哎，真有，实际上是什么，盗用的其他的医师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格证书啊，什么相关的信息。这家公司被查处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团伙公然在直播间里边引流贩卖假证，那你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记者对6家机构进行了暗访，现在也只是查处了1家，其他城市是不是也要重视这个事儿呢？而且这些人显然利用了卫健委网站的这个漏洞，那这个漏洞是不是也应该及时的补上呢？总的来说，这不是仅仅处理1家或者几家这样的骗子公司就能解决的。下一个，提及调查。近日，浙江台州的汤先生向媒体爆料说，2024年，就两年前的4月下旬，台州温岭市公安局温桥派出所一群警务人员在两名副所长带队之下，公然在 KTV 招异性陪侍唱歌，被当地纪委当场抓住。几天后，该派出所涉事人员及相关领导被集体免职，但是都被保留了公职，而且该事件事发2年多，一直没有对外发布相关的通报。新黄河记者经调查发现，此爆料信息属实。 今年的6月22号，一位当地的民警在电话当中也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举报者汤先生认为，这件事情在温岭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两年来却一直不对外通报此事件，而且对于涉事人员的处理明显过轻了。有律师表示，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例第17条第7项的规定，接受下级公安机关啊，这个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或参加娱乐活动的，视情节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或开除处分；若接受异性陪侍，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一律给予开除处分。那在各种处分当中，免职的处分明显是轻于撤职处分，更轻于开除处分的，所以涉事派出所受到的相关处分有些过轻了。那这相关的条令来看，是吧，接受异性陪侍啊，造成了严重后果恶劣影响，一律给予开除处分。那当地为什么不开除，给这些人都保留了公职了呢？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了，不知道当地有关部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如果解释不清楚，那就令人质疑了，也就别怪网友总是呼吁要提及调查了。下一个，难辞其咎。据央视报道，记者调查发现，数码产品测评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一个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说，整套的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就是他提供给这个测评博主的这个机子啊，都是那种特别好的机子啊，硬件经过筛选优化，反正精心制作这个机子，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固件内置识别程序啊，它这个检测到博主身份，它就自动开启这个高性能的模式啊，你说这个多高明。第三层是云端远程控制，可以实时下发测评作弊的配置，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有一个博主启动测评的时候，它这个系统内部后台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且不是完整应用，营造全过程很流畅的假象。相关人士介绍，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还有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想象不到吧，他在那儿作弊你都发现不了啊，人家就是说这个现在被揭露出来有这种作弊的三种手法，你发现不了。以前只觉着这个测评博主的特供机只是在配置上有所不同，再加上博主的适当夸大，没想到竟然还有厂家给配套的外挂，而且后台还能操控，这算不算是厂家联合这个博主一起在欺骗消费者呢？像这样的话，翻车的不仅仅是测评博主，厂家也是难辞其咎的。下一个，引流。据央视报道，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说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说您申请的3到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了几位发帖子的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就是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啊，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号称是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的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之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系你，询问孩子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这家伙真够绕的呀，打着发补贴的旗号来给医院人引流呢，说严重点就是诈骗啊！无论是发帖的人还是涉事的医院医生，都是在犯罪，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我坚信公立医院基本上不会干这个事儿。下一个，底层逻辑。近日，湖北宜昌的李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就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跳出来一个陌生的网站链接， 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了链接，发现了一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啊，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投资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个观点。于是她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自己手机号，然后在平台客服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块钱。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过来了。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说那客服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让我拿出10万元来炒期货。李女士彻底相信了这个所谓客服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现金，准备交给对方啊，让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警察在快速路上把她拦住，她才如梦初醒。警方介绍，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的惯用模拟软件，看到的账户啊、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你看，我看有网友还说，李女士好歹，你看得感谢警察是吧？一个是拦住她了啊，没有让她被骗；二一个好歹赚了300多块钱。这就是贪欲啊！这个300多块钱足以让李女士损失10万以上，是吧？这幸亏是警察及时拦截。骗局嘛，之所以说骗局，骗局虽然说是不断的在变化的，不断的升级的，但是底层逻辑还是一样的，都是利用什么低投资是吧，低投入高回报来吸引受害者入局，上来还先给你点甜头。你要记住啊，凡是要宣传的啊，告诉你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的项目最好别信，因为轻轻松松要是这么容易就赚大钱的话，他倒自己赚了，他干嘛告诉你呀？下一个，共享大脑。据中国食品报报道，近日有一个菜农啊拍了一个洗菜的视频，网友就脑补他用药水泡菜。这个农民大哥被逼得没办法了，就开始玩梗啊，自嘲说我加了一氧化二氢，就是一氧化二氢这五个字儿，竟然调出了一大批所谓的共享大脑读稿机的伪科普网红，疯狂的转发什么化学品泡菜，什么一氧化二氢泡菜，这蔬菜不能吃了。其实一氧化二氢啊就是水，中招的恰恰是那些天天叫别人长知识的伪科普网红。中国食品报表示，这场闹剧背后，无论是单纯的自媒体吃焦虑的流量，还是企业发动商战诋毁竞品，只要通稿派出去，让共享大脑们全体出击，就能煽动起一轮众口铄金的舆情。而他们拿手好戏就是搞海战术，不需要任何的考证，只需要对着镜头嘴唇一闭一张，一条视频的制作速度以分钟计。这种靠念着通稿带节奏吃满黑流量之后接广告变现赚钱的网红模式，既在网络上助长了谣言泛滥，又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恶劣的价值导向。最后我看过一个科普啊，我看的科普是一个真的科普啊，因为这个中国这个农科院的啊相关的这个农业专家说的，为什么很多菜那个摘下来之后切割完了捆成一捆儿，要在那个大水池里边过一下，很多人以为是化学药水，实际上不是啊。过一下呢，一是洗洗菜根上的泥，二是让凉水啊让这个菜迅速降温，不然刚摘下来的菜啊它是有温度的，会自己发热的，会很快的腐烂，所以用这凉水过一下让它很快的降温，菜就能保存的时间较长一些，也有利于运输。那个不是什么化学品，用什么药水泡药啊。下一个，身份。花了2400买了6块假荣誉牌匾，所谓的市场占有率49%也是假的，被市监部门罚款5万元之后，6月28号北京百富科技道歉，并表示服从处罚，但强调事件只涉及公司自身宣传规范问题，没有损害客户的实际权益。此前监管披露，该公司在办公大厅墙面上挂的所谓中国著名品牌、中国315诚信品牌等6块荣誉牌匾全是假的，不具备任何法定证明效力。公司还在宣传当中虚构行业头部地位和经营指标，罗列无证据的合作案例，所谓的头部数据都拿不出真实来源和依据，存在修改编撰。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的光环都是假的，自己编的是吧？网上流传了一句话叫做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但很多时候自己给自己加身份啊，那也是违法的。

下一个借口。近日河南开封一家早餐店的卫生状况引发了网友热议，店内的天花板上数十张灭蝇贴密密麻麻挂满苍蝇，紧贴着食客就餐还有食材摆放的区域，视频画面触目惊心。这个被曝光之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介入，认定门店环境卫生不达标，三防设施缺失，责令店铺停业整改。这个异常火速处置回应了公众焦虑，但是高悬的苍蝇墙照见的是部分小微餐饮的卫生复演的乱象。这家饭店啥意思？在房顶上贴满了这种粘苍蝇的这个苍蝇贴，是吧？一条一条的苍蝇飞上去啊，幼的苍蝇飞上去，叭一下粘住了。他在房顶上，那下边就是顾客在那吃饭，这饭桌就是顶上，所以你一抬头一看，恶心坏了。这个食品安全是一个底线工程，容不得半点敷衍和侥幸。那小微餐馆的一些烟火气从来不等同于脏乱差，亲民评价也绝不是说是你降低卫生标准的借口。一张满是苍蝇的粘蚊贴是警示，更是警钟。所以只有这个经营者守住自律底线，监管部门筑牢制度防线，双向发力，常态的监管，才能让城市的烟火气真正的安心，让老百姓的舌尖更有安全保障。那现在有一些小店啊，尤其是一些犄角旮旯的小店，甚至还有一些网红小店，一说是味道特别好，包括前两天那个说那个暴躁店主那个怎么怎么样的啊，说那个顾客来了，他不允许顾客问价，顾客一问价他就怼顾客呢啊，一说味道好十几年了，然后被人曝光，是吧？地下放的食材被狗咬着吃啊，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那家店就是那样啊，一说味道好，做了什么十几年几十年了，但是它的经营加工环境脏乱差的，你说好像一些什么街头小苍蝇馆子啊，犄角旮旯小苍蝇馆净玩这一套，看起来脏乱差，吃起来味道极其鲜美。但是你恰恰是忘了啊，食品安全是第一底线第一要务，食品安全做不到，再所谓的美味也是不安全的。最后一个关键词，盲区。据报道，6月25号下午，在广东清远英德市石湖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溪谷，一名女子玩水的时候被急流冲下水，最终被卡在石缝当中，不幸身亡。事发之后，当地应急部门回应说，事发地不是正规景区，而且相关部门早就设立了警示牌，并安排巡查了。但是仍然有部分游客绕道进入，悲剧也由此发生。什么意思呢？景色确实非常美，但是呢，周围的山势啊什么的，想去那儿的道路很崎岖、很险峻，很容易出问题。你看这个，它是从那个溪流上冲下来的，是吧？下边一个水潭，水潭清澈透明，特别好。它冲下来的时候，周围都是那个石头，呱唧一下卡在这个溪流当中的石头上了，这个人动弹不了，他就挣扎着起不了身。啊，溪流虽然不深，但是卡在那儿动不了，就把人活活淹死了。所以整治这个野游乱象，真正需要被切断的是线上引流到线下服务这样一个链条。像这样的一个野景点，很多都是网上的一些网红景点啊，有些博主还什么探点之后还要推荐怎么怎么样的，还有一些商家为这个野游提供便利，你说出了事儿要不要负责呀？这些其实都是法律上的一些模糊地带和盲区啊，管住了进山路，却没有管住引来的流量路和留下来的赚钱路啊，这是监管的盲区啊。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来自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消息，近日关于那个功能饮料东鹏特饮，他的老板说在一个饭局当中，我不喝自家产品啊，这样的相关的内容在网上传播，视频发酵之后，东鹏饮料的股价在多个交易日大幅下挫，东鹏饮料一周的市值合计蒸发超过70亿。6月27号的晚上6点半，东鹏特饮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个澄清声明，说所谓的饭局视频是凭空捏造，无任何事实依据，对消费者及投资者造成误导，损害我公司声誉，公司已固定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将持续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是啊，导致市值蒸发70亿，这事儿不能算了。27号晚上呢，被东鹏特饮赞助的那个张雪机车，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也发视频怒斥，说请停止造谣。视频当中张雪表示，说这个梗啊，就那个造谣视频怎么来的呢？哎，跟我有关系，是吧？我请那个蒋总，是东鹏特饮的这个集团的联席总裁蒋薇薇，请蒋总啊喝东鹏啊，这个冰柜前头是吧？请他喝东鹏，这个事儿我是参与者。我原话问他，就问蒋总，你有没有喝过别人花钱请你这个喝的这东鹏是吧？那蒋总说没有，是吧？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然后呢，你看这事儿就给这个编造成那个样子，吃瓜吃到我自己头上了。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张雪怎么说。
2: 我最近刷到好几个说东鹏的董事长不喝东鹏特饮这个视频，当然我没有刷到原视频。然后刚才我看到我同事的视频，原来这个梗是出自于我请蒋总喝东鹏，我是参与者哈。我的原话是问你有没有喝过别人花钱买的东鹏然后请你喝的，然后这显然是肯定没有的，从来没喝过呀。
3: 张总那个扫码买东鹏，请东鹏
2: 他一定从来没有喝过这种，
4: 没有
3: 想到蒋总
4: 喝过对。
3: OK
2: 来阿巧
4: 啊，张总
2: 来，每人都可以领
4: 了，
2: 来，我请东鹏的人喝东鹏，这个我明明给这一辈子。我居然吃瓜吃到我自己头上来了，好神奇。但是你说东鹏有竞争对手吗？东鹏好像又没有竞争对手。你要这又不是对手作恶的话，难道就是又是纯粹为了流量吗？好神奇哦。
0: 张雪说了个好神奇啊， 这个东鹏特饮方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这个网传的片段是源于今年4月16号啊，两个月前了。东鹏特饮啊去造访这个张雪机车的重庆总部，然后呢双方官宣合作关系进一步升级。而当天活动当中，这个东鹏特饮的创始人林木琴啊工作原因根本没去。网传视频当中说是那个东鹏特饮的创始人的林木琴的那个男子不是林木琴本人。6月28号，记者检索网络平台看到，虽然东鹏特饮和张雪的主动澄清消解了部分舆情，大部分视频被下架，但是仍然有网络账号发布东鹏特饮创始人都不敢喝，我们还敢喝吗等等相关的内容。另据红星新闻报道，网传视频当中接过张雪递来的东鹏饮料的一个红上衣的工作人员就被截图说成是东鹏的董事长林木琴，然后配发了不喝自家饮料的文字。张雪的原话是问你有没有喝过别人花钱买的东鹏啊，然后请你喝，这显然是肯定没有的呀，从来没喝过呀。刚才咱们听的这个录音里头有一段现场的视频，是这个张雪机车的工作人员拍下来的，张雪在一个冰柜前。

那扫码是吧？工作人员在旁边解说呢，是吧？张总扫码请喝东鹏是吧？他就问那个东鹏那个总裁是吧？叫蒋薇薇的蒋总是吧？那个张雪一边扫码一边说：“你有没有喝过像我这种，我这个花钱买了东鹏，请你这个东鹏的人喝东鹏的？”那个蒋总说：“从来没有。”你想想，他们本身就是生产东鹏的，他们肯定是吧？那个喝的东鹏不要钱，那哪有请哪有喝过别人花钱在市场上买来的东鹏请他们喝的？人是这个意思。你张雪说了个好神奇是吧？说这个东鹏也没什么竞争对手啊，如果不是对手作恶的话，难道是为了流量吗？好神奇。其实不神奇，张雪已经把这个事儿的两种可能都点出来了。无论是哪种可能，我们都支持企业紧盯不放啊，让法律来说话。我看有律师表示，如果查实造谣属实，相关人员涉嫌多层级违法，需要承担民事行政双重责任，情节严重的还构成刑事犯罪。根据民法典规定，法人依法享有名誉权，造谣者虚构饭局、伪造创始人言论、贬损品牌，属于名誉侵权，需要删除视频、公开道歉并赔偿维权损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可处拘留或罚款。若为同行恶意抹黑，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市场监管部门可处以10万至500万的罚款。那满足法定情形，则触犯刑法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律师还强调，谣言造成企业重大商业名誉受损时，造谣者将面临加重民事赔偿、顶格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三重严惩。而关于这个事儿，除了企业辟谣啊、报案、追究法律责任之外，我观察啊，在网上出现了自说自话的局面。你看，东鹏是企业方，他赞助了张雪机车，包括张雪的出面澄清，认为这事儿是根据他和这个东鹏的相关的这个总裁，然后会面的时候，然后的一个场景嘛，然后呢被人编造的那个视频嘛，所以他也出面澄清。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说明这个东鹏公司的老板不喝自家饮料这个事儿是假的。而在评论区呢，我看很多网友表现出一种好像食品安全的焦虑啊，这些网友的话也是挺值得琢磨的。你比如有网友就说，这不太正常了吗？养鸡的不吃鸡，养鱼的不吃鱼，卖卤味的不吃卤菜。还有网友说，卖吃的喝的，卖不完的就是扔了，自己都不吃，自己做的嘛，知根知底儿，一般做什么的就不会吃什么。还有网友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除非我自己炒的菜，一般外面的我都不敢吃。还有网友说，这种事情很正常，就像卖包子店的这个老板一样，他从来不吃包子。还有网友说，少喝饮料，不管什么饮料肯定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多喝白开水才是真正的正能量。你看这样一起事件啊，掺杂着谣言、食品安全焦虑、企业的维权成本等等等多种要素，让这样的一起事件很不简单。当然我们最后还需要官方的最终的法律结论。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智能控制扇啊，电风扇。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129元。前两天只有一个颜色，深灰色啊，最近补货了啊，加了一个颜色，玫瑰金色啊，两种颜色，性价比超高。先说它为什么叫空气循环扇啊？它那个风扇头摇晃的时候八字，然后呢360度把这个屋子里的空气全都给搅动起来了，就循环起来了。像以前那个风扇啊，它吹出来是一条直线啊，吹在身上的时候呢，让你全身发紧啊，吹时间长了不舒服，那不吹在身上呢又不凉快。但这个荣仕达这个空气循环扇呢，把全屋的空气搅动起来，360度空气都在流动，那你就感觉凉快啊，风不直接吹在身上也很凉快。再一个呢，它这个性能比较好啊，声音特别好，基本上没什么噪音啊，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而且说是语音控制啊，非常智能，你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你坐在沙发上是吧，你就说小荣小荣是吧，风小一点，或者小荣小荣风大一点，他就听你的指挥。不需要联网，也不需要任何的 APP， 你插上电啊，它就跟个人能听懂话的人一样，在那儿就能听你指挥了啊。这叫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智能控制电风扇，这个送给老人和小孩啊，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用这个风扇，那特别好啊，性价比又非常的高，老人用着很方便，坐在沙发上懒得起身了啊，嫌风大了，说小荣风小点，你看他就能听你的话。荣仕达是一个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70年的工艺啊，注入智能小家电。今天这款荣仕达智能空气语音控制循环扇，只要129元，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啊，这个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系列全都有，专柜卖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男女都有，颜色尺码也很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装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反正我看到过不止一次啊。有这样的视频，是说这个中华田园犬的啊，说一种狗是吧？这种狗呢，是我们这个老祖宗一直这么这个培育下来的啊，一直驯化下来的，叫中华田园犬，就是咱们平时说那个土狗是吧？但是中华田园犬啊，好啊，特别听话，是老祖宗严选给我们留下来的，叫做不吃筷中食，不食桌上物。就你拿筷子夹这个东西，你喂它，它不吃，它得让你扔在地下或者扔在那盆里，它才吃。桌上摆着食物，它也不吃，是吧？我看那个相关的视频，人家就说这两个特点，是吧？不吃筷中食，人家拿着筷子夹着去喂狗去，那狗就不吃，是吧？拿头点往地下点，就撂地下呀，你撂地下我才吃。人家一松筷子啊，撂地下了，那狗真是撂地下才吃。还有那个不食桌上物是什么？桌上摆着食物，是吧？有大狗有小狗，那小狗忍不住啊，缠着扒桌子，是吧？就想吃，那大狗还那个还呼了它，那狗妈妈是吧？呼了它，不允许它那样做，是吧？有的那个小狗是吧？那个主人拿着筷子夹着喂它的时候，喂它食物的时候它就吃，然后让狗妈妈一巴掌呼了一边去了，是吧？狗妈妈给它示范，是吧？只有主人把那个筷子的食物扔在地下或扔在那个饭盆里头，那才能吃。要说这个中华田园犬。老祖宗严选守规矩啊，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中华田园犬的故事呢？是想今天说这个事儿啊，说近日在北京有两名男子深夜因为给电动车充电啊这个事儿发生纠纷报警了。有一个说什么我没充满电他就给我拔了啊，然后他插在他的车上，他充电这扣我的钱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5: 去拔我的充电器嘛？
6: 拔它干嘛？
7: 就我电瓶车也要充电嘛。
5: 我没充满，有空载时间45秒，然后他插上去，继续扣我的钱。
6: 不然把这几毛钱给你，他误会了啊，好吧，哥俩，咱都是大老爷们儿，这也不是你专用啊，也不是他专用，谁闲着谁用。
4: 刚才这段录音里头有几个声音掺杂在一起啊，有那个被拔了电的，有拔了别人的电的，有警察在那调解说和的，是吧？这个被拔了电的说什么？你看。我这个还没充好呢，他把这个插头给我拔了，拔了之后他插在他那儿去了，是吧？插他。

0: 按照他充电，是吧？我花的钱，是吧？我这儿还等于花了我几毛钱，啊！警察来了说了啊，把那几毛钱都还给你，闹误会了是吧，哥们儿？咱都大老爷们儿，最后来了句：这地儿也不是你专用，也不是他专用，谁闲着谁用。也不知道他们是充电动汽车呢，还是充电动车呢？啊，充那个电动自行车呢？听不太明白。那是无论怎样吧，就是其中有一个在人充电还没充完的时候，他把人电拔了，插他自己车上了。人家这边来了不干了，是吧？报警了。但是从头到尾你没有听到那个拔了人家电的那位道歉，也没听到警察批评他啊。警察在中间说和呢，是吧？都是大老爷们儿，怎么怎么样，闹误会了。我觉得这事儿处理的不公平，这不是什么误会啊，对吧？因为这也不是几毛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守不守规矩的问题。人家在那儿充着电呢，你不能随便拔呀。你假如你想充电是吧，你拔下来，你哪怕给人关了也行是吧，你不，你插在自己车上去了，花人家钱，让人花钱，你充电是吧，几毛钱不算什么，但这个事儿办得不地道啊。而且我觉得那位警察有点和稀泥了，这个事儿跟是不是大老爷们没关系，对吧？你是居中的第三方，你得说句公道话，就这个事儿谁对谁错呀，你得表个态吧。你不仅没表态，反而和稀泥，这就有点失分寸。咱再说拔人家电的那位，但凡规矩点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啊。这就必须要提到我开头说那个中华田园犬的风格了，你不能说还不如一条狗懂规矩吧。今天买的面包生产日期却是明天。近日广州的莫女士在外卖平台上购买某网红品牌面包，就遇到了这样的荒唐事儿。面对这款未来的面包，客服以标签机故障为由退款。目前莫女士已经通过12345进行了投诉。这是一款号称是当日现做的面包，生产日期居然跑到了售卖日期前头，门店把责任推给了标签机故障，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机器吐出什么数字，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设定。更何况一台打出未来日期的设备竟然堂而皇之地留在生产线上，没有人负荷把关，这本身就是门店管理体系的挂空档的一个铁证。人消费者莫女士的怀疑那真相并不简单，也在情理当中。商家售卖的保质期只有3天的非常短的保质期的面包，只要把生产日期人为往后挪一天，就能多偷出了一天的保质期，从而变相延长面包的售卖期限。而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发生之后，商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复的向莫女士索要这个当时的面包，这难免让人怀疑商家是急于销毁物证。另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这个联想就是，这类面包穿越事件究竟是偶发，还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我国食品安全法对虚假标注生产日期是有明确的红线的，即便涉事货值再低，生产经营者也面临50000元起步的重罚。什么意思？虚构生产日期呀，是吧？这还了得啊！所以说，哪怕就是一个几块钱的面包，生产经营者也面临50000元起步的重罚。记住这个啊！从某种角度来看，标签就是食品生产经营者跟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合约。无法亲眼看见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过程的消费者，通常只能靠着这个小小的标签来做出消费选择。那这次这位消费者莫女士坚持投诉，拒绝私了，她希望监管部门查出真相，避免其他消费者重蹈覆辙。我们为莫女士的决定叫好，那商家必须要付出代价，是吧？你再说标签机故障，那是你的事儿，是吧？你没法证明是标签机故障，现在消费者拿到手的却是未来日期的面包，对不对？我还要说是你是故意的，你要偷一天的保质期呢，对不对？所以消费者信任的建立需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的每一个环节日复一日的精心的呵护，但是毁掉它一枚穿越的食品生产的标签就足够了。买到这样的未来日期的面包，人们能做的大概是把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扔在一边去了。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
1: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新疆有一位牧民啊，在网上投诉说他是和静县的，他那个牧民啊，他养了那个好多马，其中马群里边有一匹刚出生7天的小马，那周围有游客，游客弄着无人机拍照追着那小马，然后弄着小马啊，这个被惊扰追逐，小马狂奔躲避当中炸肺死亡，就是跑啊跑啊跑，最后把肺跑炸了死了。当地居民说，像无人机追着马群绕着草原飞了好久，小马被撵进河里，浑身湿透，刚出生7天，然后呢就被人追着拿遥控器拍追着啊，然后跑到了生命极限，跑死了。这起事件并非孤立，在去年山西吕梁有一匹马就曾经被无人机空投利箭射杀，技术越来越轻，伤害越来越重，空中刺客的账到底谁来解？这个炸肺是马匹极度惊恐之下的一个生理崩溃的反应，刚出生7天的小马驹是吧，非常的敏感，很容易被惊扰，然后被天空当中无人机持续追逐，等同于逼着一个婴儿跑马拉松。游客呢坐在几百米外看着屏幕，摁几下遥控器，这根本不是意外，是技术的合理伤害。飞在天上的是机器，倒在地上的是一匹小马的生命。问题在于像这种事儿啊，不是管不了，是没人管。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2024年已经施行了，但是草原不是机场，牧区也不是景区，低空的边缘地带就成了责任真空了。无人机靠近机场等敏感区会被相关的拦截系统拦截下来，靠近草原上奔跑的小马没人拦，那是技术做不到吗？不是。2025年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发生了无人机撞死大雁的事件，那个生产无人机的那个品牌大疆48小时内将这个区域设为加强警示区，就技术有能力划定电子围栏，你在这个警示区内你是飞不了的。所以说关键在于厂商没动力，部门没要求，景区张贴告示就算尽到责任了，游客飞了也没人拦，牧民甚至都找不到肇事者是谁。更让人头疼的是执法主体也很模糊，文旅部门是管旅游的不管空域，公安管治安不管飞行，民航管高空不管低空，林草是保护生态的又没执法权，这各个部门各管一段，小马就死在这个各部门管理的缝隙当中。2025年山西吕梁那个马匹被射杀事件当中，警方虽然介入调查了，但无人机狩猎常常是跨省流窜，取证极难，电商平台上空投牙签、热成像设备公然售卖，说空投牙签，从高空往下投看着像牙签，到了这个地面上实际上是一把利剑，唰一下就一下就能把一匹马给穿死啊！那狩猎的时候有时候穿野猪也是那样，说是牙签实际上是一个

是吧？也找不着肇事者，只能在网上曝光一下。到曝光一下，也没有人站出来来承担这个事儿。我看有网友说，如果在无人机追逐小马的时候用弹弓把无人机打下来，算不算正当防卫？还有网友说，真讨厌，有些游客真的太没有边界感和分寸感了。还有网友说，不要指望某些人能自觉遵守规则，现在是法律时代，要仰仗法律而不是仰仗规则，感觉现在这个道德滑坡很严重。还有网友说，无人机的电子围栏应该增加，总有那个自私玩无人机的随意侵扰自然生物。我想说的是，现在有些人不但没有规则意识，也毫无同情心啊！正常人看到小马受到惊吓，第一反应肯定是把无人机飞走，而不是继续追逐小马。但是有些人偏偏他就不是正常人，或者没有正常人的意识。我还看到有一个啊，在人那个草原上开这个什么那个纳达姆大会，有那个无人机在附近飞来飞去，人当地是禁止飞无人机的啊，有人无人机就飞来飞去，然后来当地的牧民拿起弓箭来啪啦一下。那大弓射箭把无人机给射下来了啊！那个周围一片叫好。像那样的人啊，乱飞无人机的人，真是需要法律给他们立立规矩。而且法律规矩不是没有啊，其实应该加强监管啊，把他那个规矩给他刻到骨子里，不守规矩就罚他们。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许 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他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 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名中医有几个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

0: 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 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备足了，不怕饥荒，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 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得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 身体魁鹰，头悬气短，必以高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喜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 没舍得动。
1: 嗯，

0: 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
0: 啊，
1: 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1: 嗯，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0: 哦、
1: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
0: 啊，
1: 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1: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
0: 嗯、
1: 肩膀发皱，
0: 嗯，
1: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的头还晕，
0: 嗯，
1: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1: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1: 哎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回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1: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哈，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
0: 嗯、
1: 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1: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0: 啊，
1: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0: 啊、
1: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1: 天天上火。
0: 嗯，
1: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1: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1: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1: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0: 啊。
1: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
0: 啊、
1: 我就感觉呀、
0: 嗯，
1: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
0: 嗯，
1: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1: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1: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1: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0: 嗯，
1: 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1: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1: 啊，一点没疼过，
0: 嗯、
1: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1: 嗯、
0: 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1: 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1: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
0: 啊。
1: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患到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1: 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
0: 嗯、
1: 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1: 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1: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嗯，
1: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1: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1: 啊、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1: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挺好、
0: 嗯、太好
1: 了，气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1: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1: 嗯，
0: 太好了，
1: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
0: 嗯、
1: 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啊、我说没事，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1: 是 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产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得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0: 嗯
1: 你看
0: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
1: 所以说呀，
0: 好，
1: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1: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1: 好，
0: 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0: 你好啊。
3: 我是听不到的。
0: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家妈妈都吃好了。
0: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有鼻子还臊，
0: 啊，
3: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0: 嗯，
3: 吃了个拉的，
0: 嗯，
3: 他还出汗，嗯、
0: 啊，
3: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这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0: 嗯，
3: 他那个把胃吧检查身体。
0: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0: 嗯嗯。
3: 这油也算病吧，老。
0: 对对对。
3: 那、这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0: 嗯。
3: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0: 嗯嗯，
3: 那个小炮一点来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少爷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0: 啊，
3: 我又买了五盒老高，四盒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
0: 哦，
3: 吃一个月，手指头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都长了都来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0: 嗯，
3: 合成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哎、这胡家老高
0: 啊，
3: 啥病都管。
0: 嗯，
3: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0: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0: 嗯，
3: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0: 嗯，
3: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一体多病。
3: 喝了5个月了。
0: 嗯嗯，
3: 喝5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胃好了，失眠好了、
0: 嗯、啊，
3: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拉不跑。
0: 嗯，病太多呀，是吧？
3: 胡家老高，
0: 哎，
3: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
3: 都
0: 能够解决。
3: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长得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0: 嗯，
3: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3: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主要在睡觉睡得最好。
0: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嗯，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0: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3: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0: 啊，嗯，对，
3: 嗯，
0: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
3: 对
0: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
3: 啊，
0: 好吧？
3: 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4: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就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0: 嗯。
4: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4: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4: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4: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
4: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0: 嗯。
4: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嗯，相当厉害。
4: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的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0: 啊啊。
4: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4: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4: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 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

0: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 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
1: 啊、
0: 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哎、是吧？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
1: 嗯嗯嗯，
0: 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嗯、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这一月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
1: 嗯、
0: 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您
1: 啊。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8: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9: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8: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9: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8: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10: 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8: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11: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8: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12: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8: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9: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8: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风

0: 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1: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2: 头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啊，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

0: 黄河大合唱。圣诞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0: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十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意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2: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

0: 片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您听过武汉的辛亥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辛亥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辛亥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支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辛亥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辛亥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0: 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汽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拉动经济的大宗消费品。最近呢，国家出台了专门文件来支持汽车后市场，从买车、用车到换车都有了新的政策风向。日前呢，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已经公开的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也在近期举办了一场新发布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关注这场发布会，聊一聊这些让咱们消费者得实惠、让出行体验更美好的新举措。那首先呢，我们请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先生来做介绍，介绍一下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我们听听盛部长怎么说。
1: 汽车业呢，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从消费看，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占涉零总额的比重约为10%。从投资和出口看，汽车业占制造业的投资，汽车及零部件占出口的比重均在6%左右。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汽车强国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汽车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众消费，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推动消费升级。要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链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新发展格局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各方一道深入实施汽车以旧换新，出台支持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文件，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促进汽车产业对外贸易合作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基础上，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次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一方面是为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部署要求，另一方面也顺应汽车市场变革趋势，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进一步激活消费动能。今天已经正式发布了政策文件和试点城市名单，总的工作措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 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二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依托现有的整车企业、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比如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做优增量方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保税加展示、汽车租赁等活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比如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需求。三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制度规则。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

0: 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谢谢盛部长的介绍。那么近年来呢，汽车后市场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次专门出台支持政策，那究竟有哪些亮点和重点措施呢？我们请盛部长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的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已经突破7年，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今年出台2.0版的政策，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主要措施可以用破、立、扩、优4个字概括。破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力就是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营运等专业人才，同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有效衔接，推进制定统一的传统经典车认定操作规范，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扩就是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优就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与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协同发力，加快做大做优汽车后市场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

0: 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当前呢，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了一个蓬勃的态势。文化和旅游部如何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整合地方文旅资源，打造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呢？我们继续来请大家听到的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廖牧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自然空间、室内空间、移动空间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三大空间，把文化艺术和汽车制造紧密结合，打造移动空间美学场景，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方面主要做了这么几项工作。一是文化赋能，提升汽车设计美学，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例如，有的车企深度挖掘敦煌文化，创新打造莫高兰、月牙青专属国风车色，将敦煌千年传世的色谱转化为量产车漆，从外观质感、内饰细节到品牌标识，层层递进，全方位彰显厚重浓郁的东方美学底蕴。二是推出自驾出行的应急应景产品，落实国办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三是举办汽车加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支持各地文旅部门与汽车企业共同举办品牌推广活动。比如我们在桂林、克拉玛依等地与车企合作，借助汽车推广活动平台推介当地特色文旅资源、旅游目的地、精品自驾路线，结合汽车赛事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套餐产品及票根优惠，配套非遗展示、好物展销、美食品鉴等消费场景，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四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连续四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引导各地各参与机构推出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之一就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暑期将至，我们将举办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各地将推出包含旅游出行在内的一揽子惠民措施。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0: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的扩大国内的需求。那工业和信息化部做了哪些工作来提振汽车消费？下一步又有何考虑呢？继续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敬的介绍。
2: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始终把促进汽车消费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完善政策体系，我们发布了新一轮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提出了四个方面15项工作举措，推动行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会从财政部、税务总局延续并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优惠政策，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印发实施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支持开展补贴资金审核等工作，有效降低了消费者购车支出，带动了汽车的销量增长。第二是拓展消费场景，我们连续6年在全国11个省份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累计发布10批次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覆盖的车型总量超过500款。今年的下乡活动也即将于近日启动，也请大家关注和支持。同时呢，我们深入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期的试点工作，发布了2批试点城市名单，会同有关部门有序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应用、产业化发展。第三是健全基础设施体系，我们联合财政部等部门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累计支持200个试点线，加快补齐农村地区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短板。同时我们加力推进大功率充电、车网互动等技术推广应用，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持续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聚力技术创新，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三是着力稳定运行，落实好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开展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四是规范竞争秩序，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巩固深化前期的工作成效，坚决维护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市场秩序。
0: 近年来呢，汽车以旧换新也是有力的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那么汽车以旧换新目前的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到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截止今年的6月22号，也就是昨天，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完成了，带动了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惠民生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 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可以说为千万家庭送去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政策帮助了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了绿色智能汽车，实现从有车开到开好车的升级。扩消费就是让消费更加的红火，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居民汽车的更新消费需求，持续发挥对汽车市场的支撑作用。政策实施以来，国内乘用车零售中超40%的车辆享受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优产业就是让产业加快升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以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53.9%，较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了18.2个百分点。今年呢，这个渗透率还在进一步的提升，4月达到了61.4%，5月达到62.9%，连续2个月超过60%，创历史新高，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趋势进一步的加快。促循环就是让资源更好的循环，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换新、回收、循环利用全链条发展，为促进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初步测算啊，报废的这800万辆高排放的汽车，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至少2300万吨。这些二氧化碳如果交给大自然去中和的话，那么大致需要657万公顷，就是相当于4个北京市的面积的优质森林要消纳1年的时间。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突出3个优：一是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二是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三是优化参与体验，用好汽车后市场等支持举措，进一步丰富汽车消费场景，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享受政策，让换车更省心，用车更舒心。
0: 首先呢，自驾出行、房车露营的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出行补能、停车接驳等配套服务成为了群众所关注的焦点。如何进一步的引导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体制升级，全方位优化群众出游体验呢？我们继续来听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廖牧阳的介绍。
1: 我们说诗与远方和滚滚车轮唱响了美好生活的协奏曲。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从标准引领、协同联动、创新业态等方面，提升自驾出行和房车露营等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全方位的优化群众出游体验。一是标准引领，丰富自驾露营好去处，指导各地优化自驾露营空间的规划布局，充实自驾露营地的文旅业态，加强规范经营，指导中国旅游车船协会 发布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共推出四批28家五星级、51家四星级高品质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为游客自驾露营提供品质选择。20协同联动，完善自驾出行好服务。当前国内自驾出游占比77.4%，已经稳居旅游出行方式的首位。为全方位提升自驾出游服务体验，2023年以来，我部联合石化企业实施百城千站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依托加油站打造及补能、购物、餐饮、洗车、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一站，推出文旅养车卡、补能优惠、购物满减、免费洗车、旅途服务保障等自驾游惠民措施，盘活废弃的油库、加油站，打造露营地，为自驾出行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促进房车、露营、越野等业态的发展。30创新业态，打造在途旅游好场景，指导地方以公交车、大巴车等交通工具为载体，有机融入戏剧、餐饮、讲解等服务，将传统交通工具升级为文旅体验新空间，将交通接驳升级为文旅的新场景。上海、济南、长沙、深圳等地推出戏剧巴士，让游客在旅途中欣赏戏剧的魅力，感受沉浸式旅游的新玩法。成都推出巴士火锅，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还可以沿途欣赏地标性的景点，带来交通、美食、观光新体验。西双版纳、婺源等地推出雨林之心号、黄岭高铁专线等站点巴士，不仅满足了游客点对点需求，还通过实景布置、情景互动，营造了旅游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跨部门、跨行业协作，不断完善自驾露营配套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文旅新业态，切实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自驾旅居休闲需求。
0: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看到了从国家部委到试点城市，正在通过一系列的务实的举措，打通汽车消费的堵点，让自驾游、房车露营这些美好的生活场景变得更加的触手可及。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

0: 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这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的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呀，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哎，我老伴儿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
1: 啊。
2: 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
1: 啊。
2: 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你照顾，
2: 右边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苦
2: 了。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到第二年22年的时候，
1: 啊，
2: 第二次犯病了，这么久、
1: 哎、
2: 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1: 哎呀，我别哭，阿姨，这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1: 嗯，
2: 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1: 哎呀，
2: 你说孩子没肚麻，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2: 对呀，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0: 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0: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1: 哎呀，
0: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0: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1: 你可千万
0: 算了。
1: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0: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0: 领到您的那个阳胎盘了。我说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胎盘。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两份儿，
1: 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0: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1: 都给
0: 了。
1: 他吃了，哎呀，
0: 对，
1: 阿
0: 我
1: 姨，
0: 一
1: 你这
0: 天。
1: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0: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两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亮了
1: 哦，
0: 光。
1: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0: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我的真
0: 哎
1: 好！
0: 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胎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0: 对，
1: 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胎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1: 哎呀，阿姨，我都
0: 再
1: 想
0: 帮
1: 哭
0: 我
1: 了。
0: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
0: 哎，
1: 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
0: 嗯，
1: 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0: 嗯，哎，
1: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0: 是。
1: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您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胎盘，让你们吃
0: 哎
1: 上我们
0: 呀，
1: 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您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1: 阿姨，咱
0: 再
1: 都
0: 好
1: 是好
0: 了，
1: 了就行啊。
0: 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你，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0: 哎，
1: 我
0: 好，
1: 就这两
0: 那。
1: 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胎盘，行不行？
0: 好，
1: 阿姨，你等我电
0: 谢谢
1: 话，
0: 啊，
1: 你
0: 真
1: 等
0: 的
1: 我
0: 是
1: 电
0: 太
1: 话。
0: 谢谢了。好，那我
1: 好。
0: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1: 哎，好，
0: 嗯，
1: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啊。
0: 好，孟老师再见啊，我
1: 哎，再
0: 等
1: 见！
0: 着你。
1: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
0: 好，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了。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得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一定一定。

把这个阳台板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

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来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啊。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啊，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啊，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就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啊。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攒，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啊，莫要嫌，人生哪能总少年呢、啊？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

0: 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 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阳台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阳台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阳台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出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阳台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阳台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阳台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阳台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阳台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阳台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阳台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吃的。盒子后面也是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2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2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阳台盘？你看这里面有2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台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 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呐、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羊胎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起个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啊、 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

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肚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1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1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1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1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制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1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3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1个月吧，这1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是我信。他说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1两黄金1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
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

0: 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0: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3: 嗯，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阳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阳胎盘呢。
0: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3: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3: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七八年的时间
0: 啊，
3: 我都吃了三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3: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0: 哦，
3: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0: 拿勺子找勺子。
3: 对，就这么快。
0: 嗯，
3: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熨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就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儿去了。
0: 忘了。
3: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啊嗯，说妈，你怎么没帮我熨呀？呀，你说孩子哪叫这？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跟没给孩子熨衣服啊？你说这就这么忘性、啊？
0: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一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3: 哎，
0: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3: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
0: 嗯，
3: 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哈、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0: 这个、
3: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非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0: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3: 哎呀，是啊。
0: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3: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0: 对呀、啊。
3: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非老师、
0: 啊、
3: 我这么多年哈、啊、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嗯，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
0: 啊、
3: 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0: 哮喘地瓶都得吃。
3: 对呀、啊、你都得吃啊、
0: 嗯、
3: 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
0: 嗯、
3: 啊。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0: 嗯。
3: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0: 都得吃他的、
3: 哎。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0: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3: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你说我操
0: 不
3: 操啊？
0: 不是已经控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3: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阳胎盘。
0: 嗯。
3: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阳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0: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阳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 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心脏丘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样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3: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
0: 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3: 是
0: 好好，
3: 我们可就等着这听到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0: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3: 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0: 行，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适。OK，
3: 好
0: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3: 谢谢孟非老师，好，明天
0: 见。再见，明天见。
3: 好。
4: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4: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5: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0: 啊。
5: 你看老伴儿。
0: 我听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5: 是是是是是。你看我老伴儿呢，你看走得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
0: 啊，
5: 于是呢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0: 啊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5: 哎，对对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5: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
0: 啊，
5: 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0: 哎呦，这有点高啊。
5: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
0: 哎呦。
5: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0: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5: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0: 啊、
5: 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0: 对，
5: 走路呀、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0: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5: 你看稍微感觉

0: 大脑了，
1: 那
0: 胃
1: 肝肾
0: 中
1: 还
0: 风
1: 不
0: 就
1: 行
0: 导
1: 呢。
0: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1: 对，这吃要吃的。
0: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了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1: 用了怎么样？
0: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1: 什么情况？您说。
0: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呢，可真是管用啊。
1: 哎呀，吓我一
0: 吃
1: 跳。
0: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0: 可敞亮，可敞
1: 哎
0: 亮
1: 呀，
0: 了。
1: 真好，真好。
0: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嘞也稳当了。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1: 对呀，
0: 另
1: 不
0: 外
1: 难
0: 最
1: 受
0: 主要，
1: 啊。
0: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嘞，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嘞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嘞才80多一点了这
1: 哎，
0: 啊。
1: 这真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肾药了的啊！
1: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上管用了。您这样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0: 哦，加上3、7分都可
1: 对，
0: 以了，是
1: 你这
0: 吧？
1: 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0: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那继续用啊，这啊！
1: 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2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0: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1: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再
1: 老
0: 次
1: 同志，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啊
1: 哎，再见，
0: 啊！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我来看您了。我昨晚梦见您回来了，还给我和哥哥买了很多礼物，我真高兴啊，一头扎进您的怀里。可奶奶把我喊醒了，说我哭得好大声。妈妈，您再来我的梦里吧，您再抱抱我，亲亲我，再爱我一次吧。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大娘您好，我是中爱公益餐厅的关芝芝啊。
1: 哦，是小关呐。
0: 前几天啊，给您打过电话的嘛，说好今天接年年和彤彤去市里参加妇联的活动。我现在啊，快到村里了。
1: 哎呦，小关呀，小关，彤彤啊，彤彤她不见了。
0: 啊，彤彤不见了，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年年下午放学去接彤彤。老师说彤彤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上午就请假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你看看这都6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人影。哎呦，可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娘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

0: 婶儿，村头的小野河我们往下找了七八里，水深的洼子都找了，没人呐。
1: 大娘，找到彤彤了吗？
2: 没有。
1: 哎呦，
3: 奶奶，您又头晕了。您刚吃的降压药，不能着急。
1: 大娘，您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您千万不能出事儿。
2: 是啊，我是得撑住。
4: 哎，是不是孩子自己躲起来了？前年有人要领养彤彤，都说好了，人过来接孩子，结果这兄妹俩人一声不吭躲了，这大伙急得不行。哎，第二天他们自己冒出来了，
1: 没准真是自己躲起来了。
2: 哎，年年，年年，你们是不是又在捣鬼呀？
3: 奶奶，不是，郭阿姨上次说清楚了，人家不是领养，彤彤一听要去石家庄玩，可乐意呢，她不会故意躲起来。
2: 那，哎呦，那她咋就不见人影了呢？
1: 大娘，别急，公路上有监控，可以调下监控，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村支书说呀，他已经去公安局查看监控了。
5: 哎，婶儿，我看了，孩子出了学校没进村，往那个村后啊山坡地走了。
1: 山坡地？去那儿干啥？
3: 哦，我知道了。
2: 年年，年年，你去哪儿啊？
3: 奶奶，我知道彤彤在哪儿了，
4: 快跟上。哎呦，这没妈的孩子真可怜呐！
2: 呀，哎，孩子呀，只是想妈妈了。
4: 哎，
2: 跑坟上来
4: 了。孩子在这睡着了。
2: 没妈的孩子呀，可怜呐。
3: 彤彤，彤彤，快醒醒！
6: 哥，
3: 你这孩子，大家找你找疯了，奶奶急得头晕都犯了，站都站不住，你不能懂点事儿啊！
6: 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1: 彤彤，年年，咱们啊先回家，奶奶还等着呢。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孩子找到了，虚惊一场，大伙儿也散了吧。
4: 走了走了。哎呀，年年，你好好跟你妹妹说说，别吓唬她。
1: 来，彤彤，咱们先穿上鞋啊。呀，这脚太肿了，咱不穿了，让哥哥拎着鞋，阿姨背你回家好不好？彤彤不想让关阿姨背，是不是想让哥哥背呀？年年，来背妹妹回家。
3: 嗯。

0: 你这孩子，你是受啥委屈了？你看看一声不吭的就跑到你妈坟上去，哎呦，可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没事，就是没去过省会，心里高兴，给妈念叨念叨，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呀，你呀，快来过来，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瞧瞧，这脚肿得这么厉害。
2: 待会儿啊，到了市里，我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儿。哎，大娘，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给您也检查一下身体。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头晕呐，已经是个老毛病了，吃点降压药，哎，就没事儿了。现在乡里的卫生院呐，有家庭医生，有哪儿不舒服的，一个电话，医生就过来了，你们就放心吧。
2: 嗯，行，那行吧。哎呦，看我这记性，东西还没卸下来。哎，来，念念，给阿姨搭把手。
3: 嗯，关阿姨，我来搬。
2: 大娘，我们餐厅的爱心团队啊，给您买了电磁炉，还有微波炉，你以后做饭热饭就方便了。还有这个电动轮椅，您不是腿脚不方便吗？有了这个轮椅啊，您自个儿想出门就出门，到小广场上晒晒太阳，唠唠嗑，对身体啊有好处。现在彤彤脚崴了，先让他用几天。
0: 哎呀，你看看你们想的太周到了。上次你和妇联的同志过来给我们带了慰问金，买了米面还有油，还说呀，孩子以后上学的费用你们志愿者也全都给包了，每个季度还要给孩子生活费，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这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2: 大娘，咱们结了爱心对子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日子长着呢，您不用跟我客气。
0: 是啊，这俩孩子呀是有福气呀，碰到你这个善心人，我现在就是闭眼也放心了。
2: 大娘，您说啥呢？您还要好好守着孩子长大呢。
0: 好，我这俩孩子呀就交给你了。
2: 大娘，您回吧，放心啊。

0: 睡觉去。
1: 媳妇儿，
0: 嗯，
1: 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0: 嗯，我刚才啊，按医生吩咐的，给彤彤拿冰袋敷了会儿脚腕。
1: 哎，不是要陪彤彤睡吗？怎么着，被拒了？
0: 孩子认生嘛，这已经不错了。上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兄妹俩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我都看不到孩子的脸。当时妹妹给我端杯水，我一喝，齁咸。这小姑娘还偷偷说：“阿姨，你别领我走，我养不熟。”
1: 哎呦，这是误会你要领养她，明里暗里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0: 嗯，
1: 这小丫头还挺有鬼主意的。不过啊，日久见人心，我相信孩子会慢慢亲近你的。
2: 嗯，这次妇联搞活动啊，就是给爱心爸妈们创造机会，和结对的孩子们多接触，加深感情。你不知道，今天看到彤彤光着脚丫围在他妈妈坟头，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1: 哎，
2: 给孩子穿鞋的时候，那鞋明显小了，孩子肯定是心里委屈，
1: 嗯，
2: 跑到妈妈坟头上哭着睡着了。哎，你不知道，他还怕老人担心，说是自己要来石家庄，心里高兴，才跑到坟上和妈妈分享。
1: 这孩子真是懂事儿啊。
2: 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我妈了。
3: 妈，我参加县里的歌唱比赛拿奖了，老师要带我去照相，照片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4: 哟，我闺女真争气。
3: 老师让我回家收拾一下自己。
4: 对，咱得精神点，梳梳头发，换身衣服，妈给你找。这件，
2: 这件有补丁。
4: 哎，这件袖子烂了。
2: 娘，妈对不起你啊，让你跟着琼妈受委屈了。
3: 妈，别哭。
1: 哎呀呀，媳妇儿，别难受了，别难受了啊。
2: 嗯，我妈去得早，临终都还念叨着对不起我，照相还让娃穿着补丁衣裳。当妈的自己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就是见不得孩子受委屈。你说彤彤妈妈要是还在，那得多心疼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孩子碰到你了吗？咱们以后啊，好好的照顾他们。
2: 这俩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妈，爸爸出门打工就没了音信，俩孩子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1: 嗯，
2: 孩子也是争气，我去他们家一眼就看到满墙的奖状，可鲜亮了。
1: 这么好的孩子，咱们现在拉上一把，改变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2: 是啊，我就是想着尽一份力帮帮孩子。老公，也多亏你支持我。
1: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支持谁支持啊。
2: 嗨，这两年一心做爱心公益免费早餐，忙得顾不着家。老公，你辛苦了。
1: 哎，我不辛苦，倒是你得悠着点身体啊。
2: 嗯，
1: 天天的起大早去店里忙活，身体吃不消啊。
2: 我也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穿过最好的衣服是好心人捐赠的，也是好心人资助我上完了中专。
1: 嗯，
2: 后来遇见你，咱俩一起吃苦受累把生意做了起来，攒下点家底儿，朋友喊上我去做公益餐厅，免费给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提供早餐。我觉得这也算是报答当年的好心人吧。
1: 你呀，人家是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你倒好，把公益啊做成了主业，咱家的生意全都扔给我了。
2: 一开始我们想的挺简单，几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就把店开起来了。我们当时啊打算这钱花完了就把店撤了。哎，但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1: 嗯，
2: 一些警行零售线的志愿者凌晨3点开车出发来店里帮忙， 还有刘奶奶，78了，省吃俭用买鸡蛋送到店里面。
1: 哎呦，
2: 我每天啊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人是累得直不起腰，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有干劲儿。
1: 哎，这不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0: 嗯，我们也没想到这公益早餐越做越大，现在志愿者都300多人了。我就觉得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1: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0: 嗯，
1: 所以我也不能掉队呀。
0: 行了，睡吧睡吧。哎，我对一下表，明天一早啊先去朋友店里给彤彤年年拿2双新鞋。
1: 好，快睡吧睡吧。
0: 嗯。

0: 年年，扫地呢？
1: 嗯，关阿姨走。
0: 谢谢你啊，来，先歇会儿。阿姨呀、啊，有礼物送你。
1: 啊，阿姨，我有鞋穿，您快退了吧，不用给我们花钱。
0: 拿着，男孩子穿鞋费，快去试试。哎，还有彤彤的，彤彤的鞋啊，穿着都挤脚了。你要是不要，彤彤也不会要的。
1: 嗯，谢谢关阿姨。
2: 甜甜，歇会儿啊，叔叔准备早饭，马上就好啊。
3: 彤彤，醒了吗？阿姨可以进来吗？
4: 阿姨进来吧，我正穿鞋呢。
0: 彤彤，来，咱们试试新鞋。
4: 阿姨，这鞋是给我的吗？
0: 对呀，都是给你的。来，咱们试试，怎么样？喜欢吗？
4: 喜欢。
0: 哎呦，彤彤不哭啊，来，阿姨抱抱。你放心，以后啊，你的鞋阿姨全包了，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4: 好，
2: 开饭喽！
0: 来，咱们这几天啊，先穿拖鞋，等脚好了再穿新鞋啊。来，阿姨扶着你，咱们去吃饭，然后啊，开开心心出门。
4: 嗯。

0: 我们现在在省科技馆机器人展区科学兽表演现场，小朋友们可以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互动，一起踢足球和智能对话啊！哎，小朋友们，来，快过来！现在在省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汉代青铜器长信宫。
1: 小朋友们，跟紧队伍啊！
0: 来，快跟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 这里好大，还有钢琴，还有舞蹈教室。还有乒乓球室，
3: 我脚崴了打不成球，太可惜了。
4: 等你恢复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游戏，首先要请在场的小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来一段才艺展示，来看看哪位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2: 老师，我。
0: 好，大家掌声鼓励。

0: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颠球。
1: 终于到家了，
2: 你们三个今天玩得开心吗？
3: 太开心了。
1: 彤彤，你真牛，你刚才一分钟颠球100多个，还是球拍正反面交替。我们老师说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是200个，你太厉害了。
0: 当然，打乒乓球颠球是基本功，我拍子从来不离身，一有空我就练上，不光练颠球还练挥拍。
1: 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我们教练得把你当成宝。
0: 我们老师也把我当成宝，我是我们学校乒乓球队的老大，全校没人能打赢我，我们乡里小学也没人能打赢我，他们都叫我小孙颖莎。
1: 孙颖莎是我们的大师姐，她小学就是在我们和平西路小学上的呢。
0: 哎呀，乐乐哥，你好幸福啊！孙颖莎是我偶像，我做梦都想成为她那样的高手。
1: 有志气，不过未来高手，咱还是先把拍子换了吧，太旧了，配不上你的球技，赶紧扔了。我送你一只红双喜的拍子。
0: 我才不稀罕呢，就我这旧拍子打你小菜一碟。
1: 你不稀罕我还不乐意送呢，牛什么牛，还真当自己是孙颖莎了呀。
0: 你
4: 彤彤，就你话多。
5: 乐乐，怎么跟彤彤说话呢？哼，
6: 开饭了。哎，你们这大眼瞪小眼的干嘛呢？
1: 爸，我不饿，我不吃辣。
6: 嘿，这小子脾气还挺大，谁惹他？
5: 没事儿，闹了点小别扭。
7: 关姨，彤彤的拍子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妈妈去世，彤彤才4岁多，她哭着要妈妈，我就拿拍子哄她，说是妈妈给她的礼物。彤彤平常不识小性子，您别介意。
5: 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没事儿，他们一会儿就和好了。
6: 关女士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啊到了。
5: 去，彤彤、年年，你们先吃啊，我去看看乐乐。
1: 你进来干啥？要批评我？
5: 和小朋友闹别扭，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吧？
1: 我送他球拍是我好心，他不领情，说甩脸就甩脸，好心当成驴肝肺。
5: 乐乐，不是说你是好心别人就非得接受，那邻居王奶奶要送你一只小泰迪，你为什么不要？
1: 我有毛团了呀，毛团是我捡回来的，我养了3年了，我就喜欢毛团。
5: 那彤彤的球拍是她妈妈留下来的礼物，你非要人家扔了，还嫌人家不接受你好心？
1: 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咱家一直都围着他俩转，给他们买礼物，陪着他们玩，他们俩还爱搭不理的。
5: 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嘛。你这两天啊一直帮妈妈招呼年年和彤彤，妈妈很感谢你。那我也给你网购了礼物，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嘛，你看。
1: 哇，齐天大圣终极变形机甲，今年的新款。嗯，妈妈你真好。
5: 哎呀，快坐下来。乐乐，你过来，妈妈跟你说，昨天呢彤彤脚崴了，她心里委屈，就跑到他妈妈坟头上哭，我见到了真的很心疼他。妈妈想好好的照顾彤彤和年年，给他们母亲一样的关爱，但是妈妈也更加珍惜你呀。
1: 妈妈，我跟您永远是天下第一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放心吧。
5: 嗯，
1: 彤彤，我跟你道歉，是我说话不够脑子，我不该嫌弃你的拍子。
0: 乐乐哥哥，没事，你也不知道嘛。
1: 那你原谅我了？
0: 嗯，你还是乐乐哥。
6: 雨过天晴了。来吃饭。
8: 真香。
1: 年年哥，彤彤，马上就国庆了，放了假你们还过来玩啊？
0: 好啊，你也可以去我们那儿玩啊，我们南帐城可美呢，村边就是小野河，

0: 我带你玩水，逮小螃蟹。
1: 太棒了，我放了假就找你们去。彤彤，我的乒乓球拍送给你。
0: 我不要。
2: 你还生我的气的？
0: 没有，我明年六一要参加我们县里的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我们老师说了，只要拿了奖牌就奖励我一副新球拍，我要靠自己拿到奖励。
1: 那行吧，那你下次来，我带你去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学校有孙颖莎的展板。对了，我们学校寒假还有乒乓球特训营，你可以来练球啊。
0: 真的？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也可以吗？
2: 应该可以吧。
3: 没事，阿姨想想办法。
0: 太好了，谢谢关阿姨。
3: 不用跟关阿姨这么客气。来，哎，年年，这是给你的 iPad。
4: 阿姨，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3: 拿着。我呀，问你奶奶了，你成绩啊特别好，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有点弱，阿姨呀给你报了个线上的辅导班，这个呀是让你上课用的。这次啊把你们送回去，我就给你们接上网。你呢，努把力，明年也该中考了，一中二中这些省级的重点高中啊，咱们也可以拼一拼嘛。
0: 必须的，我哥可是学霸。
1: 年年哥，拼了。
4: 嗯，拼了。
5: 乐乐，你啥时候也当一次学霸呀，让老爸也骄傲骄傲。
1: 我也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肖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教练，由李明泽演播；童年关芝芝，由王子林演播；关芝芝妈妈，由张玉娟演播；主持人，由王欣演播；讲解员，由张博演播。参加演出的还有马浩源、赵建飞、苗月、月娜、张志超。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昭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你来啦。
1: 关阿姨好。
2: 哎。
1: 哎，乐乐，又见面了。
3: 年年哥，彤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寒假特训营了。
0: 真的？
2: 真的。市妇联啊，帮咱们联系了学校，教练说国庆节后啊要见见你，阿姨到时候来接你。
0: 哇，太好了。
1: 关阿姨，太感谢你了。
2: 没事儿。
4: 小关，亲妈也不过如此啊。
2: 大娘，您别这么说，是咱们孩子啊自己争气。
4: 彤彤，你看关阿姨对你多好啊，我看以后啊就不要叫姨了，改口叫妈吧。
0: 奶奶。
2: 彤彤，没事儿，不用喊妈，就喊姨，喊姨啊也亲得很。
3: 奶奶，彤彤说带我去逮螃蟹，我们去玩啦。年年哥，彤彤，快点啊。
0: 我们来啦。
5: 来了。
4: 彤彤，彤彤，你的脚刚好，慢点儿，慢点跑。
0: 哥，我睡不着。
1: 咋了？太兴奋了？
0: 哎呀，不是，今天奶奶让我改口喊关姨妈，可我愣喊不出来。哥，你说关姨会生我气吗？
1: 哎，不会，关姨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别瞎想了。
0: 哥，我上次打球崴脚是因为鞋小了，挤得脚疼。
1: 哎，你怎么不说呀？
0: 奶奶连药都舍不得吃，我张不开口。
1: 是哥没本事，你再等等，等哥能赚钱了，就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0: 没事儿，哥，关姨给买鞋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抱我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他就像妈妈。哥，我想咱妈了。
1: 我也想。好了，想点开心的事儿。过几天关姨来接你见教练，你要争气。
0: 我会努力的。
6: 彤彤加油，
7: 彤彤加油，
8: 彤彤
6: 加油啊。
8: 加油，
9: 彤彤。不错，这个孩子呀，反应速度、协调性、爆发力还有柔韧性都不错、的确是个好苗子。
10: 11-9，好彤彤同学4-3赢得比赛。
3: 彤彤，你真牛，他是我们学校乒乓球校队的。
0: 他也很厉害，我差点就输了。
1: 来，哥给你擦擦汗。
9: 小朋友表现不错嘛，你寒假呀可以来我们训练营，平时要是学习不紧张，周末休息你也可以过来找我训练。
0: 好，我学习不紧张，我愿意过来学。
2: 好，没问题，我呀每周负责接送，我忙不过来了也有志愿者帮忙接送。教练，谢谢你给孩子开绿灯。
9: 不用谢，这么好的苗子我们也要帮忙培养。小朋友，听说你明年要打比赛，我送你一副球拍，祝你比赛取得好成绩。
0: 教练，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拍子。
9: 哎，这专业的比赛就得用专业的拍子。你看你这块板子，胶皮老化，海绵脱落，你看还有这几个地方是你随便找点胶水自己粘的吧？这粘板子呀就得用专业的胶水，不然它就毁了。
0: 啊，教练，那怎么办呀？
9: 没事，这新拍子呀你就先收下，抓紧用它练球，找找手感。这老拍子就先放我这儿。

0: 我给你好好修修，再配上适合你打法的海绵还有胶皮。嗯，放心，等修好了呀，它就是你趁手的备用球拍，照样陪着你打比赛，怎么样？
1: 行，谢谢教练，我一定好好练球。
0: 嗯，行，你先熟悉一下新拍子吧，找找手感。
1: 好。
0: 你交给我送球拍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2: 谢谢教练。

0: 年，腊八粥，
1: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这组结束，休息一下。
2: 哎，累死我了。妈，寒假呢，让我喘口气儿吧。
3: 乐乐哥，关姨给你放水了，你动作都走形了。
2: 是你要训练，我干嘛要陪练啊？立定跳远、跳绳、深蹲，还要夜跑，年年哥太鸡贼了，怪不得他不敢过来住。
4: 你呀，明年小升初得测体能，先练上。你看人家彤彤都没喊过一声累。
5: 卤鸡腿来喽！
2: 咱家啥条件？天天吃鸡腿。彤彤，我沾你光了。
3: 乐乐哥，我给你夹鸡腿。你把关姨分我一点儿。
2: 都给你，让他练你一个就行了。
5: 腊八粥来喽！
4: 这腊八粥一喝啊，年就越来越近了。
5: 哎，对了，媳妇儿，给彤彤家的年货准备齐了吗？
4: 都准备好了，后天彤彤结课，我就一起送过去。
3: 关姨，我哥跟我说了，不让您再给家里添东西了。
4: 甭听你哥的，跟关姨客气啥呀？彤彤，结课了呀，回家你也得坚持体能锻炼啊，尤其是这个下肢力量。你们那个张教练啊，特意嘱咐的，一定得坚持，听见了吗？
3: 行，关姨您放心，我都记住了。

0: 三更半夜的，这谁的电话呀？
1: 呀，是大娘。喂，
2: 光阿姨，我奶奶晕倒了。
1: 啊？
2: 我怕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1: 彤彤，彤彤，别慌啊，哥哥呢？打120了吗？
2: 打了，救护车把奶奶拉到县医院了。
1: 嗯。彤彤，彤彤，先别哭啊！你听阿姨说，你就待在家里，阿姨现在就出发啊！乖，别怕啊！

0: 大娘，您醒了。
1: 哦，是小关呐。我正想着呢，这俩孩子命苦啊。
0: 我知道，
1: 我要是一闭眼，他们就再也没有亲人了。来，彤彤，彤彤。我厚着脸皮就把这俩孩子托付给你了，
2: 奶奶。
3: 哎呦，大娘，您现在可不能激动啊，您得稳住，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
0: 是啊，年年、彤彤，来，你们啊先陪着奶奶，我们呢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啊，不哭了。
4: 彤彤，是你给关姨打的电话？
5: 我一个人害怕。
4: 以后不要老麻烦关姨。
5: 嗯。
0: 奶奶睡了？
6: 刚睡着。
0: 奶奶呀，是急性心肌缺血，而且有房颤，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呢，先给她输上液，如果这个急性期过了没发展，过一段时间啊就能出院了。
4: 嗯，谢谢关姨。彤彤不懂事儿，大半夜把你们折腾过来，现在奶奶睡了，

0: 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年年啊，你跟彤彤才该回去休息，照顾病人是大人操心的事儿。
2: 对呀、啊，
1: 媳妇儿，你带孩子们回市里，这儿我盯着吧。
2: 行，哎，回头啊，我在我们安心群上说一声，让大家啊接一下龙，排个值班表，把住院这段时间呢给他盯下来。哦，对了，还得找个专业的护工。
1: 对，
2: 我找师妇联吧，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联系一下景行县的妇联，给找找。
0: 关姨，你先带彤彤回去就行，我都15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带我回去，我也不安心，我就留在医院吧。
1: 那也行，小伙子有担当。那这样，我们爷俩在医院，你带彤彤先回去。
2: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彤彤，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住院了。你们俩呀，抓紧时间去睡会儿啊。
2: 关姨，
1: 嗯，
2: 您能陪着我吗？
1: 行啊，关姨陪着你啊。
2: 关姨，奶奶没事吧？
1: 嗯，奶奶呀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2: 我妈去世那天也是半夜，他们以为我年纪小，不记事。可我记得家里来了老多人，救护车来了，人又一下全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1: 我知道
2: 那天风一直在呜呜的怪叫，大树枝门框都在咣咣响。
1: 嗯，
2: 屋里特别黑，我特别害怕。
1: 孩子没事儿啊，没事儿了，关姨陪着你呢啊。
2: 我后来就特别怕黑，
1: 嗯，
2: 怕一个人待着，我跟谁也没说过。我来你们家晚上开着灯才敢睡。
1: 我知道，以后啊关姨陪你睡啊，再也不让我们彤彤害怕了，好不好？
2: 关姨，
1: 嗯，
2: 我喜欢您抱着我跟妈妈一样。关姨，您能当我妈妈吗？
1: 能，关姨啊早就当你是自己的孩子了。
2: 妈，
1: 哎，
2: 妈，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来，彤彤，妈妈抱着，咱不哭了啊。妈妈给你唱歌，哄宝宝睡觉。来，睡吧，睡吧。

0: 大娘，我看看，气色不错。
1: 哎，我都住七天院了，咱们出院吧。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我还给大伙儿添麻烦。
0: 您放心，年前啊肯定能出院。医生说您不光是心肌缺血，贫血也很严重。趁着这次住院，咱们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哎，年年呢？哎，
1: 年年，年年刚才还在呢。
0: 我去喊他吃饭
1: 啊。行。
0: 年年，怎么角落里待着呢？
2: 关姨，我决定了，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接着上，这样离家近，我们能照顾奶奶和彤彤。
0: 年年，奶奶和彤彤有我们呢，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读书。
2: 阿姨，您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您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一直拖累您。
0: 你，
2: 我都想好了，再上三年学我就十八了，我能去打工了，可以靠自己养活奶奶，让妹妹好好读书。
0: 孩子，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凭彤彤喊我一声妈，我也不能撒手不管你们啊。
2: 关姨，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您拖垮的，我不想您以后后悔。关姨，以前也有做公益的来我们家给带东西，也有给钱的，拍完照人就走了，再也没来过。说句没良心的话，受了人家的好，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儿。我宁可我没吃过没用过人家的东西。
0: 年年，你不能这么想。
2: 关姨，您待我们更好，帮我们更多，您为我们做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很感激你。可我也怕呀，万一您哪天烦了后悔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我宁愿再也不接受您的好。
0: 年年，你现在是钻了牛角尖了。你觉得关姨帮了你们很多是吗？
2: 是啊。
0: 那你也帮关姨做点事儿，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爱心早餐店啊人力挺紧张的，奶奶这边现在情况也稳定了，你呀帮阿姨几天忙行不行？
2: 关姨，你是不是想法开解我？不用这么麻烦的。
0: 你就说你去不去。
2: 去，关姨，我去。

0: 年年，你负责盛饭。好，
1: 各位啊，开饭了啊！先打菜，再打粥，再领馒头。没有餐盒的呢，我们有免费的一次性餐盒用啊。
2: 大爷，小心粥烫。
3: 大爷，您够吗？我再给您加一勺。哎呦，
0: 谢谢小兄弟啊！你起这么早，困不困啊？
3: 哎，不困。
1: 哟，你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
3: 没事，我不冷。大妈。
1: 我给您舀菜，您端好。哎，
4: 小关，春节咱们店还开门吗？
1: 开门，你们不休息，我们就不关门。
3: 太好了！<笑>
1: 大伙儿啊，都放开吃啊！咱们啊，管饱。
3: 来，
0: 让一让啊！
4: 哎，上菜了，小心烫。
3: 后边排队的别着急啊，还有好几盘菜要蒸呢。

0: 累死我了，
1: 干这点活就累了。
0: 老妈，洗菜、切菜、淘米，来回搬东西，还得洗碗扫地，您管这叫这点活？
1: 忙起来你就只感觉到累呀？
2: 关姨，我不觉得累。
1: 你看，
2: 我看到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
0: 好，年年哥，恭喜你，你也被我妈成功的洗脑了。
2: 关姨没给我洗脑，这是无形的感染。
3: 哥，我发现你今天话多了呀，比你以前一个星期说的话都要多。
4: 行了，你们啊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奖励你们玩会儿游戏。来，乐乐，拿着手机带妹妹玩去吧。
5: 耶！
4: 年年，你给这些环卫工人打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怜吗？
2: 没有，关姨，是我想错了。
4: 那你愿意一直帮他们吗？
2: 愿意，关姨，我帮助到他们我很高兴，大爷大娘也高兴。
4: 对呀，
2: 老师讲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现在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接受别人善意也可以开心，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我愿意做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人。
4: 现在想通了？
2: 想通了，关姨，您不会扔下我们的。
4: 那关姨给你提个小要求吧。
2: 行，关姨您随便提，我肯定答应。

0: 来，大娘，您啊是长辈，您坐首位。
1: 哎呀，好，好。年年和彤彤说，你给他们布置了任务。
0: 嗯，
1: 要我们一家子呀，来你们家过年。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您这话呀，就见外了。年年和彤彤在我心里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咱们啊就是一家人。大娘，您这身体啊还是需要调养。老家那房子冬天太冷，这个寒冷的刺激啊对血压对心脏都不好，咱们呢还是得预防着点儿。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回去，不也放心吗？
2: 奶，您就听关姨的安排吧。
1: 行。
3: 哥，我都改口了，你也该改口了。
1: 对对，要改口。
4: 那我喊您关妈妈吧。关妈妈。
0: 哎，
5: 生日蛋糕来喽。

0: 哎呀，好开心，好开心！今天除夕，咱们啊给年年过生日。
1: 我还没过过生日呢。
2: 哎呀，生日得过，得有仪式感。
3: 嗯，那我明年也要过生日，
4: 那可是必须的。
2: 大娘，您是长辈，您说几句。
5: 对。
6: 哎呀，我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不瞒你们说吧，以前呢我是怕过年，别人家过年呢是热热闹闹的，可我们家呀，一个孤老婆子，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哪儿都透着冷清。
7: 奶奶，
6: 哎，奶奶呀，奶奶没事儿，这么多年也就今天她最高兴了。小关，我呀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0: 大娘，您别这么说。
6: 哎，你看这俩兄妹啊，年年呢她心思重，有啥事都闷在心里。彤彤呢，你看着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啊她胆子小，怕黑，睡觉是老惊醒。没妈的孩子心里头凄慌啊。哎，自打认识了你，你又操心孩子吃，又操心孩子穿，还操心他们的学习，还费心给彤彤找教练。孩子们眼瞧着一天是比一天的精神。
0: 是，
6: 小关呀，
0: 嗯，
6: 你们一家和我们是非亲非故的，可大娘觉得咱们两家啊都是心贴着心呐。
0: 大娘，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啊就是贴着心呢，咱就是一家人。
2: 是，我提议啊，以后过年咱们就一起过。
6: 好，好，那就祝咱们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0: 童童，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1: 彤彤，放轻松，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2: 童童加油，冠军是你的。
3: 彤彤，你看，爱心团队啊，来了好多叔叔阿姨给你加油。比赛完了呢，大家要给你过生日。你呀，要相信自己啊。看，我把张教练啊都给你请来压阵啦。
4: 对呀，彤彤，好好打，拿下冠军，就当送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3: 好。
4: 彤彤，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5: 我把你的训练视频发给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可是新街二中的乒乓球教练，他们看完你的视频，觉得你非常有发展潜力，主动邀请你去他们那儿读初中，而且学费全免。
6: 他们学校可拿过全国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5: 彤彤，你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了。<笑>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苗苗，可要长成大树了。
6: 放心。
3: 我拼了！彤彤加油！彤彤加油！好球！好球！赢了！彤彤赢了！
7: 太厉害了！我赢了！我是冠军了！
8: 是冠军，好孩子，赢了，妈妈替你高兴。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萧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指各

0: 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 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名中医，有几个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 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袋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 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儿呢，何况老病

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备足了，不怕饥荒，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

0: 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 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 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

0: 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哎，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扯得胳膊肩膀呢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5: 啊啊啊。
4: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的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呢。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剂、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5: 啊、
4: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个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这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

0: 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1: 我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
1: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的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1: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是不是？
1: 挺好，
0: 太好了。
1: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是
0: 的，说明咱们心率时长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了。
1: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
1: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
0: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以说呀，
0: 多好！
1: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1: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我这每天上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1: 好，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0: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0: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家妈妈都吃好了。
0: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臊，他拉屎吧，他还不亲，吃了个拉的，他还出汗，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爆了，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下了这个指标呢，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游泳，在游泳也算病吧，是吧？
0: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那个小炮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用那个油灰吗？挂肾草，我又买了五盒老高，四十十五盒肾草，他吃了六盒肾草。哦，是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都长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的鼻窦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合成老高都好了，鼻窦炎也
0: 好
3: 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哎，这胡家老高
0: 啊，
3: 啥病都管。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还有风湿，还有心脏病，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一体多病。
3: 喝了五个月了，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好
0: 是吧？
3: 十年好的
0: 啊，
3: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来回跑。
0: 病太多呀，是吧？
3: 胡家老高
0: 啊，
3: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3: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
0: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3: 我的气管是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主要在睡觉睡得最好。
0: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0: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3: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0: 对，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3: 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4: 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就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
4: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好的。
4: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5: 哦。
4: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5: 哦。
4: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这么的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5: 嗯。
4: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5: 嗯，相当厉害。
4: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的吧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5: 啊啊。
4: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的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5: 啊
4: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5: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4: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5: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4: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5: 嗯。
4: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5: 嗯。
4: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5: 你看看多厉害，
4: 对呀、啊，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5: 啊啊啊！
4: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5: 啊，
4: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啊。
5: 嗯嗯嗯，
4: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5: 啊好，
4: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5: 嗯嗯，
4: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5: 哦，
4: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5: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4: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5: 你看看，
4: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5: 你看看多好啊！啊，
4: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5: 嗯嗯，
4: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5: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

0: 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您啊。
1: 谢谢您，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物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

0: 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接下来呀，我们就得逐鹿中原了，给您说说中原腹地。中原这个地方面积广阔，而且呢历史悠久。说中原呢，咱们得从河南说起。河南这个地方随便一锄头挖下去，就会碰到好几个朝代的文物，有上古时期的陶器、先秦的青铜的酒杯、秦汉的古剑、唐宋的刀、元明清的瓷器，这都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中国这个词儿呢，其实它指的呀就是中原。中原腹地一马平川，有土地有河流，那么它的文化发源也就比较早了。
1: 皇帝、炎帝、蚩尤三位大佬逐鹿中原，夏朝、商朝、周朝三个朝代定都河南。从春秋到战国，几乎所有的争霸战都围绕着这里展开。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把中原作为目标？历史上究竟有哪些故事发生于此？楚河汉界到底指的是哪里？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中原逐鹿，谁主沉浮。
0: 您看，在上古时期，中原一带生活着大大小小上万个部落，其中呢有这么三家独大。这三位带头大哥，有一个部落发明了车子，于是咱们就管它叫轩辕氏，首领是黄帝，这个黄呢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黄。还有一个部落庄稼种得好，农业发展比较快，他还发明了中草药，于是咱们管他叫神农氏，首领是炎帝。还有一个呢是九黎部落，有这么九个氏族，首领是蚩尤。九黎啊，它不是少数民族，因为伏羲呀、女娲呀都是出自于九黎的。这三个比较大的部落就产生了两个成语，一个是炎黄子孙，一个是黎民百姓。这三个人的位置刚好在一条线上，皇帝在中间，定都在新郑这个位置，炎帝靠东边，定都在陈丘，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淮阳。蚩尤呢，他靠西边，定都在涿鹿，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运城。所以您从地形上来看，蚩尤的位置它是最好的，正好处于黄河拐弯的地方，北有汾河，南边有中条山，这是一块风水宝地。炎帝是处于河南的中心地带，是当时天下的共主，地方也不错。就属这个皇帝啊，位置最不利。虽然说西边有嵩山，北边有黄河，但是夹在两位大佬中间，很容易腹背受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皇帝不能坐以待毙啊，先发制人吧，先下手为强。他挥军东进，打败了东边的炎帝，两大部落终于合并到一块了。这个就是华夏族的雏形。因此呢，咱们被称为叫炎黄子孙。紧接下来，皇帝是乘胜追击，带着炎黄联盟向九黎部落发起了进攻，北渡黄河进入涿鹿，两军在涿鹿发生了一场大战，皇帝战胜，蚩尤战死，九黎部落大部分融入到华夏族。这个就是黎民这个词儿的由来。皇帝和炎帝原本手底下就有很多氏族部落，称为百姓。黎民是没有姓的，处于被统治地位，而百姓呢处于统治地位。您看以前这是俩词儿，后来捏到一块儿的。所以说在最早期啊，平民他是没有姓氏的，有姓氏的那都是贵族。九黎有一部分南逃到了汉水，建立了三苗部落。等到尧帝的时候，三苗作乱，尧帝发兵征讨，在丹水那儿打了一仗，三苗打不过，只好是逃到了洞庭湖一带。等到后来舜称帝了，三苗又不服，又打了一仗。这回啊，整整打了70天，三苗这还是打不过。一部分三苗留在当地，融入了后来的楚国；另外一部分继续往南边跑，钻入到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当中， 形成了现在的苗族。我们说皇帝统于中原以后，传了五代，地位传到了尧舜禹的手上。尧舜禹的地位据说是禅让的，但是这是后来儒家的美化。从他们都城的变迁，咱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那个时候的帝呢，相当于是一个部落联盟的盟主，谁有实力，大家伙儿啊就尊奉他为老大。所以当了盟主的人呢，还是在自个儿原来的地盘上号令天下，并没有说搬到上一任盟主所在的地方统治。到了大禹，他把这个地位直接传给了自个儿的儿子，开创了世袭制的先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了。夏朝的都城在哪儿呢？就整天的换，但主要啊就在河南一带。原因呢，还是因为黄河泛滥嘛。夏朝这儿传了400多年，被商给取代了。商部落是东夷人这一支儿，东夷人呢主要聚集在山东丘陵地带，山东可以打鱼又能产盐，有这个便利。商部落已经被华夏化了，处于东夷和中原的交汇地带，商丘嘛。这时候的夷它指的不是少数民族，只是啊它跟中原的生活习性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您要看这个夷的象形字啊，就是指一个人呢背着一张大弓。夷人他擅长的是弯弓射箭，这些人呢逐水草而居，压根就不种田，是以打猎捕鱼经商为生的。有朋友觉得很奇怪，那整天呢吃的就是这些野兽和飞禽的肉，还有鱼肉，蛋白质和脂肪倒是有了，那碳水化合物怎么办呢？没粮食啊，它可以交换嘛。我们说著名的这个东夷人是谁呢？射日的那个后羿。你看剑法高超不是？传说中啊，后羿能够射下天上的太阳。另外一个著名的那个姜尚姜子牙，他也是东夷人。姜子牙被封到齐国，是最早的以夷制夷。周朝以后，这个夷呢才被称为外人。比如说很长一段时间呢，咱们管那个日本人叫东夷，后来英国人从海上来了，我们管他叫英夷或者叫洋夷。而且我们再次说一点啊，华夏指的是文化，不是血统。给您举一个好玩的例子吧，朝鲜呢作为咱们的藩属国，你看在明朝的时候年年纳贡岁岁称臣，结果明朝这不争气被清朝打败了，明朝灭亡了，但是朝鲜那边呢一直用着崇祯的年号，还穿着明朝的衣服，他们竟然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管那个清人呢叫蛮夷。中华的文化有这么强大的同化能力，正是因为它的包容性，从来不是说以血统论，只要你认可我的文化，那咱就是一伙的。好吧，接着石方才的说，商朝定都于亳，就是商丘，也是几经变动的，后来呢迁到了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啊，具体呢就是朝歌。牧野之战就发生在这儿，在殷地发现的商朝遗址，那就叫殷墟，这里发现了最早的甲骨文了，把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又往前推了一个朝代。这个甲骨文呢，它就是象形文字，跟咱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还是一脉相承的。文字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咱们看其他的古文明，古巴比伦呢，古埃及，古印度，他们呢早已经是消失了，压根就没有传承下来。而中华文明一直能够传承到今天，汉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咱们现在能够读懂先秦的文章，就得益于这个汉字的独特性。而那个字母呢，它拼写的文字啊，它表的是音，伴随着语音的变化，拼写也会随着变化。时间一长了，以字母作为文字的这些民族啊，后人就看不懂前人的文字了。而汉字呢，它是表意的，甭管它读什么音，即使是外国人使用，咱们到这个日本呢，到朝鲜呢，到韩国呀，也有很多中国字儿，基本上一瞧就能够看懂，因为那个意思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如果是用字母拼写而成的这个文字呢，比如说咱们看古巴比伦呢，古埃及啊，他们的文字现在只有一小撮的专家才能够解读零零星星的片段。而在咱们中国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们有记历史的传统，知道我们打哪儿来，而那些古巴比伦古埃及人早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虽然说我们传说里边啊仓颉造字，他到这个商朝开国中间，这可是1000多年呢，这一段时期的文字 至今呢没有考古发现。中国有文字的历史，现在能够证实的就是从商朝开始的。有很多老外压根儿也不承认说咱们中国有夏朝的存在，包括咱们中国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也是不承认。这个可能还是有赖于考古的进一步的证明吧。我们说商朝传了500多年，最后呢武王伐纣，西周就取代了商了。之前也给您说过，那个纣王啊，他其实叫帝辛，他其实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领袖的。武王伐纣的时候呢，商朝的主力军队正在征讨淮夷，武王这是钻了一个空子，于是周朝就建立了，都城在哪儿呢？在镐京，也就是在西安呢。同时在洛阳建了这么一个副都。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出逃，周公和昭公他们两个人执政，历史上管这叫共和。这一年呢，也被称为叫共和元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可就进入到信史时代了，一直到现在将近3000年了，这都是有文字记录的，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之前的历史呢，要么是传说推测，要么是后人呢引用传记，要么就像甲骨文那样，只有一些文字的片段，没有确切的年代。西周末年，周平王东迁，首都是在洛阳，这就是东周。这个东周呢是分成两段的，当然也有人对这个呀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一般认为东周就被分成了春秋和战国。我们背那个历史朝代歌的时候，我们也会背到这句话呀，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东周分两段就是春秋和战国，各路诸侯争霸，而主战场呢就在中原洛阳啊，这是一个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往西有函谷关和关中相连，往东边走呢，出虎牢关就进入到中原腹地。周王迁都洛阳的时候，关中已经被犬戎占据了，东边是他的亲戚，就是那个郑国。当然那时候虎牢关呢还不叫那个名字呢啊，它叫做治，这个治啊就控制在郑国的手上。所以说第一个上来欺负周王的他就是郑国。郑庄公几战下来，打的这个周王是颜面扫地，各路诸侯一瞧，就这点本事还号令天下呢，马蹄儿上拴绳，拉倒吧。周王室从此呢也不再过问诸侯的事儿了，老大不管事儿了，诸侯们就开始自个儿想当老大。周王室的衰落主要在于镐京之乱伤了元气了，又丢失了关中那块宝地，养不活那么多军队。按照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啊最多你控制三军，到了洛阳这王室连三军都养不起了，还别说养六军了。您看洛阳这儿虽然是一个盆地，有山有水，但是毕竟这个面积比关中要小很多的，出产的粮食非常有限。虎牢关是洛阳的东大门，在现在荥阳市的泗水关，这泗水关是唐朝以后的称谓，之前呢叫泗水镇。荥阳这儿也是一个产粮的地方，刘邦出关中争天下的时候跟项羽在这儿打了一场狠的，处于焦灼状态。后来说这么着吧，咱们就以鸿沟为界，这被称为叫楚河汉界。直到现在咱们下象棋的时候，中间那儿还写着楚河汉界，还指的就是这一块。虎牢关的南边是嵩山，北边是黄河，历来你要想取洛阳的话必须走这个虎牢关。东汉末年，董卓把持朝政，18路诸侯讨伐董卓，打到了虎牢关了，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这个吕奉先。
2: 你叫什么？
3: 三姓家奴。
2: 我堂堂吕布为何成了三姓家奴？
3: 哼，你小子姓吕是不
2: 是？
3: 可你先拜了丁原将军做义父，那董卓用了一匹赤兔马就把你给收买过来了，你竟然为了一匹马就亲手杀了你义父丁原，后来任董卓做了义父，你不是三姓家奴是什么呀？三姓家奴快来受死！
0: 在洛阳的南边，嵩山和熊耳山接连的地方啊，有一个非常小的峡口叫龙门，我们所熟悉的龙门石窟就在这儿呢。龙门本来可以成为洛阳的南大门，但是恰好啊伊水打这儿流过，好像是堵死了吧，但是呢凡事是有弊它就有利， 这道门虽然被堵死了，恰好也保证了

洛阳的安全，免去了后顾之忧了。如果再往南走的话，过了伏牛山，可就到了南阳了。南阳这儿也是一个盆地，但是这个盆儿啊，比这个洛阳那个盆儿要大很多，而且直接锁住了襄阳的北大门。楚国进军中原的时候，首先占领的就是这个盆儿了。楚国在这儿设立了宛邑，所以南阳啊也被称为叫宛城。三国时期，诸葛亮是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刘备来请他，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边就说道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宛指的就是南阳，洛呢指的就是洛阳。诸葛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带着荆州的兵马先取宛城，然后北上中原去打洛阳。洛阳历来都是被尊为天下的中心的，而且南阳呢是一个大盆地，可以种粮食，可以驻军，就算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也没关系，进可攻，退可守。诸葛亮能想到这一步，那曹操肯定也想到了。南阳北上不远可就是他的老窝许昌了，这是曹操的首都啊，他当然会派重兵在这儿把守。南阳的东北方啊，有这么一个方城山，山不高，但是楚国最强大的时候就以这个方城山为城，我随时能够进入到中原腹地，令中原的各路诸侯是如芒在背。南阳的南边可就是荆州的门户襄阳了，襄阳东边是桐柏山，然后是大别山。桐柏山呢也是淮河的源头，淮河从这儿一直向东延伸。桐柏山和大别山相接的地方有这么三个重要的关口，武胜关、九里关和平靖关。这三关呢在信阳的南边，信阳在古代又被称为叫义阳，那么这三关就被人称为叫义阳三关。春秋末期，伍子胥和孙武率领着吴国军队攻入楚国，他不是出其不意吗？怎么出其不意呢？哎，走的就是这条道。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走的也是义阳三关。那我们说中原的地形，除了刚才所说的洛阳和南阳这两个盆地以外啊，其他地区几乎就都是平地了。东边和山东和两淮直接相连，平原地带便于交流，也便于文明的发展。而春秋呢，正是中华文明最辉煌最灿烂的时期。周王室的东边是郑国，郑国的都城在新郑，新郑现在就属于郑州啊，这是一个县级市。但是新郑这个地方比郑州的历史要久远很多的。郑州跟咱们这个河北的石家庄一样，它是近代修铁路呢才发展起来的。郑州真正算历史的话呀，100多年，而新郑的历史则更为久远。春秋时期，郑国在郑庄公的手上着实风光了一把。郑庄公这儿，他的身上呢有两个成语，一个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还有一句叫不到黄泉不相见，一个呀是他说他弟弟的，另外一个就是他跟他母亲闹别扭，他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特别喜欢他那个弟弟，后来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不到黄泉不相见。再到后来呢，你儿俩没有隔夜仇是吧，后来怎么样黄泉相见呢？挖个地道吧。历史上对于这个郑庄公啊评价是不高的，一来呢他对周王不敬，让手下人用箭射伤了周王，用儒家理念来说这算是不忠。二来他对他母亲不好，这算是不孝。第三呢，是你弟弟不是东西，但是你得劝他，你得管他呀，没有劝他弟弟及时悬崖勒马，这算是不替。而且郑庄公这个人呢确实比较坏，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特别是他跟后来的这个齐桓公相比，那怎么比得了呢？齐桓公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甭管我是不是真心的，但是面上得把周王啊给供起来，让诸侯呢心服口服，尊他为霸主。郑国这儿都是平原呐，这是一个四战之地，东西南北都可以打他。在郑庄公死了以后，诸侯一瞧，弄他吧。好家伙，这郑国呀破罐破摔，干脆我就当个墙头草吧。楚国来打我了，我投降，我是你楚国的人。晋国来打了，我投降，我是你晋国的人。有朋友说，这国家小嘛，弱国无外交嘛。哎，您要这么说呀，您看那个鲁国也是弱国吧，他夹在齐楚当间，楚国要来欺负我了，我就投靠齐国，齐国你要敢打我，我就投靠楚国。他是用智慧
保持

0: 是自个儿利益的最大化。行了，咱就别说鲁国了，还是说这个郑国吧。战国的时候，郑国是第一个被灭掉的，韩国把它给占领了。当然，韩国也成了第一个被秦灭掉的七雄之一，谁都想问鼎中原呢。哎，您说这个词儿啊，问鼎中原，你哪怕说打鼎中原、窃鼎中原、强鼎中原，咱们都能理解。为什么叫问鼎中原呢？节目最后啊，把这扣给您解开。郑国的东边呢是宋国，北边是魏国。这个宋国呀，都城在商丘，这是商人的故地。魏国的都城也在商朝的故地，就是在朝歌。这两个国家都是殷商的移民，而且宋国的爵位在所有诸侯里边是最高的，是公爵。因为周人呢曾经是商人的臣子，爵位低了不合适。宋国出了一个著名的宋襄公，打仗的时候敌人打过来了，正在渡河呢，手下人出主意，他们正渡到一半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打他们，这多好啊。宋襄公这一撇嘴，切，那哪行啊，他要等别人渡好了河，再摆好阵势，咱们再光明正大的打一场，您倒是打得过呀。一打一败涂地了。宋襄公他在齐桓公死了以后啊，也想称霸，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还成了兵法上的反面典型了。后来孙武总结他的事迹，在兵法里边就强调说，君过半渡而击之。这宋国呢还是孔子的故乡，只不过在战国末期，宋国就被齐国给吞并了。齐国吞并宋国，其他的界柄邻右那可就都恐慌了。于是五国联军在乐毅的带领之下，差点把齐给灭国了。而那个魏国呀，实在太弱小了，没什么作为。但是魏国那儿出人才，李悝、吴起、商鞅、鬼谷子、吕不韦、荆轲都是魏国人。魏国这儿活得又挺长，直到秦二世的时候才被彻底给消亡了。那么郑国的东南方还有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一个是陈，一个是蔡。这俩国家呀，在楚国进军中原的时候，一直是充当楚国的马前卒，后来楚国把他们两国给吞并了，给改成县了。不过那个陈国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儿，改变了齐国的历史。怎么回事呢？就是陈国发生了一次内乱，那个公子完，完就是完蛋的完呐，他跑到齐国投奔齐桓公了，齐桓公给他封官封地，陈完在齐国这儿安了家了，后来呢是以田为氏，就是田地的田。古时候啊，这个陈和田是同音的。这个田氏到了第九代田和的手上，势力很大，竟然是篡了齐国的权，史称为田氏代齐。战国时候的齐国从齐威王开始，已经就不是姜子牙的后代了，而是陈完的后代。郑国的南边还有一个小国，就是许国。郑庄公的时代，郑国把这个许国给吞了。许国的位置在哪儿呢？它就是后来的许昌。三国时期，汉献帝落难，曹操啊，把这皇帝给弄到许昌了，以许昌为首都，从此呢，挟天子以令诸侯。
1: 刘备虽被认作皇叔，我以天子之诏号令于他，岂敢不从？况且我将刘备留在许都，名为与天子相近，实则在我掌握之中，我何以怕他？
0: 你看郑国这儿，它就是中原的这么一个中心呢。从春秋到战国，几乎所有的争霸都是围绕着中原展开的。作为霸主的标志，就是你得到中原诸侯的认可。因此中原这些诸侯呢，成了各位霸主争夺的对象，同时当然也是打击的对象。春秋五霸，齐晋楚秦吴，这都是中原的外围。中原腹地的那些诸侯，像什么郑国呀、宋国呀，虽然也折腾了一阵，但是没有什么作为。因为这是一个四战之地，他挨打的时候啊，都已经不是腹背受敌了，而是四面受困，自身很难发展。而且要想夺取天下，夺取中原，这是必走的一步。后来这个秦统一了中国了，他建立了郡县制，削弱了贵族，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那么这些贵族呢，成了强大的反弹力量。贵族反弹，那老百姓是不是特别感激秦朝呢？也不是，没有贵族啊，老百姓也没工作了，平民要自谋生路。所以后来您瞧吧，秦国一倒台，几乎啊所有人都是恨秦国的，所以秦国呢才会亡得那么快。项羽反秦的时候， 打的就是分封制的旗号。刘邦拿了天下，后来的汉朝呢，它其实是一个半分封。到汉景帝的时候发生了七国之乱，中央一瞧，哎呀，这个分封对皇权威胁太大了，汉武帝搞了一个推恩令，把诸侯国的势力彻底给削弱了。推恩令说白了就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个诸侯的其他的儿子你没有继承权。推恩令让所有诸侯的儿子呢，你去平分你老子的封地，一代接一代，几代下去，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小，到了最后呢，就相当于一个小县城，对皇权就没什么威胁了，中央集权总算是稳固下来了。汉朝定都在长安，东汉的时候迁到洛阳，三国的时候呢，曹操迎汉献帝到了许昌，西晋又返回到洛阳，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北方政权虽然说更迭频繁吧，但是中心呢始终是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摇摆。北魏的时候一开始定都在大同，后来又迁都到洛阳。隋朝统一全国，修建大运河，洛阳这是南北运河的中心，从此啊，洛阳就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了政治中心了，天下物资都集中在这儿了。宋朝呢更是抵达鼎盛，洛阳被称为叫西京，开封啊叫东京。到了元朝定都北京，运河改道绕开了中原了，直接从江南两淮过山东运抵北京，洛阳和这个开封呢一下就蒙圈了，就落寂了。从周朝起，洛阳一直是作为长安的副都，周天子啊有九鼎，传说里边啊，大禹治水之后集九州之青铜造了这么一个九鼎，我们现在一说一言九鼎也是打这儿来的。平王东迁以后，九鼎呢也搬到洛阳了。春秋的时候，楚庄王打败了晋国，顺道啊就跑到洛阳了，去问这个周天子，说这个鼎多沉呢，打那儿以后问鼎中原就有了特别的含义了。中原有咱们的历史，代表的是正统，历朝历代的皇权争夺者都是把这个中原呢作为目标，夺取了中原才能够拥有天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6829。

0: 400682957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儿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

0: 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您别哭别哭，您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你照顾。
2: 右边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苦
2: 了。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到第二年22年的时候。第二次犯病了，这么久卧床不起，
1: 哎，
2: 下不了床了。
1: 哎呀，我
2: 现在趴在
1: 床上。这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1: 哎呀，
2: 你说孩子们都忙，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天。
2: 对呀，我也没劲儿啊，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2: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的肉穿，哎呦看着都遭罪。
1: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是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
2: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1: 还加重了。
2: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1: 哎呀，
2: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丢眼泪。
1: 哎呀，
2: 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2: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1: 哎呀。
2: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2: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1: 你可千万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2: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2: 领到您的那个 阳台爬了。我说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

0: 羊胎盘，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两份儿，
1: 啊，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0: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1: 都
0: 了。
1: 给他吃了，哎呀，
0: 对，
1: 阿
0: 我
1: 姨，
0: 一
1: 你这
0: 听，
1: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0: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两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
1: 都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0: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我的真
0: 哎
1: 好！
0: 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胎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0: 对。
1: 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羊胎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的，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1: 哎呀，阿姨，我都
0: 再
1: 想
0: 帮
1: 哭
0: 我
1: 了。
0: 没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0: 对，
1: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0: 是。
1: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您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羊胎盘，让你们吃
0: 哎
1: 上我们
0: 呀，
1: 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好，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您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1: 阿姨，咱
0: 再
1: 都
0: 好
1: 是好了
0: 了，
1: 就行啊。
0: 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1: 行
0: 你，让
1: 行，
0: 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0: 哎，
1: 我
0: 好，
1: 就这两
0: 那。
1: 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羊胎盘，行不行？
0: 好，
1: 阿姨，你等我电
0: 谢
1: 话，
0: 啊，
1: 你
0: 真
1: 等
0: 的
1: 我
0: 是
1: 电
0: 太
1: 话。
0: 谢谢了。好，那我
1: 好，
0: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1: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0: 好，
1: 啊。
0: 孟老师再见啊，我
1: 哎，
0: 等
1: 再见！
0: 着
1: 你
0: 你。
1: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哎，
0: 好，孟老师再见。
1: 哎，哎，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啊，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了。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啊，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得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胎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就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羊胎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 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啊、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啊、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就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啊！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攒，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啊，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啊？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 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儿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录音，

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出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儿，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儿，是优研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儿，优研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80%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呀，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刺蒸。你像。

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交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交给他们，就是拿羊胎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可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也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在

上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六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了，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

0: 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三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六七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三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阳台搬家三期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阳台板，就照着六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儿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

0: 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3: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3: 哎呦，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3: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3: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七八年的时间。我都吃了三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3: 那可有点高。
4: 对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3: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去躺那去了。
3: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呀，你说孩子哪有这？对呀，你说跟他讲讲怎么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啊。
3: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4: 哎，
3: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
4: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3: 这个。
4: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薇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3: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 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愁了。
4: 是啊，
3: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4: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3: 对呀。
4: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我这么多年哈、
3: 啊，
4: 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嗯，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3: 哮喘地平都得吃。
4: 对呀、啊，你都得吃啊、
3: 嗯，
4: 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
3: 嗯。
4: 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3: 嗯。
4: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3: 都得吃他的。
4: 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3: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4: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你说我
3: 这不是已经控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
4: 哎、
3: 是不是这意思吗？
4: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3: 嗯，
4: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可别给我落了。
3: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
4: 嗯，
3: 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
4: 嗯、
3: 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 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
4: 哦，
3: 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
4: 嗯、
3: 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
4: 嗯、
3: 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
4: 嗯、
3: 行不行？
4: 嗯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
3: 啊，
4: 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
3: 啊、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4: 是
3: 好好，
4: 我们可就等着这听到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3: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
4: 嗯、
3: 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
4: 嗯、
3: 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4: 嗯，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
3: 啊、
4: 一定不会落下来。
3: 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
4: 嗯、
3: 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们，
4: 嗯、
3: 你这身体合适。
4: 哎、
3: OK，
4: 好
3: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嗯，嗯
4: 谢谢孟非老师，好，
3: 哎、
4: 明天
3: 见。哎，再见，明天见。
4: 哎，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5: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5: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3: 啊啊。
5: 你看老伴儿。
3: 我听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5: 是是是是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得早。
3: 啊、
5: 嗯，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
3: 啊！
5: 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嗯，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3: 啊、哦、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5: 哎，对对对，嗯、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3: 啊、嗯，您说说，我听听。
5: 我今年71了、
3: 嗯，
5: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
3: 啊，
5: 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3: 哎呦，这有点高啊！
5: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
3: 哎呦，
5: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
3: 嗯，
5: 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3: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5: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3: 啊、
5: 嗯！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呀、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3: 对，
5: 走路呀、啊，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3: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三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5: 嗯，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
3: 嗯、
5: 这不是三个月这个心绞疼都犯了三回啊。
3: 哎呦，
5: 对呀、啊、疼起来那个劲儿了，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那种感觉。
3: 那一定
5: 说这些年呢、嗯、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越来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
3: 啊、
5: 降压药呀、降脂的药呀、强心的药呀，
3: 都得吃，
5: 都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3: 那肝肾还不行呢？
5: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
3: 嗯。
5: 后来呢，你看转氨酶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3: 对，这吃药吃的。
5: 对呀、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
3: 啊，
5: 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3: 啊，用了怎么样？
5: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3: 嗯，什么情况？您说。
5: 哎、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
3: 啊、哦。
5: 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3: 哎呀，吓我一跳。
5: 吃上以后，刚开始吧，啊、这个心脏。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
3: 啊、
5: 这心呐、啊、都一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3: 敞亮
5: 可敞亮可敞亮。
3: 哎呀，真好真好。
5: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3: 啊
5: 一躺下来呀、啊、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哈。
3: 嗯、
5: 啊、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哈了，睡觉了也稳当了。
3: 啊
5: 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3: 对呀，不难受、啊、
5: 嗯，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的、
3: 啊、
5: 你看我用了六天的时候吧、
3: 啊、
5: 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3: 哎这真好。
5: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肾源了的啊。
3: 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
5: 哎、
3: 原来是吃肾管用了。你这样、啊、
5: 是
3: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
5: 嗯、
3: 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你做不了支架了，你五个支架再做不了了。
5: 对 对
3: 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5: 哦，加上三七粉都可以了。
3: 你这是一天吃两只羊胎盘、
5: 啊，
3: 再加上三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
5: 嗯
3: 好不好？
5: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
3: 啊，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
5: 嗯、
3: 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5: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3: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啊，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的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5: 嗯，好好，
3: 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5: 好
3: 好，
5: 再次谢谢您，再见啊！
3: 哎，再见
5: 啊！
3: 嗯。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

0: 五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和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透过地理说历史》这个系列。咱们今儿啊，先要给您说巴山蜀水。什么叫巴山蜀水呢？您看重庆一带它多山，成都一带多水，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四川盆地称之为叫巴山蜀水。整个四川盆地是四面环山，甭管是进去还是出来都非常困难。这就是李白诗里边所写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咱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少不入川，因为这里啊生活好，气候适宜，吃的多，美女又多。到了成都了，咱打麻将喝茶，到了重庆了，哎呦，重庆的妹子漂亮，火锅好吃。年轻人到了这种地方就会失去斗志，所以说呀叫少不入川。这也就造成了历史上四川这个地方呢，他们这儿的人呢是不好斗的，一般来说穷山恶水才会形成彪悍的民风。您像那个游牧民族，为了一口吃的呀真敢玩命。而像江南呢、四川呢这种地方，历来呢只要是你别来打我，别破坏我的生活，我对你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方的政权总想攻占江南，而南方的政权呢总喜欢偏安一隅。
7: 下里巴人、阳春白雪这两个成语跟巴蜀有什么历史渊源？古老的巴国和蜀国为何成了冤家对头？秦国是如何让巴蜀之地变成天府之国的？汉水、汉中、汉朝、汉人、汉族，他们之间通过哪些人和事儿紧密相连？为什么从蜀中攻取汉中易如反掌？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巴山蜀水天府之国》。
6: 话说在很早之前，成都这个地方有个蜀国，重庆这个地方有个巴国，那还是在战国以前呢。巴国和蜀国跟中原地区也没什么交往，所以说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也不多。我们只知道蜀国的第一任领导叫蚕丛氏，因为他最早啊是养蚕的。还有后来那个杜宇，唐诗里边提到的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诗里边的望帝说的就是杜宇。根据传说后来他化成杜鹃鸟了，杜鹃啼血说的也是他。从这些故事里边我们就知道啊，那时候成都平原上水灾是很严重的，还不是天府之国呢。而至于巴国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后来被周朝封为了子爵，跟楚国是一个等级的。在春秋的时候，楚国在长江上游，在秭归一带经常跟巴国作战。

0: 八人呢还打死过一位楚王，在楚国的眼睛里边呢，你们那个八国压根就上不了台面。挖苦他们说什么呢？他把自个儿楚国的低俗的歌曲称为叫夏里巴人，而把高雅的歌曲呢称之为叫阳春白雪。三星堆文物的出土证明了古代蜀国的存在。咱们看这个蜀，象形文字的话，它就是一个头顶上长着大眼睛的虫子。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双眼突出，从这个眼眶子里边出来了十几公分，造型非常奇特。有人就分析啊，说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四面环山，这儿的人呢都想长一个千里眼，伸到外边世界去看看外边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不过这个地方一直到了战国末期才跟中原的华夏文明有这么一点交集了。蜀国地处于平原，八国呢在盆地东端的山带，这两国从一开始啊就在这个盆地里边斗得死去活来的。在农耕时代，粮食的产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力，平原地区产粮啊，所以说蜀国这块经常欺负八国。八国这儿在山地这儿，他不种地也没地可种，怎么办呢？他贩盐为生。在三峡两岸很多古老的盐井，八人把这些井里边的卤水给提取上来，稍微煮一煮啊就成了盐了。这种盐呢也被称为叫八盐，时间久了人们就管它叫盐八。在农耕民族的眼睛里边，你不下地劳动，你不种庄稼，你不打粮食，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所以说楚国呀瞧不起这个八国，管他们叫夏里巴人。到了战国末期，八国又被楚国欺负，打不过怎么办呢？向北边的秦国求救。秦国听到呼救声，太好了，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本来这个秦国呢就想取下巴蜀，再顺江而下拿下楚国，于是就答应八国了，南下秦岭灭了蜀国，顺手啊把这八国也给灭了。这就是典型的假途灭国之计。打这以后，巴蜀就纳入到秦国的版图，改为巴郡和蜀郡，巴蜀呢正式并入到华夏文明里边。其实当时司马错在取巴蜀之前跟这个张仪啊俩人吵起来了。张仪的建议呢就说，咱们秦国应该是先取洛阳，问鼎中原，挟天子令诸侯，而那个巴蜀你打下来有什么用啊，一个戎狄之国。司马错却认为，攻击周天子那是闹着玩的吗？那会成为众诸侯的众矢之的，而打巴蜀呢，这是真正的尊王攘夷，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巴蜀。最后秦惠王是采用了司马错的建议。秦惠王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啊您要是看过《芈月传》的话，您就知道这个秦惠王就是芈月她老公啊。
1: 父王是月儿的大老虎，我是父王的小老虎。
2: 嗯，
1: 儿时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我觉得父王一个人坐在大殿里很寂寞，我吃着父王案头的点心，还给父王捶背，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他就会背着我在大殿里转悠。
2: 寡人看书简也看累了，来吧小老虎，寡人陪你做回大老虎。
1: 大老虎，你真的背我？
2: 君无戏言，来吧。
1: 小老虎可是有点分量哦。嘿，
2: 不重不重。
0: 不得不说，张仪的这番作战理论呢不太好，而司马错这儿务实的很多。秦国这时候还不具备号令天下的实力，如果强行的我要挟天子，我要令诸侯，天子你也挟不着，诸侯把你打得跟三孙子似的。闲言少叙，秦国占领巴蜀以后，这里啊还不是天府之国呢，成都一带多水，这水多了泛滥成灾。成都平原也就是川西平原，它本身就是河水冲击而成的。成都的西边从都江堰开始往西，海拔从几百米一下上升到6000多米，大多数的河流都是发源于此的，以闽江为代表。这河水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地势陡降，流速减缓，泥沙淤积堵塞河道，水势漫过河堤，给这个平原上的老百姓造成了不小的灾难。秦昭王时代，李冰担任蜀郡太守，带着二儿子在这儿治水，修建了都江堰。这一下啊，成都是千里沃野，水患彻底被根治了。天府之国最早是形容关中的，可是打这以后啊， 天府之国这个头衔就被四川给夺走了，而且一直呢保留至今。2000多年过去了，都江堰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呢。蜀地的人民对李冰父子是感恩戴德，又给他建庙，又给供奉。在都江堰附近的二王庙里边，李冰的二儿子已经成了三只眼的神仙了。二郎神的全名是什么呢？灌江口二郎显圣真君。哎，二郎神的原型啊，就是李冰的这位二儿子。都江堰的原理简单来说呀，就是在河里边修一个鱼嘴儿，使这个河道变窄，这样的话呢，河水的流速就不会太慢，泥沙也不会沉积，其中分出来的一条河道引入灌溉系统，随时调节。当然呢，这只是原理，真正实施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秦人从关中南下，当然是先取汉中，汉中这时候已经属于蜀国了。在此之前呢，也就是春秋以前，从夏朝开始，这块是属于包国的。包国最有名的土特产那就是褒姒了，烽火戏诸侯里边那个大美女儿。在春秋时期，包国被秦给灭了，然后又被蜀国抢走了。司马错灭蜀，先抢回了这里，至汉中郡。汉中是因为汉水而得名，从这儿顺汉水而下，就可以直抵襄阳。汉水的下游呢，还有两个小盆地，一个是安康。安康这个地方和汉中海拔相平，基本上是汉中的附属。另外一个在竹溪县和竹山县，在武当山的南边，这是一个高山盆地，四面环山。商周时期，这里边有雍国，正好处于秦、楚、巴这三国交界的地方。这个雍国呀，不自量力，他向楚国挑战。楚国一瞧，呵，这螳臂挡车啊，敢向我挑衅，联合了秦巴两国，就把这个雍国给瓜分了。雍人自扰，说的就是这个雍国的人。楚灭雍以后，雍人逃到了现在湖南张家界一带，在那儿定居了。为了怀念故国，把附近的一条河命名为大雍溪，因此啊，竹山竹溪一带也被称为上雍，而张家界一带呢，被称为叫下雍。您从地图上来看，上雍离襄阳已经很近了，直线距离呀，也就是200公里吧。三国的时候，刘封和孟达守着上雍。关羽在荆州败走麦城的时候，刘封本来是要派兵相救的，后来这个孟达告诉他说，把上雍的兵派出去会牵连到汉中。由此可见呢，襄阳和汉中的关系是二者之间的这么一个中转地。汉中这个地名呢，因汉水而得名，又有一个伟大的朝代因汉中而得名。再然后呢，咱们华夏族因此啊就改叫汉族了。刘邦和项羽推翻了秦帝国，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封这个刘邦呢做汉中王，简称汉王。
3: 封沛公刘邦首入关中，秦秦王子婴功劳最封，今封为汉王，辖巴蜀汉中地，建都南郑。
0: 刘邦一开始挺来气的，很不高兴，觉得你叫西楚霸王，这多酷啊，我这个什么汉中王啊，这名字不霸气啊。后来张良给他解释说，这个汉呢指的是银河，这特别吉祥。哎，列位，这是实话啊，不是故意安慰他。在古文里边呢，汉指的就是银河。咱们看曹操的诗，星河灿烂，若出其里，还有其他的汉诗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以及说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何。这些汉诗啊里边的汉指的就是银河。那么张良给他这么一解释，刘邦这高兴了，接受了汉王这个称号。后来统一全国了，以汉作为国号。等到汉武帝的时候，开疆拓土，东征西伐，南挡北杀，甭管是北边的匈奴还是南方的北越，都称这支华夏来的队伍为汉人。打这以后啊，汉人就代替了华夏族这个称号了。捋顺一番的话呢，汉族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汉水、汉中、汉朝、汉人、汉族，是这么一个顺序。咱们接着来说巴山蜀水，说整个四川的地形。它这个地形啊，基本上跟外界是隔绝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这个诗连起来第一个字啊叫千万孤独，四面环山一大盆地，它能不孤独吗？自古以来只有两条路能够进入到四川，一条呢是东边的长江三峡，另外一条就是北上取汉中。长江三峡就不用给您说了，在古代没有蒸汽轮船的情况下，你想逆流而上得靠人工拉船呢，这难度可想而知。我们所了解的也就是刘备入蜀了，但是您别忘了啊，刘备是益州牧刘璋请他去对付汉中张鲁的。如果是两军作战，你上去想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占巴蜀，几乎就不可能啊。从成都顺江而下，这倒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在古代水路是最方便的运输方式。如果是陆路，人们可以翻山越岭，但是你人能翻山越岭，这粮食怎么办呢？粮草得用车拉呀，要过车的话，你至少得有一车宽的路啊，坡度呢不能说太大，怎么办呢？水路运粮食很方便。三峡是四川东边的大门，一般很难呢逆水而上，而顺江而下倒是很容易，所以对于巴蜀来说，没人会从这边打过来。而这个四川或者说巴蜀的人从这边顺江而下打出去，这倒是容易，可问题是你打完了你再想回来，坏了，自个儿这儿也很困难了。刘备被火烧连营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陆逊火烧800里连营，折了蜀军的力量，为东吴立下汗马功劳。
4: 此是何地
5: 啊？陛下，此地名叫伐安山，陆逊将此山团团围困，此地不可久留，陛下可速奔白帝城再收军马。
0: 刘备这儿一气之下只能是白帝城托孤了。前面咱们说三峡航道非常的艰险，蜀国这个地方或者说蜀地啊，想要偏安一隅的话，这是比较轻松的，他也很少去进攻别人，一般作为北方政权攻打南方政权的西线，走的肯定是这条道了。所以这么一来呀，出入四川只剩下汉中这一条路了。汉中地处在关中和巴蜀之间，这是一个小盆地，地理位置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这是从关中入蜀的必经之路。汉中和关中隔着秦岭，汉中到关中的路是极其艰险的，这个我们在聊汉中的时候仔细给您说过，在这儿啊不给您赘述了啊。我们主要说说从汉中到巴蜀的路。您看啊，四川盆地内部一马平川，只有一些小的丘陵，行不成艰难险阻。从汉中招来的兵马只要进入盆地，成都就无险可守了。所以防守的关键呢，就在大巴山的几条通道里边。从汉中到蜀中主要有这么三条道，从西向东分别是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其中这个金牛道呢，是从阳平关出发，过米仓山到四川广元，然后再经过剑门关，也就是经过剑阁到达绵阳，最后呢到达成都。米仓道是从汉中南郑出发，经过米仓山直抵四川的巴中，入成都平原。荔枝道啊，是从汉中的子午道出发，经过西乡万源，最后到达四川的达州，达州往南是直抵重庆的。想当年杨贵妃吃荔枝，唐玄宗派人呢从四川急吼吼的给运过去，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走的就是这条道，所以被称为叫荔枝道。除了这三条主要道路以外，还有这么一条阴平小道，就是从甘肃的文县翻越摩天岭，穿过龙门山，最后直抵江油。这是一条小道，行军非常困难，但是在战争里边呢，往往会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三国时期，邓艾偷渡阴平，走的就是这条道。
6: 我军至此一行700余里，只有来路而无归途，只有破釜沉舟，拼死向前方有生路，一过此岭便是江油，胜利在望，岂能退却？
0: 三大一小四条道，最常用的当然是金牛道，因为金牛道直抵蜀地的政治中心成都。在这条道上有这么一座剑门关，自古以来被称为叫剑门天下雄啊。剑门关这是蜀地的门户，自从诸葛亮在这儿设关以来， 剑门关就从来没被正面攻。

攻克过，你要想攻破剑门关，只能采取迂回的战术，就是从小路绕到剑门关的背后。而邓艾呢，他就是这么做的。当时钟会的十万大军在剑门关攻了好几个月也没成功，粮食都吃完了，正想回去，谁知道人家邓艾呀，已经是绕到阴平小道，从江油进入到蜀中，攻陷了成都。守着剑门关的这个姜维只好就投降了，当然了，也是一个假投降啊。总体来说吧，大巴山没有秦岭那么险，从蜀中取汉中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自古以来呢，汉中很容易成为巴蜀的附属。秦国最早夺取了汉中，后来轻易的被蜀国就给抢回去了。为什么这么轻易呢？原因也在这儿呢。汉中经常被巴蜀占据，既可以作为北部的一道屏障，也是北上夺取关中的基地。想当年刘邦是这么做的，后来的诸葛亮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在三国时期，蜀地人口太少了，汉中几乎是一个无人区。诸葛亮北伐的时候，所有的粮草呢都是从成都运过来的，从成都到汉中再转运到岐山，这一道上都是狭窄的山路，难度大，效率低，说到根上就是粮草用尽而回。传说呀，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木牛流马是什么呢？有人考证说呀，就是这个独轮的手推车，它不是像咱们想象的永动机啊，把粮食放上去，这个木牛流马肚子里边有齿轮，就开始自个儿运行了，哪有那好事儿啊。秦汉以后，巴蜀是天底下最大的粮仓，又易守难攻，所以这就养成了蜀地人的安逸的性格，很少像北方人那样我要图谋中原。刘备入蜀以后一心北伐中原，光复汉室，实际上当地益州的官员他是并不赞同的，安逸习惯了，并不想自讨苦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巴蜀的本地人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是胸无大志。很多人认为啊，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用人不当，一直到六出祁山还用的是从荆州带过来的那些人，没有培养新人。这事儿跟地域是有关系的，荆州这是一个四战之地，东西南北这一马平川，生长于在那儿的人呢，看惯了南来北往的征伐，打小啊就立下志向，我要建功立业，平定中原。而生在巴蜀的人打小安逸惯了，懒得费尽心思去琢磨这些事儿。你倒是想培养他不学呀，诸葛亮还能够强行的调动，你再等到姜维那时候调不动当地人了，蜀汉成为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他们对中原呢一毛钱的兴趣都没有。光复什么汉室啊，平定什么中原呢，打麻将吧，吃火锅吧，这多好啊。蜀人不好战，所以说中原政权过了他们也基本上不抵抗。刘秀攻蜀用了不到两年，刘备入川不足两年，钟会邓艾伐蜀五个月，桓温伐蜀四个月，五代十国时期那个后唐灭前蜀历时才75天，赵匡胤灭后蜀俩月就拿下来了，明朝克四川不足五个月，基本上就是一鼓而下。后蜀的花蕊夫人曾经有一首诗，20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说的就是赵匡胤灭后蜀的情况，没有什么抵抗啊。可是我们得说啊，不好战它不等于不善战，蜀人要的是安逸的生活，然后你中原的政权过来了，无非就是换个皇帝，不会破坏我们原有的生活。可如果是外族人来了，你要移风易俗，打破他们的好日子，对不起，我们要抗争到底。所以说蒙古攻宋，四川这抵抗了50年，直到南宋的皇帝投降以后，四川这儿啊仍然扛了3年。蒙古的大汗蒙哥就是死在重庆的，后来清军入关，四川也是抵抗了10余年，而且更别提抗日战争时期了。四川作为抗日的大后方，14年抗战期间出川抗日的有300多万人，死伤60多万，这都已经不能用悲壮来形容了。我们再来看四川的西部，那就是青藏高原的东沿了，海拔

这些纯净的山水。山的西边就是茫茫草原，俗称大雪山。这大雪山名副其实，终年积雪，人迹罕至。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两支军队从这儿过去过，一支是蒙古大军，从这儿绕过四川，南征大理；另外一支啊，就是咱们的红军，长征的时候呢，从这儿绕过了防守严密的成都平原，去陕北了。这是唯二的两次成功。还有人试过，比方说太平天国时期的石达开死在了大渡河，他没过去，这不能算。这一带北部呢是藏人和羌人混居的阿坝州，南部是以藏人为主的甘孜州。甘孜这一带在民国时候曾经成立过西康省，西康省的省会就是康定，也就是康定情歌唱的那个地方。康定是川藏的咽喉，川藏线和大渡河都打这儿经过，这也是茶马古道经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重庆，金沙江沿着宜宾向下游就是重庆了。重庆地处于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嘉陵江在古代啊被称之为叫渝江，所以说这个重庆呢，它的简称就是渝。从重庆到万州这一段，它就是四川盆地的东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整个四川盆地啊，除了成都附近是平原，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些山丘，但是呢，重庆以东的这个山地更高一些，所以您到这个重庆旅游的时候，从20楼下到1楼了，出了门了，一片平地吧，再往旁边一瞧，顺着这个栏杆往下一看，嚯啊，下边还有20层楼呢。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选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一方面就是考虑四川盆地易守难攻，日本人轻易进不来；另外一方面啊，日本人的飞机呢，他倒是能进来，但是山地这儿好防空袭。还有一方面啊，这块控制着长江的三峡的出入口，整个抗战时期从上海到武汉，沿江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银行都是费尽周折的搬到这儿了，政府官员家属学生知识分子也都集中到这儿了，重庆一时成了全国的中心了。这段历史呢，也给重庆这个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说到巴山蜀水，那么湖广填四川咱必须得说呀，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天下未乱而蜀先乱，天下已治而蜀未治。这就是说呀，每到乱世，四川因为它独特的地形肯定是率先独立，而天下平定之后呢，四川又往往

0: 大量移民到这儿，这才逐渐的恢复了生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数量已经超过本地人了。这个湖广啊，其实是一个泛指，南方各省都有移民到四川的，也包括客家人，只不过湖广最多占了其中的六成。四川人爱吃辣，也是随着湖广填四川而传入的。对于现在四川人来说呢，根本就没法想象没有辣椒了怎么个活法。其实啊，这辣椒是15世纪末哥伦布在美洲发现的，后来带回到欧洲，明末才传入到中国。在这以前呢，咱们中国人辛辣的调料就是那个茱萸，就是诗里边所说啊，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那个茱萸。四川人当然也不例外了，我们在唐诗里边经常发现茱萸这个词儿。美洲辣椒进来以后，迅速取代了茱萸的位置，于是这玩意儿从咱们的餐桌上就消失了。蜀道之难造就了这个地方总是偏安一隅，无心参与中原的争斗。不过到了近代，确切来说呢，到了抗日时期，正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

又相聚了。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儿，你像人的眼睛是人类感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读书啊，认字啊，看图啊，甚至说认人看人啊，欣赏美景都是需要用到眼睛的，辨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光线。所以眼睛不仅是重要的视觉器官，还是容貌中心，是容貌美的一个重点和主要标志。你像人对这个容貌的审视，首先从眼睛开始。一双清澈明亮、妩媚动人的眼睛，不但能够增添容貌美，使之更具魅力和风采，而且能遮去和掩饰面部其他器官的不足和缺陷。你看过去有个词叫什么，画龙点睛，所以这一个词你就知道眼睛的重要性了。那么目前咱们老年人眼病主要有那么几种：青光眼、老花眼、飞蚊症、白内障、角膜炎、结膜炎、沙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麦粒肿啊、散粒肿等眼部疾病。你像我国近4亿多老人，几乎每2个老人中就有1个人受眼病困扰。所以人到老年对眼睛来讲，补充好叶黄素是关键。那得补充什么样的叶黄素呢？就像我说的，你得是叶黄素酯。你像我们这次说白了，等于是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酯，而且咱们用的这个叶黄素酯高吸收、高含量、高浓缩、高稳定性，完了钱上还特别便宜，就是低价格，你看着没？98块钱一盒，你就打开天辟地有叶黄素酯那时候起，它也没有这价格啊，因为这不是叶黄素。啊，比叶黄素好的那是天上地下。你拿30盒，多给你15盒，算下来合60多块钱一盒，就一天1块豆腐钱。我这两天呢也跟大伙讲了，像叶黄素酯这样的活动也就这一次，我不为别的，啊，说为了让大伙记住我大林，我不为那个，我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啊兄弟姊妹们都能用上。为了让大伙这眼睛快一点好起来，让咱们这个心里吧都能亮堂起来。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这个眼睛视力一旦失去了，你就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所以不要和眼睛和光明去讨价还价。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眼病都跟这叶黄素流失有关系，当然过了50岁以后，叶黄素就已经开始加速流失，人自身就无法合成，所以各种眼病出现，各种症状出现。你比如有的人啊，开始可能是说只是轻微的有点这个眼干眼涩，逐渐的呢迎风流泪，而有的人啊表现出现眼睛胀疼怕光，或者是早上起来发现这个眼睛有水肿的表现，那这视力呢一天天下降，这些都是叶黄素流失的表现。那么当你这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达到60%以上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明显不舒服了。有人就会出现什么刺痛感、异物感，之前可能偶尔眼睛酸痛，这个时候他这种酸痛啊就会变成刺痛，而且总觉得眼睛里边好像有东西，就好像进沙子了啊，进那个小飞虫了啊，甚至说进那个头发茬了，进灰尘似的，你用手扒开啥也没有。有的人呢甚至出现飞蚊症，眼前有黑点，看东西啊还出现重影，甚至眼睛还有什么呢，进辣椒面一样的那种烧灼感、灼热感。如果叶黄素你再不及时的给它补充进去，那就会真正形成眼病了，青光眼呢、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病变呢、最后导致出现什么失明啊，就致盲了，啥也看不着了。你等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去补充叶黄素，
那恢复起来就很慢了。你现在还没到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就赶紧的把叶黄素给它补充上，你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你信我的。但是你说让已经失明的眼睛再重见光明，那晚了，对吧？咱有啥说啥啊，那是做不到了。所以已经就看不着了，把那手啊放在眼睛跟前你都不知道，那不就瞎了吗？对吧？你就泡在叶黄素堆里边，你那眼睛也好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咱说咱别耽误了，对不对？哎，别让自己后悔。所以叶黄素你是越早用越好，早了咱防治，对不对？哎，那眼病啊即使有问题，它治疗起来它也轻松，好的也快。你像之前我遇到一眼病患者，什么眼病呢？白内障。刚开始啊，这个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啊，先是右眼的这个视力下降啊，他把这个左眼挡上，右眼看东西都不全，总觉得少一块。后来呢就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滴眼液，还是不行，眼睛成天就是胀乎乎的疼啊。完事儿他就到医院去检查了，最后就给确诊说是白内障啊。第二年嘛就做的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啊好了能有两年啊，两年之后啊这个眼病又犯了，而且比之前还严重，然后呢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就几年的时候他就反反复复的啊，这其中呢还出现过两次眼底出血，还做过了激光手术啊。到最后他那两个眼睛啊医生都不敢给碰了，怎么的呢？说你再手术你整不好你真就失明了。那怎么办呢？到后期就没有办法了，视力下降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后他那两个眼睛看半米左右距离都是模糊的，而且呢眼前呢总出现打闪。那你说什么叫打闪呢？啊，就像阴天下雨，大伙儿你见没见过那个闪电，咔嚓咔嚓的，就那打那闪电，哎，就是那种啊强光闪电。他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这右眼黑乎乎，仅存在一点光感，这左眼呢就天天打闪。他说我每天呢都像活在雷电交加的日子里，我看不到晴天啊。讲话大林老师啊，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说能把我这两滴眼睛治好，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我都认了。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手术好几次了，两个眼睛我也看了，晶体都变硬了，颜色都变成深褐色了，而且最主要什么呢，视神经都萎缩了啊。你这眼病很厉害，你就是想做手术医院现在都不愿意给你做，做不了。右眼呢也都那样了，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左眼呢多少还有点希望，看看能不能行吧。完事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高含量的叶黄素纸。起初他怀疑啊，他一说这价格398，他怀疑这么便宜啊。为啥他认为便宜呢？倒不是说他有多少钱，因为他治眼病他吃了不少的药，他花了不少的钱。哎，讲话来1000多块钱一盒的药都吃，完事还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回咱跟他说是398一盒叶黄素纸，他觉得这便宜，能行吗？说我说你试试吧，对吧？你别看它便宜，你试试吧。后来呢，他用了能有1个月左右，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左眼清楚点了，不那么模糊了，啊，眼睛打闪也差了。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又给我打电话。说左眼看东西变形，有黑影啊，这些现象也逐渐彻底的消失了。后来呢他这个左眼不但说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反而呢是越来越清晰了，就连仅存的一点光感的右眼都能够影影乎乎的了。所以你说咱这叶黄素纸好不好？它和叶黄素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一个有用，一个没用。那你像叶黄素纸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这个区域，能避免黄斑变性，啊，避免黄斑病变，避免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保护膜，形成一层对光的过滤器，能综合过滤掉外界这些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蓝光、紫外线，能避免晶状体受损，
起到保护眼睛、保护晶体的作用，最起码眼睛别出事儿啊。同时，叶黄素还能修复你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就是人的眼睛视觉啊，成像最主要就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你像眼底区域啊，它的功能越强，你这个视力就越好。而眼底视觉最敏感的这个区域是哪儿啊？黄斑区。你看，当我们检查视力的时候，查的就是黄斑区这块的视觉，这里边主要又靠叶黄素，所以这个区域它叫黄斑区。也就是说，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这块区域健康，还能避免眼睛受到损害，而且叶黄素还能营养视神经，目的啊就是让你的眼睛视力瞅啥瞅得更清晰，明白吧？不模模糊糊的。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发出这样一声感慨，这个眼病难治啊。为啥难治啊？因为眼睛自身就有一个屏障啊，它有一层保护屏障。那为啥说一般的药它不好使呢？为啥说一般的药它治不了眼病呢？到不了眼睛这块儿啊，能进入到眼睛的只有叶黄素能做到啊，就这些个营养素能进入到眼睛里边，可以穿透那层屏障，直达眼底，直达你眼睛黄斑区域，直达你的眼睛视网膜，直达你的眼底血管。所以叶黄素起作用，它主要起到的是润眼护眼，提高视力的作用。而市面叶黄素其实挺多的啊，琳琅满目，但是你看北京这块很多老干部，很多这个眼部的病友都愿意上我们医院来开这个叶黄素纸，知道为啥不？因为它不是叶黄素。很多人他不明白，还在追求什么呢？叶黄素含量。你应该看什么呢？你看它究竟是叶黄素还是叶黄素纸。你看是一字之差，那效果差十万八千里了。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什么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我们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啊，一个劲儿的看含量。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叶黄素纸。第一，能对抗我们眼底血管硬化啊，软化我们眼底血管啊。对于我们这个平时眼压高的啊，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对不？对于这些患者来说，那就非常好啊，它能避免我们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了，那么就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一脱落，那不毁了吗？那人不就再也看不见了吗？所以叶黄素纸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这么个作用啊，帮助我们疏通眼底的血管作用。所以叶黄素纸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作用，疏通眼底血管作用。第二呢，能提高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眼睛爱红啊，爱干，甚至说爱那个痒刺挠，那这就是炎症感染嘛。所以叶黄素纸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纸，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是高含量的，第三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它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担保的。第四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不仅咱们这是叶黄素纸，而且它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的，它能软化眼部血管，改善眼压高的问题，改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啊，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纸。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
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纸，你吃上之后指定好使。

0: 那你就放心用，指定好使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嗯，还有那个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是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啊。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主要是针对干诊区的患者病人用的啊，就是针对于那些退休的老干部，而且呢不能报销，属于完全自费药，价格是398一盒，一次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先开上两盒，因为市面上进口的都是多少，500-600块钱，600-700块钱一盒，那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事呢十盒还得多给两盒，20盒呢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就说合适不？嗯，你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简直那不就超级便宜吗？好不？太好了，一盒吃上那半个月，多好啊，是吧？哎，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软胶囊啊、硬胶囊，啊，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啊，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就可以多备上点了。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上了年纪啊，俩人眼睛都不太好的，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上他一年的，又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完了给孩子也可以用，是不是？让孩子也带点啊，也吃点啊。叶黄素这是好东西，小孩都适合用，吃去呗。你看现在这小孩有多少啊，眼睛视力不好的，对不对？哎，所以赶上这机会了就用一用啊，下次就没这机会了。难得的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个机会啊，我希望别错过，你拨打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个电话，你看看还能争取上名额不？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刚才我为啥说让大伙赶紧打电话，看能不能争取上名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眼瞅着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眼病，你都要重视眼睛，你就当眼部保健了啊。所以这个叶黄素你平时啊能吃上是最好的，知道吧？这眼睛是大事儿，你别不重视。我就拿我亲身经历的跟大伙说一说吧。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给一位糖尿病患者瞧病，这个病人呢曾经做过视网膜手术，有糖尿病家族史。他跟我说他母亲呢就是死于糖尿病的，两个眼睛啊就是啥都看不着，完事他母亲是视网膜脱落下来了，两个眼睛出血，就从那眼角往下淌血，你想想啊，那多可怕多吓人，对不对？可这种血淋淋的教训没给这个同志敲响警钟，他没吸取教训啊。10年前呢他也被确诊为糖尿病，论他自己讲话了不重视，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就不好，那你并发症指定发展得快呀，所以眼睛视力刷刷的就往下掉。 到后期吃饭，眼前就总感觉有一绺头发掉下来了，习惯性的呢用手啊去摸，啊还是什么都摸不着。直到有一天，啊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讲话了，这一夜之间呢爆盲，啊什么叫爆盲啊？就突然爆发性的这种失盲。赶紧到医院一检查，好吗？右眼视力只有不到0.1，左眼视力更差，0.03。完事，眼科大夫啊，给他做那个眼底荧光造影，还有那个眼底 CT 检查，结果啊，就确诊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现他视网膜中央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甚至说都塌陷了，而且出现黄斑水肿，这就说明他两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至少在90%以上。因为眼睛已经出现浑浊了，你从这个眼底荧光造影上看，啊，出现好多大大小小像棉絮一样的物质。当时那眼科王主任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做手术第一啊，风险我不敢给你保证，我没法保证。第二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了，就手术水平再高，也不能让你的视力说恢复多少。完到时候呢，你钱花了，手术也不见得能有什么效果。王主任说，我建议啊，你不行你保守治疗吧，我们眼科啊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所以就这么的把他推荐到我这儿了。那他这个情况本身有糖尿病，完又黄斑变性，完又视网膜病变，所以我就建议他把深柏舒心颗粒和叶黄素酯结合在一起用。我说如果条件紧张的话呢，那你就先用叶黄素酯一个样，咱肯定先可着你这个急症进行治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大夫啊，杨主任呐，我这眼睛啊十几万我都花进去了，我还有啥紧张不紧张的呀？杨主任，你这心事我理解，我知道啊，你还挂着给我省钱呢，我这命都没了，我要钱有啥用啊？就这么的，深柏舒心颗粒和这叶黄素酯就给他一起用上了。你别说，效果还真好，2-3个月两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0.3左右了，就看啥也不是雾气糟糟的了。你像我还接诊过一个60岁的这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比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更悲哀。他是怎么事呢？他是陪着那小孙子在那游乐场所呀坐了一次过山车，结果下来之后眼前一片红，看哪哪红啊，就像那天边的火烧云，几分钟后眼前就漆黑一片了，跟关了灯似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后确诊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视网膜出血脱落，由于发现太晚，治疗太迟，最终这病人呢双眼失明了。后期找到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对不？所以讲到这儿，我就说啥呢，假如说你眼底刚刚出现视网膜病变，你及早的补充叶黄素，我觉得你的视力上它是有逆转的可能。但如果说眼底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中末期了，甚至说已经都失明了，你再看，你就是补充上这种医用的叶黄素酯啊，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酯也不会有太多的效果。所以对于我们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走到不可逆转的那一步我才想起来去治疗，完了。每次讲到这儿啊，其实我就有很多的感慨。你像我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所看到的这个失明的患者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再看到谁说因为对疾病不了解不明白被推进抢救室，甚至说做手术的啊，到最后失明了，而且还造成个终身遗憾。所以我给大家带来我们这款叶黄素酯，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大伙都能有一个好视力。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让你们好啊，因为叶黄素对我们眼睛对我们人来讲真的太重要了。不要因为视力问题到晚年失去了行动能力，不要因为眼睛问题而拖累儿女，甚至说被孩子给送到养老院啊！不要因为这个眼睛视力问题蜗居在自己的家门口。所以给大伙带来这款 医用级高含量高吸收

高浓缩高稳定性的叶黄树脂，而且这个价格呢大伙还满意。那么虽然说药厂有意见，但是咱大家伙满意呀，对不对？那大伙受益了比啥都强啊，是吧？你像咱们有白内障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眼中有黑点的，有条状物的啊，视力逐渐下降的，还有这个青光眼的，眼压高的，视神经萎缩的，视野缩小的，视力减退的，管状视野的，头疼眼疼啊，眼底病变，看东西扭曲变形的啊，看这颜色呢也是发灰发淡异常的，视野中心有黑点的，视野中心区域模糊的，看东西变颜色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什么呢，扭扭曲曲急了拐弯的啊，还有那个老花眼呢，眼胀流眼泪的，眼部发痒刺挠疼痛的，看不清的，哎呀，就各种眼病吧，是不是？你就吃吧啊，你吃一点，第一它能给你的眼睛提供营养，避免黄斑区域进行衰老退化，眼底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啊，就是这黄斑区，大概有2000多亿个感光细胞。你像我们做视力检查，查的就是黄斑区的这个视觉能力。这个黄斑区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叶黄素。所以这片区域叫什么？叫黄斑区。那你补充叶黄素就可以避免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老花眼、视物昏花。你像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脂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脂肪酸，这是叶黄素加脂肪酸好啊，它能够抗眼睛氧化老化，可以避免眼部血管硬化。什么叫氧化呀？你比如说那个铁啊，你放置时间久了它会不会生锈，对吧？包括那个铜生锈了啊，这一生锈是不是变成废铜烂铁了？原本好好的东西啊，废了变成垃圾了，这就叫什么氧化反应。那人的这个眼睛血管被氧化了之后啊，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呢就会老化，就会硬化啊，这个血管就会失去弹性啊，完事之后怎么呢，就容易破裂，对吧？你想想那咱们这个眼睛是不是也就废了？哎，那么一破裂这不就造成眼底出血了吗？哎，直接就造成视神经受损了吗？那我们这个叶黄素脂啊，加入了脂肪酸，这样第一可以提高我们的视力，第二呢可以避免眼底血管硬化，避免眼底血管不畅通，就可以防止我们的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就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视力。你记住，眼睛好，你这生活不就有保障吗？你像我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者，70多岁的一位老人，老伴去世好几年了，自己一人过。糖尿病大概呢也有个15、16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所以他这个眼睛视力就不好，模糊。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在楼道上摔了，啊，就这么的，他到医院进行治疗。就是入院治疗期间，这老人就要求说：“你给我查查我这视力吧，对不？反正我都到医院来了，一起给我治治吧。”这一查，结果发现老人的这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左眼只有眼前指数。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那么晃动，他能感觉到啊，你超过3米的距离他就看不清了，有光感但是看不清，论老人讲话了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情况其实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你再往下继续发展下去那是啥咱大伙都知道，怎么的了？那不就瞎了吗？失明了吗？老人自己也说，这个眼病太重了，早点发现就好了，我早点去看是不是就好了？这老人自己也知道，耽误了。但是我理解他呀，你说自己一人他没这心气儿啊。就现在我一人，如果我不是大夫，你让我有啥事上医院，我也不愿意去，没这个心气儿了。你像老人自己说的，一个人，哎呀，不爱上医院，啊，能拖就拖，能靠就靠，最后就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是多处出血，你最后发展那就是什么呢？致盲啊！后期找到我就唠嗑，我说孩子能借点力不？
这老人就哎了一声，这我就明白咋回事了，你就不能再往下唠了，你再唠的话你不就等于揭人伤疤了吗？所以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脂，当时我没让他配这森柏树形颗粒，就那样后期也不错，最起码两个眼睛视力是有所回升的，看东西能真亮点了，打吃上这叶黄素脂就再也没出现过眼底出血，最起码说这视力是一点点回升，一米内的这个范围啊都能看着了，这个生活就没有问题了。这人呢上了岁数，这个眼睛视力不好那是在所难免的，保养呗，对吧？就跟机器似的，你用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得保养，人也一样，你不能拿上岁数人的眼睛跟那小孩比。所以这人上了年纪啊，上了岁数，你吃点叶黄素好事儿。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它不是叶黄素，就像我说的啊，你吃完了得有效果啊。说啥效果？有感觉了，是不是？眼睛视力提高了，看东西见强了。那没效果，那咱就不等于白花这钱了嘛，对不对？本身这叶黄素是好东西，如果你单独让这叶黄素进入你胃以后，那胃里有胃酸，所以这叶黄素啊就都在胃酸被腐蚀没了，所以怎么的，压根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为啥没有叶黄素啊？你像这美国呀、韩国、日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脂呢，就是因为叶黄素脂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结合，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你这样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腐蚀掉，因为你外边有一层脂肪酸呢，所以这叶黄素根本就不会被腐蚀掉啊。这样的话呢，它不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你的小肠吗？之后怎么办？分解吸收啊。那这样这叶黄素就可以说，咱别说百分之百啊，99%吸收，99%到眼睛啊，那你这个眼病是不是康复起来也快呀？所以你看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脂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就是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你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它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这东西那我不白吃了吗？对不对？我目的是啥呀？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提高我们这视力吗？对不对？为了改善吗？为了治疗吗？你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去吃它呀。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脂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它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脂呢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那是啥？那是食物，讲话了是蔬菜，那是喂兔子的。过去咱小时候家里边养兔子，或者谁邻居家养兔子了，我们小时候都觉得挺好的，完了拿着胡萝卜啊，拿着萝卜去喂兔子，是不是？你现在有人说那个胡萝卜吃的可好了，对眼睛好啊，我也知道它对眼睛好啊，啊，但是咱们人你吸收不了啊，对吧？你看那个菊花有多少人泡水喝啊，菊花对眼睛好，那是史书上有记载呀，像《本草纲目》都有记载，是吧？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啊，对眼睛最好的就叫万寿菊，这种菊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脂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脂好了，甚至说连那小孩都知道，对吧？那菊花对眼睛好他知道啊，菊花能明目啊。所以叶黄素脂除了对眼睛好之外，因为里边含有脂肪酸，所以第一能看眼底的动脉硬化，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脂当中的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啊能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呢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啊，让你这个眼底毛细血管啊不硬不堵不破啊，不破就是不出血嘛，

0: 对不对？你像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么眼底的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对不对？一出血，那你这第一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地方最起码你看不见了吧？它整个就把你这个视力啊给遮住了。第二，如果说你这眼底出血面积大，而且呢你还总是频繁的出现出血，那最终就容易导致视网膜脱落。那视网膜脱落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瞎呀，对不对？这眼睛不就彻底报废了吗？讲话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啊，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对吧？大伙都知道，你去那个超市，你打听打听，那蓝莓一小盒啊，七八十、上百的啊，都不到半斤。那为啥是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啊，就看不清东西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于你黄斑变性、你视神经的萎缩、你视网膜的病变，还有你是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了。那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可以说你拿去做对比，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它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却很贵。市面上叶黄素酯全是国外代购的，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的50多美金，折合成人民币那370-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还得这个物流呢，反正乱七八糟的加一起400多以上，都小500块钱了。但是这个叶黄素就很便宜呀，50-60块钱，最贵的都不超过100多块钱。但是像我说的，一个它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一个它能帮助你这个改善眼病，一个它改善不了啊，对不对？那你说你花那钱干啥的呢？是不是？可能有人说，那怎么就到不了眼睛啊？为啥呀？就是这个叶黄素进入胃肠之后，还没等进肠呢，就在胃里边，它就被胃酸呐给分解腐蚀掉了，所以它根本就到不了眼睛。那讲话了，咱这钱不就等于白花了吗？所以你看，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它能做到什么？就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啊，你是青光眼呐、啊，你还是黄斑病变呐、啊，眼底出血呀、啊，视网膜病变不清浑浊呀、啊，你用上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这一盒是398块钱，咱们这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药厂，也是反复的跟人家去交谈，最后敲定，当然这中间的困难我就不讲了。最后咱们把这个高含量、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这还不行吗？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的，这大概呢就合60多块钱一盒，拿30盒多给你15盒，最起码说老两口能吃上1年，最起码眼睛视力提高，这是有保障了，对不对？我这人呐，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好，希望你好。如果说我有私心，那咱就不是这价格了，对不对？我给他定高点儿，是不是？所以呢，我是尽我所能，能给你省1块钱，我帮你省1块钱。我希望你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 这么高含量，又是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完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担保的，啊，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啊，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它还是浓缩液。那大伙儿你可以到药房去看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啊，这次这价格我给药厂压得太低了，所以人家压根儿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讲话了，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一年呢，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完了给孩子也带点儿。叶黄素酯好东西，吃去呗。那么由于啊没有那么多的叶黄素酯，所以我们这次啊不能欠药销售，啊就是实打实的有，啊你就能吃上，没有你报上名也没用。所以你赶上了你就赶上了，没赶上那你说我等下一次，我在这提醒你，没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啊人家叶黄素药厂。人家不给我这下一次的机会，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啊，人说的明白，价格已经都给你压到最低了，所以就没有下一次了，啊，但是我认为有这一次，咱大伙能受益也行啊，对不？所以赶上了咱就赶上了。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机会啊，都是给那有准备的人，你给他十次机会，给他百次机会，啊，他不珍惜，他不把握，那也没用啊，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就把握住这一次机会，他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命运，你说是不是？就像咱这眼睛似的，你这次机会把握住了，哎，你就瞎不了了，你这生活就充满乐趣。你把握不住呢，你这眼病严重了，最后失明了呢，你看是不是又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机会咱们是有了，希望大伙呢把握住。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啊，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的。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够你吃上半个多月的，啊，挺好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2: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 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哎。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云南昆明市的，叫赵群仙。
0: 嗯，
4: 今年88岁了。大林老师，
0: 嗯，
4: 我一直听你的讲座，你讲这个叶黄素酯，我天天都听，一天听两次。
0: 是啊，
4: 经常看，经常听。我听说挺好的，我想跟你订30盒叶黄素酯，好不好？
0: 订30盒能多送你15盒，怎么的？你眼睛不太好啊？
4: 我跟你讲，我那眼睛不好就好多年了。
0: 嗯。
4: 我首先把病情告诉你。
0: 嗯。
4: 我有糖尿病34年了。
0: 哎呦。
4: 高血压有40多年。
0: 哎呦。
4: 眼睛黄斑病变是2017年12月22日在我们玉溪做的手术。做了手术以后说是有黄斑病变，就打一针。打了一针以后，就每个月我是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工作。以后就每个月2个月几个月打一针，几个月打一针。15000一针的那个针水我都打过了。
0: 哎呦啊！
4: 后来打到2003年了嘛。2003年右眼就红了，从出血厉害，打了几年打了3针就瞎的了，现在看不见，右眼看不见。
0: 啊，就是右眼现在是看不见了。
4: 右眼看不见，左眼看得见的。
0: 右眼你把左眼睛闭上，用手在右眼前面晃，有没有影？光感啥的有吗？
4: 没有。
0: 哎呦，那就是彻底失明了呗。
4: 是的，是的，我也呢有0.2，现在最近视力又下降，现在用油就是用那个点眼油水的，天天点眼油水。
0: 那滴眼液。
4: 环孢素滴眼液。
0: 啊，环孢素，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老人家，你这眼睛啊，你光靠滴眼液没有用啊。它能改善你眼睛干涩，你眼睛怎么的还干吗？
4: 哎呀，我的眼睛太难过了，天天老乎乎的痛。
0: 啊。
4: 点那点点点完也有时候那个眼泪它都满老乎乎的，它多少眼泪。
0: 它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所以你点进去了之后它就流出来了。
4: 我听了你这个叶黄素酯，我挺感兴趣的，我准备给你订30盒。
0: 用吧，你这眼睛啊，这一个眼睛已经是没有了，就等于说白射了。那另一个眼睛你不能让它再看不着啊！你现在0.2的视力啊，那根本也看不清啥呀，是吧？所以说你该用得用啊，这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真看不着了，完全都看不着了，你就不用说别的，你就现在你这心里边都恐慌，对不对？
4: 对，
0: 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剩下一个眼睛也指望不上，你说啥也干不了。你说万一两眼都不行了，你这闭着眼睛生活，那咋生活呀？你还有糖尿病，
4: 就是太着急了。
0: 对呀、
4: 天天听你的讲座。
0: 哎呦，你就说，我就说难听点的，你糖尿病、高血压，你吃药，你闭着眼睛，你都不知道啥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吃这药。
4: 对对。
0: 哎呀，你现在血糖、血压控制咋样？能正常不？
4: 今早上的空腹血糖7.1，餐后2小时呢10.03。
0: 哎呀，你这个眼病啊，我这么跟你说，老人家，它跟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关系。
4: 高血压没有吃好几种，吃3种。
0: 嗯的。
4: 吃的半心糖。
0: 嗯。
4: 烧腹包球。
0: 那血压能正常吗？
4: 血压的都还控制正常，130多。
0: 那还挺好。我跟你说呀，就是你这个眼睛啊，之所以到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由糖尿病和高血压 啊，因为本身这个糖尿病它会引起我们出现眼病，高血压容易引起眼底动脉硬化。

0: 啊，完
1: 那
0: 事
1: 当
0: 之
1: 然
0: 后
1: 不
0: 呢，你
1: 能。
0: 之前又做过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啊，可能多少有一些无菌性炎症，它容易造成我们眼底水肿，眼底一旦水肿了之后啊，它也不容易恢复，所以就导致咱们最后啊，这个眼睛视力啊越来越差。就你现
1: 那
0: 在
1: 就
0: 这个
1: 太
0: 治，
1: 难受了。
0: 嗯，你现在这个治疗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血糖血压能稳定住。你通过现有的方式能够把它稳定住，这挺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咱这个眼睛做一个什么呢？攻坚保卫战。什么叫攻坚保卫战呢？就一方面我尽量的控制我这个眼病别向前发展，完事之后我再逐渐提升，让我这个视力啊能够提高上来。你不0.2吗？我用上一段时间，我能够提高到0.4、0.5，咱多了不用。我说能提高到0.67、0.78，生活能正常了，能自理了。这就可以了。咱们用这个叶黄素酯好在哪儿呢？哈，它不光是叶黄素酯，它里边还有什么呢？超高压蓝莓啊，这些都是对我们视力、对我们眼睛有好处的啊。一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个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黄斑区啊。你包括咱那个晶状体呀、玻璃体呀，当然我说的就是指咱们这个左眼。你右眼不行了，右眼到现在已经失明了。如果说有奇迹出现的话，它是不是逐渐能有点光感呢？能有点影啊？那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咱这个左眼视力可不能让它再继续发展下去了。所以这回呢，咱用点好的叶黄素，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它到达我们眼睛的有效成分太低了，所以最终呢，它起不到作用
1: 我
0: 啊。
1: 吃都没有吃啊。
0: 对呀，所以咱们这回用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因为它里边有脂肪酸，它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住，所以我们这个叶黄素不会遭到破坏。等到达小肠之后，哎，直接一分解就能够到达眼睛了。到达眼睛了之后，它对咱们眼底的，你像视神经啊、黄斑区啊，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调节，它帮助我们恢复视力，提高我们的视力。说你用一用吧。
1: 好好好，
0: 哎，还是那话，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看不着了，谁烦呢？你最烦了，就别人帮你，你心情也不好啊，对不对？
1: 大林老师，我就跟你订上30盒。
0: 送15盒的啊，
1: 好好好。
0: 哎，订30盒，完我让学生送你15盒，你就放心吧，慢慢用着，别着急，别上火，一定把
1: 还
0: 糖尿病和高血压稳定住啊。
1: 大林老师，我还用着你呢，全本书信口里。
0: 那就太好了，它能够化瘀，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的瘀阻散开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咱们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康复，同时也助于眼部的供血。你再加上咱们这叶黄素酯，它是专门针对眼病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不就等于双管齐下了吗？是不是？一个是基础，整个我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血压血糖稳定住，控制并发症，再一个加强对眼部的这个营养调节。那咱这个眼病康复的能快一些，这条件好的话，允许的话，咱就把森柏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一起用。那这回呢，赶上咱们有这活动了啊，叶黄素酯30盒，再送你15盒，也不贵，你就用着吧。
1: 好好好。
0: 哎，好嘞，好，再见。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

0: 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透过地理说历史，接下来呀，咱们说山东和两淮。山东就是因为它处在太行山以东，因此而得名的。因为春秋时期呢，它是齐国和鲁国的所在地，所以说这块土地又被称为叫齐鲁大地。
6: 春秋时期，为什么凡是称霸的国家都有蛮夷的血统？齐桓公是怎样奠定自己的霸主地位的？鲁国在文化方面有哪些成就？为什么只有鲁隶被保存了下来？作为鱼米之乡的两淮，在历史上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齐鲁大地鱼米之乡。
5: 山东的地形主要是丘陵，西边有这么一座泰山。我们现在一说起泰山，那都是一览众山小，泰山肯定很高吧。其实这个泰山呢，还真不算特别高，只不过呢，矬子里边拔将军，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它就显得比较高了。泰山跟它附近的鲁山、沂山、蒙山、泥山，大多数海拔呀，也就这么几百米。只有这个泰山，它的主峰叫玉皇顶，海拔突然涨到了1500多米，所以您站在泰山顶上，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正因为周围大片的山体并不高，所以泰山历来呢也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意义。比方说这个皇帝啊有什么大的作为了，他就可以封禅泰山这之类的。而在军事上，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最早生活在山东的土著是东夷人。山东靠海，既可以打鱼也可以晒盐，这里的耕地不如中原，种地的收成还不如经商呢。所以说东夷人特别会做买卖，东夷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

二个朝代，也就是著名的商朝，商人就是被华夏化的东夷人。对于仍在山东没有被华夏化的东夷人，那么商朝对他的策略就是伏久并用。武王伐纣的时候，纣王的主要兵力其实啊都在讨伐这个淮夷呢。山东的夷人被称为叫东夷，两淮的夷人被称为叫淮夷。等到周朝的时候，姜子牙被封到齐国，也就是现在的临淄。实际上姜子牙算是回老家了，因为姜子牙本来就是东夷人，他到了齐国并没有像其他的诸侯一样大力发展农业，而是因地制宜，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大力发展商业。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齐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达到最鼎盛，称霸诸侯。管仲甚至开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妓院，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些风尘女子啊、妓女啊、花街柳巷的这个氏族妇女啊、娼妓呀、啊，他们要拜祖师爷就是拜管仲啊。只不过管仲办的妓院呢，在当时那算是国营的，用妓院的税收来补充军费。从以上所说的，咱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在春秋的时候啊，凡是称霸的国家都有蛮夷的血统。齐国有夷人血统，晋国有狄人的血统，秦国有戎人的血统，楚国有三苗的血统，吴国呢有百越的血统。地处中原的郑、宋、魏、曹、陈、蔡这些正统的华夏族，占据着最好的中原腹地，战斗力反而是变得弱了。而这些地处边缘的国家，它总是跟周围的蛮族在战斗，一边战斗一边融合，吸收了别人战斗的经验，也继承了蛮族好战的性格，自然比中原那些整天只知道礼仪的这些国家呀，战斗力要强很多。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齐国和鲁国。鲁国文化发达，但是你要说打仗，战斗力远远不如齐国。在周朝的时候，征伐周边的蛮族是得到周王室的支持的，尊王攘夷嘛。周王室分封诸侯的目的就是啊，你们是我们中央的挡箭牌，你们要拱卫王室。地处中原的国家没有蛮族的侵扰，天长日久，战斗力自然就下降了。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第一个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孔子评价这个管仲说，如果没有管仲啊，我们也会像周边的蛮族一样披头散发。那齐桓公这儿怎么样尊王攘夷呢？你看当时北边的山戎进犯燕国，燕国这打不过了，向齐国求救。于是这个齐桓公啊，北上抗击山戎，一直打到了山戎的老巢孤竹了，就是现在山海关一带。他把征服下来的土地都送给燕国了，燕国的国君感激不尽呢。齐桓公回国的时候，燕国的国君一直啊把他送到了齐国的土地上。这时候齐桓公扭头就说了，说我不是天子，国君相送，你自己不能出了你的土地，你走过的地方都割给你们燕国了。其他的诸侯听了这事儿，都是感觉到非常佩服的。燕国是昭公的后代，昭公和周公曾经一块同朝辅佐天子。齐桓公呢还劝这个燕军说，你要向昭公学习，要向周王纳贡，一来打你了，我就帮你去抵抗，打下来的我还给了你了，那么你也得像我一样尊崇周天子。当时的华北平原还有不少的狄人，这个狄呀、就是狄仁杰的狄呀、狄人南下灭了邢国，这邢国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邢台。齐桓公帮这个邢国呢复了国，狄人又灭了魏国，魏国国君战死在沙场，这国家呀只剩下5000人了。齐桓公是又出钱又出力，帮助魏国在楚丘那儿筑城复国了。这叫什么呢？我有力量，但是我不会以大欺小，也不会恃强凌弱，处处体现的是王者风范。中原诸侯在齐桓公的带领之下，迅速把周边的蛮夷给征服了，或者是同化了。后世的称霸者呢，都想学习齐桓公，但是没有一个学得成比得上的。齐桓公的称霸是以武力作为基础，但是并不是凡事都诉诸于武力，只要我达到目的了，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当时对齐国称霸威胁最大的自然是楚国了，齐国带着联军前往问罪，也没想真的开战，因为楚国很强大，一旦开战呢，他是个大胖子，
一口啊可能吃不下去它。那时候打仗呢，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为什么打他这事儿得说清楚了。果然这个楚王一瞧齐国带着这么多人千里迢迢过来了，楚王就问呢，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欲君设五帝，何故？成语风马牛不相及就打这儿出来的。这个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情的意思。人楚王的意思就说，这个马呀即便是发情了他也不会去找牛，你齐国离我楚国这么老远，跑到这儿来干啥呀？齐国呢就找了个借口，说你楚国为什么不向周天子纳贡呢？楚国也不想打仗，也知道打不过，于是就答应了，说我们纳贡就行了呗。两国签订了盟约，齐国就退兵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从此啊就无人能够撼动。在山东跟这个齐国以泰山相隔的是鲁国，鲁国的都城在曲阜，这当然是孔子的故乡了。鲁国在春秋时期它始终是一个配角，鲁国是正宗的姬姓诸侯国，齐国那边啊姓姜，这两国家呢经常是通婚，也经常打仗。齐国强大，鲁国总是打不过受欺负。鲁国的成就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文化上，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制定了周礼，鲁国呢很好的继承下来了。在整个周朝，除了周王室的图书馆，也就是老子工作的地方，各种图书最全的那就得属鲁国了。古代的竹简书啊它不容易带走，也很容易毁于战火，虫子给咬了，火给烧了，如果国君不重视的话，这些书很容易遗失。当时啊说一个人有学问，说他学富五车，就是说读过五车的竹简，那如果按字数来算呢，五车的竹简大概也就是100万字。鲁国出了著名的孔子，这跟鲁国一贯的保守的作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也是鲁国一贯以来文化建设算是最大的成就吧。东周的时候呢，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各国史书都被烧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只有鲁史幸运地保存下来了，这是得益于孔子弟子众多，抄写的副本比较多，其他国家历史只有一份，那毁了它就没了。晋朝的时候有这个盗墓者呀，无意之间在一个魏王的墓里边挖出了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前半部是晋国的历史，后来三家分晋，后半部啊就记录了魏国的历史。竹书纪年就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之间的很多的故事，跟咱们所了解的历史呢大相径庭，观点也相左，对于全面了解先秦的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灭百家之言罪过大了。鲁史分为了春夏秋冬来记述，简称呢就叫春秋。这本史书记载的年代大致和某个历史时期相当，所以说呀咱们就把这段历史时期呢称之为春秋。而战国呢则是当时对七个争霸的诸侯国的这么一个称呼，后来呢也代指这段历史时期的这么一段时间。鲁国的编年史只是按照时间来记述事件，作者呀没有明显的偏向性，而孔子把春秋重新进行了编辑和整理。我们知道史书里边一字之差尽显褒贬之意，这就叫春秋笔法，当然也可以说叫微言大义。这种春秋笔法呀写史书的史官那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有的时候啊这史官挺坏的啊。咱们看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史书里边说他呀稍长习射，发无不中，年纪稍微长大点了就学习射箭，一旦射出去百发百中，听着好像是好话吧，这史官在糟践他呢。为什么呢？那时候这个射跟骑是连到一块儿的，怎么算射箭射得准呢？你得像《射雕英雄传》里边郭靖一样，骑在马上射出去一箭双雕，那才叫厉害了。

好，我们又多了个折别了。是啊，爹。静儿，你能够一箭双雕，的确难得。说这个朱高炽他为什么不上马呢？大胖子，马驮不动他，他也上不。

去。所以说，您看这个史官就少用一个齐字，就把这个朱高炽给埋汰了。咱们还是书接前文，就说从孔子开始，中国的史书呢就不单单只记事了，还负责有教化的作用。孔子把当时流行的歌曲集《诗经》进行了删减，只留下了300篇。哎呀，这个删除的部分咱们可就再也见不着了。这个诗三百里边啊，没有阴谋诡计，全都是真情流露，而且呢还有很多古人谈恋爱的诗歌，孔子也没有反对啊，而是赞扬他们，说这个男女啊是真性情。换句话来说，儒家一开始并没有那么迂腐，是后世的程朱理学，他们提倡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才把儒学搞成了假道学。孔子认为呢，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凡是上古的就是好的，凡是现在的就是坏的。他为什么下这样的结论呢？你看啊，礼和乐，这是周朝维持秩序的两套法宝。在周朝啊，什么地位的人用什么样的礼，奏什么样的乐，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春秋时期呢，正是周礼被一步一步破坏的时期。孔子周游列国，要求的就是恢复周礼。春秋早期呢，人类是相对单纯的，没有那么多阴谋阳谋，即使打仗也很有绅士骑士风度。给您举个例子吧，春秋时期著名的邲之战，楚军追这个晋军，结果这个晋军的战车陷在泥里边出不来了，楚军士兵啊就去教他们怎么样把车前的横木给它抽掉，说这样啊这个车就能跑了。晋军照做，哎，果然这个车就能够动了。可是没跑多远呢，这个车又不动了。楚军这追着了，一瞧，嗨，你们把车子上那个旗啊给它拔掉，把车辕上的横木给扔了。晋军一听，照做吧，好，车又能动了。晋军一边逃跑，一边跟后边楚军就说呀，说你们楚国果然是大国呀，仗打得多，逃跑也有经验。你看这战争还打出感情了。可是孔子说要恢复周礼，这也很难恢复。周礼内容繁杂，仅仅仪式的程序这部分就有什么祭礼、葬礼、婚礼、冠礼，以及国王之礼、国君之礼、贵族之礼等等等等，令人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够搞得清楚，专门研究周礼的专家在当时就被称为叫儒家了。即使是当时的国君也搞不清楚在什么样的场合该用什么样的礼节，该演奏什么样的音乐，于是得聘请专门的人来帮忙。这个人呢，随着国君出现在各种的正式场合，他们被称为叫宾相。宾呢，单立人右边一个宾朋的宾。孔子是在鲁国担任了20多年的宾相。宾相这个职位很重要，后来演变成了国君的重要助手，也就是丞相。你看现在结婚的时候，不是有伴郎有伴娘吗？这个伴郎伴娘啊，也被称为叫宾相，正是借用的这个词儿。春秋的时候并没有丞相这个职位，战国的时候才有的。只不过有时候呢，我们按照后世的称谓来称呼他们。比方说管仲相齐，其实啊，管仲的职位是大夫，并不是丞相。齐国还有两位呢，比他的职位要高的卿，只不过真正的实权都在管仲手里边。还有后来我们说将相和，蔺相如的职位是上卿，已经是诸侯国里边最高职位的官了，相当于后来的丞相，但是当时呢并不叫做丞相。孔子当时批评说，你看这现在礼崩乐坏，乱世了。可是他所说的乱世，也正是中华文明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百家争鸣。一直到现在呀，我们还在享受着这些文明成果呢。而在那时候呢，不但是咱们中国百家争鸣，在全世界呀，这个聪明人好像都出生了。根据记载说，与孔子几乎同时的，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吧，释迦摩尼他比孔子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呢，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出生了。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跟那个韩非子呢只差了7岁。说这个是想证明什么呢？孔子所说的啊，礼崩乐坏，那个时期呀，还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山东和中原相连接，地势平坦，没有任何的山川险阻可以据守，所以在秦朝以后，山东历来呢，都是中原政权。

部分，这里边也可以打鱼，也可以煮盐。任何政权夺取中原以后，捎带脚的肯定把这个山东啊收入囊中。也正因为如此呢，在历史上山东这一块并没有特别多的特别大的战事，相反在山东的南面，就是在两淮地区，这可是中原和江南拉锯战的战场。淮河的南北统称为两淮，宋朝在这儿设立了淮东淮西两路，也称为两淮。大致的范围呢，南边到长江，北边接着山东，西边连着中原。其中淮河到长江这部分被称为叫淮南，也称为叫江淮。淮东的形成啊，也是近几千年的事儿，时间比较短，而且呢也不稳定，沼泽密布，它不利于行军打仗。战事主要发生在哪儿呢？在淮西。南北朝对峙时期，江淮地区通常是被江南政权所占据，而这个淮北呀，往往是被中原政权收入囊中，所以淮河两岸就是南北政权拉锯战的主要战场了。淮北以徐州作为代表，淮南是以寿春作为代表。徐州原来被叫做彭城，因为上古时期呢，这有一个彭国，所以说彭城因此而得名。三国的时候，曹操设徐州，治所就是在彭城这儿。这是徐州这个名字第一次跟彭城有了交集了。在唐朝的时候啊，彭城干脆改名就改成徐州了。徐州虽然说是地处于华北平原，没有什么高山险阻，但是徐州附近呢有一些低矮的山丘，依山筑城倒是比较方便的。当然了，这些山丘啊，你跟太行山呢，跟秦岭啊是没法比的，但是它比一般的城墙呢还是要高一些的，在阻挡敌人方面多多少少吧能起点作用。这个地界通过汴水和泗水，徐州向西能够直达中原的古城开封，然后啊入黄河通洛阳，往南呢可以直接达到江南水乡吴越之间。泗水和汴水构成了隋唐大运河的南段，从江南一直到了开封，最后在洛阳东北方向，在泗水镇入了黄河了，跟北运河相连。北运河呢直接可以抵达涿郡，也就是能够通到北京。南宋的时候黄河改道，经汴水夺淮河，汴水泥沙堆积，从那儿啊就废弃了。淮河呢从此也堵住了出海口，淮河这儿没了出海口，大量的水就聚集在这里，所以说那个洪泽湖啊就非常大，这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前三名分别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这都是很早都有的，只有这个洪泽湖呢是后来形成的。我们再来看徐州北边有这么一个沛县，刘邦起事的时候一开始啊就占据沛县，所以人们管这个刘邦呢叫沛公。这个沛公不是说他有公爵啊，在战国的时候啊，楚国最开始设县，县里边的长官呢就叫县公，实际上就相当于后来的县令或者是县长。沛公的意思呢就是沛县的县长。三国时期陶谦占据着徐州，把这个刘备收留在小沛，其实就是沛县。徐州的南边就是在今天宿州市的东南有这么一个大泽乡，一说到这个地方大家想到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地方，但是陈胜吴广他们所召集的是乌合之众，稍有点成就就迫不及待地称王了，手底下也纷纷效仿，好来得快死得快。但是陈胜吴广起义的意义不在于这儿，而是在于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在此之前呢农民很松散，隶属于不同的卿大夫的封地，他们只跟本地的卿大夫有关系，说跟国家呀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样全国的农民呢被分割成了零星的小块，很难组织起来。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封建领主就没有了，农民直接给国家交税，还得给国家服劳役，这样所有的农民呢都有了统一的服务对象。在暴政的年代，这个农民就有了憎恨的对象了，于是乎很容易被组织起来去反抗暴政。尤其是国家修大型工程的时候，这些农民呢被组织到一块儿了，修长城啊，修阿房宫啊，这么一来呢，只要有人煽动，这仇恨的小火苗啊就可能是演变成熊熊烈火。也正是因为陈胜吴广的表率作用，刘邦才得以在乱世当中他容易蔓延，形成了燎原之势。刘邦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以往的帝王呢，不用说，都是贵族出身，改朝换代也都是贵族之间的，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啊，先秦的时候，最早打仗的人呢，被称为叫甲士或者叫武士，士所代表的就是贵族了。到了战国时期，出现部族了，哪个族呢？就是咱们下象棋说拱卒的那个卒，这个卒可就是平民了。再往后，士卒就不分了，成了一个词儿了。咱们下象棋的时候，士和卒它起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最早呢，士和卒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咱们还是来说徐州，来说刘邦吧。刘邦在徐州这儿折腾了一通，毕竟没什么根基，始终是无法立足的。后来是投靠了项羽，总算是有点起色了。项羽有江东作为后盾，冲出江东以后，第一件事呢，他就是要占领徐州。徐州这个地方很难守得住，中原的势力、山东的势力、江南的势力，甭管是哪边的势力，但凡是站稳脚跟了，都过来抢这个徐州啊。抢下徐州，虽然说不能马上问鼎天下，但如果这个徐州在别人手里边，就相当于啊，你自个儿家门的钥匙在别人手里边攥着呢，你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所以说我们看着啊，三国的时候，曹操平定中原了，就来抢徐州。那个吕布呢，也来抢徐州，淮南的袁术啊，更是来抢徐州。到最后，即便像吕布这样人，也是难以守住徐州的。你武功再强，徐州这儿无险可守，惦记徐州的人又这么多，那你守什么守啊？说完了徐州，咱们得说寿春了。寿春呢，就是现在淮南市的寿县。战国时期呢，楚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国攻破，就迁都到寿春了。楚国虽然丢失了荆襄地区，但依然占据着江东呢。寿春这是进攻中原的桥头堡，也是江东的大后方。前面不是给您说到了吗？甭管是三国时期还是南北朝对峙时期，淮河以南通常是被江东所占据，而淮河以北呢，往往是被中原所占有。南方要防止北方进攻，他得守住寿春，一旦寿春丢失，北军就进入淮南了。那么从寿春到泸州，也就是到合肥这一带啊，整个江淮地区，那很快就会被北军所控制。北军呢，就会和南京隔江相望，剩下的就是渡江战役了，那就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对于北方来说呢，南方如果想打过来的话，也得从寿春进攻中原，所以说呀，也必须死死地盯住寿春的军事动向。说到这儿，大伙儿大概就明白了啊，中国由北往南进攻的话，最西边，也就是说西线呢，是在四川呢，轻易用不上。中间的襄阳呢，易守难攻，谁先占着谁得便宜。而唯独这个寿春，四边无险可守，仅仅北边有这么一条淮河，还很容易被攻破，在军事上不能够被称之为壁垒。所以但凡乱世，寿春呢，哎呦，战争绞肉机呀，双方最大限度的在这投入兵力。附近的城池，今儿是你的，明儿是他的，士兵死伤无数，杀敌1000，自损800，谁也落不着很大的便宜。但即便如此，也得夺寿春。这给您说的呀，是从北往南打。如果从南往北呢，一般来说吧，进兵中原的话，襄阳太远，不利于调度，只要能守住就行了。进攻最好的路线还是寿春，这块离南京近，而且有水，运兵啊，运粮啊，运这个工程锤啊，都是好运的。南方一旦突破淮河，北上就必须取那个徐州。徐州的重要性前面已经给您说到了。当然了，两淮也是鱼米之乡，在历史上，山东的价值主要是经济价值，而两淮呢，不但有经济价值，还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对于南方来说，想要北定中原，这一块是最好的进攻路线。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 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从老年人变成小孩儿，你。

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名中医，有几个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

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袋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
看

方的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
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备足了，不怕饥荒，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得不远，

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含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

事力道，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

0: 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它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
0: 哎，
5: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5: 嗯，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0: 嗯，
5: 扯得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5: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 特别吃的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上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5: 哎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回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5: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0: 啊、
5: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0: 啊、
5: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5: 天天上火，
0: 嗯，
5: 完我就出去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5: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5: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0: 啊、
5: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
0: 啊、
5: 我就感觉呀、
0: 嗯、
5: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
0: 啊、
5: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5: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5: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就是这甩这胳膊白白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5: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5: 一点没疼过、
0: 嗯、
5: 现在开始这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5: 嗯、
0: 啊
5: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5: 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5: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0: 啊
5: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5: 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康似的，
0: 嗯，
5: 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5: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嗯、
5: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5: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5: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5: 哎、
0: 是不是
5: 挺好、
0: 嗯、太好
5: 了，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5: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嗯、
0: 啊
5: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时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5: 嗯，
0: 太好了，
5: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想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0: 啊、
5: 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5: 是，这不用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5: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
0: 哎、
5: 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
5: 哎、
0: 啊，
5: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5: 睡眠都挺好，
0: 嗯
5: 嗯，你看、
0: 啊、
5: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5: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5: 所以说呀，
0: 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5: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呀、
0: 嗯，
5: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
5: 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

0: 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1: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0: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0: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家蛤蟆都吃好了。
0: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臊，
0: 啊，
3: 他拉屎吧，他还出亲，
0: 嗯，
3: 吃了我拉的，
0: 嗯，
3: 他还出汗，嗯，
0: 啊，
3: 这回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0: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0: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了。

0: 这个老二的话，他的手上皮小疙瘩。
1: 嗯。
0: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1: 嗯。
0: 那个小炮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后人，后也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我又买了。买了五盒老高，四块十五盒肾宝，他吃了六盒肾宝，哦，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都长着没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的鼻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1: 嗯，
0: 合上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0: 哎、这胡家老高
1: 啊，
0: 啥病都管。
1: 嗯，
0: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1: 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哦。
0: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0: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1: 嗯。
0: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1: 嗯、
0: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一体多病。
0: 我吃了五个月了。
1: 嗯嗯。
0: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五个月
0: 好
1: 了，
0: 十天好了、
1: 嗯。啊。
0: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嗯。
0: 胡家老高。
1: 啊。
0: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
0: 都
1: 能够解决。
0: 嗯。做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
0: 啊、
1: 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主要在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对。
1: 哎，
0: 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
0: 哎、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1: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
0: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先谈到这吧，
0: 啊、
1: 好吧？
0: 哎、啊，谢谢，
1: 好、啊，再见，好、啊，再见，老朋友。
0: 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
1: 嗯、
3: 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1: 嗯。
3: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拱弄点小玩意儿啥的、
1: 嗯。
3: 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
1: 嗯，
3: 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
1: 啊。

0: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0: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
0: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1: 嗯。
0: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0: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1: 啊。
0: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的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oh.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啊，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

0: 开开心心的，哎，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物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5: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6: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7: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6: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8: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9: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8: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4: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4: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 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当月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根据新国标，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这个重量啊，看齐了欧洲最新的准入标准。在传统碰撞刚性要求上，中国已经跨入了全球最严的阵营。而在电动车的安全方面，对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更是全球领先，比欧美标准更严。更严苛的新国标的出台，也对中国汽车产业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倒逼中国汽车重塑安全规则。之前的汽车厂商比配置、比空间、比外观、比智驾等等，而今后的厂商必须加大力度比安全了。根据媒体报道，一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公然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说呀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攻击育种技术。然而被他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所谓三系法是一种杂交水稻育种方法。2018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杂交水稻研发历程揭秘》一文中，曾经对三系法有过一妻两夫制的形象解释，就是妻子是不育系，恢复系是他的第一任丈夫，给他授粉，后代恢复可育性，作为种子用于生产，在另一块田再由作为第二任丈夫的保持系给他授粉，后代可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然后下年呢继续作为母本，再跟恢复系杂交啊，生产杂交种子。随着事件的发酵，该博主在直播中甚至嚣张地回应，大不了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随后记者调查发现，该网红橱窗销量12万单，多款产品售价不菲，而且销量过千。在引发风波之后，这个网红账号已经被无限期封禁了。骂着元老，赚着流量，数着钞票，这吃相够难看呀。这位博主声称啊，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那些病态杂交。嘿，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如果连三系杂交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连雄性不育指的是植物的雄蕊发育异常，无法产生花粉，这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了解，又有什么资格谈反对呢？更荒唐的是啊，他将植物学意义上的不育跟动物杂交后代的不育

0: 混为一谈。这种望文生义的类比，连初中生物的水平都够不上吧。正像有媒体反驳的，现在的商品胶也没有种子，所以吃香蕉就能避孕了啊？清道夫能泛滥的这么快，所以去吃清道夫就能儿孙满堂了？在引发风波之后，该网红账号已经被无限期封禁，但封号并不是全部。这类账号能做到200万粉丝的程度，也说明很多人对现代农业技术既陌生又存有疑虑。这种不确定也给了谣言以可乘之机。啊，这也说明科普依然是任重道远。农业看似简单日常，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那么几句，但真正专业的知识，比如现代育种领域，就不是谁都能懂的。什么是三系杂交？什么是雄性不育？如果科普的声音传不出去，谣言就可能跑在了真相前面。就如何让严肃的、缺乏眼球效应的专业术语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需要社会的不断探索。总之啊，元老用一生让中国人端稳了饭碗，我们不能让谣言砸了这饭碗啊。AI 演员刚进演艺圈的时候，当时公众还惊叹于其习这个栩栩如生。最近呢，对 AI 脸生厌的相关词条却登上了微博热搜榜。什么是 AI 脸呢？或是清一色的圆眼睛、高鼻梁、尖下巴，好看的千篇一律啊，或是表情夸张却神态僵硬，看再多遍也记不住。以微短剧为例，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 AI 微短剧数量在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的占比超过了95%。这就意味着你连刷好几部微短剧，可能一个活人都没见到，反而是 AI 脸充斥于你的视野中。对于微短剧行业来说， AI 脸被人讨厌，被人厌恶，这既应该引发粉丝啊，也应该成为一个信号。第一，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但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啊。第二， AI 归根结底它就是个辅助性工具，专业的事儿啊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啊。第三，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抢存量，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曾经在网上爆红的拉面哥已经和家人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鸭油沟风景区新开了一家拉面店。据吉木新闻报道，6月27号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拉面哥程运富告诉记者，面馆是一周前开业的，店里配卤汤的素面还是3块钱一碗。开业当天，大衣哥朱之文正好也在临沂，还专门来他店里祝贺啊，并品尝了他做的拉面。拉面哥当年能火啊，不是因为他的面有多好吃，手艺有多绝，而是集市上物价起起落落十几年，他都能坚持不涨价，一碗面就卖3块钱啊。这种近乎反常的厚道戳中了无数普通人的心。爆红之后，拉面哥经历了什么大家多少都有耳闻过啊，流量涌过来，各路网红围着他直播，他也试着接触过电商，赶过风口，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在这折腾了一圈下来呀，拉面哥最终还是回到了灶台前，老老实实的做他的拉面。不过他也面临着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啊，3块钱一碗这个标签太牢固了，已经成为了他的人设，他的招牌，甚至啊是一个道德标杆了。就很多人下意识的就会觉得拉面哥就应该就卖3块钱，涨价就是变味儿，就是忘本。其实仔细想想啊，大家当初喜欢拉面哥，不就是喜欢他那种不坑人不骗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厚道劲儿吗？啊，只要他依然用真材实料做面，依然对顾客诚心诚意，拉面哥的这份初心就没有丢。啊，至于说一碗面卖3块还是卖5块，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些年太多草根网红被情怀架在火上烤，啊，一旦走红，大众就希望他们永远保持最初那个苦哈哈的样子。好像他们改变生活提高收入就成了背叛了，就这种心态挺拧巴的。我们既希望好人过得好，又在心中啊不自觉地为他们贴上了某种标签。拉面哥如果为了面子死扛着3块钱的拉面，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公众对此也应该抱以理性平和的心态。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程乐松今年的毕业致辞火了。根据报道，在致辞中，程教授先自嘲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调侃这种年度作文一向内卷，暗含这个演讲者的胜负欲，少不了形容词的堆砌。接着呢，程教授以哲学家特有的浪漫与思考，希望毕业生在今后的生活中完成人间是否值得的论证，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没有套路化的祝福，没有爹味十足的说教，这篇毕业致辞迅速刷屏网络，引发网友共鸣。这些年毕业致辞已经成为高校毕业典礼的常规动作了，不少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饱含深情又十分接地气儿，既受到毕业生的欢迎，也赢得社会的点赞。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高校的毕业致辞辞藻华丽，但是内容空洞啊。毕业典礼沦为了剧本化操作，毕业致辞沦为了演讲技巧比拼。网友之所以点赞这篇致辞，因为从这堂哲学课里啊，既能感受程教授的直率真诚，也能获得一把解答人生困惑的思维钥匙。华而不实的演技不应该出现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字里行间的真诚才是毕业典礼最温暖的底色。真诚是高校最后一刻的永恒主题，也是送给所有毕业生最珍贵的礼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式拉开帷幕。在率先进行的一场16分之1决赛中，东道主加拿大队在下半场最后时刻攻入绝杀进球，以1-0成功淘汰南非队，率先晋级世界杯16强。另外，北京时间昨天晚上，韩国主帅胡明甫在墨西哥瓜达拉哈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在这发布会上啊宣布辞职了。本届世界杯韩国队1胜2负积3分，小组出局。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淘汰赛其实并不算什么重头戏啊，东道主加拿大对阵最后一轮幸运晋级的南非队。但是比赛证明，淘汰赛始终是悬念拉满。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还将上演3场精彩对决，巴西将会对阵日本队，这是一场师生之战呀。日本足球之前曾经有过数十年以巴西足球为师，而内马尔在职业生涯中啊，5次对阵日本队打进了9个球，助攻3次，堪称日本队的克星。他能否在淘汰赛中帮助巴西队走得更远，值得期待。作为亚洲技术流代表，日本队成色究竟几何，也将迎来终极检验。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无疑是淘汰赛首轮最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 C 组的摩洛哥队跟巴西队同积7分，只因为净胜球劣势排名第2。荷兰队开赛以来也越踢越稳，两队实力都差不多啊。好多名摩洛哥队的球员拥有荷兰成长经历，就这场比赛应该不会缺少故事。另外呢，德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队如果淘汰瑞典队，德国队如果战胜巴拉圭队，那么两队将提前相遇。一场原本可能属于半决赛甚至决赛级别的比赛，或许在淘汰赛第2轮就要分出胜负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这场淘汰赛第4官员。算上这次执法，马宁在世界杯期间已经第4次参与执法了。此番获得选派，也意味着他将留在世界杯执法，并有可能再度主哨比赛。世界杯进入淘汰赛之后，小组排名和纸面实力的重要性就开始下降了。加时赛呀，点球大战呢，一次定位球失误，甚至一次裁判判罚，都有可能改变一支球队的命运。更刺激、更残酷的世界杯，或许现在才刚刚开始。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互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 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修身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复读考上了清华北大就奖励100万，考上 C9 高校奖励10万，高分复读生学费全免，生活补助最高10万，本科线以上零学费入学。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新乡市长垣市一中学他的官方账号发布视频发布了以上这个消息，悬赏复读生引发关注。有网友就质疑，这种宣传方式，这种招生方式合规吗？资料显示，涉事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民办学校，它的高中部成立于2021年4月，没几年呢。所以说这就不难理解了，涉事学校为什么重金奖励学生、悬赏学生？因为是从2008年开始，公办高中就不让办复读班了，庞大的复读生群体只能涌向民办高中，通过重奖的形式吸引高分考生复读，一旦考上清华北大或者985这些重点高校，这口碑不就有了吗？这名声就打出去了呀，这就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动辄10万、100万的奖，这个重奖看似挺多，大手笔，但是这背后的账单这背后的算盘涉事学校那算得明明白白的，但是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我认为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叫停这种宣传行为，这是在炒作高分考生，炒作状元，炒作学霸，这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前两年浙江乐清一所民办中学也中奖高分考生说呀，将视成绩给学生发放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入学奖学金，如果你高考进入清华北大奖励你50万，后来被当地教育部门就给叫停了。对优秀学生、高分学生这么中奖，学校这么大方，肯定会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心动从而把学生送到这所学校进行复读。但是民办学校重金奖励的做法，它实际上是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如果这样的招生举措不被叫停、不被纠正过来，势必会对当地的招生秩序带来破坏，也对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破坏。早在2019年3月的时候，教育部办公厅当时发布的通知就说要落实10项严禁纪律要求，其中就提到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还有2024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再次重申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严格规范招生行为，其中规范和整治的重点就包括是否以高额的物质奖励、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者签订录取承诺书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等行为。其实教育部年年都在重申，现实中重金求生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一些民办的中小学。他这种重奖优秀学生的做法与其说是大方，你不如说就是一种算计，这个和重视教育其实没什么关系。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民办学校重金求生这背后的逻辑，不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吗？通过给予重奖来吸引优秀的学生入读，以此提高高考时所谓的一本率重本率清北率然后再拿这些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当广告，继续吸引其他的学生和家长。可能有人说了，考生们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奖励一下也没什么，而且有些高分考生家庭环境不好，上大学也需要钱呀，既能奖这个靠奖学金解决燃眉之急，消除后顾之忧其实吧，你要真心想要给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0: 施啊，学校应该将更多的资金啊资源更多的用于提升校园设施和教学质量，啊，为所有在校学生创造更优质更公平的学习环境和成长空间，啊，所以来说呀，民办高中重金奖励高分生清北生是有很多弊端的，它扭曲了积极的学习动机，让学习变成了一门生意了，它也违背了注重教育公平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理应被及时叫停。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归湖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第二届殡仪礼仪大赛，哎，这个大赛引发了热议。该校殡仪产业学院潘院长告诉记者，啊，他们学校啊是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开设殡葬类专业的院校，说全国仅有十来所吧，啊，这个院校开设了同类专业。校内设有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殡葬设备维护与管理两大核心专业，分礼仪、防腐整容、墓地管理、火化设备运维四大学习方向。本次参赛的三支队伍针对教师、青年等不同的人群定制专属的追悼流程。潘院长说呀，该专业2024年才第一次招生，所以说现在还没有毕业生啊。殡仪行业人才紧缺，就业率很高，但是并不存在网传的超高薪资。他说江苏本地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入职相关单位啊，年薪普遍在8到10万啊，虽然不是高薪啊，但是专科生毕业之后年薪8到10万，说句实在话，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待遇了。我记得今年清明节之前，高校殡葬专业学生没毕业就被抢空这个词条还冲上了微博热搜啊，引发大量的热议。有网友就说，曾经避讳，现在啊却是热门啊。还有人说，敢做这个职业的都是勇敢又有爱心的人啊。还有网友说，每个人的终点都是死亡，他们做的事儿功德无量。其实这个被很多人忌讳的专业呀，真的早就变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了。2023年，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一位教师透露，殡葬专业的就业率啊，他们学校这个殡葬专业的就业率接近100%了啊，这学生甚至未毕业就被多家单位提前预定啊，作为专科专业录取分数线连续好几年超过本科了啊。2024年4月，广州殡葬服务中心招聘遗体火化工只要求大专学历，却吸引了很多名校高材生投简历，竞争之激烈令人啧舌呀。我看有报告预测是到2026年，就是今年，我国殡葬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114亿。相比市场的庞大需求，很明显人才是短缺的，缺口还不小。根据民政部的数据，全国有4605家殡葬服务机构，只有9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啊，毕业生每年总计不足1000人，而全国殡仪馆每年的人才缺口在1万人左右。哎，不仅如此，殡葬行业的专业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从处理遗体到策划丧葬仪式，再到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啊，从业人员需要具备好多个学科的知识背景，它涵盖着像心理学、管理学、文化教育等等。它不仅是一份技术工作，更是一种人性化服务啊，因为在面对逝者家属的时候，从业者的每一句话啊，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抚慰人心的力量啊。当然了，也不用藏着掖着，这个工作好就业，而且还有的还有稳定的编制，薪酬也不错，这是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一个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代年轻人之所以能够打破禁忌，敢于选择殡葬行业啊，这个呀也跟社交媒体上对职业多样性的宣传和对殡葬文化的正向解读是有莫大关系的啊。之前有报道说，一位高考601分的考生就选了这个专业了啊，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殡葬专业呢，为什么对这个专业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呢，他说呀，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位防腐整容师的视频分享，哎，就感兴趣了，他打破了对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哎，这还是一方面，

一方面就是啊，这个生命教育的普及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啊，这些年关于生死议题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生命教育的理念也逐步渗透到学校课程、家庭教育和社会活动中。就生命教育帮助现在年轻人正视生死，打破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心理。啊，这殡葬啊，大家不要把它想简单了，它不是火化，并不等同于火化。如今啊，殡葬专业从专科到本科的拓展升级，表明这个领域正被纳入更高层次的教育体系。啊，它涉及到好多学科呢，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解剖学、环境工程，对吧？殡葬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研究、丧葬服务产业化路径，这些课题也受到关注。啊，一些高校还增设了遗体防腐、整容技术、仿真模型实践课程，还引入 3D 打印技术，用于定制个性化的遗体修复模型。啊，有的还利用虚拟现实，就是那 VR， 啊，利用这个技术模拟这个葬礼的场景，学习大数据分析，优化殡葬服务流程。总之啊，这个服务啊，它不再是传统的了，它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啊，当然，尽管殡葬行业逐渐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投身到这个领域的年轻人呢，说实话啊，他仍然会感受到社会上或多或少的歧视和偏见。啊，有些人对背后啊就是指指点点，有的可能还不敢跟人家握手，这都是一种歧视和偏见。但是正是这些年轻人怀揣着勇气的选择，不仅为这个行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在无形中撬动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呀。殡葬工作被赋予了告别逝者、疗愈生者的意义。啊，当他们以一场完美的告别表达对生命的赞美的时候，他们也值得整个社会给予他们更热烈、更真挚的掌声。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儿，你像人的眼睛，是人类感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读书啊、认字啊、看图啊，甚至说认人看人啊、欣赏美景，都是需要用到眼睛的，辨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光线。所以眼睛不仅是重要的视觉器官，还是容貌中心，是容貌美的一个重点和主要标志。你像人对这个容貌的审视，首先从眼睛开始。一双清澈明亮、妩媚动人的眼睛，不但能够增添容貌美，使之更具魅力和风采，而且能遮去和掩饰面部其他器官的不足和缺陷。你看过去有个词叫什么？画龙点睛。所以这一个词儿，你就知道眼睛的重要性了。那么目前咱们老年人眼病主要有那么几种：青光眼、老花眼、飞蚊症、白内障、角膜炎、结膜炎、沙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麦粒肿啊、散粒肿等眼部疾病。你像我国近4亿多老人，几乎每2个老人中就有1个人受眼病困扰。所以人到老年，对眼睛来讲，补充好叶黄素是关键。那得补充什么样的叶黄素呢？就像我说的，你得是叶黄素脂。你像我们这次说白了，等于是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脂，而且咱们用的这个叶黄素脂高吸收、高含量、高浓缩、高稳定性，完了钱上还特别便宜，就是低价格，你看着没？98块钱一盒，你就打开天辟地有叶黄素脂那时候起，它也没有这价格啊，因为这不是叶黄素，啊，比叶黄素好的那是天上地下。你拿30盒多给你15盒， 算下来合60多块钱一盒，就一天一块豆腐钱。我这两天呢也跟大伙讲了，像叶黄树脂这样的活动也就这一次，我不为别的啊，说为了让大伙记住我大林，我不为那个，我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啊兄弟姊妹们都能用上，为了让大伙这眼睛快点好起来，让咱们这个心里边都能亮堂起来。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这个眼睛视力一旦失去了，你就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所以不要和眼睛和光明去讨价还价。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眼病都跟这叶黄素流失有关系，当然过了50岁以后，叶黄素就已经开始加速流失，人自身就无法合成，所以各种眼病出现，各种症状出现。你比如有的人啊，开始可能是说只是轻微的有点这个眼干眼涩，逐渐的呢迎风流泪，而有的人啊表现出现眼睛胀疼怕光，或者是早上起来发现这个眼睛有水肿的表现，那这视力呢一天天下降，这些都是叶黄素流失的表现。那么当你这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达到60%以上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明显不舒服了，有人就会出现什么刺痛感、异物感，之前可能偶尔眼睛酸痛，这个时候他这种酸痛啊就会变成刺痛，而且总觉得眼睛里边好像有东西，就好像进沙子了啊，进那个小飞虫了啊，甚至说进那个头发茬了，进灰尘似的，你用手扒开啥也没有。有的人呢甚至出现飞蚊症，眼前有黑点，看东西啊还出现重影，甚至眼睛还有什么呢，进辣椒面一样的那种烧灼感、灼热感。如果叶黄素你再不及时的给它补充进去，那就会真正形成眼病了，青光眼呢、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病变呢，最后导致出现什么失明啊，就致盲了，啥也看不着了。你等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去补充叶黄素，那恢复起来就很慢了。你现在还没到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就赶紧的把叶黄素给它补充上，你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你信我的。但是你说让已经失明的眼睛再重见光明，那晚了，对吧？咱有啥说啥啊，那是做不到了。说已经就看不着了，把那手啊放在眼睛跟前你都不知道，那不就瞎了吗？对吧？你就泡在叶黄素堆里边，你那眼睛也好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咱说咱别耽误了，对不对？哎，别让自己后悔。所以叶黄素你是越早用越好，早了咱防治，对不对？哎，那眼病啊即使有问题，它治疗起来它也轻松，好的也快。你像之前我遇到一眼病患者，什么眼病呢？白内障。刚开始啊这个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啊，先是右眼的这个视力下降啊，他把这个左眼挡上，右眼看东西都不全，总觉得少一块。后来呢就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滴眼液，还是不行，眼睛成天就是胀乎乎的疼啊。完事儿他就到医院去检查了，最后就给确诊说是白内障啊。第二年嘛就做的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啊好了能有2年啊，2年之后啊这个眼病又犯了，而且比之前还严重，然后呢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就几年的时候他就反反复复的啊，这其中呢还出现过2次眼底出血，还做过了激光手术啊，到最后他那2个眼睛啊医生都不敢给碰了。怎么的呢？说你再手术你整不好你真就失明了。那怎么办呢？到后期就没有办法了，视力下降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后他那2个眼睛看半米左右距离都是模糊的，而且呢眼前呢总出现打闪。那你说什么叫打闪呢？就像阴天下雨，大伙你见没见过那个闪电咔嚓咔嚓的，就那打那闪电，哎，就是那种啊强光闪电。他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这右眼黑乎乎仅存在一点光感， 这左眼呢就天天打闪。他说我每天呢都像活在雷电交加的日子里，我看不到晴天啊。讲话大林老师啊，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说能把我这两滴眼睛治好，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我都认了。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手术好几次了，两个眼睛我也看了，晶体都变硬了，颜色都变成深褐色了，而且最主要什么呢，视神经都萎缩了啊。你这眼病很厉害，你就是想做手术，医院现在都不愿意给你做，做不了。右眼呢也都那样了，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左眼呢多少还有点希望，看看能不能行吧。完事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高含量的叶黄素纸。起初他怀疑啊，他一说这价格398，他怀疑这么便宜啊。为啥他认为便宜呢？倒不是说他有多少钱，因为他治眼病他吃了不少的药，他花了不少的钱。哎，讲话呢，1000多块钱一盒的药都吃完事还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回咱跟他说是398一盒叶黄素纸，他觉得这便宜能行吗？说我说你试试吧，对吧，你别看它便宜，你试试吧。后来呢他用了能有1个月左右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左眼清楚点了，不那么模糊了啊，眼睛打散也差了。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又给我打电话说，左眼看东西变形有黑影啊，这些现象也逐渐彻底的消失了。后来呢他这个左眼不但说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反而呢是越来越清晰了，就连仅存的一点光感的右眼都能够影影乎乎的了。所以你说咱这叶黄素纸好不好？它和叶黄素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一个有用，一个没用。那你像叶黄素纸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这个区域，能避免黄斑变性啊，避免黄斑病变，避免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保护膜，形成一层对光的过滤器，能综合过滤掉外界这些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蓝光、紫外线，能避免晶状体受损，起到保护眼睛、保护晶体的作用，最起码眼睛别出事啊。同时叶黄素还能修复你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就是人的眼睛视觉啊，成像最主要就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你像眼底区域啊，它的功能越强，你这个视力就越好。而眼底视觉最敏感的这个区域是哪儿啊？黄斑区。你看当我们检查视力的时候，查的就是黄斑区这块的视觉，这里边主要又靠叶黄素，所以这个区域它叫黄斑区。也就是说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这块区域健康，还能避免眼睛受到损害，而且叶黄素还能营养视神经，目的啊就是让你的眼睛视力瞅啥瞅得更清晰，明白吧，不模模糊糊的。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发出这样一声感慨，这个眼病难治啊。为啥难治啊？因为眼睛自身就有一个屏障啊，它有一层保护屏障。那为啥说一般的药它不好使呢？为啥说一般的药它治不了眼病呢？到不了眼睛这块儿啊，能进入到眼睛的只有叶黄素能做到啊，就这些个营养素能进入到眼睛里边，可以穿透那层屏障，直达眼底，直达你眼睛黄斑区域，直达你的眼睛视网膜，直达你的眼底血管。所以叶黄素起作用，它主要起到的是润眼护眼，提高视力的作用。而市面叶黄素其实挺多的啊，琳琅满目，但是你看北京这块很多老干部，很多这个眼部的病友都愿意上我们医院来开这个叶黄素纸，知道为啥不？因为它不是叶黄素。很多人他不明白，还在追求什么呢？叶黄素含量。你应该看什么呢？你看它究竟是叶黄素还是叶黄素纸。你看是一字之差，那效果差10万8千里了。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什么呢？一个 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我们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啊，一个劲儿的看含量。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叶黄素酯，第一能对抗我们眼底血管硬化啊，软化我们眼底血管啊，对于我们这个平时眼压高的啊，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对不，对于这些患者来说那就非常好啊，它能避免我们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了，那么就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一脱落那不毁了吗，那人不就再也看不见了吗。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这么个作用啊，帮助我们疏通眼底的血管作用。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作用，疏通眼底血管作用。第二呢，能提高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眼睛爱红啊，爱干，甚至说爱那个痒刺挠，那这就是炎症感染嘛。所以叶黄素酯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是高含量的，第三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它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担保的。第四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不仅咱们这是叶黄素酯，而且它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的，它能软化眼部血管，改善眼压高的问题，改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啊，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酯，你吃上之后指定好使，那你就放心用，指定好使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啊，还有那个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是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啊。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主要是针对干诊区的患者病人用的啊，就是针对于那些退休的老干部，而且呢不能报销，属于完全自费药，价格是398一盒，一次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先开上两盒，因为市面上进口的都是多少，500-600块钱，600-700块钱一盒，那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事呢10盒还得多给两盒，20盒呢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就说合适不？嗯，你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简直那不就超级便宜吗？好不，太好了，一盒吃上的半个月，多好啊，是吧？哎，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软胶囊啊、硬胶囊，啊，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啊，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就可以多备上点了。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上了年纪啊，俩人眼睛都不太好的，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上才一年的，又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完了给孩子也可以用，是不是？让孩子也带点啊，也吃点啊。叶黄素这是好东西，小孩都适合用，吃去呗。你看现在这小孩有多少啊，眼睛视力不好的，对不对？哎，所以赶上这机会了就用一用。啊，下次就没这机会了，难得的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个机会啊，我希望别错过。你拨打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个电话，你看看还能争取上名额不？
0: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你看刚才我为啥说让大伙赶紧打电话看能不能争取上名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眼瞅着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眼病，你都要重视眼睛，你就当眼部保健了啊。所以这个叶黄素你平时啊能吃上是最好的，知道吧？这眼睛是大事儿，你别不重视。我就拿我亲身经历的跟大伙说一说吧。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给一位糖尿病患者瞧病，这个病人呢曾经做过视网膜手术，有糖尿病家族史。他跟我说他母亲呢就是死于糖尿病的，两个眼睛啊就是啥都看不着，完事他母亲是视网膜脱落下来了，两个眼睛出血就从那眼角往下淌血，你想想啊那多可怕多吓人，对不对？可这种血淋淋的教训没给这个同志敲响警钟，他没吸取教训啊。10年前呢他也被确诊为糖尿病，论他自己讲话了不重视，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就不好，那你并发症指定发展的快呀，所以眼睛视力刷刷的就往下掉，到后期吃饭眼前就总感觉有一绺头发掉下来了，习惯性的呢用手啊去摸啊，还是什么都摸不着。直到有一天啊，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讲话了，这一夜之间呢爆盲啊。什么叫爆盲啊？就突然爆发性的这种失盲，赶紧到医院一检查，好吗？右眼视力只有不到0.1，左眼视力更差，0.03。完事眼科大夫啊给他做那个眼底荧光造影，还有那个眼底 CT 检查，结果啊就确诊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现他视网膜中央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甚至说都塌陷了，而且出现黄斑水肿，这就说明他两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至少在90%以上，因为眼睛已经出现浑浊了。你从这个眼底荧光造影上看啊，出现好多大大小小像棉絮一样的物质。当时那眼科王主任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做手术第一啊，风险我不敢给你保证，我没法保证。第二，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了，就手术水平再高，也不能让你的视力说恢复多少。完，到时候呢，你钱花了，手术也不见得能有什么效果。王主任说，我建议啊，你不行，你保守治疗吧。我们眼科啊，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所以就这么的，把他推荐到我这儿了。那他这个情况本身有糖尿病，完又黄斑变性，完又视网膜病变，所以我就建议他把深柏舒心颗粒和叶黄素酯结合在一起用。我说如果条件紧张的话呢，那你就先用叶黄素酯一个样，咱肯定先可着你这个急症进行治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大夫啊，杨主任呐，我这眼睛啊10几万我都花进去了，我还有啥紧张不紧张的呀？杨主任，你这心事我理解，我知道啊，你还挂着给我省钱呢，我这命都没了，我要钱有啥用啊？就这么的， 森柏舒心颗粒和这叶黄素酯就给他一起用上了。你别说，效果还真好，两三个月，两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0.3左右了，就看啥也不是雾气糟糟的了。你像我还接诊过一个60岁的这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比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更悲哀。他是怎么事呢？他是陪着那小孙子在那游乐场所呀，坐了一次过山车，结果下来之后眼前一片红，看哪哪红，啊，就像那天边的火烧云。几分钟后眼前就漆黑一片了，跟关了灯似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后确诊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视网膜出血脱落，由于发现太晚，治疗太迟，最终这病人呢双眼失明了。后期找到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对不？所以讲到这儿，我就说啥呢？假如说你眼底刚刚出现视网膜病变，你及早的补充叶黄素，我觉得你的视力上它是有逆转的可能。但如果说眼底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中末期了，甚至说已经都失明了，你再看，你就是补充上这种医用的叶黄素酯，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酯也不会有太多的效果。所以对于我们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走到不可逆转的那一步我才想起来去治疗，完了。每次讲到这儿啊，其实我就有很多的感慨。你像我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所看到的这个失明的患者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再看到谁说因为对疾病不了解不明白被推进抢救室，甚至说做手术的啊，到最后失明了，而且还造成个终身遗憾。所以我给大家带来我们这款叶黄素酯，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大伙都能有一个好视力。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让你们好啊，因为叶黄素对我们眼睛，对我们人来讲真的太重要了。不要因为视力问题到晚年失去了行动能力，不要因为眼睛问题而拖累儿女，甚至说被孩子给送到养老院啊，不要因为这个眼睛视力问题蜗居在自己的家门口。所以给大伙带来这款医用级高含量高吸收高浓缩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而且这个价格呢大伙还满意。那么虽然说药厂有意见，但是咱大家伙满意呀，对不对？那大伙受益了比啥都强啊，是吧？你像咱们有白内障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眼中有黑点的，有条状物的啊，视力逐渐下降的，还有这个青光眼的，眼压高的，视神经萎缩的，视野缩小的，视力减退的，管状视野的，头疼眼疼啊，眼底病变，看东西扭曲变形的啊，看这颜色呢也是发灰发淡异常的，视野中心有黑点的，视野中心区域模糊的，看东西变颜色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什么呢，扭扭曲曲急着拐弯的啊，还有那个老花眼呢，眼胀流眼泪的，眼部发痒刺挠疼痛的，看不清的，哎呀，就各种眼病吧，是不是？你就吃吧啊，你吃一点，第一它能给你的眼睛提供营养，避免黄斑区域进行衰老退化，眼底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啊，就是这黄斑区，大概有2000多亿个感光细胞。你像我们做视力检查，查的就是黄斑区的这个视觉能力。这个黄斑区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叶黄素。所以这片区域叫什么？叫黄斑区。那你补充叶黄素就可以避免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老花眼、视物昏花。你像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脂肪酸，这是叶黄素加脂肪酸好啊，它能够抗眼睛氧化老化，可以避免眼部

咱们这个眼睛是不是也就废了？哎，那么一破裂，这不就造成眼底出血了吗？哎，直接就造成视神经受损了吗？那我们这个叶黄素酯啊，加入了脂肪酸，这样第一可以提高我们的视力，第二呢可以避免眼底血管硬化，避免眼底血管不畅通，就可以防止我们的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就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视力。你记住，眼睛好，你这生活不就有保障吗？你像我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者，70多岁的一位老人，老伴去世好几年了，自己一人过，糖尿病大概呢也有个15、16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所以他这个眼睛视力就不好，模糊。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在楼道上摔了，啊，就这么的，他到医院进行治疗。就是入院治疗期间，这老人就要求说：“你给我查查我这视力吧，对不？反正我都到医院来了，一起给我治治吧。”这一查，结果发现老人的这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左眼只有眼前指数。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那么晃动，他能感觉到，啊，你超过3米的距离，他就看不清了，有光感，但是看不清。论老人讲话了，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情况，其实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你再往下继续发展下去，那是啥？咱大伙都知道，怎么的了？那不就瞎了吗？失明了吗？老人自己也说，这个眼病太重了，早点发现就好了，我早点去看是不是就好了。这老人自己也知道耽误了，但是我理解他呀。你说自己一人他没这心气儿啊，就现在我一人，如果我不是大夫，你让我有啥事上医院，我也不愿意去，没这个心气儿了。你像老人自己说的，一个人哎呀不爱上医院啊，能拖就拖，能靠就靠，最后就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是多处出血，你最后发展那就是什么呢？致盲啊。后期找到我就唠嗑，我说孩子能借点力不？这老人就哎了一声，这我就明白咋回事了，你就不能再往下唠了，你再唠的话你不就等于揭人伤疤了吗？所以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酯，当时我没让他配这森柏树形颗粒，就那样后期也不错，最起码两个眼睛视力是有所回升的，看东西能真亮点了。打吃上这叶黄素酯，就再也没出现过眼底出血，最起码说这视力是一点点回升，一米内的这个范围啊，都能看着了，这个生活就没有问题了。这人呢，上了岁数，这个眼睛视力不好呢，是在所难免的，保养呗，对不？嗯，就跟机器似的，你用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得保养。人也一样，你不能拿上岁数人的眼睛跟那小孩比。所以这人上了年纪，啊，上了岁数，你吃点叶黄素好事儿。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就像我说的。啊，你吃完了得有效果啊，说啥效果？有感觉了，是不是？眼睛视力提高了，看东西见强了。那没效果，那咱就不等于白花这钱了嘛，对不对？本身这叶黄素是好东西，如果你单独让这叶黄素进入你胃以后，那胃里有胃酸，所以这叶黄素啊就都在胃酸被腐蚀没了，所以怎么的，压根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为啥没有叶黄素啊？你像这美国呀、韩国、日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酯呢，就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结合，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你这样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腐蚀掉，因为你外边有一层脂肪酸呢，所以这叶黄素根本就不会被腐蚀掉，啊，这样的话呢，它不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你的小肠吗？之后怎么办？分解吸收啊。那这样这叶黄素就可以说，咱别说100%啊，99%吸收，99%到眼睛，啊，那你这个眼病是不是康复起来也快呀？所以你看，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酯啊？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就是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

好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你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它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这东西，那我不白吃了吗？对不对？我目的是啥呀？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提高我们这视力吗？对不对？为了改善吗？为了治疗吗？你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去吃它呀。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它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酯呢，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那是啥？那是食物，讲话了是蔬菜，那是喂兔子的。过去咱小时候家里边养兔子，或者谁邻居家养兔子了，我们小时候都觉得挺好的，完了拿着胡萝卜啊，拿着萝卜去喂兔子，是不是？你现在有人说那个胡萝卜吃的可好了，对眼睛好啊，我也知道它对眼睛好啊，啊，但是咱们人你吸收不了啊，对吧？你看那个菊花有多少人泡水喝啊，菊花对眼睛好，那是史书上有记载呀，像《本草纲目》都有记载，是不是？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啊，对眼睛最好的就叫万寿菊，这种菊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甚至说连那小孩都知道，对吧？那菊花对眼睛好他知道啊，菊花能明目啊。所以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因为里边含有脂肪酸，所以第一能看眼底的动脉硬化。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的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啊能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呢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啊，让你这个眼底毛细血管啊不硬不堵不破啊，不破就是不出血嘛，对不对？你像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么眼底的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对不对？一出血，那你这第一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地方最起码你看不见了吧，它整个就把你这个视力啊给遮住了。第二，如果说你这眼底出血面积大，而且呢你还总是频繁的出现出血，那最终就容易导致视网膜脱落。那视网膜脱落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瞎呀，对不对？这眼睛不就彻底报废了吗？讲话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啊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啊，对吧？大伙都知道，你去那个超市，你打听打听，那蓝莓一小盒啊，七八十上百的啊，都不到半斤。那为啥是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啊就看不清东西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于你黄斑变性、你视神经的萎缩、你视网膜的病变，还有你是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啊，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啊，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了。那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可以说你拿去做对比，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它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却很贵。市面上叶黄素酯全是国外代购的，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的50多美金，
折合成人民币那370-3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还得这个物流呢，反正乱七八糟的加一起400多以上啊，都小500块钱了。但是这个叶黄素就很便宜呀，50-60块钱，最贵的都不超过100多块钱。但是像我说的，一个它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啊，一个它能帮助你这个改善眼病，一个它改善不了啊，对不对？那你说你花那钱干啥的呢？是不是？可能有人说，那怎么就到不了眼睛啊？为啥呀？就是这个叶黄素进入胃肠之后啊，还没等进肠呢，就在胃里边，它就被胃酸呢给分解腐蚀掉了啊，所以它根本就到不了眼睛。那讲话了，咱这钱不就等于白花了吗？所以你看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纸，它能做到什么？就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啊，你是青光眼呢、啊、你还是黄斑病变呢、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病变不清浑浊呀，你用上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这一盒是398块钱，咱们这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叶黄素纸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纸的药厂啊，也是反复的跟人家去交谈啊，最后敲定啊，当然这中间的困难我就不讲了。最后咱们把这个高含量啊、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纸谈到了98块钱一盒，这还不行吗？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嗯，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的，嗯，这大概呢就合60多块钱一盒。拿30盒多给你15盒，啊、嗯，最起码说老两口能吃上一年，最起码眼睛视力提高啊、嗯，这是有保障了，对不对？我这人呐，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好，希望你好。如果说我有私心呢，咱就不是这价格了。对不对？我给他定高点儿，是不是？所以呢，我是尽我所能，能给你省1块钱，我帮你省1块钱。啊、嗯，我希望你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啊、嗯，这么高含量，又是叶黄素纸，又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完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担保的啊，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啊？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叶黄素纸它还是浓缩液，那、啊、大伙你可以到药房去看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啊。这一次这价格我给药厂压得太低了，所以人家压根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讲话了，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1年呢，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

0: 好东西吃去呗。那么由于啊没有那么多的叶黄素纸，所以我们这次啊不能欠药销售啊，就是实打实的有啊你就能吃上，没有你报上名也没用。所以你赶上了你就赶上了，没赶上那你说我等下一次，我在这提醒你，没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啊，人家叶黄素药厂人家不给我这下一次的机会，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啊，人说的明白，价格已经都给你压到最低了，所以就没有下一次了啊。但是我认为有这一次咱大伙能受益也行啊，对不？所以赶上了咱就赶上了。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机会啊都是给那有准备的人，你给他十次机会给他百次机会啊，他不珍惜他不把握那也没用啊，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就把握住这一次机会，他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命运，你说是不是？就像咱这眼睛似的，你这次机会把握住了，哎，你就瞎不了了，你这生活就充满乐趣，你把握不住呢，你这眼病严重了最后失明了呢，你看是不是又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机会咱们是有了，希望大伙呢把握住，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啊，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的。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纸，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你像这一盒叶黄素纸够你吃上半个多月的啊，挺好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2: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纸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纸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纸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纸，药效更强。叶黄素纸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纸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哎，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云南昆明市的，叫赵琼仙。
0: 嗯。
4: 今年88岁了，大林老师。
0: 嗯。
4: 我一直听你的讲。

0: 想做，你讲这个银环树脂，我天天都听，一天听两次，
1: 是啊，
0: 基本上都在听。我听说挺好的，我想跟你订30盒银环树脂，好不好？
1: 订30盒能多送你15盒，怎么的？你眼睛不太好啊？
0: 我跟你讲，我没眼睛不好就好多年了。
1: 嗯，
0: 我首先把病情告诉你。
1: 嗯，
0: 我有糖尿病34年了。
1: 哎呦，
0: 高血压有40多年。
1: 哎呦，
0: 眼�睛黄斑病变是2017年12月22日，在我们玉溪做的手术。做了手术以后，说是有黄斑病变，就打一针。保了一站以后，就每个月我是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工作。
1: 嗯，
0: 以后就每个月几个月打一针，15500一针的那个针水我都打过了。
1: 哎呦啊！
0: 后来打到了你2003年了嘛？2003年右眼就红了，从出血厉害。打了几年，打了3针就瞎的了，现在看不见，右眼看不见。
1: 啊，就是右眼现在是看不见了。
0: 右眼看不见，左眼看得见的。
1: 右眼你把左眼睛闭上，用手在右眼前面晃，有没有影？光感啥的有吗？
0: 没有。
1: 哎呦，那就是彻底失明了呗。
0: 是的，是的，左眼呢有0.2，现在最近视力又下降。现在用油就是用那个点眼药水的，天天点眼药水。
1: 那滴眼液啊？
0: 环孢素滴眼液。
1: 啊，环孢素，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老人家，你这眼睛啊，你光靠滴眼液没有用啊，它能改善你眼睛干涩。你眼睛怎么的，还干吗？
0: 哎呀，我的眼睛太难过了，天天老乎乎的痛。
1: 啊。
0: 点了点。点完也有时候那个眼泪它都满老不出那它多少眼泪，
1: 它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所以你点进去了之后它又流出来了。
0: 我听了你这个一环数值，我挺感兴趣的，我准备给你订30盒。
1: 用吧，你这眼睛啊，就一个眼睛已经是没有了，就等于说白色了，那另一个眼睛你不能让它再看不着啊。你现在0.2的视力啊，那根本也看不清啥呀，是吧？所以说你该用得用啊，这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真看不着了，完全都看不着了，你就不用说别的，你就现在你这心里边都恐慌，对不对？
0: 对，
1: 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剩下一个眼睛也指望不上，你说啥也干不了，你说万一两眼都不行了，你这闭着眼睛生活那咋生活呀？你还有糖尿病，
0: 太着急了。
1: 对呀，
0: 天天听你的讲座。
1: 哎呦，你就说，我就说难听点的，你糖尿病、高血压，你吃药，你闭着眼睛，你都不知道啥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吃这药。
0: 对对。
1: 哎呀，你现在血糖、血压控制咋样？能正常不？
0: 今早上的空腹血压7.1，餐后2小时呢10.03。
1: 哎呀，你这个眼病啊，我这么跟你说，老人家，它跟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关系。
0: 高血压没有吃好几种，吃3种，吃这半心糖，烧库包，
1: 血压能正常吗？
0: 血压的都还控制正常，130多，
1: 70多。我跟你说呀，就是你这个眼睛啊，之所以到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由糖尿病和高血压。啊，因为本身这个糖尿病它会引起我们出现眼病，高血压容易引起眼底动脉硬化啊。完事之后呢，你之前又做过这个手术啊，做完手术之后啊，可能多少有一些无菌性炎症，它容易造成我们眼底水肿啊。眼底一旦水肿了之后啊，它也不容易恢复，所以就导致咱们最后啊，这个眼睛视力啊越来越差。就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这个治疗啊是2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血糖血压能稳定住，你通过现有的方式能够把它稳定住，这挺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咱这个眼睛做一个什么呢，攻坚保卫战。什么叫攻坚保卫战呢？就一方面我尽量的控制我这个眼病别向前发展，完事之后我再逐渐提升，把让我这个视力啊能够提高上来。你不0.2吗？我用上一段时间，我能够提高到0.4、0.5，咱多了不用。我说能提高到0.67， 0.78，生活能正常了，能自理了，这就可以了。咱们用这个叶黄素酯好在哪儿呢？哈，它不光是叶黄素酯，它里边还有什么呢？超高压蓝莓啊，这些都是对我们视力、对我们眼睛有好处的啊。一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个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黄斑区。啊，你包括咱那个晶状体呀、啊、玻璃体呀、啊，当然我说的就是指咱们这个左眼，你右眼不行了，右眼到现在已经失明了。如果说有奇迹出现的话，它是不是逐渐逐渐能有点光感呢？能有点影啊，那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咱这个左眼视力可不能让它再继续发展下去了。所以这回呢，咱用点好的叶黄素，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它到达我们眼睛的有效成分太低了。所以最终呢，它起不到作用，
0: 我吃都没有吃
1: 啊。对呀、啊，所以咱们这回用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因为它里边有脂肪酸，它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住，所以我们这个叶黄素不会遭到破坏。等到达小肠之后，哎，直接一分解就能够到达眼睛了。到达眼睛了之后，它对咱们眼底的，你像视神经啊、啊黄斑区啊，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调节。啊，它帮助我们恢复视力，啊，提高我们的视力。说你用一用吧，
0: 哈哈哈。
1: 哎，还是那话，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看不着了，谁烦呢？你最烦了，就别人帮你，你心情也不好啊，对不对？
0: 大林老师，我就跟你订订上30盒，
1: 送15盒的啊。
0: 哈哈哈。
1: 哎，订30盒，完我让学生送你15盒，你就放心吧。啊，慢慢用着，别着急，别上火，一定把糖尿病和高血压稳定住啊！
0: 大林老师，我用着您的全北中心口里，
1: 那就太好了。它能够化瘀，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的瘀阻散开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咱们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康复，同时也助于眼部的供血。你再加上咱们这叶黄素酯，它是专门针对眼病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不就等于双管齐下了吗？是不是？一个是基础。整个我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血压血糖稳定住，控制并发症，再一个加强对眼部的这个营养调节，那咱这个眼病康复的能快一些。这条件好的话，允许的话，咱就把森柏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一起用。那这回呢，赶上咱们有这活动了啊，叶黄素酯30盒再送你15盒，也不贵，你就用着吧。
0: 好好好，
1: 哎，好嘞，好好，再见。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去年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1: 技术专家上直播，工业品云端拓销路，我省各地不断优化工业品直播流程和内容，助力河北制造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带您通过智慧农业洞见未来。
1: 河北2026年暑期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
0: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到2030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我国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7月落地，安全门槛再升级。
1: 近10天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0: 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近期，我省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1: 在邢台巨鹿，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产线全开，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能生产轮胎10000多条，产品已经出口到了东南亚等地。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王世通：
2: 销售越好，越倒逼着我们加大创新。近年来呢，我们公司研发项目立项一共是5个，现在有2个项目正在进行，另外3个项目正在做市场考察。可以说，我们公司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1: 企业敢投入，政策给底气。我省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强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和解读，推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科技税务部门联动专业机构力量，为企业举办专场培训，开展1对1服务。上线智慧河北加计扣除服务平台，遴选专家入库，开展专业审核辅导等，让企业从不会想转变为合规想。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马洪稳：
3: 2025年，我们公司提请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项目5项，涉及的研发费用是200多万。有了专家的指导，商报数据更加精准规范，我们也全部享受了这个费用。
1: 任秋，龙正生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郑吉琴：
4: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1: 我省不断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试点范围，从2023年的9个县区扩大到2025年的25个县市区以及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等。2025年度，我省为122家企业完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对能早日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尤为迫切。华北石油荣盛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石油机械制造企业，也是我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承担过多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公司每年研发投入都在5000万元以上，单个项

0: 项目研发费用动辄上千万。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军，
1: 既想享受到国家给的这份红利，那么也想呢避免一些纳税上的风险。我们期望着有一个更权威的平台，给我们做一些事前的这种认定，完善相应的辅助台账啊，做资料啊，都有人把关了，相当于。
0: 荣盛公司的渴望即将变为现实。今年我省将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十五五期间，我省将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探索完善事前鉴定机制，增强企业研发内生动力。河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孙陆军，
2: 尽快出台研发活动判别指南，分片区形成覆盖全省的事前鉴定服务网络，着力打响加计扣提前做服务品牌，让更多企业专心投入科技创新，无忧享受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
0: 邯郸市复兴区和邢台市宁晋县创新电商直播模式，把车间库房变成云端直播间。在这里，技术专家就是销售主播，采购商拿起手机就能在线选品。
3: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新款的节能售水机，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省电。具体的一些特点，包括我们的水路的一些制作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讲解。
4: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咱水路和电路的。
0: 在邯郸复兴区海顿智联公司净水设备生产车间里，一场专业又接地气的工业品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加技术专家双人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户的互动。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师康露露，
4: 高端产品的专业性高，我主要讲解产品参数、技术应用、现场应用，提高客户的信任度。
0: 海顿智联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生产的净水设备、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等系列产品具有省电、使用寿命长的特点。企业一年前开始试水直播带货，由于工业品直播交易金额大，采购决策周期长，采购方更看重的是产品质量和履约保障，常规的主播带货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区科工局因势利导推出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在生产车间、检测车间、仓储库房设置直播现场，让客户充分感受产品生产过程、产品性能及各项保障。如今海顿智联公司直播团队平台粉丝量已经达到了5.5万。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成，
5: 让客户更能沉浸式地感受到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生产的过程，带动了我们业务的销量增长了20%以上。
0: 目前邯郸复兴区已有80家工业企业采用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开展电商直播，上线工业产品300多种。邯郸市复兴区科工局局长陈博文，
6: 整合咱们全区的行业资源，完善我们的配套服务，引导更多的传统产业触网转型，推动我们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0: 在邢台宁晋县明达线缆集团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与传统工厂不同的是，这里的生产镜头实时连线云端市场，技术主播实景讲解产品工艺、核心专利和产品性能参数，采购商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云端验厂、在线选品、实时对接。明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王峰，
7: 今年我们组建了这个电商团队，培养这个技术主播，收获了近万名的精准粉丝以及300余名意向客户，靠直播把我们的产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为了订单。
0: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宁晋县立足智能化生产优势，鼓励优秀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加入工业品直播赛道，以真实的生产场景、专业的技术讲解，打造差异化线上营销体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伟，
8: 专门开通了直播间实拍生产过程，讲解产品的用途，积累了不少精准的客户，改变了过去农机销售的渠道窄、跑市场效率低的问题。
0: 邢台市宁晋县商务局电商主管负责人杨宗耀，
9: 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打通生产端与国内外需求端的直连通道，不断提升宁晋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10: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方案。
11: 农业智能装备赛道参赛作品聚焦大田种植信息感知、精准农机作业核心方向，多项国产装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其中，东方智感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智商智能土壤伤情监测仪，凭借硬核技术与实用性能，收获评审团队高度认可。该设备可实现分层同位精准监测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土壤温度，并对土壤储水规律和作物耗水规律进行分析。
12: 它的间距呢是每十厘米一层，电池呢我们放在了最下面，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线工作，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人为带来的误差。这种呢高度集成一体化的设备呢，它就可以稳定连续的放在地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免维护持续运营，可以保证我们获取非常稳定的长期的数据。
11: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13: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11: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从赛事源头打通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实现参赛技术产品与雄安农业应用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14: 从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整体的工作啊，从技术上、从应用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面更加宽了。过去是单项技术，现在是全产业链。像现在我们非常火的人工智能技术，
15: 希望呢能够在本地落地开花生根结果，能够为我们河北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我认为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京唐港海关采用抵港直装模式，环节更少，用时更短，成本更低，助力中国制造顺利出海。
16: 日前，满载十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让物流企业切实享受便捷通关。
17: 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货物需要全部集港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之后才能进行这个运抵的申报。我们采用这种抵港直装模式之后呢，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场地的一个压力，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16: 抵港直装模式是京唐港海关推广的一项便利化措施，相较于传统的集港模式，不仅作业环节更少，通关用时更短，还省下了货物进出场所的吊装与运输费用，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为此，当地海关也推出全新监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
18: 将监管环节深度嵌入企业的物流链之中，充分运用视频监控、ERP 系统和车辆运输轨迹系统，对企业作业过程进行监管，在不影响企业这个正常作业节奏的前提下，同步完成对货物类型、作业船舶等信息的核验与监管。
16: 今年以来，当地海关深入企业，主动靠前服务，开展直装直提政策讲解，指导企业充分利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政策，提前办结通关手续，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即放。今年一至五月，京唐港海关累计监管抵港直装模式货物219.77万吨，货值近2.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68%、2.14%。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 到中原大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从今天起，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即日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是工作日，每天上午8:30到11:50，下午2:30到5:30。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以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
2: 高考志愿填报，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录取有哪些变化？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听河北师范大学招办老师的提醒。
3: 今年我省共有艺术体育类考生6.7万名，报考时可以使用文化成绩兼报普通类专业，艺术类不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普通体育类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艺术类招生计划分音乐表演类校考、美术与设计类统考、播音与主持类统考、书法类统考等19个科类，使用河北省艺术体育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专业类，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每次最多可以填报70个志愿。招生老师提醒，部分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对于统考成绩的类型、器种、唱法、舞种等有特殊设置要求。
4: 以音乐类为例，分为音乐表演类和音乐教育类两种类型。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学使用的是音乐教育成绩，除了统考成绩类型呢，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还有器种和唱法的要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今年开始呢，身高和体重的标准一般作为参考建议，可以提前查看，联系高校确认。
3: 据了解，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8个艺术类专业不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直接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1: 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成绩拟于7月2号24点左右公布，考生可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码查询，以及登录石爱民 APP 或小程序进行查询。
2: 2023年9月，北京市通州区与我省廊坊市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执委会成立以来，廊坊北三县累计培育引进省级以上科技研发平台41家，携手通州共建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区。同时，燕郊创新中心累计对接京津及全国1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落地联泰集群、纳开科技等9家高科技企业。
1: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张家口揭牌成立，该中心由京张两地共同打造，旨在通过定向培养模式破解区域养老人才供需矛盾，为北京输送养老护理专业人才。同时，京张两地还开设了养老人才供需对接热线。
2: 日前，邯郸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成功打通晋冀鲁3省电力互济重要通道，是优化华北区域电力资源配置、畅通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工程投运后，能源输送效益显著，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可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1: 近日，公安业务24小时自助服务站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投入运行。该服务站分为公安业务自助服务区、交管业务自助服务区，可一站式办理22项交管业务、6项派出所户籍业务，精准破解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民生痛点。
2: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中突围，跻身全球4强名单。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1: 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

0: 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剧目，舞剧《颜真卿》在深圳演出四场，市场反响强烈。
1: 河北省气象台
2: 6月29号16点18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降水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
0: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部分地区局地累积降雨量比较大。按照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要求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这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0: 规划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2: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据了解，今年申报品种的数量进一步增长，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
0: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7月1号起实施，明确提升多项安全防护能力。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将有力提升整体动力电池安全技术水平。
2: 今天，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间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试验队将

0: 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开展发射准备工作。
1: 今天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据了解，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首飞船预计将于明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
0: 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
1: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数据显示，旅游出行峰值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明天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0: 以色列国防部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北方司令部的时候，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价格。根据俄罗斯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州堡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创新最高纪录。气温屡创新高，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
1: 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航 M370 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0: 体育方面，在韩国队确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32强后，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宣布辞职。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高开低走，首战告捷之后遭遇2连败，尤其是末轮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不敌南非队，在所有小组第3排名当中第10，无缘淘汰赛。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

0: 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智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呀来自祖国各地听众朋友的电话。大家呀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甚至很多人呢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您就是上天派来的救大家的天使啊。其实呢得到大家伙的表扬和认可呀，我的内心呢的确很高兴。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讲，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和我的恩师那仁托娅老师比起来呀，我认为太少了啊，像九牛一毛一样不值得一提。回顾那仁托娅老师的这一生，他不仅给世人留下了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蒙医智眼秘籍，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温暖和大爱的精神。那仁托娅老师用他的一生照亮了草原人的心灵，直到他驾鹤西去的前一个小时啊，他的内心呢还在替百姓着想。他始终呢放心不下的就是眼病的患者呀。这么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在替他完成这个心愿，把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发扬光大，传承给更多的人，造福更多的人。那现在呢，我非常有幸走到了广播当中，献出了那仁托娅老师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其实我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想让大家自己呀、到药房去抓药，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家进行熬制。但是可能是我想的有点简单了，现实呢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反映说呀，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

0: 连药房的工作人员都说呀，你们抓这个药，尽是一些上等名贵的中药啊，就像能够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赛加羚羊角，还有走窜性极强，能够轻松突破血液屏障的麝香，以及呢具有解毒排毒功效的牛黄，还有呢可以修复受损延阻滞的南海白蝶贝珍珠。 每一种药材拿出来都是稀世珍宝，自己到药房很可能是抓不到这个药。即便有一些老年朋友呢，抓到药了，每天费用算下来呀，得500块钱左右。我们收音机前呢，确实有一部分的人呐，不差钱儿，退休金呢也比较高，或者呢儿女啊都挺有出息的。 每个月呢也会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开销，但是呢，绝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的普通百姓，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啊，咱们拿的退休金呢也并不多。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跟我反映，说这个药实在是不好抓呀，弄不好呢买到一些劣质的药材，吃亏上当，最主要的是耽误病情，尤其是眼病这个事儿。 您一直也跟我们说说眼病不能耽搁呀，可是呢，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啊，不懂得如何去鉴别中药的好与坏、优质还是劣质，所以很多的老哥老姐姐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恳求我说：“尹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伙想想办法啊？就是一些通过。”
1: 用过库伦药厂生产的成药，蒙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他们都说了这个治疗非常的显著，价格呢也实惠。因为这一方面呢有我亲自的把关，你看从药材的选材，包括生产炮制，全是我一手来包办的，不合格就重新再来。另外呢，药厂进口的羚羊角啊。 它是有相关部门的补贴呀，而且呢是大批量的一个采购，所以说在这个价钱方面呢，确实比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要便宜很多。在这儿啊，我首先感谢呢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啊，我这边呢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争取。其实这两天呢，我为这个事儿是一直的在奔波。 可能今天大家伙儿也听出来我说话的声音了，透露出的这个疲惫的感觉。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18岁在草原上啊，为了救一场火，当时呢被大火的浓烟呢熏着肺了，眼睛当时呢也被熏得看不见了。因为结识到了我的恩师，他把我这眼睛治好了。 但是我这个肺呀，从那个时候落下后遗症了。好在呢，有恩师教我的心法，让我不断的自他交换。同时呢，这些年我在临床上为老百姓做的这些服务，很多人都说我大公无私。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我从中得到好处了。什么好处呢？不是金钱。

这个肺呀、是严重受损。可是现在呢，我每天讲这么多的课，包括接诊很多的患者，那我这身体如今依然还过得去啊。我记得当年呢，医生给我下过诊断，说我这肺当时被熏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很可能就短寿嘛，活不长嘛。但是现在啊，我60多了，依然呢健健康康的在为大家服务，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善有善报吗？所以说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呢，你看我自身也得到救助，还有自救。但是啊，毕竟这个底子还是弱了一点儿。这一段时间呢，四处的奔波，再加上压力太大，每天晚上啊也睡不好觉，工作量呢也比较大。哎呦，我就感觉自己啊说话的时候这个气儿啊不太够了。我跟厂家呢也是几经努力，目前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啊，目前呢我们全国各地的猛药试验齐方，明目25味丸它依然是非常稀缺的。但是呢我跟大家保证，只要生产出来一批，我就会立刻的会向全国来发放。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也考虑到很多人呢收入不高，经济上比较拮据，或者是得这个眼病已经很多年了，包括有一些老年的基础病，所以说这么多年呢为了治病，家庭经济上已经是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些朋友，每一个地区呢我都给大家申请了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人口少的城市啊有个2-3个，人口多一些的城市呢不会超过5个。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呀、去争取这一份医源。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仁图阿老师的生祭了。他的心愿呢就是让猛药试验齐方，明目25味丸可以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天下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啊，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大家呢来申请一批猛药试验齐方，明目25味丸，去完成那仁图阿老师的心愿，兑现呢我当年跟他老人家的承诺。虽然现在咱们羚羊角特别稀缺，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我想呢上级相关的部门也是会支持我们的。刚才呢我也讲到了猛药试验齐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这个疗效迅速确凿而且又彻底，因为它内含的药材非常的珍贵呀。就拿4大动物药来讲，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背珍珠，每一样都是价格不菲，疗效神奇。另外呢，恩师有一位老朋友赵老啊，我在昨天呢也给大家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位赵老啊，他有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因为当年呢我恩师啊治好了赵老他老母亲的眼病，所以赵老也是为了感谢，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啊无偿的赠送给了我的恩师。这个炮制工艺价值千金，但是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呢奉献出来交给大家。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熊胆粉我们都听说过，甚至有一些个老年朋友呢服用过，什么是金胆熊胆粉呢？哎，主要是我们用到的熊胆呢，它全都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金胆熊胆。熟悉中药的朋友都知道，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我们国家呢产熊胆的地方啊挺多的，你比方说像东北的黑龙江，东南的福建地区，还有云南都产熊胆，但只有黑龙江的熊胆才能被称之为是质量啊最上等的这个金胆。

疆的熊胆呢，它那个颜色是如黄金一样，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产量少而且金贵，所以呢叫它金胆。过去讲啊，一克黄金换一克的熊胆，说的就是这个金胆。其他质量一般的熊胆呢，被称之为有的是铁胆啊，有的是菜花胆。那么熊胆呢，作为现今唯一一个呀没有绝迹的、不需要经过人工合成的动物药之王，它是四大国药之首啊，它是当之无愧的救命药。熊胆在我们国家的药用历史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的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是药中黄金。古代熊胆用于治疗眼病呢也有很多的记载，主要是源于传统的中医药啊对其清热明目啊这些功效的一个认知。那么核心记录呢大多都是集中在多部的经典典籍当中。熊胆的药用，首先呢它是记载于唐代的一本叫《新修本草》当中，里边明确写到了熊胆其味苦寒的性味以及清热的功效，为后续呢用于眼部的热症，比方说目赤肿痛，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啊，目赤多由热生，寒性的药物呢它可以清热，缓解呀眼部不适的这些症状。到了宋代，《本草图经》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之上啊，提及到了用熊胆研末之后呢外用，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熊胆给它涂抹到我们眼部周围，用于呢缓解目赤肿痛等一系列的症状。首次的是较为明确的记录了它在眼病治疗当中具体的用法，后面又

是最系统的，明确的把它的功效拓展为平肝明目，主治范围呢直接涵盖目赤翳胀、目暗不明等眼病。那么这个翳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眼部的浑浊，影响视力的这些眼病的病症。目暗指的是什么呢？视力减退。而且呢，《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具体的用法，把熊胆与其他的药物来配伍，制成呢药膏或者是滴眼液，比方说点眼方，用于呢针对性治疗眼部的一些个病症。古代啊，也有很多的医生呢用熊胆粉呢治眼病的故事啊，我给大家讲几个。据故宫珍藏的《宫廷医案》《万岁爷进药底部》当中记载，说在1762年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呢，他因为忙于朝政，内忧外患的，用眼过度，就患上了眼疾。当时是出现了眼干、眼涩，包括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等等的这些症状，被御医确诊为眼生白翳，障蔽视线。他这个眼生白翳、障蔽视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礼部尚书纪晓岚呢，看到乾隆皇帝呢整日被眼病折磨，所以就引荐了眼科名医

明代的《本草原始》当中记载呀，有一位书生呢，在准备进京赶考的时候啊，因为用眼过度嘛，再加上肝火旺盛，所以眼睛红肿刺痛，视物出现了模糊。郎中呢，就让他把熊丹粉调制成药膏去点眼睛，同时配合内服。 结果不到10天，眼睛就好转了，也没有耽误这个书生啊考试。其实这就是利用了熊丹粉，先养护肝脏，再由内而外改善眼部问题的功效。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医肝开窍于目的智慧所在呀。还有宋代医说记载，饶州民郭端有精心试佛。 绍兴乙亥之冬，他募集了众多的纸和笔呀、自己出力，在清晨静静的念华严经，期满6部才停止。鬼位之下，5部即将念完的时候啊，他就忽然的两眼失去了光泽，一膜胀闭，巫医呀、针灸啊、刮治啊都没有效果，所以他心想着。 只有佛力可以救他。次年的4月底，他就发誓1日30礼佛，希望在睡梦当中呢赐予他药物或者是药方。到了5月6日呢，他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眼明用塔张散，熊胆丸就可以。”所以说到第二天呢，他就派人到市场啊去买药。 只得到了塔张散，点眼呢没有效果。后来啊，他在道藏中呢获得到了观音治眼熊胆丸的一个药方，全家都惊喜，所以就按照这个药方啊去买药，10天呢就制成了药丸。服用了20多天之后呢，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到这年的10月呀，他的眼睛呢就。 恢复如初了。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啊，在历史上，熊胆粉呢，它在治疗眼病上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金胆的熊胆粉呢，它属于是熊胆当中最顶级的品质，药用价值呢更高。过去啊，在黑龙江一带，熊胆是分为紫胆和活胆。 紫胆就是猎户正常捕猎的时候所得到的熊胆，这样的熊。

获取熊胆，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取熊胆呢？难不成这个熊还会主动的献出胆来吗？还真让大家说对了。我跟大家讲啊，万事万物都有灵性，这个熊啊，真的会主动献胆。我们都知道，动物药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任何动物啊，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有感情的，有感应的。一个人善不善良，有没有足够的爱心，有没有大德，动物是。

就有药王孙思邈为老虎治病的故事，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相传呢，药王孙思邈啊，有一次呢进山采药的时候啊，他被一只猛虎呢拦住了去路，当时他要逃跑就已经来不及了，他就想拿挑草药的扁担呢跟这虎进行搏斗，但是他心里边也知道这人肯定不是猛虎的对手啊。可是哎，奇迹出现了，这只猛虎呢没有追扑他，只是呢伏在地上张开了大口，眼里边露出了哀求的一个神色，不住的呀向孙思邈点头。孙思邈呢特别的惊奇，走近之后啊仔细的一看，哦，看见呢这个老虎的喉咙啊里边横着一根白色的东西。这个时候老虎呢继续的向他点头，好像就是乞求的意思吗？孙思邈呢就仔细的又靠近了一些去看，哦，就看到了它是一根啊很大的兽骨卡住了老虎的喉咙。他呢就想把老虎啊喉咙里边的骨头啊给他拽出来，但是呢又怕老虎兽性发作一口咬断他的手臂。然后他就想起来呢用药担子上啊有一个铜圈，他就把铜圈取下来放到虎口，撑住呢老虎的上下颚，让老虎嘴张着没办法闭上，从铜圈中啊把手伸进去把动物的骨头就给取出来了，然后呢为老虎伤处又敷上了药物，再取出铜圈。老虎啊连连在那摇尾点头表示出了感谢。从此以后呢，外出行医采药的这些郎中啊纷纷的将铜圈改成了手摇的响器，一来呢作为行医的标志，表示自己呀是能够医龙治虎的药王弟子。

0: 那任托牙老师啊结下了缘分。就在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尾丸的共同治疗之下，老母亲呢恢复了健康，恢复了视力。我在医院出诊的时候啊，也很多次呢给患者开过这个方子，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尾丸相结合相配合，哎，结果呢就起到了1+1啊大于2的一个效果，治其眼病呢又快又稳。金胆熊胆粉搭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尾丸，我在临床上呢治愈过很多几近失明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啊。还是要提到那人托牙老师，过几天呢就是他的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要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替大家呢争取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尾丸。这几天呢大家要坚持收听节目啊，一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另外对于那些个比较着急的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我们也有各地区的绿色通道。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跟大家伙儿讲到这儿啊，线上等候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

0: 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你好。
3: 哎，您好啊，欢迎您，久等了啊。
2: 尹老师很高兴跟您通上话了。
3: 哎，听出来您高兴了啊。哎，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2: 尹老师啊，是这样的 啊我吧想把我恢复好的消息我跟您分享一下。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啊，我今年65了。
3: 啊，65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这个眼睛吧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再一个呢，左眼吧有视乳头水肿。
3: 眼底有动脉硬化呀，它会导致眼内的水肿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的血管啊严重不通，肝肾之精呢它濡养不到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

0: 快点啊就去做手术了。
1: 嗯，
0: 哎呀，这要是做了手术吧，我都不知道现在能成啥样了。我多亏
1: 啊
0: 当时是没做
1: 啊，没做手术。
0: 因为呢、
1: 哦、
0: 我有个亲戚当时吧给我介绍您的，他是您的忠实听众。
1: 嗯，
0: 哎，我这之后呢我就开始收听您节目了。
1: 嗯，
0: 了解了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后来我就用上了。
1: 啊，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0: 第一次我买的是一个疗程的。
1: 哦。
0: 后来又买了两个疗程，一共是、
1: 啊、
0: 三个疗程。
1: 第一次买了一个疗程之后肯定是用着见着效果了，然后又买两个疗程啊。
0: 嗯，对。
1: 那三个疗程治疗呢，一般综合性的眼病是可以达到一个康复状态的。您感觉现在眼睛怎么样啊？
0: 我就用上以后呢，我感觉这个眼睛
1: 啊
0: 现在就特别好。我原来左眼视力吧才0.15，右眼呢是0.3。
1: 哦。
0: 现在呢用完了呢，左眼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1: 好。
0: 右眼呢已经是0.7了。
1: 嗯。
0: 原来我的左眼吧就是都没有余光，就看不见侧面。
1: 嗯。
0: 看东西吧老有黑影挡着。
1: 嗯，
0: 用一个半疗程的时候，我原来这眼前白茫茫那个雾挡着呀、啊，这感觉那个雾就没了，慢慢的淡化了、
1: 嗯。太好了，嗯，
0: 原来的眼睛吧，我还怕光，
1: 害怕光。
0: 哎、
1: 嗯，
0: 尤其这个天好，阳光足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哎，我出门吧，一见光吧就流泪。
1: 嗯，
0: 出去看啥吧，都是雾茫茫的，就灰蒙蒙的。
1: 哎呀，太糟了！
0: 看啥呀？也没有颜色。
1: 嗯，
0: 我原来吧喜欢阴天。
1: 哎，喜欢阴天。
0: 阴天没有太阳，眼睛还能舒服一点。
1: 哦、哎呦！
0: 我现在是啊，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了，现在也不怕光了。我看东西啊，哎，也特别亮堂了。原来我看啥都是灰蒙蒙的，现在能看到颜色了。
1: 应该用上咱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第一时间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里边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
0: 嗯、
1: 那麝香呢走窜性极强，它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眼病病灶的部位。那牛黄呢它又有清热解毒啊、消炎包括修复啊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这方子里边的25味珍贵的药材啊，它还能生成呢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接到达我们的眼部，然后呢、嗯、再去激活啊衰弱的眼部的组织嘛，所以您看浑浊的晶体逐渐的它就变得透明了，浑浊的玻璃体呢也变得透明了。您这些眼病当中啊，我跟您讲，视乳头水肿、
0: 嗯、
1: 它是最危险的。
0: 哦，
1: 视乳头一旦出现水肿的话，视神经它会合并萎缩，人在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情况，哎，这一块看不清，那一块视野缺失。如果说视神经继续萎缩下去的话，整个视神经坏死掉了，眼前一片漆黑了，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啊，
1: 那现在看东西的时候，内外眼角黑影还有吗？
0: 哎呀，黑影现在都消失了，完全就没有了，看啥都亮堂了，现在也不怕光，
1: 啊、
0: 现在这个视力吧也提升了，
1: 嗯，
0: 我的眼睛特别舒服，中午呢我就不休息呢，眼睛啊也没事儿，
1: 嗯，
0: 我就感觉我是特别幸运，你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
1: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个善缘啊，恭喜您。
0: 嗯我现在三个疗程了，恢复的各方面吧都挺好，
1: 那
0: 视力啥的也都提升了。场外老师说吧，说我现在恢复这么好，他建议呢、
1: 嗯、
0: 我去医院做复查去。
1: 嗯，
0: 没什么事的话就可以停药了。
1: 嗯，
0: 我说现在呢眼睛这么亮，哎、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想问一问、嗯、你看我现在要不要去医院做复查呢？
1: 做一个检查，毕竟咱们这是治病啊，感觉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实实在在的检查一下，看看眼底，看看视乳头，到时候呢、
0: 嗯、
1: 把结果呀让我看一看，

0: 再和场外老师呢，这个沟通一下，咱们就都放心了嘛。我们讲究的是一个善始善终啊，听我的，
1: 嗯，
0: 去做个检查。
1: 行，嗯，那我就听你的。
0: 好，希望您健康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3: 啊，我的这个眼病这次啊总算是控制住了，谢谢尹老师，能让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名贵的药啊，这神奇的方子是真好。
0: 应该的啊，因为我经常讲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是国家的根，如果呀我们根壮实了，那这棵大树呢就长得一定好。
3: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治�疗，比我过去治3年的效果都好。
0: 那你以前是什么问题？
3: 青光眼吗？
0: 青光眼。
3: 嗯，对，右眼呢都已经是看不见了。
0: 哦。
3: 22年呢得的那叫急性充血性的青光眼。哎呀，可受了罪了，我当时啊就做的手术嘛。
0: 嗯，
3: 做完了眼睛呢它就不疼了，但是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嗯，
3: 哎，这总共前前后后1个星期我这一个眼就完了。
0: 嗯，
3: 哎呦，我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突然瞎了一只眼，你说谁能受得了。
0: 是，
3: 哎呀，我这个岁数了还不算大，当时还没60呢，从医院回来呀，我真的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0: 嗯，
3: 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有人来看我。
0: 嗯，
3: 到了23年，也就是夏天，这左眼又不行了。
0: 嗯、
3: 哎呀，和上回一样啊，又疼又胀的呀，左边的脑瓜子带的你都嗡嗡的疼啊。
0: 哎呦，真是受罪了您啊！刚开始呢是右眼发病，后来呢左眼也不行了。我经常跟人说呀，人看东西为什么要用双眼看呢？双眼它是有融合功能的。双眼担负着我们的视觉功能，如果说眼病产生在一只眼睛上，您治的时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不是手术就是滴眼药，它不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迟早后期呢另外一只眼睛也会被波及到啊。
3: 是啊是啊，这不上医院检查吗、
0: 啊、
3: 结果也是说青光眼，眼压30多了，给我也是开降眼压的药啊。
0: 嗯，
3: 他说要是降不下来就得手术，降下来了就不用手术了。
0: 嗯，
3: 这后来还不错，降到14了。
0: 嗯，
3: 但是这个眼压不稳呐、啊、那个时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
0: 嗯，
3: 后来我发现眼角啊总是有那么一块黑，而且这块黑吧、
0: 哦、
3: 是越来越大，后来呀、啊、小眼角也黑了，再去检查呀说是眼压控制的不好，说我这个视神经又萎缩了。
0: 视神经萎缩了、哦、
3: 可不是吗，看东西看不全呢。
0: 嗯，
3: 哎，印老师，我真是我用你这药之前呢我这个视力就剩下0.2了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哎呀，一只眼睛已经没保住了、
3: 哎、
0: 另外一只眼睛这又每况愈下，这视力又一天不如一天，这心里肯定是天天的担心焦虑又绝望啊，一定是担心自己会完全失明的呀。
3: 可不是吗，老上火了我呀，我听
0: 了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效果不错，人家有治好了的，我根本买不着，那会儿等了好多天呢，这药一直脱销、
0: 嗯、对，
3: 后来呀、啊、你的这个药用了有差不多1个月吧，同样的距离、
0: 嗯、
3: 原来看不到的，哎，到那时候我就看着了。
0: 嗯，
3: 而且呢这眼前头啊还越来越清晰。
0: 嗯，
3: 现在我这用了快1个疗程了吧，我这小眼角的黑影下去了。
0: 好，
3: 大眼角的这个黑影吧往后缩了。
0: 嗯，
3: 哎，原来我坐在床上啊看墙上挂的大照片啊，我就看着个框子里面的人、
0: 嗯。

0: 边我也看不见，现在能看见里边的人了，就是模糊啊。哎，再细致了就看不清了。
1: 现在用了才不到一个疗程，目前呢咱就是打了一个基础。像您这个情况啊，怎么着也得用够仨疗程啊。随着疗程深入之后呢，咱们这个干眼通道继续打通了，一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顺着这个干眼通道就进入到眼睛里边了。到那个时候您这视力它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关键的时候，别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治得越踏实之后这个效果它就会越好。
0: 嗯，是是，我也挺知足啊，现在又赶上断药了吧，我打场外电话了。哎，我想问问尹老师啊，这药什么时候到，有消息了吗？还有啊，我这还有两天就吃的没药了。
1: 嗯，
0: 嗨，我都有时候张不开嘴，我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
1: 嗯，
0: 我就想啊，能不能您帮我争取一个半价补贴名额呢？
1: 现在全国各地呀，医药难求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用药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一定切记，一旦您要打通场外电话，当地说有药，这个时候啊，一定把这个。

0: 我目前呢还有更大的一个担忧，就将来这个羚羊角如果说进口不上了，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赛加羚羊角的活角，进口不上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想用这个药咱用不上了。您这个经济条件呢又不是挺好的，所以说拨打场外电话呀，也不用不好意思，如果当地有的话，你就跟他们说一下，你说我跟尹老师通话了，尹老师同意呢给我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到时候场外老师呢就会把这个名额给您了。
1: 哎，谢谢谢谢。
2: 哎呀，
0: 不客气。
1: 就现在考虑我这个视力能恢复成什么样呢？
0: 因为您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是肯定没有办法了。另外一只眼睛达到0.5、0.6的视力，这个问题不大。再高的话，我就不敢保证了。
1: 行行行行行，这我就知足了呀。那我赶紧马上去打场外电话，赶紧订药。
0: 行，把药订上，别断了啊。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5: 严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挺高兴的。我是蒙药自演奇方明目25万的受益者。
0: 哦，
5: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现在都快断药了，这什么时候能到啊？这药？
0: 您别着急啊，咱们蒙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确确实实是一药难求，因为这个方中的药材呀，它太珍贵、太稀缺了，因为原料少呢，所以说这个药的生产量它就少，但是因为效果呢对于眼病患者来讲特别好，所以说全国呢就更加的供不应求了。但是目前来讲呢，我正在积极努力的给大家呢去解决药源的问题，药医有缘人吧，咱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没有药先预定报名，药到了呢就第一时间给您送到家里去。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具体的一个情况。
5: 哦，行行行，我的眼病是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嗯。
5: 啊，我得这个糖尿病都快20年了。这么多年吧就一直吃降糖药，从来都没敢停过。这个血糖一直都保持在餐前5点几餐后8点多那种，挺好的呀，也挺稳定。
0: 嗯。
5: 就我们小区里面哈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可多了。
0: 嗯，
5: 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也不少，因为我也是糖尿病嘛，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我就害怕我像他们那样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一直坚持着按时按点的吃降糖药，就想着血糖能控制好眼睛就没事了，想到还是没挡住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睛出问题。
0: 对，
5: 我最早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前好像有雾那样，今天眼睛还怕光，眼屎也很多那种，眼皮都抬不起来，身上也没劲儿，就一直没事就躺床上，我就感觉眼睛都是乏力的，那眼皮都是沉的，就想着把眼睛闭着不想睁开。
0: 嗯，
5: 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吧，那天正好是周末，我下楼这个脚底下就给踩空了，给摔下来了，这个右眼眼睛就一黑就看不清东西了。
0: 那您一踩空了摔下来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脱落了。糖尿病眼病啊，首先它会反复出现眼底出血，您过去看东西总觉得疲劳，眼前看东西呢越来越暗，其实就已经有了眼底出血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这个问题咱们没及时发现的话呢，长期的眼底出血就会导致视网膜的脱落。您今年多大岁数？
5: 哦，今年快70了。
0: 哦，后来到医院检查说什么了吗？
5: 嗯，后来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右眼眼底视网膜脱落了，就像你说的那样。说黄斑还有裂孔。
0: 嗯，
5: 一开始请专家给我做手术，可是吧手术做过以后我的眼睛就没视力了，看不到了，眼睛始终有个黑影在眼前挡着。

0: 什么都看不清。
1: 嗯。
0: 当时医生说我这个眼底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是我没有看到，没有发现。不然的话就不会一下子就把这个视网膜给摔下来了。
1: 对，医生说的。
0: 后来这不是右眼睛坏了吗？就剩个左眼。
1: 嗯。
0: 我就害怕再出问题，就买了很多治眼睛的，就是营养视神经的药。
1: 嗯。
0: 只要人家一说对眼睛好，我就买。
1: 嗯。
0: 啊，两个孩子也给我买。
1: 嗯。
0: 可是就感觉怎么吃都不管用。
1: 因为您这个眼病的根本原因，
0: 嗯，
1: 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所以说你不打通干眼通道，你用什么药，你用再好的药，您眼睛吸收不到药的功效，它起不到作用，起不到作用的话，它那个眼病能好吗？所以说长此以往下去，另外一只好眼也会跟着出问题。
0: 嗯，对呀，吃了不管用，我就经常就是上火，就心里烦，发脾气。一上火吧，就上到眼睛上面了，哎，眼睛就被眼屎，
1: 嗯，
0: 就会糊死了都。早上起来我根本我都睁不开眼。
1: 嗯
0: 嗯，后来就是像你说的那样，我这个左眼眼底出血了，到医院去看，
1: 嗯，
0: 说是有白内障，嗯，眼底小血管也破了。
1: 嗯，
0: 哎呀，看个东西眼睛就像蒙了个红布一样，过了几天就全是黑色的了，
1: 嗯，
0: 就像个黑影一样。看东西也变形，正常的东西就是看得大，
1: 嗯，
0: 就是东西变大了那种。
1: 东西变大了，说明您是有黄斑水肿了，这在临床上叫大事。出现大事之后，到医院查没有？
0: 查了，医生说的话跟你说的一样的那种。
1: 你看，一定是有水肿了嘛，有水肿然后出现大事小事了。有经验的大夫其实都不需要你去检查，
0: 嗯，
1: 就可以准确的就判断出，这个时候视力就下降的非常快了吧？
0: 啊，可不嘛，视力最后只有0.1了。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年我就忙着治疗，就是眼睛治来治去，
1: 嗯，
0: 也没见什么好的效果。最后还是我二闺女回来跟我说，她说一个医院的朋友给她推荐，说跟着尹老师学习过。后来就买了蒙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买了之后用上了，眼睛怎么样？
0: 用上药以后挺好的，就排了大概有10多天的眼屎吧，就排毒啊，排完毒以后能睁眼睛了，眼皮往上抬，觉得眼皮有劲儿了，不那么沉了，
1: 非常好啊。方中的羚羊角啊，把干眼通道打通了，一歪一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濡养到我们整个的眼球了，外眼、内眼、眼神经、眼底都濡养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饿极了的人吃饱饭一样，它就长力气了。
0: 对对，
1: 哎，
0: 是，我也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
1: 啊，
0: 躺到那不想动换那种。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就发现我的眼睛视力进步蛮大的，
1: 啊，
0: 我眼前基本上就没那个黑影了。最近一段时间看东西也挺正常了，
1: 嗯，
0: 不是那种变大了那种。
1: 嗯，黄斑水肿下去了，还变形吗？
0: 虽然说还有点变形吧，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现在你看我能跟着老伴出去了，也能跟着他一起坐公交车，我感觉这个效果真是特别好。
1: 啊，
0: 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眼睛吧，就现在效果最好了。
1: 嗯，
0: 我右眼原来就是有一点点亮，中间一个大黑影，
1: 嗯，
0: 大黑块那种。
1: 嗯，
0: 我本来对这个右眼也不抱希望了，就想着左眼有效果就行了。真没想到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吧，我就是感觉这个右眼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小了。嗯，
1: 您这只眼睛原来就有一些光亮，这叫有光感。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我说有光感咱这眼睛就有希望。您不抱希望是因为您不了解这个眼病它应该怎么治。
0: 对对对，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要是闭上左眼，我手在我右眼前面晃，
1: 啊，
0: 我能看见这个手来回晃了
1: 啊。非常好，您现在不是才用了俩疗程吗？
0: 嗯，哦，对对，是的，我就感觉现在用你的药用对了，所以啊，我就想等有药了，我再买四个疗程的药。
1: 嗯，用不了那么多啊，之前已经有两个疗程的治疗了。您这个属于是全眼病，也是属于呢危重症的眼病患者，再来两个疗程就足够了，
0: 嗯，
1: 咱不需要多买，不用多花钱。

0: 那我现在就盼着你们赶紧有药。
1: 啊，你别着急啊，这眼病的患者最忌讳的就是着急，咱不着急。现在药确实不好买，这个也是实情。您呢，拨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跟他们提我。你就说尹老师说了，你们给我想想办法，不会让您断药的。我这儿给您开一个绿色通道，好吧？您别着急啊。
0: 行行、
1: 哎，
0: 那真太好了，谢谢您，尹老师。我马上打这个场外电话去。
1: 哎，不客气啊，咱们恢复健康就好，往后好好过日子，心里亮堂，心情也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您，老师，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近日，法国和瑞士先后宣布暂时关闭各两座核反应堆。25日至26日，瑞士北部阿勒河水温连续两日达到25摄氏度，对于冷却核反应堆而言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日称，已暂时关闭欧洲现役最古老、位于当地的贝兹瑙核电厂两座反应堆。

0: 逐渐从异常天气变成新常态，欧洲却还没有准备好。欧洲的建筑、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大多仍是按照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气候条件设计建造的。有媒体称，这使得欧洲相比于其他长期适应炎热天气的地区更容易受到高温带来的破坏影响。
1: 哎呀，这按中国老话叫什么，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吧。你看昨天我们还在聊欧洲这个极端的天气啊，热啊，热得太早太提前了。你说六月份到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这可不提前了吗？那今天我们看到消息，欧洲两个核电大国法国和瑞士关闭一些核反应堆。我是从小就知道法国核电发达，用核电用得多，它整个这个用电里面七成是靠核电呢。那瑞士少得多，那也占三成，这都叫核电大国，依赖核电嘛。而且你要知道，从长远看，欧洲真的要做绿色转型，核电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当然有些国家像德国，他认为核电并不是绿色能源，他也放弃了。但是所谓适宜时宜啊，如果将来核电更安全呢，更绿色呢，对吧，那你该用还得用啊。但是现在极端的天气啊，这种酷热现在给人们一个提醒，不止给欧洲人，也给我们，给整个世界一个提醒，就是你这核电是什么核电呢？你要是用水来冷却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就现在欧洲有些河流河水啊，温度到了25摄氏度，这就触发了两道红线。一道红线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欧洲的反应堆，其实不管是早期的重水堆，还是如今的什么压水堆、清水堆，甚至废水堆，说到底你只要用水来冷却，它不是冷却堆芯啊，它实际上冷却的是什么呢？一个凝气器，凝的就是凝结那个凝，气是蒸汽的气，堆芯肯定热，那个不是冷却的问题了，就这个凝气器需要冷却，它是把这个凝气器里边的水蒸气哈，又凝结成水，就冷却之后让它变成水，是干这个用的。那你想，这冷却水都25度了，就这河水啊，自然流动的河水，它就达不到冷却的效果，或者说冷却效果打很大的折扣，这样会给整个反应堆带来事故隐患，你就不敢用了。你说那要不往河水里掺点冰块，我就这么想过啊，那就意味着成本呗。总之他们现在不得不关了，就是这个河水的温度如果下降之后到一个适宜的值，那再开启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道红线是什么呢？是环境问题，这法律上是有规定的。其实你想，现在就是河流啊、河水啊，这露天流动的这河25摄氏度了，你再热点里边鱼活不活呀，都煮熟了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用这个河水去冷却反应堆，就刚才我们讲的相关的这个部件啊，就是凝气器这个东西，你冷却它，你这个河水，你想就使用之后的这个废水吧，你继续排放到河流里，它更热呀，这就让整个河流在升温，它会破坏生态环境的，这法律也不允许了，所以一咬牙一跺脚关了吧。你想过没有，这是个挺要命的事儿，因为现在刚六月份啊，七月份还没到呢。那我们说北半球，中国老话讲三伏嘛，这三伏慢慢熬着吧，还早着呢。你现在就把反应堆关了，关了就没有电了，你有没有替代方案？有没有备胎？你没有的话，那大家就热着了。而且前两天我们不是和大家聊吗，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在疯狂的就购买，实际上买中国空调，现成的有，你空调买多了你得用电呢，你用电多耗电多，那么发电跟得上跟不上，你这边还关反应堆呢，所以这个矛盾呢，眼看着要集中爆发，这是欧洲目前面对的这个局面。所以这个事儿，首先我们想到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会不会也出这样的问题，这也提醒相关的职能部门啊，要提早做一些准备。当然欧洲关的这个反应堆它相对是比较老的，最老的都50多岁了，技术也比较陈旧哈。那中国比如说新建造的这些核电站，它在这些领域想必会有更高的技术，更高的容易度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而且核电在我们国家整个这个电能的总盘子里占比呢还谈不上很高，那我们目前就是核电在全国总发电量里面占比大概能到个5%，其实还差一点，不到。2025年的数据呢是4.82%，不到5%，预计是到2035年能不能到10%吧？相比目前法国占70%，美国20%，我们这个占比很低。一方面，你要是有先进核电呢，那你还是要提升这个比例啊。但是就目前今年夏天来说，这个比例对我们来讲，其实客观上是个好消息，就不会太多的遇到法国、瑞士那些麻烦了。 但是问题摆在这儿，而且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或者说它是最显性的，我们最容易

因为看到的那一块。那你说现在欧洲出现这个问题，法国瑞士不得不关闭一些核反应堆，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哈？我觉得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就是极端天气啊，确实来势汹汹，这个昨天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不是今年才出现，最近这些年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夏季的高温越来越多，而且北半球这高温肆虐，它确实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到夏季就人的健康问题，水资源的短缺问题，甚至因为水资源短缺可能会爆发战争啊，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啊。印度前两天还嚷嚷要拿水资源做武器呢，现在是夏天，印度巴基斯坦都热死人呢。另外你想，水是生产生活非常重要的很基础的一种资源呢。我记得前两天和大家讲这个 AI 人工智能，讲到这个算力中心，不是有一些企业把算力中心就放到水底下去吗？干嘛？冷却用啊。这是一个挺聪明的做法，但是确实漏算了一些，就是这个夏天怎么过。如果你像法国瑞士，它那个河水啊，自然的那个河水温度都25摄氏度了，你拿这玩意儿去降温去，这难度太大了吧。那如果这种降温不成，是不是有些算力中心也不得不放弃这种全功率的运行，或者干脆不得不停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啊。而算力中心一旦停摆，那麻烦就很大。你不说别的，我们现在每人用的手机享受这样那样的服务，它和算力是有关的，和算力中心是有关的。所以这种问题，这也算天灾哈，一旦发生带来的麻烦可能会非常之大，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呀，对社会秩序可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现在在这些领域大家都在高歌猛进加速建设，如果真的发生意外，那整个社会运行被按暂停键，这麻烦可太大了。所以个人理解，这个算是个提醒，这也叫吹哨啊，对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因为数字基础设施现在我们正是大干快上的时候啊，那么确实要小心了。包括说核电，那么这就说到第二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说到底人类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动物，我们现在搞基础设施它都会有些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按照我们的经验。你比如日本那个福岛核事故，我们都知道它福岛有核电站呢，那日本本身就是个岛国嘛，水边上它冷却起来不是方便吗？它要有这个防波堤，你搞多高，你要应对一般的这个海波海浪，这无所谓。如果你要应对一定的这个灾难灾害，你比如海啸，那请问你应对什么程度的？你比如说10年一遇、100年一遇、1000年一遇，那你这个级别越高，你投入越高，成本越高啊。那将来你这核电站，你这电多少钱一度啊？你要尽可能的压低这个电价，尽可能快的收回成本，那你标准就别定太高。所以福岛这核电站它当时嘛，就设计建造的时候它不是定格的，不是按最高标准的。可问题在于真的发生海啸，它超标了，而且老天爷提前不跟你打招呼的，这不就出事儿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们搞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那个标准实际上是按照我们之前的体验，我们的经验，是按照从前的状况。比如从前夏天也热，但是不是6月份就已经到38、39摄氏度？如果没有的话，它带来的麻烦可就大了。现在变了，环境变了，而我们的标准还是从前的，我们整个基础设施是按照满足从前的标准，抵御从前的灾害，是按那个来的，这不就很麻烦吗？就拿核电来说，拿核反应堆来说吧，刚才我们谈到了法国瑞士，它之所以关这个反应堆，就是因为它需要冷却水，而河水到了25摄氏度，它没法用来冷却了。而且即使用了，即使有效，你排出来的这个废水那肯定还高于25度啊，还排到河流里，那河流的生态会被彻底破坏的，这违法了。就是说你原来这套技术是失灵了。当然我们要说核电并不是没有希望啊，刚才我们说的是那种用水来冷却的，你别管什么压水堆、重水堆，那你比如说钠离子堆、高温气冷堆，它就不受影响啊。换句话说，以后我们再搞核电，那从这个方向上考虑问题了。以前我们搞核电站还往往得在水边上、河边上、海边上，我们这么想问题，现在恐怕就要换思路了。这个变化是巨大的。你现在好多刚建好的在建的核反应堆，就是新的电厂啊，可能还在河边海边呢，现在法国瑞士给你提了个醒，哎，25摄氏度你咋整啊，你早点想办法。那么除了核电、除了发电以外，还有一个角色是储能啊，储能站。这个建设最近这些年确实也是风生水起，那如果你这个建设不到位，带来的麻烦同样很大。类似的啊，你比如前段时间

0: 其实一直持续到现在了，美国伊朗打仗，本来说和谈，谈着谈呢，这两天美国又动手了，伊朗又还手了，啊，最新的消息又说又停下来了，全球能源危机啊，那战略石油储备得搞啊，大家忽然发现中国搞了将近14亿桶了，那我们可以喘口气了，那没有的你搞吧，想办法吧，现在已经是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和之前的形势又不一样了，国家之间毕竟不是人和人啊，邻里之间，个人自扫门前雪，这能力你是得有的，不然你就等着吃亏吧，这是现在这个局面，大家必须要考虑要具备的能力。刚才我们谈到基础设施建设，那太多了，那然后我们要说实际上中国又走在前面了，就是新能源，我们的这个太能光伏、风电，就这些东西，我们基于自己制造业的优势，在这些新的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上，我们从技术到产能我们都有。如果说前两天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全世界意识到新能源是选项啊，烧油的车不好开了，电动车应该抓紧买啊，中国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嘛。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十分难熬，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买中国空调去是吧，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你买的越多耗电越多，你有电吗？你现在在关反应堆，说明你传统的，至少欧洲吧，人家先进发达的早啊，传统那个模式那个红利大家已经吃到了享受了，那现在该付出代价了，你必须重启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欧洲啊，你还搞什么8000亿搞军费，你还要援助乌克兰，都省省吧，中国打贸易战，打什么贸易战，你现在老老实实的把钱攒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甚至你还需要中国帮忙呢，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就是要面向未来，你最老的核反应堆50多年了，本来寿命也差不多到了，如果刚才所言，如果你靠这种水冷靠河流自然去冷却，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最近连续几年其实因为河水变热哈，导致反应堆咱不说关不敢全功率，去年前年也是这样，法国就是这样啊，你等着老天爷什么时候给你安排个小冰期，那谁知道啊，那我们能够判断的是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夏天的酷热是必不可少了，那你现在在搞基础设施建设，你还搞什么压水堆啊，你就得考虑新的堆型和新的四代技术，我们刚才聊你比如算力中心这个冷却方式恐怕你也得重新考虑，这整个基础设施你得重新设计重新搞了，你还是得考虑大量的使用太阳能光伏，包括风电，多种样式的新能源，传统的化石燃料也好，传统的这个水力发电也好啊，现在看来都面临巨大的问题了，把你的智慧把你的财力用到这个方向吧，欧洲是这样，整个世界恐怕也应该是这样，刚才我们谈到中国在这些领域都有自己的尝试啊，甚至我们都敢为天下先了，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啊，而且实话实说，你要在前面探索，你摔个跟头啊，付出代价交学费很正常，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条路趟出来了，那大家应该怎么考虑呢？
1: 当地时间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国家杜马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
0: 那普京这番话还是显示俄罗斯目前面临一个严峻的局面，他就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他是在统一俄罗斯党，他就是这个党的主要领导人嘛，在这个大会上表示的，说目前俄罗斯处在一个命运攸关之际。你说是什么？是因为战争出问题了吗？普京可没这么说，他说的是什么呢？比较模糊，说全球啊挑战日益严峻，民族团结对俄罗斯尤为重要。他说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罗斯国内政局。另外呢，梅德韦杰夫也指出说，当前这个时期是俄罗斯现代史上最艰难的时期，统一俄罗斯党将圆满完成总统设定的各项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谈过另一句话，他就说现在西方似乎认为乌克兰能赢啊，那他们等着吧。这恐怕是也有所指，因为前段时间乌克兰使用大量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这个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俄乌的战场。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说是什么呢？是在外交层面，是美国俄罗斯之间的事儿啊。前两天吧，6月25号，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对记者说了一句话，说在阿拉斯加有个一个提议，这指的就是10个月前那个安克雷奇嘛，普京跟特朗普见面那次。那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讲说在阿拉斯加有过一个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啊。他说要达成共识那战争就结束了，早结束了。这是卢比奥的态度，卢比奥美国国务卿最新的态度。那在他这番话第二天呢，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是用书面形式吧，对卢比奥的话实际上就是回怼啊，而且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就是安特雷奇美俄两国元首见面的细节。按照拉夫罗夫的说法，就是在峰会的现场啊，普京拿出了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是他带到莫斯科有一整套美方的和平方案。当时你注意啊，这个卢比奥在场，还有维特科夫，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着这仨人，普京呢拿出这份之前维特科夫提供的美方的这个和平方案，就逐条核对方案的内容，而且呢非常细。普京这边说一条，维特科夫那儿认，就确认一条，就全部走了一遍，全部过一遍，全部核对一遍，全部确认一遍，是这么个状况。拉夫罗夫就说，就是当一方啊，他指的是美方了，拿出一套化解危机的和解的方案，另一方呢表示认可这套方案。那你这时候再说不存在任何共识，这就不妥了。拉夫罗夫还问了一句，我们如何定义共识啊，我们究竟如何定义共识啊。而且俄罗斯方面把在安克雷奇吧，就双方领导人会面这个事儿，是称作安克雷奇精神。实际上从当年就是苏联还在的时候，冷战那时候到现在都是这样，如果双方用一地名做一个标签来标明这个峰会，它往往会意味着双方达成共识了，而且是这个大的结构的格局性的这个共识是达成了。那如今这个事儿就是美俄元首见了面，俄罗斯也管这叫安克雷奇精神啊，那意思双方是有共识的。那下边无外乎怎么落实这个问题了。那现在呢，卢比奥美国的国务卿说没共识，没有，这个事儿可就不是件小事了。当然我们的角色，我们是围观，所以我们也

方普京都在场，魏特科夫提前就给了一个美方的方案，普京是拿这个方案面对着特朗普，魏特科夫甚至还包括卢比奥一条一条的去核对，就是美方的方案说的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这么说的，魏特科夫是一条一条的认。那下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美方这个方案俄罗斯认吗？俄罗斯全盘的认同接受吗？这个我们没有看到拉夫洛夫说，所以从拉夫洛夫那个角度讲，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就是有共识，而卢比奥的意思没有。那真有共识，那仗不就停了吗？实际上说到底，双方的表述上不一致，说的再深一点，就双方话语权是在争夺，你说你获得话语权，我是不接受不认同的，恐怕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更关键的，其实无论有没有共识啊，就说当时有共识，现在他也不一定有了，这是实话。为什么？事已时移，形势已经变了。去年就是美俄元首见面那个当口，十个月以前吧，特朗普确实把斡旋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啊作为自己的一个要务，甚至还想拿诺贝尔和平奖的，那是他当时的其实刚当上美国总统，他甚至带着什么呢，就是要完成竞选时候自己承诺这份心思，这个想法和目标吧。你还记得当年他说的话呢，我要是美国总统，如果不是拜登是我在台上，这仗就打不起来，对吧？他竞选的时候就说，我一个电话，那我给普京啊给泽连斯基各打一个电话，24小时以内仗就停了。当时他确实信心满满，他也似乎有把握，也有这个决心想叫停两国之间的战事，当然最后没有，他自己又说了，这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但不管怎么说，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事，他确实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要做，而且这事儿是有优先级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在中东的腿拔不出来，跟伊朗打仗，你说被以色列算计也好，或者他自己有算计也好，反正跟伊朗开干。现在实际上他和俄罗斯状态没太大的差别，俄罗斯陷入战争，这不能自拔，美国现在在中东也未能自拔呀，说是跟伊朗要谈也谈了，甚至说这个停火的内容都谈得差不多了。那美国前两天说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被攻击了，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又报复。最新的态度，双方可能说要不停下来吧，接着谈吧，是这么个状况。但是不管怎么说，由此可见吧，美国现在至少是深陷中东，这个深你说是身体的深也行，深刻的深也行，反正陷在那儿了。那这样呢，整个就特朗普需要处理的很多事务的优先级发生改变了。中东这事儿，伊朗这事儿，不管怎么说肯定要排前面啊，那俄乌之间这事儿往后排吧，它肯定不是最优先的事情了，这是一个事儿啊。我们说通俗点，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信心满满啊，这大事儿先解决，结果到现在一个是没解决得了，再就是更重要的事出现了，那这事儿往后排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特朗普本身对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的这态度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你看他能跟普京见面，跟普京谈，你安特雷蒂能谈，那似乎就是要建设一个新的美俄之间的关系。为此呢，乌克兰的利益可以往后排，甚至欧洲的利益都可以往后排。你想，美俄元首在安特雷蒂见面那个事儿，对欧洲伤害很大，欧盟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自己不能上桌了，这个满满的怨妇心态、怨妇情节啊。是啊，再加上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谈，不是也没谈下来吗？两个人在白宫吵起来了，把泽连斯基逐出白宫，还记得吧？那一出闹得挺凶的。那欧洲始终担心美国不再向自己提供安全保障了，而且俄乌这个事儿美国往后撤了，把欧洲推到前面去了，再加上对等关税啊，加格陵兰的问题啊，那美欧之间的关系都进入一个低谷，一直以来是这个样子啊。但是现在似乎特朗普本人又发生变化了，倒不是对欧洲调整了新的态度，而是对乌克兰。特朗普一直讲泽连斯基，你手里没牌了，你不行了。那么最近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尤其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这之后特朗普说，哎，打得还不错嘛，哎，他态度似乎有变化。加上最新的这个 G7 峰会，欧洲国家一直忽悠特朗普改变之前的态度，你还得支持乌克兰呢，至少口头支持是做到了。那如今呢，卢比奥否定有一个所谓安克雷奇的共识，是不是等于坐实了大家这个判断，那就是特朗普转向了。因为特朗普本身呢，他的立场反复变化，他一直在横跳。刚才我们讲嘛，去年一上任就要斡旋，斡旋不成，也不怎么再提了。原来跟俄罗斯、跟普京的关系似乎呢要有恢复，这捎带着美俄关系都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现在呢，如果你又开始称赞泽连斯基打得不错 ，G7 呢似乎达成共识，还要支持乌克兰，那就是特朗普的态度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本身对俄罗斯对普京肯定和以前比啊，和特朗普刚上任那个时候比肯定显得就更复杂甚至更严峻，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普京就讲我们现在进入一个艰难的局面啊，我们面临形势很严峻啊，这既包括在战场上也包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现在此刻六月份这个局面比之前特朗普嚷嚷着要斡旋，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对欧洲很冷淡，比那个时候那形势肯定要更不利，就于俄罗斯来讲啊，就面临的局面更严峻，我想是不是这样来理解这个事情。那你说然后呢，然后我们做几个判断吧，一个是什么呢，那战争是不是还会持续。你注意普京他截止目前还是愿意把俄乌之间这个战事称作是什么呢，就俄罗斯吧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他这样讲，他可没有讲战争，因为这个词儿不是随意讲的，我们围观群众讲就讲了，人家作为当事人主要当事的一方，如果他讲是战争，那宣战吗，俄乌之间宣战吗，两个国家之间宣战吗，他没有，他不想走到这一步，因为一旦走到这一步呢，那俄罗斯等于说自己将自己一军，那个局面和现在就不一样，那战争嘛，全面总动员嘛，整个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啊，那就是另一番局面，另一种生活了，双方对抗就加剧啊。但现在的问题，停火也很难做到。那你想，俄罗斯乌克兰各有各自对领土的理解和诉求，谁也不会让，谁也不会退。那所谓停火呢，要么就是我彻底赢了，你彻底输了，这行；要么呢，那只能说在这个接触线这儿完成停火，这个貌似最现实，实际上也挺不现实。双方对这个时空线其实都不满。从俄罗斯来讲呢，他已经宣布这个乌东这四州吧，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另外还有扎波罗热、赫尔松，都是我的，而且都走法律程序了。他这四州可有一部分还在乌克兰手里。那么从乌克兰来讲呢，人宪法里也说得很清楚啊，就恢复1991年边界。你别说这次乌东四州，还有克里米亚呢，都是我的呀。那乌克兰这边谁要敢就认现在这个时空线，那你是叛国是卖国了。双方都没有退路啊。所以你看，真正土耳其倒是斡旋了，斡旋之后呢，换战服刑，别的停火那都做不到。而且真的在时空线停火这个事儿啊，你要说特朗普可能觉得还能接受，整个西方包括之前这个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你想，如果这一仗就是要给俄罗斯持续放血的话，俄罗斯把这乌东四州拿下了，慢慢消化了，那不适得其反吗？那能接受吗？那最近我们知道，欧洲又要给乌克兰900亿。那900亿不是一次给啊，他一波一波的给，但是前四个月光给到乌克兰支持他无人机项目就是16亿欧元。所以从我们这个围观的角度讲呢，欧洲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就是消耗俄罗斯嘛。美国呢，因为特朗普换掉了拜登，那态度有变，但特朗普从去年上台之后斡旋到现在没什么结果，估计他没有耐心了。如果他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了，不斡旋了，乌克兰打得不错，你接着打吧，那么西方等于说在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立场反而有所统一。你看卢比奥说美俄在安克雷奇没有达成共识，是不是就在表这个态，那就是说沿目前时空线停火这事儿，没人答应，没人想答应，那恐怕就得接着打了。另外在俄罗斯国内啊，那我们就观察，一个是沿着目前实际控制线停火，这个尚可接受，因为乌东四州克里米亚不用说了啊，乌东四州基本到手，这个尚可接受。但是你要拖出去是不可能的呀，你真到那一步，你政权合法性就无从谈起了。但维持目前这个状况，对方不接受，西方现在是不是整体达成共识也不接受？那你要保住目前这四州，你只能打下来更多，这才有谈判的筹码。所以他也没得选了。所以你看，这全球它是一局棋。美国在中东这茬什么时候结束，结果如何？其实对俄乌这一场也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就像跷跷板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一直在牵扯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 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名中医有几个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

个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

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祖坟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得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

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若。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备足了，不怕饥荒，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

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含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
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

0: 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

0: 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哎，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4: 嗯，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5: 嗯，
4: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5: 嗯，
4: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5: 嗯，
4: 扯得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5: 嗯，
4: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5: 啊啊啊，
4: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5: 哦，
4: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5: 啊，
4: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5: 啊、
4: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5: 啊、
4: 天天上火。
5: 嗯，
4: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5: 嗯，
4: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5: 啊、
4: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5: 嗯嗯嗯。
4: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5: 啊。
4: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
5: 啊、
4: 我就感觉呀、
5: 嗯，
4: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5: 嗯，
4: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5: 嗯。
4: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5: 啊，
4: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5: 嗯、
4: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5: 嗯，
4: 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5: 嗯，
4: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5: 啊
4: 啊，一点没疼过，
5: 嗯、
4: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4: 嗯、
5: 啊，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5: 嗯、
4: 有房颤，三四年了、
5: 哦。
4: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5: 啊。
4: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5: 嗯，
4: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
5: 嗯、
4: 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5: 嗯，
4: 那时候吧
5: 快速防颤，
4: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5: 是
4: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5: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4: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就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5: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啊？
4: 挺好，
5: 太好。
4: 反正气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4: 是
5: 的，说明咱们心率时长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
4: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5: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
4: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5: 啊，
4: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4: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以说呀，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5: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
4: 对，
5: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4: 是，
5: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4: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5: 好，祝您健康快乐。
4: 好了，谢谢胡老。
5: 好，再会。
4: 好，
5: 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好。
5: 你好啊。
2: 我是听不到的
5: 哦
2: 我买这个胡家老膏吧，我们家妈妈都吃好了
5: 哦。
2: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5: 啊，
2: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吃了我拉的，他还出汗
5: 啊。
2: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膏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下来这个指标了，这个说是的，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这有油也算病吧，老。
5: 对对对。
2: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那个小炮一点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用那个油贵吗，挂肾宝，我又买了50盒老膏，15盒肾宝，

0: 听到六号上岗，
1: 哦，
0: 是一个月，早知道这个纸也卖了，腰坯子这个硬坯子也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都长得黑的，都白的，腰高的一叉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几道人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1: 嗯，
0: 和尚老高都好了，几道人也好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0: 哎，这胡家老高
1: 啊，
0: 啥病都管。
1: 嗯。
0: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1: 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哦，
0: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0: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1: 嗯，
0: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1: 嗯，
0: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一体多病，
0: 我喝了五个月了，
1: 嗯嗯，
0: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胃
0: 好的，
1: 是吧？
0: 挺好的
1: 啊。
0: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
0: 郭家老高
1: 啊，
0: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0: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
1: 嗯、
0: 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主要在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

0: 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1: 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
0: 对，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膏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你好啊。
3: 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3: 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3: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着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3: 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好，
3: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反正我这么多年。

0: 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还有这个胡家老膏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啊，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这不胡家老膏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膏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膏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膏，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1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
1: 谢
0: 您啊。
1: 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膏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1口，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确实确实，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好，
0: 再
1: 会。老朋友。
0: 哎，
1: 再
0: 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明代航海家郑和。郑和在年轻的时候从事燕王朱棣，后来在靖难之役中有功，升任为内官兼太监。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那么郑和下西洋，这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了，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1920年6月29日，中国加入国际联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9号，1435年的6月29号，郑和逝世。郑和呀，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啊，那这个人当然很值得我们聊一聊啊。1405到1433年。

感受到当年那个壮阔的景象啊。郑和下西洋是当年就是他是奉永乐皇帝啊，就是明成祖朱棣啊，奉他之命而为。明成祖干嘛要下西洋兴师动众呢？现在的研究吧，应该说越来越丰富了，反正目的还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从政治、军事、经济这方面加强中国和海外各国的联络。成祖继位之初，他实际上是篡位啊，他把那个朱允炆，相当于他侄子吧，给干掉，他继的位吧，所以他是派郑和的船队出洋，宣召赏赐，要兵抑御，宣示中国富强，就是希望呢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啊，强化大明王朝和他自己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官方贸易，用官方贸易取代民间贸易，采集海外的奇货珍宝，用这类舶来品呢充溢国库，同时呢供宫廷赏玩。再就是一个说法是寻找建文帝，就是那朱允炆啊，说那人到底是死是活，这明成祖还是很惦记他，因为皇位是从人家手里抢的呀。建文帝去向不明，总要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吧，否则这就是成了一块心病。所以郑和下西洋有一项秘密使命，就是找这个人。而郑和是不辱使命嘛，很圆满地完成了永乐皇帝交办的任务。这几次下西洋之后吧，中国在海外的形象迅速上升，很快出现万邦来朝的这个空前的盛况啊。而且他把中国的商品啊、技术、文化带到海外去，也带回了很多域外的这个奇珍异宝。我记得小时候看一张图很有意思，就一个人拽着一个长颈鹿，说这什么呀？这是麒麟啊，以为这就是麒麟。但是呢，这个建文帝其实说是没找到他的踪迹，明成祖呢也就放下心来啊，安坐天下。当然有一个说法说，应该在福建，在雪峰寺，说郑和曾经偷偷的见到过建文帝一面，而且建文帝希望他起兵助自己，再夺回皇位。当然这是野史了，据说郑和是哭败于地，气对不能。就哭着不答应，不答应。很简单，因为郑和是谁的人，他就是朱棣的人。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总之这几件事儿，皇帝让他办的都办了。你想当年那个时代，木头船啊、帆船啊，没有什么钢铁蒸汽机，也没有什么电报手机这样的东西。庞大的船队万里远航，这种就危险程度，包括组织起来这个困难程度，根本就无法想象啊。但是这事儿能做成，显然和郑和这个人的能力，就主帅啊，和他的才干、勇气、智慧啊，包括经验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次远航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只不过呢，1424年明成祖死了，他死了之后形势就变化，原来就反对遣使出洋的大臣呢，就群起而攻之，发动舆论攻势，就把下西洋说得一无是处嘛。成祖的儿子呢，就是明仁宗继位之后，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藩国宝船悉皆停止，就是你要下西洋，这船得造得修啊，造新船修旧船嘛，停下来不干了，歇了，让郑和和下西洋的官兵呢守南京去。1421年明朝是迁到北京，南京等于说是这也算陪都吧，就是一个备胎吧，去那儿待着去吧。1430年成祖之孙明宣宗，就朱瞻基啊，他以外藩久不来朝贡为由，又派三朝元老郑和出使，但这是下西洋的强弩之末了。郑和是62岁，在远航途中，在印度的古里，就是那个卡里卡特，在那个地方呢病逝。海上气候炎热呀，而且航程万里啊，你不可能把遗体再带回中国了，所以他的属下呢是把他埋葬在当地，把他的这个头发、靴帽啊，还有指甲之类的东西带回中国。后来呢，宣宗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今天呢郑和的衣冠冢啊在那儿还能看到。而当年随着郑和远航万里的船队到了江苏太仓刘家港之后，就永远的驻泊在那儿了，再也没有出海。船只木头船嘛，在那儿渐渐的就腐朽霉烂，最后被淤泥覆盖淹没，就在历史中逐渐的消失了。今天你想想那一幕，哎呀，无限感慨吧。那说到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官方史书记载是非常之少的。为什么呢？其实有两条。第一条呢，郑和是太监，就宦官的身份，这让他备受贬低和诋毁。明朝历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廷宦官和外廷大臣之间有激烈的斗争。后来我们知道不有阉党，就魏忠贤和这个东林党之争嘛，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啊。就是当年文官集团势力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所以呢是依靠宦官集团和这个官僚，就文官

系统去对抗，这样宦官呢总是文官大臣的死对头，只要有机会就要灭一家伙，就贬低他，称之为阉党啊。所以正史中对宦官的评价一般是很低，你郑和是宦官嘛，虽然他没有参与党争，他是一个海上跑的人，那也不例外。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海禁。明朝从建政开始呢就实施海禁的政策，民间就是私自造船出海的，按说是要宰了的。成祖派郑和远航西洋呢是整个明代绝无仅有的官方活动。到了郑和死以后吧，就下西洋结束之后呢，海禁是更严，中国真成了一个远离海洋，就是背对大海的国家，这真的是属于自废武功了。所以实际上有500年的时间，郑和一直是也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之中。那到什么时候中国才开始重新认识郑和呢？哎，这又说到一个人，这个人我们老提他，梁启超。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就梁启超啊，他在1905年在《新民丛报》里发表一篇文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他呢是用中西比较的方式，认为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啊、达伽马啊要早60-70年。全世界历史上号称的航海伟人，能和之比肩的何其寡也，就没有啊。梁启超主要依据就是《明史》还有这个《瀛牙揽胜》啊，就这类的书吧。他是继承了中国志史的传统，对郑和船队所到的各国就这个地名啊做逐一的考证，而且以檄文对照，有史有论，激情澎湃啊。当时梁启超呢，他是眼看着中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啊，希望以海上巨人郑和的事迹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所以在他很多的著述之中呢，《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这也还不能算是他很重要最重要的代表性的文章，可是呢当时却是首次用科学方法研究，而且从正面弘扬郑和，这是很少见的一篇文章，开启了中国人寻找和发现郑和的百年航程。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研究啊宣传郑和的第一人，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很多中国人自己才开始知道呀，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那辛亥革命以后呢，郑和出现在高等小学历史课本了，像什么班超啊、岳飞啊、郑成功啊、林则徐啊，就和郑和等于说是并列的，这都算是民族英雄了。另外梁启超的文章也激起了一些人研究和寻找郑和的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对郑和的了解也就是近代国人的这个研究的结果。你看这个《明史·郑和传》就说反正郑和云南人啊，但是什么地儿呢你知道吗？受到梁启超文章的影响呢，就是云南的腾冲人，辛亥革命的元老李根源在1910年前后开始在云南各地就寻访，就看能不能找。

是李志刚来写的，内容就是为墓主马哈芝写的墓志铭。你说这和郑和有关系吗？关键你看这个碑文里面明确就写到，马哈芝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文明，次子是郑和。那你说这姓都不一样，姓马呀，这郑是次姓啊，皇帝蹭的，是金天子，次姓郑，为内官兼太监。而且石碑背面还有这个郑和呀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是有的，这样这个事儿算确定了，昆阳何代村就是郑和的出生地。而且这个马哈芝碑呢，除了证明郑和的籍贯以外，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郑和他原名叫马和呀，他是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那么哈芝是一个称号，是到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到那儿了去朝觐的穆斯林才拥有哈芝的称号。哦，是这个。再就是郑和的家庭呢，非富即贵，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因为云南和麦加相距如此遥远，千山万水啊，你往返一次咱们得一年，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没有这个条件。再就是郑和父亲在洪武十五年39岁壮年的时候就死了，这正是

是明军平定云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的年份，这里面是有关系吧。所以你看考古有的时候像断案，考古学家有时候就是侦探呢，就一点一点根据这些信息去分析去推，大概判断那个马和呀，就郑和呀，他是生在云南昆阳州何代村一个元朝官宦的世家。洪武十五年，就1382年的明军征云南，马和的父亲呢，他当然得抵抗明军呢，而且在作战中就死掉了，要么是阵亡要么自杀吧。这时候马和应该是11岁，就被明军抓了活的，然后阉割作为太监之后送到燕王府，成为燕王朱棣的随从。后来因为功劳很高啊，深得燕王信赖，被赐姓郑。燕王称帝之后呢，郑和就被提拔做内官兼太监，而且委以出使西洋的重任。因为有这样的家世呢，郑和在墓碑的铭文里才有意隐去了父亲和祖父的真实姓名，只用这个哈芝这样的称号来带一下啊，而且只写父亲的生卒年代和岁数，没法提死因。因为郑和当时是得到永乐皇帝的信任，那如果说他们家元朝旧臣这家世这个身份要是暴露出来的话，恐怕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啊前途，甚至有性命之忧啊。我们接着说啊，这个袁家谷老先生跑到昆阳查访马哈芝碑，这个时候他还听说呢郑和有后人呢，郑和后人家里面是有资料的呀，这就更奇怪了，这不是太监吗，哪来的后人呢？但是呢既然有这个消息就查呀，在离这个昆阳不远的云南玉溪县，辛亥革命元老李鸿祥将军，他是在1936年主持编修县志的时候意外发现郑和的家谱了，就是郑氏世系家谱，让人把这个家谱抄本呢送给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这位袁家谷。大家就研究吧，这个抄本呢袁家谷给他的学生叫李世厚就考证研究。李鸿祥啊李世厚啊还到这个玉溪东营就访问郑和的后裔，就是郑少明还有郑少文，这是兄弟俩，借到这个家谱的原件啊，那就研究啊鉴定啊，这是不是真的呢，是用这个宣纸书写表背而成，纸色陈旧印有朱丝兰，这应该是明代的东西，是真的。经过认真考定呢，这帮人就写出一个郑和家谱考试，这是在1937年2月公开出版的。这个家谱记载呢说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啊，就过继了兄长马文明的一个儿子，取名叫郑次。郑次的后代有两支，一直在江苏南京，一直在云南的玉溪。这部家谱呢除了记载郑和家世和后裔的情况以外呢，还记载了郑和出使的那个船只啊人数啊所到国家呀、还有永乐宣德两位皇帝给郑和的这个敕书等等。那你看关于郑和的这个考古的成果逐渐就浮出水面。1926年的时候秋天，当时有一个学者厦门大学的教授叫张兴朗啊，到福建泉州考察，在东郊灵山伊斯兰圣墓里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写什么呢，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呼鲁莫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5月16日于此行相望灵圣庇佑镇抚蒲河日记历，这46个字。另外像这个江苏太仓刘家港是郑和船队大本营啊，郑和多次到当地的那个天妃宫，就是那个妈祖庙啊，郑和是多次去那儿是祭祀祈福修葺祠庙。在宣德六年，郑和等人在第七次出洋前夕呢，在天妃宫大殿墙壁上就捐欠了一块叫做通幡世纪祭碑，但这个碑后来是找不到了，也没有人知道下落，也没有人知道碑文的内容哈。这到1935年夏呢，当时有一位学者郑鹤生查四库全书的时候呢，发现明代就是钱谷编的那个叫做《吴都文粹续集》里边记了这个通幡世纪祭碑的碑文，这算找到了吗？公之于众，一共是826个字，记述了郑和下西洋的情况。另外在这个闽江口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船队每次出洋前驻泊就等风，就帆船嘛，等风后风的地方，这儿也有一个天妃宫。后来1930年一个农民在这儿啊，就天妃宫遗址挖土的时候发现郑和等人立的天妃灵应之祭碑，也是个石碑。这两块碑啊，就是说通幡世纪祭碑还有天妃灵应之祭碑，这俩碑啊都是郑和亲自自己写啊，而且时间是在第七次出洋前宣德六年，就是1431年，内容语气基本相同，有人说这叫这个姊妹双碑。

0: 只不过呢，那个通番世纪祭碑呢，是文献里有实物没了，而这个天妃灵应之祭碑呢，是没有在这个文献里记载，但是这真东西找到了，这等于一碑两刻。有人就分析说，这样啊，郑和是奉旨第七次出使，60了，估计这也是自己最后一次远航了。而永乐皇帝6年前就死了嘛，朝中反对下西洋的人非常多，身后的事情很难料哈，所以他就想以立碑的方式留下自己一生航海事业的记录，也给后人一个交代吧。他搞两块，就体现这个人心思缜密，用心良苦，一旦一碑被毁，还有一碑，所以两碑既立，郑和是安心踏上西去的航程啊。2年后也算是为国殉职吧，客死异乡。所以你看啊，随着对郑和研究的深入，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东西就浮出水面。另外就明清两朝呢，对郑和总是贬低的吧，埋没呀。但是在郑和船队当年到过的很多地方，郑和是从来没有被遗忘过。数百年以来吧，当地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一直纪念和颂扬郑和的，甚至把他作为一个法力无边的神加以顶礼膜拜。各地这个三宝庙信徒云集啊，香火不断的。郑和他的这个精神，他的事迹，他在沿线国家的影响，依然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9号啊，1920年6月29号，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就是国联呐，是1920年1月正式创立的。它是以一战之后有凡尔赛合约、签字国作为主体，先后有63个国家参加，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中国呢是派汪正廷、顾维钧等等作为委员。其实你可以这样讲，国联就是今天联合国的一个前身吧。你记得看那个鲁迅的文章，你还骂过国联呢，对吧？这国联怎么回事？是这样，就19世纪初呢，就拿破仑以后吧，欧洲形成一个维也纳体系。这个体系呢是英国来主导，当时美国呢是独立不久，力量还不算很强吧。至于这个维也纳体系呢，沙俄其实并不满意，挑战过，后来德国也挑战过，但英国呢，因为是世界第一强国吧，德国最多算是世界第二。后来到了1895年，就是中国那个甲午战争打败那一年吧，美国的经济总量算是超过英国了。就说经济啊，但是综合国力比英国还是有差距的。英国不是号称日不落帝国吗？这样1905年呢，德国经济总量也超过英国了。但德国和美国想的不一样，美国当时是这算是韬光养晦，他不着急，而德国着急啊，剑拔弩张啊，和英国争霸，双方开始对抗，最终形成了两个大的这个阵营，一个叫做协约国，就英国为首，一个是所谓同盟国，这个是德国为首。到了1914年，萨拉热窝不是那个刺杀事件吗？一个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夫妇两个人都被杀了，一次大战就爆发了。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主要是英国和德国两大阵营死磕啊，美国是保持中立的，但美国没闲着，向两方同时在卖武器，所以成了最大的债权国。这打起来耗起来耗不住啊，俄国首先耗不住，内部爆发了革命，就十月革命啊。革命之后俄国就不打了，我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也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不打了。然后战争继续进入消耗阶段啊，对德国逐渐不利，而美国在1917年开始对德宣战，这个战局对协约国阵营就逐渐有利。到了1918年呢，奥匈帝国和德国先后战败，这个时候之前那个所谓维也纳体系垮了，所以呢，英法美又建立所谓凡尔赛体系，美国主张搞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这就是国联。但是战争结束呢，美英法三国的矛盾逐渐又激烈起来，最后形成了美国不愿意加入国联的局面。那你看美国呢有实力但是没有进去，英法就掌控国联。但是英法当打完一战之后打了一个山穷水尽哈，他们的国际约束力又不足，就限制国联发挥正常的职能。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啊，国联的一系列表现就让人觉得很失望，也啼笑皆非。比如意大利占了埃塞俄比亚，日本发动

0: 九一八事变抢了中国的东北，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就这些问题上国联没法发挥作用。到后来呢，德国、日本、意大利干脆退出国联。说到底，这个国联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约束力不足啊。根本原因像你看美国这大家伙，另外那个俄国都没有加入，所以你像中国这样相对比较弱的国家，指望国联来伸张正义保护自己是根本不现实的。这就是鲁迅骂国联嘛。那么到了二战期间，各大国就决定搞个新的吧，搞个新的国际性组织，这就是联合国了。这回呢，美苏中英法五个大国作为常任理事国，这个约束力呢比那个国联就强多了。而到了联合国成立呢，那个国联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呢权力就交给联合国了，也就算是寿终正寝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

0: 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

0: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唐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去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

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十万八千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儿，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儿，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

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一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也是丁氏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
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 90%， 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是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

见面时说，胡老，我就两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两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一千到一万，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
他是这么想的。

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别说大夫，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为啥？医生说，之前拍的心脏肥大的片子肯定是机器有误，不然不可能心脏恢复正常。用胡家老高3个半月以后，新拍的那个片子显示患者的心脏正常了，不肥大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呀？现在啥呀？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10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3颗心，保证了这3颗心再给人看病。第1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月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2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3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

0: 吃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的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三五次，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 治病效果好吧，
0: 是
2: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公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高？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2: 头疼啊，迷昏呐，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醒，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2: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说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白白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2: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在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2: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呐，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2: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2: 啊。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
0: 啊？
2: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2: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2: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是这个前两天吧，都停药以后，他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着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0: 好、
2: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2: 哎、好好
0: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2: 哎、
0: 好吗，老朋友？
2: 好好好好好，谢谢您，胡老 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六点的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2: 吧？我放心
0: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椒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2: 啊，
0: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2: 好
0: 了，
2: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好
0: 多联系啊。
2: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儿了，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了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0: 都温乎
3: 了啊，
0: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0: 那
3: 我就买药了呗，
0: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那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片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的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0: 哎、
3: 完了
0: 你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嗯、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嗯、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嗯，完事吧、
0: 嗯、
3: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不啦？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
0: 啊、
3: 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
0: 啊、
3: 你老高吧、
0: 哎、
3: 喝上甜汁汁的个忒好了，这老高啊、
0: 哎、
3: 我那些细情的事可多了、
0: 嗯、
3: 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3: 啊、
0: 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0: 啊、
3: 脑袋也不疼了、
0: 啊、
3: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0: 啊、
3: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行这行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0: 嗯、
3: 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0: 嗯、
3: 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
0: 啊，
3: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0: 对对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0: 啊，
3: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会儿不能让。
0: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太好了。
3: 啊。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好，这老高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
3: 啊、
0: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
0: 啊、
3: 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0: 哦、
3: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
0: 嗯、
3: 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呢
3: 啊
0: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的、
0: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解决，没有问题、
3: 啊、
0: 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3: 啊、
0: 好，祝贺您、
3: 哎、
0: 啊
3: 好
0: 就这样、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
3: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
3: 哎、
0: 好就这样吧，再见、
3: 哎、
0: 啊老朋友，
3: 哎再见，哎再见，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
0: 啊，
4: 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您救了我老伴儿呀、
0: 啊，
4: 你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啊、哎，好的，请讲。
4: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 当时嘛，穿是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那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吃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0: 嗯。
4: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
0: 啊，
4: 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0: 嗯，
4: 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的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4: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0: 就是就是。
4: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0: 那可不是嘛。
4: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等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 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膏，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4: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0: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哎，
4: 老师。
0: 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5月19号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肠道的健康呀，也关乎全身的状态。生活中有不少人在饱受着反复的腹痛、腹胀，还有腹泻的困扰，却常常当作是普通的肠胃不适，忽视了调理和治疗。炎症性的肠病啊，常作为慢性的肠道疾病，发病群体也是日益的年轻化，病程绵延异常，而且呢还容易反复，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策划也邀请到了消化内科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来认清炎症性肠病，辨别发病信号，理清致病诱因，同时呢也会为大家来讲解规范的检查与科学治疗方案。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可以科学地守护肠道健康，助力患者平稳控病，舒心生活。好，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尹凤荣，以及副主任医师霍晓霞，以及副主任医师张红，欢迎三位。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三位主任分别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尹主任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尹凤荣，大家好。
4: 尹主任您好。侯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医生霍晓霞。
4: 侯主任好。张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大家中午好。
4: 欢迎三位。今天三位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关于我们肠道健康啊。夏天马上就要来临了，相信很多朋友都面临了我们这个肠道消化道的一些炎症疾病。那今天通过这

0: 症，它归根结底呢是肠道黏膜的免疫平衡被破坏了，然后造成的这种炎症了反反复复，所以它的病程呢就呈现出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还有缓解交替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病呢它可以持续终身，然后呢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管理。而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这种普通性肠胃炎呢，一般是由细菌、病毒啊、真菌还有寄生虫所引起的一个肠道的感染。那么大多数呢就是过几天呢它也就好了，也就是自限性的。然后呢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好好的治疗，可能会慢性化，病程比较迁延，甚至两个月以上啊，像慢性痢疾啊还有慢性阿米巴呀。那么但是经过正规的抗感染治疗以后，往往是可以基本痊愈的，和我们这个炎症性肠病还是不一样的。
1: 我们这个炎症性肠病它其实不是大家常见的病毒性的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啊，它是属于免疫的问题引起的，所以它是没法治愈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达到一个临床上的控制。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慢性病去长期的调理服药的啊。
0: 对，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啊。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炎症性肠病，其实跟我们的普通的肠胃炎还是有区别的啊。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词，第一感觉是就是肠胃发炎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炎症性的肠病呢，它是包含两种常见疾病的，是哪两种？分别的一些特征是什么呢？
0: 好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那么炎症性肠病呢，我们主要是指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就是克罗恩病。那么这两种疾病呢也有不同的特点。首先我说一下溃疡结肠炎，那溃疡结肠炎呢它多数病变呢是从直肠开始的，然后可以向上逐渐发展，累积我们的乙状结肠啊、降结肠、横结肠，甚至是整个大肠。但是一般呢它的病变呢就是局限于大肠。而且呢这种病变呢一般是这种连续的连续的弥漫的一个病变。病变呢也比较表浅就是一般累积我们肠子的这个黏膜黏膜下层，也就是它的病变呢比较表浅。如果要是比较轻的呢，也就是表现为直肠的一个小的糜烂。当然重度呢也可以导致整个大肠的这种严重的溃疡，甚至引起大出血呀、穿孔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主要是腹泻、脓血便可以伴有这种下腹痛往往是左下腹的这个疼痛。因为它主要是累积直肠，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患者可能会有这种里急后重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老想去解大便，但是又其实也解不了多少。严重呢可以有这种伴有发热的这个全身的症状。但是如果要是克罗恩病呢，可能比溃疡结肠炎临床表现可能会复杂一些。因为克罗恩病呢它是从口腔到肛门，我们整个的这种消化道呢它都可以累积。然后这个病变呢就是病变的这个肠道呢和正常这个健康的黏膜可能是交替存在的，也我们临床就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一个跳跃性的一个表现。当然它也常见的部位呢是小肠的这个末端，也就是回肠末端。那而且呢克罗恩病比溃结还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是累积我们肠道的这个全层，也就是它的病变呢会比较深。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呢，所以克罗恩病的表现呢往往比溃疡结肠炎更复杂，它累积的部位不同，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这种临床表现。
1: 症状会更多一点
0: 对对对，它可能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呀、消瘦呀、贫血呀。可能会有发热、乏力、腹部的包块。那么因为它可以累积这个肠道的全层，可能它比溃结更容易发生这种肠道的狭窄、梗阻，甚至是肠穿孔。如果要是儿童期就发病了呢，可能有这种发育迟缓的问题。对，还有就是溃疡结肠炎比溃疡性结肠炎呢，这克罗恩病可能伴发这种肛门的疾病更多一些，像肛裂呀、肛瘘啊这些表现的更多一些。
1: 像我们这个炎症性的肠病，它通常被大家在发现的时候是突发的吗？还是这个病情慢慢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大家发现有这个症状了才会去就医呢？
0: 有的病人可能会发病比较急，就是我们
1: 症状会比较明显。
0: 对，就是炎。

0: 有的人可能就突发肠穿孔，
1: 哦，
0: 然后去做了急诊的外科手术，那么术后呢，可能就是提示他有没有这种克伦病的可能，也有这种急性发病的，啊，当然他虽然是一个慢性病，他可能有表现为这种急性的发病，啊，还有就是大部分人吧，可能是有这种慢性的这种腹痛腹泻，怎么老好不了呀？
1: 嗯，
0: 然后进一步检查，然后查出来的。
1: 嗯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在前期把它当作是普通的肠胃炎去治了，吃了一些药以后还是不见好，再去查可能就查出我们这个炎症性的肠病了。
0: 对，
1: 好，这个是刚才尹主任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到底什么是炎症性的肠病，还有它两种包含的主要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咱们说了这个炎症性肠病比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的肠胃病还是症状上啊，包括在治疗上还是有很多难度的。那诱发它的疾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霍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其实现在呢，对于炎症性肠病的明确的病因呢，不是完全清楚的，但是呢，还是认为是下面多种因素的一个共同的作用结果。那首先呢，就是一个遗传的易感性，就是有家族史的人群呢，就容易患这类病，就是患病的风险呢会高。那第二个呢，就是免疫系统的异常，这种病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免疫系统呢，对我们正常的菌群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攻击，会导致这种肠道的持续性的慢性炎症。第三个呢，就是肠道的微生态失衡，大家都知道，有益菌减少了，有害菌增多了，让我们的肠道的微生态呢，处于一个不平衡状态。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比如现在生活的快节奏，那高脂高糖或者低纤维素的饮食，这都是它诱发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所以它是有一些高危因素还有高危人群的啊。那如果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或者像您说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啊，吃的也比较油腻，容易患这个疾病，是建议大家要提早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筛查的吧。
2: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致病因啊。咱们来说说易感人群吧。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易感人群是这个遗传性的原因会有的啊。
2: 对，
1: 还有哪些易感人群或者是哪个年龄段的人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2: 对，那首先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因为有遗传的易感性嘛，所以说有家族史的人，尤其是直系亲属，那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有这种患这种病的呢，那就容易是一个高发的人群。那第二个呢，就是特定的年龄段得炎症性肠病呢，它其实有这种发病年龄的高峰，大多数呢15到35岁它是第一个高峰，那第二个高峰呢就是50到70岁，就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年龄高峰里面也是一个高发的概率高。
1: 青年，
2: 对，
1: 还有这个老年群体，
2: 对，
1: 会比较高啊，这两部分人群。
2: 那第三个呢就是吸烟的朋友，对吸烟来说呢，它可以增加克伦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呢吸烟研究证实呢，它对溃疡性结肠炎呢，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吸烟它是两面性，
1: 反而还有保护作用。
2: 对，那第四个呢，就是饮食不健康，就像我前面讲的高脂高糖，或者经常吃一些这种低纤维饮食，这都是
1: 蔬菜吃的少，肉吃的多啊，
2: 对，
1: 这些人群
2: 这也容易发生这类。最后一个呢，就是精神压力或者心理因素，因为生活压力这种快节奏嘛，所以焦虑呀，压力大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肠胃是一个情绪器官啊，你这个情绪不好，压力大，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肠胃上会有一些病理性的一些变化啊。好的，谢谢两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炎症性肠病，大家如果有肠胃方面的炎症疾病啊，想要咨询大夫的话，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0: 宝贝真棒呀。
1: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方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夏季溺水事故多发，每年我国约有5.7万人因溺水不幸死亡。溺水时惊恐和生理反应会妨碍溺水者呼救，水会迅速侵入呼吸道，导致溺水者窒息，危及生命。那么针对不慎落水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接下来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宋林烈分场景示范有效的自救方式。
4: 溺水最常见的征兆就是不像溺水，溺水的时候口鼻会交替于水上水下，在水上的时间非常的短，难以完成正常的呼吸和呼救，同时挥手会加速身体的下沉，因此溺水非常不容易被人察觉，往往会耽误救援的时间。溺水可能会出现哪些征兆呢？溺水者的手臂可能前伸，像是在攀爬梯子，在水中直立，没有腿部动作，眼神呆滞空洞，或者闭着眼睛，头在水中，嘴与水面平行，或者头往后仰，嘴巴张开，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溺水。尤其对于婴幼儿来说，有时候日常生活中的浴缸、浴盆、脸盆、水桶等处也可能导致溺水。婴幼儿洗澡或者戏水时，家长要做到寸步不离，要注意浴缸、浴盆防滑，防止摔倒，洗澡水要及时倒掉，平时浴室要关门。假设我现在就在水里，如果不慎溺水后，保持冷静，放松身体，甩掉身上的重物，并且寻找周围是否有一些漂浮的物体可以让我们来漂浮。我们还可以选择仰面漂浮的方法，用我的双手环抱在胸前，头往后仰，深吸气，浅呼气。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可以让双手往后伸，然后膝盖微屈，你的腿也可以向上浮起，保持身体的平衡，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切记双手一定不要离开水面。那么发现别人落水，切记没有救援经验者直接跳进水中救人，大声呼救，拨打110和120，向溺水者投掷救生衣、游泳圈、泡沫、空瓶、木板，周围有施救经验和能力的人员请其下水救援。营救上岸之后，我们要立刻清理其口鼻的污物，打开气道。大多数溺水者肺内并没有多少水，控水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可能浪费宝贵的心肺复苏时间，并且控出的水或者呕吐物有可能导致窒息。
2: 判断他是否有意识和呼吸，假如没有意识和呼吸，或者呼吸特别微弱的话，我们就要给予2次人工呼吸，注意每次吹气时间要长于1秒，随后进行30次胸外按压。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消化内科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来认识炎症性肠病。 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消化道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043。同时呢，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三位专家主任。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哈。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还有呢，作为我们百姓来说，如何做一个前期的自我的识别。那张主任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吧。炎症性肠病最典型的一些身体症状有哪些呢？
6: 好的。大家好，就是对咱们炎性肠病来说，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类型，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在咱们北方呢，溃疡性多囊炎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南方是克罗恩病是比较多见的。咱们先聊一聊咱们北方常见的溃疡性结肠炎。
0: 好的。
6: 它的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腹泻、粘脓血便，然后严重的时候会伴有腹痛。它那个腹泻轻的时候可以每天就是小于等于四次，重的话是大于等于六次。然后中间四到六次呢，就咱们叫中度。但是它有的时候厉害的话会伴有粘液脓血便，是它最典型的一个大便的一个特点。它同时会伴有腹痛，它这个腹痛呢一般是就像刚才尹主任说的，它是从直肠往上蔓延的，它一般位于是左下腹，就是下边这段肠子。
0: 左下腹、
6: 对对对。但是它这个腹痛一般是排便会腹痛会缓解，这也是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当然了，这它因为是肠病嘛，就是首先症状是表现在肠子，但是如果还合并它比较重的话，会合并一些全身的症状就发烧啦之类的，还有营养不良等等。这些就是大家都是到时候是比较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发生，最典型的还是前面说的腹痛、腹泻、粘脓血便，排完病腹痛会缓解。这是咱们对溃疡结肠炎是这样的。那么克罗恩病呢，它是虽然都叫肠病，它跟炎它和溃疡结肠炎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会也有腹泻，但是它很少会发生粘液脓血便，当然重的时候会发生便血。它也会有腹痛，它的腹痛一般会在右上腹或者右下腹脐周。
0: 是位置不同，
6: 位置是不同的。它一般会伴有营养不良比较厉害。它是比给溃疡结肠还是不一样的。一般还会伴有一些肛周病变。一般有些病人起病会是以肛周脓肿，或者是他们以为是简单的一些肛周脓肿，做完之后就没事了。其他的其实它是一些克罗恩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它后期也会有一些全身症状的一些伴随。但是对他来说，这肠病还是他最典型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
0: 刚刚您说了就这个反复的腹泻腹痛他们这也是有的在早期的时候。那作为普通人来说，怎么来区分我是反复的腹泻腹痛，到底是这个普通的腹泻还是咱们说的炎症性的肠病了呢？
6: 对对对，在门诊
0: 可能对前期没有您说的那些其他的症状的情况下
6: 对，在门诊上来说，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亲戚朋友也是经常咨询。
0: 对，
6: 哎呀，我今天拉肚子，恶心又吐，是怎么回事有点吃点药吧。其实是就是仔细问问病史，他可能是前几日或者是当日吃了一些进食不当，冰的凉的，或者是一些
0: 夏天了，
6: 对对对，现在正是这个季节，正是这个时机，或者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或者是一些东西没有洗直接就吃了，或者冷热交替一吃，它就会发生一些腹痛腹泻。它就是同时呢，但是对咱们普通肠炎来说，它同时还会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因为毕竟是胃肠道的一些急性反应嘛，它是是能自愈的，一般情况下它很少会有一些脓血便，除非你就是没有好好就是太厉害了，有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普通的细菌感染没有好好治，它一般不会发生那个粘液脓血便。当然它也会发生腹痛，因为是肠绞痛嘛，它首先要把这些有毒素的东西排出去，它会发生绞痛，也是排便之后会缓解。它是这样，这是咱们普通的，但是它病程就是自愈，一般是也就是一周到两周就能自愈，不痊愈，不会像咱们炎性肠病来说，它要是诊断这个病，它的病程一般得大于等于六周，它是有一个病程的限制。
0: 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腹泻腹痛，您大概一周的时间规律用药就好了。
6: 对，有些还可以，就是如果不伴有发烧，把这些毒素、恶心、吐吐排排，吃益生菌它也会好，也不用特殊的治疗。
0: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区别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肠胃不适之外，这个病还会有一些全身的表现和症状吗？
6: 会，炎症性肠病吗？对对对，它一般因为它是以 免疫激素是免疫因素是相关的，
0: 嗯
6: 啊，因为咱们全身都会发生一些免疫的失调，
0: 嗯，
6: 肯定会伴有一些肠脉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葡萄球炎啦、结节性红斑啦等等，都会有这样的。
0: 嗯啊，也会有一些全身的表现。
6: 对对对，会。
0: 嗯，好的，这是刚才张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疾病早期的症状的一些识别哈。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7: 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7: 我上次介绍大夫，那个阑尾炎，都化脓了，说着养几个月好了，就做手术。他在这输过几天液，弄不到好，子又犯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吧。
0: 您是做过手术还是还没做手术？
7: 没做手术。
0: 哦。一直发炎。
7: 他不能做，那个这个下医院不能做。
0: 嗯。
7: 说这个有脓的一点。
0: 嗯。尹主任来帮我们这位听众回答一下。
8: 好的，如果这个观众朋友他的阑尾炎如果反反复复听说都有一年了是吧，那可能用药物效果就是治疗效果不太好。
0: 嗯，
8: 像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您尽快的，如果当地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话，尽量的来我们上级医院是吧。
0: 嗯，
8: 然后找这个肛肠外科、胃肠外科都行，然后具体的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安排手术的问题，
0: 就看看现在虽然是处在炎症期间，尽量还是能用手术去解决是比较好的。
8: 对，因为有的阑尾炎可能就是用这种抗生素，它就是
0: 效果不好，
8: 这种效果不好，可能就得需要手术治疗。
7: 嗯，输几天药，包几天药劲下去，是又疼了，现在不什么严重的，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叫哪儿？然后这腰下边的这个有我们一筷子隔着硬。
8: 嗯，可能就是有这种，由于慢性炎症反反复复都有点粘连了，可能做起来就是手术难度会增加，也可能是当地医院不愿意给他做的一个原因，
0: 时间也太久了。
8: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您尽快到上级医院去看看，如果时间越久，可能这种炎症越来越重。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7: 我是波爷。
0: 先到上级医院，到保定市里的医院挂肛肠科是吧？
8: 胃肠外科。
0: 内肠外科。
7: 胃肠外科。
0: 对
8: 对。
7: 这个做手术的希望还有呗，是吧？
8: 如果你不做的话，它炎症老在那儿刺激，那肯定会越来越重。周围粘连的可能会越来越重。可能手术的反正做起来可能会难度多一些，因为你拖的时间越久，可能这个手术做起来难度就越高。
7: 也是发愁，他老是要扬州，这个人什么没有炎症，或者是
8: 关键是你现在时间太久了，都一年了，
7: 扬不了，
8: 对，太久了，
0: 给到您建议了啊，咱们去上级医院再次做一个检查，看看有没有可以尽快手术的可能哈。
7: 好嘞，
0: 好。好，我们收线了。再见。好，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聊关于今天这个主题啊，炎症性肠病。如果炎症性肠病大家长期的去忽视它，哎，像我们刚才说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种情况长期以往的话会带来哪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尹主任。
8: 首先呢可能会增加我们这种肠道并发症的风险，如果我们长期这个炎症反反复复的，那么可能会造成肠子的狭窄，甚至是肠梗阻，或者是造成肠穿孔啊，或者是瘘管的这种形成，那么这些呢就会增加我们这种手术致残的风险，甚至是一个死亡的这个风险增加。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这个炎症性肠病长期控制不好，那么随着病程的增加，那么它癌变的风险也会增加。那么研究已经显示了，就是如果溃疡结肠炎患者，如果他的病程超过8到10年，那么患这种结直肠癌的风险呢会显著升高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这种病变比较广泛的患者，那么他每年这个患癌的风险可能会增加1%到2%。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病情长期的控制不好，长期的反复的腹泻，有的人是因为腹痛吃饭又不行，那么可能会造成全身的这种营养不良，这种严重的贫血。我曾经就见到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血色素老是在40-50克， 老是定期的去医院去输血，然后他也丧失了劳动的能力，然后整天让他妹妹带着去医院。那么后来我们给他使用生物制剂以后，病情好了，那他自己就正常上班去了。
0: 哦，
8: 所以这个生活质量肯定是明显的一个改善。
0: 嗯嗯嗯。
8: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

0: 我们在介绍炎症性肠病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提到了，它除了肠道病变以外，它还会引起肠外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如果要说这种肠道的炎症反反复复的，那么它肠外的这些并发症，像皮肤黏膜的呀，或者是关节痛啊，或者是肝胆的这些疾病呢，可能也会加重。嗯，就是肠外的表现可能会加重。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由于就是长期的反复控制不好，他对这个疾病呢就丧失了这种治疗的一个信心，然后会造成这种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
1: 嗯，
0: 啊，所以也会影响他的这种社会啊、生活这些生活的质量。嗯，
1: 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积极的去治疗它哈。
0: 对，我们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这个病情发展的。
1: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热线上朋友的一号线的朋友，您好。哎，您的热线一号线的朋友能听到吧？
2: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每天这个大便次数特别多，早上一天3次，有时候都4次。
1: 嗯，其他的症状有吗？
2: 其他的症状倒是没有。
1: 做过相应的检查吗？
2: 我有时候吃点防晒霜就好点。
1: 要
2: 是不吃防晒霜的话，就是一天3次。
1: 嗯，做过相关的检查吗？
2: 前几年做过这个那什么，做过这个叫那个肠镜啊。
1: 嗯，没有问题是吧？
2: 前几年做过一次，有两有说一个两个是那个囊肿，后来人家给切除了就。
1: 嗯，好，霍主任。
3: 好。那我问你，这位听众，我问你，你这个大便次数每天次数多，有没有诱因呢？就是有没有说，比如说喝了酒以后啊，或者说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饮食啊，有什么诱发的因素吗？
2: 那个倒是没有。
3: 就是每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次数多，是吧？
2: 就是平常就是次数多。
3: 那肚子有疼吗？就是上大便解以前肚子疼吗？
2: 不疼。
3: 也不疼啊。然后做了肠镜呢，就是有几个小息肉，是吧？
2: 那个息肉前几年做过，就给切除了。
3: 行。照您说的这个症状来说呢，从我们临床上考虑，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肠易激综合征的可能性大，就是肠道容易受到激惹，所以所导致的大便的次数偏多，它也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那你大便次数多，吃过什么药？吃过复派酸，自己吃过是吧？
2: 就是自己有时候严重的话，我就吃一天吃2次这个复派酸，它就好一点，
3: 就能过去。
2: 不吃药的话，这就不行。
3: 那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吃药的话哈，尽量这种复派酸抗生素类的药，因为吃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导致肠道的微生态失衡，肠道的菌群紊乱。其实你吃药的话，应该建议多吃一些益生菌，就是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的副作用呢要小很多。如果说你以前曾经做过肠镜有息肉，如果近期没有做过呢，大便次数还是偏多，我们还是建议你呢，该复查肠镜的时候有必要还是再复查个肠镜为好。
2: 好嘞。
3: 好的，谢谢啊。
1: 好。
2: 好嘞。哎，大夫，还有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
3: 好。您说。
2: 我老婆婆她是在床上一直在瘫痪，她卧床，她就是每天不。我每天就让他吃这个4天糖，他这个大便才不干。要是不吃4天糖的话，他这个大便不一直干，解不下来。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那个其他的药物？
3: 你看，你爱人这个其实跟你这个正好相反，你这个大便次数多，他那个大便不出来。他大便不出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您说的，他长期卧床。他的肠的动力啊，消化的功能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得需要药物来促进他肠子的蠕动。您说的4千散呢，其实就是扶松聚二醇电解质散，它就是一种促进排便的药。但是对你爱人来说，我觉得除了单纯的用这些促进大便排泄的药以外呢，应该加上一些帮助肠子动力和消化的药物，这样的话能从机制上来调理我们的肠子功能动起来。那比如咱们最常用的复方消化酶，还有莫沙比利， 这两种药呢，就是一个是促进化学消化，一个是促进机械动力。你可以到外面的药房买，也可以就是让他吃一些让他肠子能够调理动起来的药，而不是单纯的仅仅的靠泻药。
2: 嗯，哎呀，我原来也用过，原来我老婆她也用过好多这个药，别的其他都不管用。
3: 嗯，
2: 后来有这个四千散用了以后，还当时还好一点。
3: 啊，对，四千散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四千散长期吃的话，它也不会引起大肠黑便病，它对电解质紊乱也没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它的最主要问题是因为它长期卧床不动的原因。
1: 嗯，可以再尝试着加上刚才霍主任说的那两个药。促进咱们肠动力的是吧？
3: 嗯，
1: 您记下了吗？刚才说的这两个药？
2: 一个复方消化
3: 酶，
2: 复方消化酶，
3: 一个莫沙比利。
2: 还有一个莫沙比利。
3: 比利，对。
2: 行。
1: 常用药。
2: 这个四川散特别贵，这个四川散两块多一袋，这个特别也是贵的。
3: 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钱贵，想找价钱再便宜一点的话，他没有别的基础病吧？除了那个长期卧床，他血糖没有问题吧？
2: 对，血糖没事儿。
3: 他没事。
2: 血压高，那你酸一下，没得酸
3: 了。啊，那你也可以选择如果糖。
2: 啊，如果糖那个也吃过。
3: 对对啊，这这一类的药。可能你还知道的比较多，如果糖呀、菊二醇电解质散啊，那你就还是接着吃这个菊二醇电解质散，就是这种，你刚才说的这个药吧。
2: 行，
3: 好吧，
1: 好，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3: 好的，
1: 收线了，再见。
2: 好嘞，
1: 好。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五，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线上朋友的问题。二号线的朋友你好，您的热线能听到吗？二号线的朋友能听到吗？
4: 哎，能听到了，是我电话呗。
1: 哎，是的，什么问题您说？
4: 哎，主任你好，我那个这经常拉肚子，身体可绕的，说少年了，少出去再出去我就不好，这是胃的怪，这是肠子的怪。
1: 经常拉肚子，还有其他症状吗？
4: 没别的症状，都是不敢吃肉。
1: 不敢吃肉，一吃肉就闹肚子，是吗？
4: 哎，吃要吃的往肘菜上。
1: 啊，有做过相关检查吗？吃过药吗？
4: 一点了，这就没事儿。
1: 用过药吗？
4: 或者凉了一嘴也不敢吃。
1: 用过药吗？
4: 吃多点了也拉肚子。
1: 用过药吗？您做过检查，用过药吗？
4: 用药就是原先是喝中药。
1: 哦。
4: 喝中药好点儿，就是去年一年就吃那个神经白术。倒是也不没有拉过肚子一年，到头年里闹了肺炎了，哎呀输液输的我姐春天老是生拉肚子。
1: 哦，之前一直吃的中成药是吧？
4: 我都吃了这个神经白术的药，神经白术散，还有这个益生菌。
1: 好，让大夫给您点建议啊。来，张大夫。
5: 哎，好。哎，你好，就是你腹泻有多少年了？拉肚子有没有腹痛或者
4: 肚子？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就好拉哟。这么年有年头，一上这要好吃中药吃的好点了，像年去年一年没拉过肚子
1: 啊。这长期这样啊。
4: 年又输液，又输小样的液输的多了，今年春天就老是又拉肚子开了。
5: 啊，有腹部有肚子不舒服吗？
4: 啊，
5: 有肚子不舒服吗？拉肚子之前？
4: 不舒服。
5: 有不舒服是吧？
4: 拉
5: 完之后
4: 拉了就舒服了。
5: 拉了就舒服了是吧？那你就是每次又啊？您说
4: 我吃肉吃菜饭，光吃点好消化的，别吃肉，吃肉就吃一嘴鸡肉了、鱼肉了，这行。吃肉多一点了都不行，就拉肚子。就吃个鸡蛋，吃点豆腐了，吃点那好消化的不拉肚子，一天一次。我这吃不得会就拉肚子。
5: 啊，
4: 肉，不敢吃好东西。
5: 是肉是体重瘦了吗？
4: 瘦都是二十多年了，都是这个斤头儿，90斤都1米65，90斤。
5: 减完大便就是，感觉表那个大便表面有油滴是吗？就吃完肉之后。
4: 我这个大便要是吃好消化的，大便也正常。这个是不是给我这个肠给我吃没有关系吧？给肛门，我肛门那会儿生好月孩子那会儿坐台上家里生的没缝，但是损坏了一块肌肉，跟那有关系呗。
5: 没多大关系，因为他那个肛门它是直肠那边是储存大便的， 啊，然后是腹前面是形成大便的，就是根据你的状况来说，你也二十多年，然后腹泻也没有拉肚子，有些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有一些不是我们那个肠道的疾病，还有甲状腺功能亢进这样的话，也会生产生一些腹泻，但是通过问您，您就没有一些消瘦，还有其他的症状，可能没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个疾病，可能还是我们消化道的事儿，消化道是肠子的事儿，和肛门那块肌肉损伤，可能关系不大，因为如果肛门那个肌肉受损的话，它又会有，那个叫什么大便失禁，是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有异物感，会可能不是给你拉肚子有关系，跟你的症状，你有腹部不适，然后还有拉肚子，然后拉完肚子之后腹部是有缓解，也是给前面那个。听众差不多，可能也是肠易激综合征，可能性比较大。它是一种，就是但是您的前提是你没有做过肠镜，没有排除一些肠子一些病变，对对对。建议您做个肠镜，建议您做个肠镜，或者是实在不行再做个 CT， 排除一下咱们肠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之后，就可以大部分还是考虑是肠道功能紊乱造成的，咱们这个拉肚子可以吃一些药物调节。
4: 我吃些什么药啊，医生？
5: 如果就是做完肠镜和 CT 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病变，可以吃一些就是肠道调节剂，比如说马兰酸曲霉布丁或者是脾胃溴胺，再加一些益生菌，可能得长期吃到一到两个月看看效果，不建议吃
4: 什么药，吃什么药我记不住，我哪个没写下，你说句大点，医生。
5: 那就吃上马兰酸曲霉布丁片。
1: 马兰酸，
5: 马兰酸曲霉布丁，
4: 马兰酸呀，
5: 对对，然后再吃上一点益生菌，看你在药店能买到哪种益生菌，吃上枯草二联或是那个四联都可以，
1: 二联或四联益生菌都可
5: 以
1: 啊，益生菌比较好买。
4: 益生菌我都吃着的，这个马兰酸什么？后头是
5: 马兰酸曲霉布丁，
4: 曲霉
5: 啊，但是还是建议你先做一些检查，做肠镜，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那个病变哈。
4: 哪个曲美人曲
5: 就是弯曲的曲，美就是美丽的美，
4: 美丽的美这是马来酸曲美
5: 布，就是布匹的布，
4: 曲美什么
1: 布匹的布，
5: 对，就是
4: 马来酸曲美
5: 布
4: 丁，曲美布什么布丁吗？
5: 对对对，
1: 您说前面几个在药房就
5: 能
1: 知道了，就能买到了。
4: 马来酸曲美布丁是吧？
1: 还有益生菌啊，先尝试着试一下啊。当然，还是建议您先做一下肠镜，排除有器质性的病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问题，再用这两个药，好吗？
4: 我那个什么呗，我拍照做了肠镜呗，你说我心好拉肚子。
1: 建议您做，刚才张大夫说了，建议您先做个肠镜，排除问题。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吃药去调节。您之前不吃的中成药吗？这开的西药。
4: 我那个中成药还吃着呗，你说这个。
5: 我们对中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临床观察，还是建议你先
1: 对啊，好吧，我们收线了啊，
4: 谢谢，
5: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赶紧来接听一下一号线朋友的问题啊，你好，能听到吗？
6: 您好，
1: 您的热线
6: 是我的电话吗？
1: 是的，是的，时间关系啊，快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吧？
6: 我年龄比较大了，我今年94周。
1: 听声音身体还是挺好的啊。
6: 身体还可以吧。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2024年的时候，我右边肚子疼，住院以后检查呢，就是怀疑我是肠癌，结肠癌。完了以后输液，就拉的都是，我在家里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情况，住了院以后拉的都是黑屎，说我是有潜血。
1: 您描述现在的问题，描述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6: 现在就是肚胀。肚胀，有时候大便干，偶尔大便干，一般都是正常的，一天一次，偶尔出现大便干。偶尔又出现，过一段时间又出现拉稀，我也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有什么，但是我没觉得着凉。吃饭很正常。就是有这个情况。
1: 咱们听一下大夫的建议吧。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后来要做什么肠胃镜，我当时我说年龄大了我不想做，我就没做， 我说你不做我下不了结论，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就是我在让你查出肠癌了，能治吗？不能治。我说不能治，查它有什么意义啊？我这么大岁数了。
1: 嗯嗯。
6: 后来他说查查结果，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没同意查。
1: 嗯。
6: 回来了，回来以后过了几天，也不发烧了，大便也正常了，一切都好了。我就检查了好多次的大便，都没有潜血。
1: 嗯。
6: 大夫告诉我说，一次潜血永远，这一辈子都是潜血。我就怀疑是真的是假的呀、
1: 啊！
6: 现在我这个情况，怎么是个什么情况啊？又刚才我都说了，就是肚胀、
1: 嗯，
6: 是不是喝牛奶有点乳糖不耐啊？
1: 好，
6: 是什么原因、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针对您现在的症状，咱们让尹主任给到您一些建议，好吗？
6: 哎，好的，
0: 嗯、好的。那、我先问一下，您就是以前做了一个什么检查？大夫说你考虑是肠道的一个肿瘤。其实没有做了 CT，
6: 输液，所有的都检查到了，什么各种血液呀、什么验血呀，所有反正住院一切都检查了，我做过检查，都在检查了个遍，
0: 嗯、
6: 最后就怀疑我是、有因为有潜血，怀疑我是癌症、
0: 那引起大便潜血的原因很多。它可以可能是一个肠道的炎症，也可能是比方说咱们年纪大了有没有缺血性肠病，
1: 嗯，
0: 比方说就是肠子缺血，肠黏膜破损了，那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暂的，经过你的就是治疗输液可能它就会好了，也可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炎症，但是也因为年纪大了吧，咱们没有做就是腹部的 CT 还有肠镜的这种病理，所以它有没有肿瘤的可能现在就是也不能给您完全定下来，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想弄明白的话，其实还是大夫就是交代给您的应该是做一个肠镜的检查，就是明确它的诊断，因为你的疾病种类不一样，那它的病程的长短也不一样，它治疗起来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这种大便不规律，我估计可能还是跟这个肠道的这种炎症刺激有关系，所以最需要的还是就是进行相应的检查，然后明确它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问题。
1: 没有相应检查，就是大夫确实不好给您诊断和开药。您能理解吧？
6: 可是我这么
1: 年龄大了啊，考虑到这个因素，
0: 还是得给孩子、跟家里的孩子们商量一下。就是这个
1: 根据身体情况，
0: 对，根据身体情况，这个检查要不要做？
6: 我现在生活也比较规律，那就是偶尔出现大便干呀、偶尔出现那大便稀呀、这是偶尔，这么有2年左右了吧。吃喝都正常，什么也正常。
1: 明白，您觉得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是吗？
6: 就是有点肚胀，肚胀我不知道是喝牛奶是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我现在就是把自己做酸奶，在家里做酸奶。
1: 这个都有可能啊，这个都有可能哈。就是说，所以说，您如果想让医生给到您一个非常准确的诊断的话，这个是需要做肠镜的。但是考虑到您年龄比较大，到底需不需要做，身体能不能耐受，有没有必要做，这个还是要和家人商量一下来决定的。
6: 我家孩子们都不同意我做。
1: 确实年龄比较大。
6: 我自己本人就不想做，为什么呀？年龄大了，我怕做的时候，第一。我关节炎，70年的关节炎，现在比较严重，腿都变形了。我看，
1: 给到您，您稍等啊，您稍等，让尹主任先给您建议。
0: 如果您觉得做肠镜对您来说就是不怎么好接受，那起码也可以先复查一个腹部的 CT， 看和原来有没有对比一下，有没有变化没有。
1: 做个腹部 CT。
0: 退而求其次吧，如果做不了肠镜，可以做一个腹部的 CT 先看一下。
1: 先做一个腹部的 CT。
6: 大夫，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给您更多的这个介绍了，好吗？因为我们时间关系，节目马上结束了，给到您建议了啊。如果肠镜不能做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个腹部 CT 先看一下。另外呢，这个具体做什么检查，还是要跟家人商量一下，因为您年龄确实也比较大了。好吧啊，因为不做检查、不诊断，医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或给到您这个科学的用药。
6: 就是可以到医院做个 CT， 是这意思？
1: 是的，您是石家庄的朋友吗？
6: 是。
1: 那您可以到咱们省二院消化内科找三位主任都可以啊。
4: 好的好的。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
7: 对，
4: 那什么区？
1: 鹿泉院区。对，
4: 鹿泉。
1: 省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您直接在这个手机上挂号也可以，是不是这个年龄也可以现场直接查了？您可以不用挂号，直接去咱门诊都可以啊。直接去门诊就行，行吧？去消化内科的门诊先看一下。
4: 好的好。
1: 好，
4: 谢谢，
1: 感谢您的来电啊，我们收线了，再见。
4: 好，十分感谢。
1: 好，再见。
4: 好，
1: 时间关系呢，因为我们后台还有热线在打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一一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咱们去网上挂号啊，都可以挂到三位主任的号，去现场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的，非常谢谢三位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再次给大家普及了肠道的一些小知识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普及，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名词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也对于我们肠道疾病和肠道健康，再次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好的，再次谢谢三位主任。
7: 好，
3: 主持人再见。
1: 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8: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围绕唤醒孩子内驱力、打造充足的成长后劲儿这样的一个核心主题来进行深度系统可落地的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针对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跟家长来深度的解读和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孩子的内驱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无论是孩子在多大的年龄，家长都会很困扰。比如说会发现孩子的学习会比较被动，还有就是拖延的现象比较多一点。家长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会天天催着天天盯着，然后到了孩子大的时候也在天天催天天盯，但是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逆反，甚至有的孩子就会无动于衷。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内驱力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说会表扬孩子呀、奖励孩子呀，甚至就是说督促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本性的区别？具备了这个内驱力之后，对于孩子的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说未来一生的成长和发展也好，到底有哪些决定性的作用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所有家庭教育的起点啊。首先我给大家一个清晰可感知可落地的定义。那这个内驱力呢，它是源于生命自身的，无需外部奖惩推动，无需外界持续监督，就能主动持续探索与成长的本能冲动。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不是你让我做啊，不是做完有奖励，也不是不做会挨骂，而是呢孩子发自内心产生的我想做、我要做、我能做好、我想做得更好的这种稳定的动力。这是人呢与生俱来的成长本能，只不过呢就是在咱们后天的养育中啊，被很多的错误方法压抑磨灭了。那么内驱力呢和我们日常

0: 止。比如说为了孩子这个孩子为了玩具写作业，玩具不给就不写，对吧？有这种现象。
1: 对，
0: 为了这个不挨骂才学习，家长不在就偷懒，是吧？而内驱力呢，是来自孩子内心，是自我的要求、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不需要外界提醒，不需要物质奖励，不需要压力逼迫，也能持续行动，主动坚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不同，比如说奖励和惩罚呢，毕竟它只是短期有效的，用多了呢就会失效。比如说你奖励多了之后，你不可能一直总是去奖励的，那你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那什么时候是头呢？
1: 而且
0: 对
1: 而且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奖励他，他好像也激不起他这种
0: 对时间长了就
1: 奋发的状态了，
0: 他就失效了，
1: 疲了。
0: 对，包括你惩罚呢，时间长了他会引起那这个逆反的心理。
1: 对，
0: 所以呢奖励只会让孩子呢把学习当成交换好处的交易啊，然后惩罚呢会让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惩罚，那么两者呢都无法长久。而内驱力一旦形成，会伴随孩子整个的学生阶段，比如说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工作，甚至会影响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职业发展呀、自我成长呀，都是长期稳定的核心动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感受不同，被逼迫被奖励驱动的孩子呢，他的学习是痛苦的、压力的负担啊，是不得不做的任务，那么过程中呢其实他是充满抵触、疲惫、抗拒的。而被内驱力驱动的孩子，他的学习呢是探索、挑战、成就啊，是我想要做的追求，能快速进入专注且愉悦的心流状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主动攻克难题。
1: 这些都是我们形成了内驱力之后啊，就是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年龄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拼命的在管，用力的在教，甚至说牺牲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会进行陪读啊，监督啊，给孩子检查作业啊，发现问题我们要纠错呀。然后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年龄逐渐的增长，孩子会越来越抵触这种行为，甚至呢有的孩子出现了敷衍的情况，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陷入到反思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又无解，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努力的教育，用心良苦的教育，反而我们其实是在扼杀孩子的内驱力。就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家长这样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啊，孩子也会觉得很难受，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感受不到的伤害。
0: 这个呢很多家长自己觉得自己对孩子很负责任，他其实这种伤害是一种无形的，是一这个对孩子来说呢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很多家长呢就觉得越努力越焦虑，
1: 对
0: 啊，孩子越管越被动，甚至出现这个叛逆啊、躺平啊、厌学啊。那么其实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过度控制啊。我在讲座里呢曾经反复的强调过一句话，就是自由是内驱力生长的土壤，控制是内驱力的天敌。那么绝大多数家庭呢都是用我为你好的名义，对吧，我为你好，
1: 是的，
0: 是吧，用无微不至的控制一点点磨灭了孩子这个天生向上渴望成长的动力。这个呢我接触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孩子啊，像我这个倾诉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一点，
1: 就是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觉得自己是过度的控制，
0: 对，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觉得说爸妈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
0: 对，
1: 那我们就先说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些行为他就是过度控制，我们让家长先自省一下。
0: 比如说首先啊我要明确一个，就是什么是家庭中的这种过度控制，就是说孩子的学习、作业、娱乐、社交、兴趣班，穿衣吃饭，甚至日常的言行，一切都用家长给安排啊，家长决定，家长监督。然后孩子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注意观察，有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还得看一下家长的眼睛，
1: 会有会有，
0: 会吧，对吧，就是孩子没有任何的选择权、话语权、尝试权、犯错权，只能呢无条件的这个服从啊，被动执行。那么从比如说啊小到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作业呀，大到选什么兴趣班啊，是吧，孩子都不能自己做主，完全活在家长的指令里。
1: 这个就是我们家长

0: 定义的一些比较听话的孩子，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嗯，就是我们家长认为说，哎呀，我的孩子很听话，他什么事情都听我的。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过度的控制。那我们家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以爱为名，就是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爱你，然后做出了刚才那些行为。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孩子也觉得很委屈，
1: 是，
0: 那就是两
1: 费力不讨好，
0: 哎，对，费力不讨好，就两方都觉得是说，嗯，压力很大，然后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我们先说说，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伤害。
1: 嗯，首先第一个呢，孩子会彻底失去自主感，沦为被动执行的木偶，形成习得性无助。
0: 嗯，
1: 比如说当学习啊、作息啊、兴趣啊、社交娱乐都被家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就是孩子就会感觉不到我能决定，我能掌控啊，就是他感受不到这个，所以呢他就自然不会产生我要负责的这种意识。
0: 嗯，
1: 所有的行为呢都是为了满足家长，迎合家长，就是刚才你说的是听话的孩子，对吧？
0: 怕被批评，
1: 哎，躲避批评和自己的成长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家长感觉自己家孩子尤其越来越大，感觉这孩子没有责任感，
0: 哎，
1: 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怎么反正我也做不了主，
0: 嗯，
1: 啊，就这样吧，
0: 孩子
1: 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家长觉得他该做主的时候，孩子他也不会做主，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其实从小事开始他就没做过主，到大了他不会做主。
1: 嗯，对，
0: 这是第一个，失去了自主感。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好奇心与探索欲彻底被磨灭。
0: 嗯，
1: 那么学习呢就从热爱变成痛苦的负担啊。孩子天生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啊，对知识其实他是渴望的。
0: 是的，
1: 有我们其实越小的孩子你会感觉他其实是愿意尝试的，是吧？
0: 嗯，对，
1: 他愿意探索，但是长期呢被催促、被否定、被控制啊，被比较啊，你不如谁，你不如谁，对不对？
0: 嗯，对，
1: 孩子会慢慢的封闭内心，失去对学习的热情，把学习呢当成不得不完成的痛苦任务。本来孩子对画画、科学、阅读可能有天然的兴趣，但是被家长一安排、一考核、这一般比啊，有的时候还给施压，这样呢兴趣呢自然就变成了负担，热爱呢就逐渐消失，只剩下这个抵抗和敷衍了。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啊彻底对立，孩子就把家长呢当成了监工啊，他时时刻刻在想我妈会不会监督我，对吧？
0: 嗯，对
1: 啊，但是对，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过度控制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爱，只会感觉到哎呀受到压迫了，被监视了啊，
0: 没做好，
1: 对，
0: 又挨训了，
1: 对，被指责呀啊，就慢慢他就把家长其实当成了一种对立面啊，就不愿意沟通了，也不愿意敞开心扉，他就会用其他的用一些行为，比如说拖延呀、沉默啊，你说什么我就不理你了，
0: 嗯，
1: 对吧？
0: 门一关，我
1: 不
0: 吭声，
1: 对，
0: 嗯，
1: 然后叛逆啊、对抗呀、撒谎啊，来保护自己。那么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家长一开口就烦啊，是不是经常有这种？完了，一开口还没说话呢。刚要张嘴孩子就烦，一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又要开始了，是吧？
0: 没错，就又
1: 对
0: 又来气，然后就赶紧
1: 一说话就怼，是吧？甚至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关门拒绝交流，是吧？那么根源呢就是长期控制积累的情绪对抗啊，不是孩子不懂事，是家长的这个方式错了啊。那么我见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就是肯定身边咱们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很多孩子小学阶段呢在家长的强压政策下成绩优秀啊，听话乖巧啊，作业工整，考试高分啊，看似很完美啊，一到初中呢突然崩盘，厌学、逃课、不写作业、拒绝交流，甚至于沉迷手机，成绩呢也是一落千丈。
0: 嗯，
1: 那么根源其实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长期高强度控制，把孩子最后一点的内在的动力彻底耗尽了。
0: 哇，真的听到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在对号的在入座，就是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以爱为名，然后对孩子实施了这种我们所谓的叫过度控制的这个行为。但是其实各位家长在这儿也不用自责，就是我们爱孩子的这份心其实我们非常的 能够理解，
1: 对，是好的。
0: 嗯，但是我们就是在方式方法上可能没有那么得当，毕竟大家不是专业的教育者，就是走了一些弯路其实也没关系，我们有一些方式方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很多家长会很担心，就是说你看我对我孩子的这份爱我不觉得是过度控制，现在我知道了是过度控制，那我就需要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如果不给他安排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不所谓的叫控制他，给他很多的自由，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对孩子不够负责任啊，我是不是在对他放任不管呀、那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他，你比如说你就这手机的问题，你要是说不提醒他，我的孩子能玩手机玩很长时间，家长会很担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和自律他究竟怎么样来平衡，我们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有自律的自由。
1: 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好多家长感觉自由就是放任不管，其实不是的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很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说把自由和放任画成等号了，那么很多家长呢不敢给自由，
0: 对
1: 啊，就是怕一放手就失控，
0: 没错
1: 啊，一不管就荒废了，所以呢宁愿死死的控制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但我所讲的给孩子自由绝对不是无底线的纵容啊，不是不管不问，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安全道德规则的底线之上给孩子自主选择、自主尝试、自主承担后果的空间。我用一个最直白最好记的话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自由等于什么呢？等于边界内的选择权啊、
0: 边界是什么？
1: 是边界是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比如说在红线之内，孩子是拥有充分的自主权。那么边界是什么呢？边界是安全、道德、法律、校规、家庭基本规则。那么自由呢，是在这些规则之内自己决定怎么做、怎么安排、怎么选择。
0: 也就是我们说的家长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自由选择的权利。
1: 对
0: 啊、这个边界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我们不能死死的抓住不放手，让孩子一点选择权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后续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的孩子小学成绩一直很优秀，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成绩开始慢慢下滑，然后到了高中啊断崖式的下滑，有的孩子到了高中的后半阶段就开始出现掉队，还有的孩子呢可能小学阶段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呢慢慢的他就会稳步上升，然后呢学起来好像也没有说那么费劲，相对还比较轻松哈。就是家长特别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解释说我的孩子比如说是属于这种后劲儿相对来说充足一点的呀，还是说我的孩子就怕没了这个后劲儿啊，那我们说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成长后劲儿我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个我从教二十多年了啊，就观察了很多的学生，就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感觉孩子的成长后劲儿，其实它不是来自补习班，不是来自题海战术，不是来自家长的紧盯死守啊、也不是来自小学的高分排名，而是来自三大核心支柱，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阅读，第三个是运动，这三者共同构筑了孩子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啊，也是内驱力能够长效发展的根本保证，缺一不可。
0: 看上去跟学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但其实是保证我们学习很重要的基石。咱就先说说这个自由。
1: 首先呢，第一，自由的探索空间是成长后劲儿的源头。很多家长呢，把孩子的时间填得特别满啊，比如说所有的时间用来刷题、补课、赶场子啊，这个数学课在这儿上，
0: 对
1: 啊，然后语文课在那儿上，是不是
0: 一场接一场？
1: 对，几点到几点是数学，几点到几点是语文，
0: 对，
1: 是吧？哎，就是不给孩子留白，不给孩子思考，不给孩子探索的机会。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没有时间思考，我为什么学啊？对吧？也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那么更无法建立目标感和意义感。人只有在 做自己想做自己选择的事情时呢，才会投入专注坚持。
0: 嗯，所以适当的这个留白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我们不要把孩子的行程安排得那么满，就是我们说的，你不要觉得说让我的孩子在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做非常有用的事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留一些白，然后做一些我们看上去无用的事情，它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刚才我说的那赶场子，其实家长也累，孩子也累。
1: 是的，
0: 其实他是排斥的，但是因为他年龄小，他不敢说，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泛而深度的阅读是成长后劲的底蕴。那么阅读呢，是孩子探索世界的金钥匙，能快速提升理解力啊，拓宽认知边界，积累文化底蕴，塑造强大心理能量与完整认知架构。那么很多孩子呢，就是初高中跟不上，不是孩子不努力，也不是刷题少，而是理解力跟不上啊。比如说语文阅读答题答不到点上，数学题目读不懂，逻辑理不清，物理化学题干看不明白啊，史证材料呢无法提炼核心，根源呢其实都是在这个阅读能力不足上啊。阅读呢正是提升孩子理解力最有效、最根本、最省钱的路径。
1: 这个真的是我头回听说，这个石老师也是给大家打开了这个眼界。就是我们孩子到了初高中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学起来特别费劲，有家长也很着急说这你怎么就理解不了呢，是吧？就在辅导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但是其实孩子已经非常努力的在理解了，他不是说他现阶段理解不了，是因为他的这个
0: 理解的能力，
1: 理解的能力他只能就到这儿了。所以说我们在广泛的阅读这一块，他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好，第三个咱们再说说这个运动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
0: 对，现在我们看啊，很多孩子小胖墩儿是吧，然后跑也跑不动是吧，也不愿意动。
1: 是，
0: 其实所以呢，我要说的第三点呢，就是规律的体育运动是成长后劲儿的保障。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学习呢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
1: 对，
0: 运动呢不仅仅能强健体魄，更能释放压力，磨练意志，强大的内心，而且呢还能够有稳定的情绪。那么没有好的身体，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稳定的情绪状态，孩子很难坚持到最后，尤其是到了高中，学习压力越来越大。
1: 是的，
0: 所以呢，每天坚持运动的孩子呢，情绪更稳定，抗挫能力更强，学习效率更高啊，也不容易疲惫，不容易焦虑，不容易放弃，能支撑长期高强度学习，走到初高中、大学呢，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就现在有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包括我们在学校也一样啊，比如说天气热了啊，孩子们就容易，比如说上体育课呀，想跟老师请假。其实你感觉到，其实他也没什么别的大问题，他其实就是不想动啊。家长呢，他理解不到，他就去给老师请假。其实我们不主张这样，就说在孩子身体没有其他特殊状况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让鼓励孩子多运动。
1: 对，
0: 你看多运动之后的，其实这个孩子他是相对来讲他的抗压能力也强，他的身体素质也高。
1: 是的，还有就是其实运动也是我们情绪释放的一个途径。
0: 对，
1: 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嘛，他难免会有这种烦躁的情绪哈。
0: 你看我们学校这个高中学习压力这么大，专门就有那么晚上这个会有一个时间段让他们都出来活动，有一个长一点的活动的时间。
1: 对
0: 啊，让他们跑跑步呀，打打球呀，哎，我觉得这个是安排很好的。
1: 是的，这个我们家长要支持孩子。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将心比心，我们类比自己，比如说当我们这一天工作压力挺大，强度挺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调节的方式。就孩子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调节方式，调节好了之后，那孩子在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就会更有动力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具备这种内驱力。其实孩子有，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唤醒这个内驱力？最终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的这个成长后劲儿足一点。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孩子到了初高中阶段啊，这个学习好像这个成长的后劲儿不太足。那我们其实需要具备的是自由的探索空间给了孩子，然后呢，广泛的而深度的阅读，让孩子有这样的能力。接下来就是要有规律的体育运动，有良好的一个体魄。那么我们说到唤醒内驱力哈，好，我们需要唤醒内驱力的时候呢，有没有那种就是说比较容易落地，然后在家呢我们就能够直接完成的步骤？石老师，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跟孩子怎么样来沟通，我们可以避免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误区当中？
1: 嗯，好的，这个呢是肯定是有的，就是说很多家长呢觉得，哎呀，唤醒内驱力啊是一个很抽象很难做的事儿。
0: 是，
1: 其实呢它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论啊，也不需要专业背景，那么只需要坚持好六个关键步骤啊，就能从安全感、自主感、胜任感三个层面完整的搭建内驱力的生长体系。我坚信啊，大部分家长都能做到，只要我们每天都去坚持啊，3到6个月，孩子的学习状态、精神面貌、自主意识一定会发生本质的改变。
0: 好，干货来了啊，大家先来听，我们的第一步要做什么？
1: 第一步就是无条件的爱，一定要建立安全感与归属感。那么这是所有教育的基石，没有安全感，一切动力无从谈起。那么很多家长的爱呢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考满分就表扬，就笑脸相迎，考不好就批评，就冷漠嫌弃，这样的爱呢会让孩子内心焦虑，自我否定，不敢尝试，不敢犯错。那么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无论成绩好坏都要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明确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的爱和分数无关啊，不拿孩子和别人比较，不否定孩子的人格。那么我教大家怎么去跟孩子说啊这个话，就比如说可以这样说，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不是因为你考多少分，而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啊。比如说还有可以说，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我陪你啊，就是让他感觉到有人支持他，你是站在他，你是他志同道合的好伙伴，一会一起面对困难，支持，安全感啊，一定要避免呢，就是说，哎，你再考不好就没人爱你，你怎么这么笨，养你有什么用啊？这些呢都是伤害安全感的话啊，
0: 不要说。
1: 对，第二步呢就是理解并尊重孩子的无用时间。很多家长呢最怕孩子浪费时间，
0: 对，
1: 不许发呆，不许玩耍，不许做没用的事儿，就恨不得这个孩子24小时都在学习，盯着他盯着他。就是其实呢，看似无用的探索呀、玩耍呀、放松呀、兴趣活动，其实恰恰是孩子专注力、创造力、内驱力最核心的源泉。那么我觉得可以具体的做法可以这样，就是每天给孩子留30到60分钟完全自由的时间，不安排学习，不安排任务，不干涉，不指导，不批评，让孩子呢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比如说发呆等在那儿。其实在他那儿发呆，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的放空的，他是
0: 想事儿呢，
1: 对不对？他想事儿，他有可能是在复盘一个什么事儿，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去管他，也不要去打扰他。比如说画画、拼积木、看课外书都可以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扩展孩子的涉猎范围，打开视野。那么很多孩子呢学习这个没有动力呢，是因为眼界太窄，他只看到了书桌和分数，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找不到自己的热爱。那么视野越宽呢，孩子越容易建立目标感，内驱力呢才有地方扎根。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周末可以带孩子走进自然呀、公园啊、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啊， 看优质的纪录片、科普视频啊。你比如说，我觉得咱们有很多的这个电视的栏目都非常不错的一些啊，可以让孩子去看一看。同时呢，还要让他参与家庭劳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要培养孩子有爱心。他懂得去尊重别人，懂得去分享。就是。不要永远把孩子困在书桌前，
2: 我们不要觉得说在书桌前写作业、看书、做这事情就是在学习，其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能让孩子来学习，是吧？
1: 对。第四步呢，就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给予选择权。那么内驱力的核心呢，是自主感，没有自主就没有动力，小到穿衣吃饭、作息安排，大到学习顺序、兴趣选择、目标制定，尽可能让孩子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具体做法呢，是让孩子选择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作业，那么选择是先复习还是先做题，选择周末上哪个兴趣班，选择房间如何布置啊，家长只提供建议，不强行决定。第五个呢，就是敢于放手，充分信任。很多家长呢不敢放手，总觉得孩子不行。
2: 对，
1: 孩子
2: 我一放手，
1: 对，
2: 孩子就出错了，或者他就开始摔跟头了。
1: 对，所以呢，他就过度的干预、过度的提醒、老唠叨，一会儿唠叨一句，一会儿唠叨一句，然后过度包办、过度检查。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少管一点，反而孩子更自觉。
2: 是的，
1: 少盯一点。孩子呢反而更自律。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提醒，快点写，认真点，别走神啊。其实这些话我觉得太无用了，是吧？相信孩子自己能安排，自己能完成。那么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放手不是放弃，是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孩子。这个绝对避免的这个全程监视，不停唠叨，事事包办，把孩子当成没有能力的弱者。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跟我说，比如说他跟同学约好了，今天中午要出去吃个饭，玩一下。那么呢，他妈妈会让他到了地方，其实我觉得他可以说为了孩子的安全，让孩子到了地方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他一定要让孩子给他录一个视频，都有谁然后呢，在哪个位置要发定位，然后呢还要看看这个吃的什么东西都要录。这孩子就说我很没面子，在同学面前，
2: 是的，
1: 他伤到他的自尊了。第六步呢，就是关键时刻适度助推，建立胜任感。胜任感呢，就是我能行的感受，是内驱力的强力燃料啊。那么孩子遇到跨不过去的困难的时候，咱们不是说不要去指责啊，你看我曾经说过你这样吧，这样肯定不行啊。对，
2: 这也是我们家长特爱说的话。
1: 对，就是说你不要去指责他啊。我们大人其实还有一些错误的判断了， 对不
2: 对？
1: 孩子他也会有，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时候，不要去指责他，也不要去替代，更不能嘲讽，就是一定要，跟他站到一起，给他提供方法、思路啊，鼓励。帮他拆解任务，找到路径，让他体验到成功。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把难题拆解成小任务，降低难度啊，教方法不直接给答案，鼓励孩子尝试，肯定他每一点的进步，让孩子呢在克服困难中获得成就感。我们经常会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事儿，原来我觉得我不行，但是我做到了。我们成年人也会有这种成就感，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呢，跟孩子这样去说，就是我们把这个题拆成小步骤，一步一步来啊，或者你再试试，你是可以的啊。你刚才坚持得很好，坚持得很棒，是吧？
2: 是。
1: 那么一定不要这样说，就这么简单都不会，真没用啊！或者是算了算了，我来吧，对吧？
2: 替孩子，
1: 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会有。
1: 所以这六步呢是环环相扣的啊，从安全感到自主感，再到胜任感，咱们就能够搭建一个内驱力的体系啊，一般的家庭呢应该都能够。落地执行的好。
2: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的这几步。其实不是说我们一试啊，我们就成功了，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家长的认知有所调整，然后对孩子的态度、对孩子说话的方式有所调整，我们的孩子也会自然而然的做出调整，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内驱力给培养起来了。所以这几步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那我们家长会说，你看。我 管得多，孩子说我过度控制，然后呢我也扼杀了孩子的内驱力。你说我管得少吧，我自己我又非常担心这孩子，他毕竟是孩子，他就算是高中的孩子，他也是个孩子，我也担心失控。所以家长就很纠结，我怎么样在给他自由又给他有一些约束之间，我能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平衡点。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有边界的自由怎么样来操作，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方法和规则？
1: 这个边界呢，刚才说了是底线啊，自由呢是空间，边界呢是安全与规则，自由呢是选择与探索，两者呢并不矛盾也不对立。我觉得啊，咱们可以有这么做好这么四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守住安全与道德的绝对底线，这个呢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包括不伤害他人啊，不伤害自己，不违反法律，不违背公德，诚实守信，孝敬长辈，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啊，这些底线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必须严格坚持，让孩子知道什么绝对不能做，这是自由的前提啊。第二个呢，就是在边界内给孩子充分的选择权，让自主感呢落地，规则底线细节呢给自由，就是规则呢一定要定底线，规则呢给自由。比如说规定每天屏幕30分钟，在30分钟内让孩子自主选择看什么，规定作业必须完成，完成顺序呢让孩子自己定啊，选择权越多呢，这个自主感越强啊，责任感也就越强。第三个呢，就是和孩子共同制定规则，让孩子有主人翁的意识，不要是家长单方面的下达命令，而是开家庭会议一起讨论，一起制定规则，比如作息规则、作业规则、手机使用规则、外出规则、娱乐规则。那么孩子他参与了制定之后呢，他就更愿意遵守，更有约束力啊，不会觉得是被压迫来的。
2: 对。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允许试错，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这是培养自律最有效的方法。比咱们唠叨100遍都管用。比如说他忘了带作业，很多家长就
2: 送过去。
1: 对，他担心孩子被老师批评，对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让老师说说他，对吧？提醒提醒他。那么。这个就是
2: 下次他就记得了是吧，
1: 让他去自己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拖延导致作业没写完啊，让他体验相应的结果。这个不合理安排时间导致后边没时间玩了，就是让他自己承担呗，对吧？
2: 对，
1: 家长一定不包办不补救，不替孩子道歉，不找借口，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承担后果中学会负责。
2: 哎，这真的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心疼孩子，我们能理解。但是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就是在我们心疼孩子的同时，可能也剥夺了孩子的一些权利，或者是说让孩子没有体会到生活的一些乐趣。那你比如说允许孩子试错这个，我们家长需要调整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总觉得说我们要帮助孩子规避掉成长过程当中的一切坑。是吧？有的家长就是说，哎呀，我真是怕他掉到坑里啊，我真是怕他走弯路，就是该走的一些弯路，只要他不是这种原则性的，我们适当的还是要让孩子走一走这个弯路，只有他走了这个弯路了，他才能够改掉可能他成长中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比说教100遍都管用，你怕他走弯路，你跟他说100遍，他最终他还是要会犯那个错误的。
1: 对。
2: OK， 好，我们家长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律啊，就是作业不用催，然后事情不用管，然后就能主动学习。当然不是说这样的孩子没有，而是其实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们毕竟是孩子，还是主动性相对来说要弱一点，自律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就是孩子其实从他的本心啊，我们都说孩子他是向好的，他希望自己说我想做成那样，我也很想去那样做，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自律就做不到。哎呀，我又想玩会儿手机，我还接着玩。所以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仅跟孩子说，我们也跟家长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孩子一起从这个自由走向自律呢？然后孩子更多的是内驱力的一个真正的觉醒，我们大人就是练就这个自律的一个状态。
1: 从自由 到自律，它可不是说那么快就一蹴而就的啊，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一条清晰可遵循的成长路径。那一共呢，它是有五个阶段，咱们家长呢顺着节奏引导，不催促，不焦虑，不拔苗助长，孩子呢就自然能够实现蜕变。第一阶段呢，就是自由探索，在安全边界内让孩子充分尝试、体验、选择，接触不同的事物，找到自己的兴趣与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自主感，在选择与尝试中，孩子不断感受我能决定、我能安排、我能掌控啊，建立对自己的信任，摆脱依赖和被动啊。家长呢的做法就是多给选择权，少命令。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体验胜任感，通过努力完成任务、克服困难、获得进步，孩子真切感受到我能做好啊，明白努力与结果的关系，那么成就感呢不断的强化他的内在动力。家长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只关注过程，不要一定要多关注过程啊，不只看分数，肯定进步，不苛责完美啊，这个帮助孩子拆解难题，让他不断的获得小成功，用具体的表扬代替这种就是什么你很聪明呀这类的啊。
2: 对，表扬具体的事情，
1: 对，
2: 具体的行为，
1: 对。第四阶段呢，就是形成自律，当孩子把目标、责任、热爱设化为内身的自身的需求，自律呢就不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选择。他会主动规划啊，主动坚持，主动调整，不需要外界催促。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内驱力彻底觉醒。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就会拥有稳定的自我。

0: 激励能力，能主动的面对挑战，管理情绪，优化方法啊，成为呢终身学习者。那么这五个过程呢，家长要做的就是耐心陪伴，适度引导，充分信任，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长，让孩子按自己的节奏呢这个完成蜕变。慢就是快，稳才能致远。
1: 哎，是的，慢就是快。我们这一季这个坚持下来的这个状态是需要我们家长日复一日的不断的在努力。当然我们在形成这个内驱力的过程当中，孩子他一定会反反复复。比如说这几天家长会发现我的孩子哎还可以啊，自律的状态还不错，怎么那段时间又开始摆烂了，是吧？但是我们家长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让孩子他慢慢的在努力做好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又在批评他，我们又在指责他，这个时候孩子他又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逆反也好，或者说跟你对着干也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慢慢的体验到自己的这个胜任感啊，我可以做好，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急着指责我，而是站在跟我一个角度，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那慢慢的孩子他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这种体系，他就知道了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解决，我遇到什么样情绪的时候我又要怎么样来解决。所以我们说的培养内驱力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也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的落地来执行。就算是有一些反反复复的状态也需要我们来进行坚持。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每天可以做点什么相对来说又比较简单好坚持，然后呢也没有说浪费特别长的时间，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容易放弃，这个效果又比较好，能够让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得到唤醒。
0: 这样我给大家呢总结五条每天都能做，一做就有用，不用占用大量时间的这个行动建议啊。简单好操作啊，也这个容易坚持。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留一段自由时间，30分钟到1小时，完全由孩子自主安排，做他想做的事儿，不干涉，不指责，不评价啊，培养自主规划能力，固定时间形成习惯，比如放学后、晚饭后或者是睡觉前都可以啊。第二个呢是坚持阅读与接触自然啊，每天睡觉前15到20分钟亲子共读啊，不功利，不考试，不提问，就是单纯的享受这个阅读。周末呢要走出公园户外自然啊，用阅读呢拓展认知，用自然呢滋养心灵，缓解压力啊，这个激发他的这种对生活的热情。第三个呢就是减少命令，多用提问引导，快把这个快去写作业
1: 命令，
0: 哎，把这个快去写作业换成你觉得现在应该做什么了啊，把快点收拾换成你有什么好办法把这整理好，对吧？把认真点换成你觉得怎样能更专注，就是用提问激发孩子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服从。第四个呢就是学会看见孩子，具体表扬努力啊，不空乏的去表扬说你真聪明，而是夸具体的行为与品质。你刚才坚持做完了难题，特别有毅力，你主动安排时间，非常自律，你今天比昨天更专注，进步很大，就是肯定过程与品质，让孩子知道努力比聪明更重要。第五个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孩子呢是天生的模仿者，家长的状态就是孩子的样子啊。家长的热爱生活，持续学习，情绪稳定，自律上进，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家长少玩手机，多看书，不拖延，情绪平和，孩子自然会模仿，内驱力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1: 这些事情我们听起来都是小事儿，而且呢我们也感觉说做上去没那么难，但其实日复一日的坚持对大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建议大家能够每天坚持，然后呢慢慢的来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好的，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哈，都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幼儿阶段的小朋友身上。我们说到孩子叛逆，通常会觉得说这是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些现象。但其实呢，孩子在幼儿的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原来还挺乖巧挺听话的孩子，突然好像变得爱发脾气，爱说反话，而且呢你让他做这个事儿，他偏跟你对着干。还有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些吃饭呀、睡觉啊、穿衣服啊，可能都会引发一场家庭大战。作为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忍不住啊，我们会大吼大叫。但是我们会发现，你这样的做法，孩子非但不听，反而可能哭闹得更厉害。当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吼完孩子之后，其实很多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当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嘉兴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李婉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面对我们孩子的这些叛逆的小情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应对。李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非常开心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探讨幼儿情绪教育的这个话题。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孩子叛逆爱闹小情绪的情况，在3到6岁幼儿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0: 啊，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吧？
1: 几乎每一个家长都会遇到。这并不是孩子故意的不听话不懂事，而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只是很多家长呢没有读懂孩子情绪的背后他们的一些真实的需求，才会陷入到育儿的焦虑当中。
0: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他就表现出来比较叛逆的一个状态。有的家长甚至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的孩子学坏了呀？一想这个，然后又开始想一连串，那学坏了怎么办呢？后面一系列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忍不住的焦虑，忍不住的发脾气。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3到6岁在幼儿阶段的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些孩子为什么会突然有的时候就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叛逆的小情绪呢？这些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大人可能还不太知道的一些原因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想要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第一步就是我们先要弄明白情绪产生的根源。首先从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来看，3到6岁的孩子自我意识快速是他们一个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心理学上也会把这一阶段叫做第一叛逆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开始有了我的概念，他们不再是完全依赖家长的小婴儿，会想要自己做主，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如自己穿衣服，自己选玩具，自己决定自己吃什么。一旦家长拒绝或者是包办代替或者不尊重他们的想法，孩子就会通过发脾气呀、反抗啊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其实是孩子成长的信号，并不是叛逆。
0: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叛逆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的孩子，就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孩子长大了的一个状态，是吧，李老师？
1: 对。
0: 那我们的孩子他希望能够自己掌握一些他自己的事情，这个也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生长发育非常正常的一些现象。后面我们跟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样来尊重他们的想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生理身心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孩子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小情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1: 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呢还非常的薄弱。我们成年人有完整的情绪控制和表达能力，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可以冷静的思考，语言沟通，但是3到6岁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还不够完善， 负责情绪管理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成熟，他们内心呢有很多的不满、委屈、失望的情绪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只能通过哭闹呀、打滚、扔东西、说反话这些最直接的行为来发泄。比如孩子想要某一个玩具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很失望，我想要这个玩具，只会通过哭闹来表达。在家长看来，这就是无理取闹、叛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家长的情绪和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表达。
0: 嗯，
1: 现在很多家长的生活工作压力呢比较大，面对孩子的小调皮很容易失去耐心，习惯性的大吼大叫，严厉的指责孩子。其实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家长会发脾气，用发脾气解决问题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会学着用哭闹反抗的方式来应对问题。
0: 嗯，
1: 另外有些家长对于孩子呢过度的溺爱，有求必应，一旦某一次没有满足孩子，孩子就会通过极端的情绪想要来要挟家长。还有的家长是对孩子要求过高，总会拿着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也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和逆反的心理。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孩子的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也会引发情绪的问题，比如孩子困了、饿了，或者是累了，身体不舒服呀，自己说不清楚，他就会变得烦躁、易怒，看起来格外的叛逆。很多时候，家长只看到了孩子不听话的表面，却忽略了这些隐藏的原因，才会和孩子产生对抗。
0: 嗯，明白了。我们家长通常看到孩子哭闹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但是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怎么哄也不行啊，怎么弄也不行，然后家长这个时候可能自己的情绪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然后时间又很长的时候，孩子又加倍的在哭闹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情绪就崩溃了。这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孩子的情绪失控，也会带来家长的这个情绪失控。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特别需要在孩子这个阶段，教会孩子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嗯，那么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大家跟孩子来沟通，让孩子能够更好的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就是孩子失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您在幼儿园工作当中会经常遇到？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让我们家长也一听到您讲就会产生共鸣，然后该知道说，哎呦，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您的方法来试一试，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好的好的，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遇到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刻，这些场景呢其实在家里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比如有一次吃午餐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他明明平时很乖，但是那一天他突然就不肯吃饭，把碗推到了一边，还大声地说我就不吃，我不要吃。
0: 嗯，
1: 老师就耐心地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去闹情绪。
0: 嗯，
1: 后来我蹲下来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慢慢地安抚，才知道呀，是他早上入园的时候和小朋友闹了一点小矛盾，他的心里呢就一直憋着这个委屈，在吃饭的时候他的情绪就爆发了，并不是他故意的不想吃饭。
0: 嗯，
1: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案例呢，就是比如孩子出门非要买玩具，家长不答应，孩子在
0: 商场里
1: 就
0: 打滚哭。我在商场里就见过这样的小朋友，我见到过不止一起，就是这种情况，有的家长就是在旁边站着，然后就任孩子躺在地下哭，有的家长就是训斥，然后孩子就在哇哇大哭，反正怎么弄都不行。
1: 是的，孩子怎么劝都不听。
0: 对，
1: 嗯，之前就有家长跟我吐槽说，每次想带孩子出门呀，都提醒。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同光三大案之一的东乡血案。
3: 四川总督文革在汇报复查李有恒出兵东乡的情况时，故意增加了什么内容？身为举人的吴棠被火箭式提拔，跟慈禧有何关系？文革究竟在复奏的奏折中说了什么，激起了御史言官的攻击弹劾？御史言官又指出了奏折中的哪些疑点？督察院接到的联名诉状给李有恒滥杀无辜提供了哪些重要筹码？知府庆善在微服私访中查到了什么蛛丝马迹？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2: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袁廷娇他被捕了，供述的内容大概和御史吴震弹劾的内容相符合。之后呢，朝廷鉴于东乡事件所有的案卷人证都在四川省，所以命令把这个袁廷娇押解回四川，并且催促让四川总督李汉章抓紧到任，抓紧审理。这李汉章算是倒了霉了，原本呢他是湖广总督，然后呢把他调任到四川这儿当总督，他正在半道上呢，还没有上任呢，朝廷催促的命令就已经到了，你赶紧抓紧，说你到任以后赶紧会同文革，确切查明，据实回奏，不能够偏袒任何一方。确实两方面的讲述事实相差太大，真相究竟如何，这需要彻彻底底的查询连带审判。那么李汉章这儿接到圣旨以后不敢怠慢，赶紧吧到了这个四川总督任上，调阅案卷，找师爷商量，还没来得及彻查东乡事件，他又奉旨啊回任湖广总督，你还回去吧，接着当你的湖广总督去吧。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两次的职务变动，所以说李汉章所谓的四川总督的生涯基本上都浪费在半道上了。那么在新任总督到任之前，这个事儿谁来办呢？还是由这个文革来暂时署理四川总督，依然由他来审理东乡事件的彻查工作。于是在这年的7月28，文革就奏报了复查李有恒出兵东乡的情况。文革重复了袁廷娇勾结外匪抢劫村镇，导致地方官员请兵援剿的事件起因，并且指出呢，说调派兵勇乃是前都臣吴棠任内之事，意思就是说呀，决策派兵围剿的是原来的四川总督吴棠。您别小瞧了这么一丁丁点点内容的增加啊，这可是文革有心机呀。吴棠身上那可是有故事的，吴棠本是一个举人出身的四川总督，而且是在48岁之后突然得到提升，之后啊坐火箭一般历任了布政使、巡抚、总督，当过两广总督，也当过闽浙总督，

0: 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
1: 啊，你不是要讨债吗？
0: 老子告诉你，
1: 要钱
0: 没有，
1: 要命啊！
0: 老子这条命跟着皇上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2: 对呀，我们得问呢，吴唐你一介举人怎么做到的被火箭式提拔呢？有这个清末官员的笔记当中曾经记载说，吴唐的发迹是依赖于慈禧太后。说他跟慈禧太后有什么关系呢？这可就好玩了啊。相传呢，当年那时候的吴唐呢还在清河当知县呢，他听说他有一个朋友的丧船途经清河，也就是他朋友家里边出白事儿，朋友家的亲人死在外地了，叶落得归根，得把这个尸首运回老家呀，走的是水路，哎，经过清河。那么吴唐这儿就让仆人呢给随份子送去了白银300两，这钱可就不少了。问题是吴唐派的这个仆人呢有点二五眼，您倒是问清楚了吧。到河面上一瞧，哎呦，那艘大船的那个帆上挂着白布呢，不用说呀，这肯定就是我们家大老爷的朋友啊，我把钱送过去吧。阴差阳错的就把这个银子啊送到了惠征的丧船之上。当然那时候惠征死了啊，那是1853年，那时候的慈禧还不叫慈禧呢，她只有16岁。她父亲死了，她这儿扶柩回乡，遭遇冷眼无数。岂料路过清河县的时候，知县差人送来了文银300两，有一种说法说是200两，甭管是几百两吧，反正这可钱不少。这让慈禧一家都非常感动啊，但是他跟他母亲左思右想也没想明白，这位县的老爷跟我们家有什么交情啊。其实啊，这时候的吴唐呢，他们这也抓瞎呢，仆人回来一禀报说坏了，送错了，送给惠征他们家了。这把吴唐给气的想要要回来，但是旁边师爷赶紧劝，可别去啊，你把这钱要回来你得罪多少人呢，不如啊您就将错就错，施下这份恩情得了。果然吴唐按照师爷的办了，又专程亲自到船上去吊唁惠征，这更让惠征的家人感动落泪呀，这天下第一大好人呐。那么想当初趴在惠征的棺柩上哭哭啼啼的女儿，后来就成了慈禧了。慈禧对这个吴唐是不吝嘉奖提拔，一场阴差阳错把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给变成封疆大吏了。当然这个传说的确切性已经被后世的学者呢给否定了，主要依据就是惠征去世的时候啊，他和吴唐在清河做官的时间不相符，但是慈禧对于吴唐的赏识和提拔这是真实存在的。吴唐在光绪2年闰5月病逝于安徽，就是在东乡事件发生以后，吴唐后来不是生病了吗，死了，文革就把发病的责任推给已经死了的吴唐，就是拿着太后的大红人当挡箭牌。他还强调自己暂时署理这个总督的官职以后，已经委派了候补知府王元进还有知县周汉持赴东乡，会同各营先散协从，严拿首犯，妥为筹办。你看他营造了自己安民抚恤妥善务实的个人形象，官场的老油子了。针对吴震和袁廷娇描述的版本，文革呢一一做出了回应，说这个李有恒纵勇奸淫并且掳掠妇女多人一事，文革承认在成都的时候自己就听说这事儿了，早已经命令新任的绥定府的知府王元进让他去密查。根据王元进的回复呢，说东乡并无此类传闻，只是三月间出破寨以后，李有恒所部的散兵游勇抢夺了百姓的耕牛数十头，李有恒呢已经命令把耕牛返还给失主了，并且把抢牛的兵丁给就地正法了。至于妇女被奸被掳之事，李有恒一路回省，府县官员都在河边相送，而且百姓观者如云，并没有看到有妇女随行。此外文革认为说，如果这个军队有不法行为，都已经过去2-3个月了，也没有见百姓前来揭发控告啊。况且李有恒回访以后士绅官民放着爆竹欢迎，可见这个事儿啊可能是袁廷娇的党羽散布的谣言。而关于第一个到达的那个军官谢某判断

乡没有民变，主动回省的事儿，文革也指出啊，说有这个官员是游击谢思友。官军初到东乡的时候，旁边的建维县有这个土匪呢聚众滋事，文革调省城官兵前去剿灭，导致省城一带兵力空虚，所以把这个谢思友一营呢调回成都，并不是他主动撤军的。文革当时询问东乡情形，这个谢思友就说呀，百姓基本上解散了。谁知他拔营的第三日就发生了乱军扑营事件。由此可见，谢思友所见所闻是毫无依据的，因为这说明老百姓并没有散呢。关于破寨以后滥杀无辜一事，文革说呀，首先官军缴获军火器械众多，说明老百姓是持械打官军的，不但有冷兵器还有热兵器呢，怎么能说乱民无辜呢？其次，那三寨百姓一开始是抗拒，后来才投降的，这也不存在滥杀呀。尖峰寨地势最险，平时是没有居民在这住的，扑营的暴民被官军击溃以后全股奔入，官军随后呢攻入寨门的时候，守门的悍匪率队冲击，还把这个白长参将胡响清直接给砍伤了，官兵因此奋起，短兵相接，杀伤暴民比较多。至于说把这个四寨搜杀无疑，把妇女先辱后杀，以及战后劫掠之说，纯属是子虚乌有。他自己也询问过前往绥定的官员，也没有类似的听闻。文革呀，还拿出了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法宝。他指出呢，人家李有恒是久历荣行，转战多省，曾经跟随前四川总督骆秉章十多年。如果这个李有恒为人残暴，纵兵肆虐，那么骆秉章治理属下比较严格，肯定容不下他呀。你看这一段啊，好像是在推理，其实呢，又拉出一位朝野公认的能臣干吏来作证了，间接作证。而且呢，他特意指出，如果因为临时剿贼而对李有恒加以妄杀之名，恐怕以后军队遇到类似的作战，都担心事后的议论，心怀疑虑，肯定不肯卖力作战了。那潜台词就是，那如今正是地方不稳、勘乱频繁的时节，如果处罚了李有恒，那可就是伤了军心了。当然，文革也承认，东乡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终归是有人做错了事儿。原绥定知府易蒙之一味的敷衍了事，他不能胜任知府工作，请旨把此人降为通判。原署理东乡知县孙定阳，他为慎重起见，请求发兵，其实并无不妥。但是此人呢，偏听偏信，他和本任东乡知县常连是否有听任局身、把持税收、盘剥百姓的行为，应该把这些局身呢提到省里边审讯一番，让这个孙定阳和常连暂时解职，接受调查。最后这文革呢也指出了，说浮收捐税的确是四川的一大顽疾。他说，奴才前往藩司任内，我就要求下属不能够巧立名目，设局滥派粮捐，原则上除了津贴捐书以外，其他的苛捐杂税一律裁撤，即便是应该保留的项目，那也只准减不准加。哎，又把自个儿给夸了一番。但我们客观来说呢，文革的奏折内容还是比较务实的，并没有回避任何问题，在坚持了先前的说法基础上强化了细节，只是他把这个吴棠和骆秉章给搬出来，给自己这儿算是撑腰吧，还是让人有点不舒服。而在当年呢，文革的这第二道奏折一经公布，可就激起了御史言官的攻击和弹劾了。九月初四，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霄就上奏，直指文革奏折的疑点重重，就差说这个文革胡说八道了。清朝以刚直著称的御史，那几乎都是杠精啊，打嘴仗是一流的，而诸多的真相往往能在这个嘴仗里边披露出一点。李廷霄呢，一共指出文革说法的八大疑点，咱们就来看看这些杠精御史的风采啊。第一，你说东乡县民风刁悍，近年屡次聚众围城，那我来问你，教化百姓是地方官的职责，你这是在说地方官没有尽职尽责。如果东乡屡次发生围城之变，事关重大，为什么此前就隐匿不奏呢？
你是在揭发骆秉章、吴棠两位前任失职吗？哎，我让你拉大旗做虎皮，我把你大旗先给你戳一窟窿，你是在说他俩人不作为吗？其二，袁廷娇围城在去年五月，占据那个寨子在本年二月，围城的时候啊，派了一个知府弹压了事，而拒寨之时却有大兵围剿，按说围城比拒寨严重，为什么缓急失宜，标准不一呢？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后，民间拘寨者甚多，如果把这个寨民都指为聚众抵抗，那天底下还有良民吗？第三，如果这个袁廷娇真能够聚众数千，凶悍已极，绝不能让他逃脱漏网，那为什么李有恒激战数日，先后攻破十余寨，杀毙匪党数百人，单单就漏走了袁廷娇呢？况且首恶在逃，李有恒就调兵回守，这算不算是擅离防锁呢？愚民无知，不幸命丧兵甲，足以可怜。李有恒回省，为什么府县还放爆竹相迎，庆祝什么呢？啊，四川官员的爱民如子的心让狗吃了吗？第四，你文革说李有恒从无纵勇滋扰之事，多年以来军纪严明，但是又说抢牛数十只，这算怎么回事呢？哦，说是散兵游勇所为，那李有恒怎么治的军呢？怎么叫军纪严明呢？都让游勇随营生事了，这还算军纪严明吗？牛都抢了，就没有抢其他的财物吗？第五，你说主动撤军的谢思友，他的见闻毫无依据，也就是说当时老百姓就已经造反了呗。那问题是在东乡的官军除了虎威堡三营以外还有其他的兵呢？哦，匪徒和这个虎威堡营激战的时候，绿武等营都在袖手旁观吗？况且用兵莫难于养攻城寨，将士必然是损伤过多吧。哦，伤者只有一个胡响清，这伤亡率太低了吧。第六，你委派原来参与东乡勘乱的知府王元进让他去复合，王元进和李有恒是共同用兵的，他怎么会自曝其短呢？他说的李有恒没有烧杀劫掠，那这可信吗？第七，人家袁廷娇要求清账，知府易蒙之开始也算答应了，孙定阳到任以后呢，又说本年的钱粮已经清完了，次年新赋未征。那我得问了，清账什么时候清的？知府易蒙之开始答应的又算的是什么账呢？你文革第一次说匪徒以减粮为名，第二次又说并非因粮而变，这不是自相矛盾，前后不符吗？第八，你拽出吴棠当垫背的，是出调兵勇虽然发生在吴棠的任内，但是吴棠卸任以后，李汉章到任以前，如果有约束不严、查办不实，是谁的责任呢？你说袁廷娇等人视围城为常事，你这不就是袒护孙定阳吗？又说袁廷娇勾结土匪进犯官军，不管真相如何，是你在袒护李有恒啊。你又说李有恒是骆秉章任用之人，是借用前总督为他护符，能这么推理吗？所以人家这个御史李廷骁就总结，文革复奏的这个奏折呀，欺世很多，而且呢他本是元审之人，难免呢遮遮掩掩，所以他就建议朝廷赶紧新派总督秉公严训，另派朝廷大员前往查办，务求把东乡事件查他一个水落石出，做成铁案。好，光绪二年九月初四，督察院接到了一份联名诉状，给滥杀无辜一说提供了重磅筹码。当时啊，在京的四川籍的京官由内阁中书萧宗宇领头，包括内阁、中书科、翰林院、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很多衙门的同乡官员，以及在京的四川籍的候选知县，共是举人47个人呢，联名向督察院呈控李有恒率兵洗劫乡里，滥杀无辜。因为这个诉状挺长，我就简单来说啊，诉状里边什么内容呢？就说这个春天的时候，东乡县的百姓袁廷娇滋事，四川官府派兵弹压，我们在北京城啊接到家里边亲友的信函，以及呢从四川来参加科举的同乡都跟我们说，
说李有恒诬杀良民，劫掠妇女。说那官军到官渡场之时，正好是当地啊赶集的日子，官军竟然把这个商贾财货一并杀掠，把附近的庐舍全部给烧了，掳走妇女，装载多船，由绥定府达县、渠县顺流而去，众目共睹。而且李有恒的部队沿途张贴告示，谎称和叛军打仗，这些都是乡亲们耳闻目见的。联名诉状是来自官僚集团内部的打抱不平和愤怒指控。诉状上附有了李有恒沿途散发的告示，其中写道说尖峰各寨搜杀无数，明显和文革所说的并无搜杀寨民相矛盾了。人家这个诉状呢有理有据，可信度很高，而且呈控者身份特殊，人数众多，朝廷能不重视吗？所以朝廷要求文革你要重审东乡事件，全面汇集袁廷娇等相关人员，调集全部案卷，仔细的核查，不能再有疏漏了。早在得知京城御史弹劾东乡事件以后，文革就知道这个事儿啊一时半会儿是消停不了了，很快刑部又押解袁廷娇反川。文革更加确定自己迎来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那么这个文革他到底是一个疏于管理、失察下属、为非作歹的昏官呢，还是一个忠于事实、确信官军没有胡作非为的好领导呢？亦或是从暂时署理的四川总督位置上离开的过客呢？还是他糊涂了被下边骗了呢？他到底扮演的什么角色，后人已经是无从得知了。反正在他这个暂时署理期间，这个事儿啊发酵的朝野共知，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人家正式的总督大人又迟迟没有上任，文革这也没辙了，硬着头皮再次独自善后吧。怎么善后的呢？几乎就在萧宗宇等人呈递联名诉状的同时，文革已经秘密委派了候补知府庆善前往东乡一带查访。这庆善呢，改装易服，微服私访，在东乡及沿途四处的密查。但是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个人能力原因还是其他条件限制，得到的有用价值信息不多，微服私访连个毛线也没访出来。在东乡呢，他听说呀有这个官兵把一个庞姓人家未满周岁的男孩给抱走了，抢的。在曾经激战的尖峰寨，庆善查出来有好几位姓赵的百姓被官兵砍伤，但是都没有被砍死。尖峰寨附近一带姓赵的、姓王的多间的房屋遭人焚毁，庆善询问原因，有人说是土匪所为，有人说是官兵所为，哎，说法不一。总算是有一条有价值的信息，说是发生在9月11，微服私访的庆善在铜川府城遭遇了李有恒率领部分军队的回撤，李有恒住进了福生客栈。那微服私访的庆善可就发现了，竟然有女教同入客栈，偷偷地询问店小二，得知李有恒的一个小妾、一名仆妇和两名使唤丫头。转过天来9月12，庆善又在太和镇遭遇了同样率领部队回撤的刘道宗。刘道宗住店不仅是携带了两名女眷，还有四名男女儿童、一名仆妇和一名使唤丫头。庆善这儿询问店小二，得知啊也是刘道宗的家眷。那么文革得到庆善的报告，于10月21向朝廷奏报，他认为根据密查的结果，不能判定李有恒等人滥杀无辜，但是朝廷军纪严明，李有恒所部官员涉嫌抢夺儿童、打伤百姓、烧毁民房，如果查明属实，国法难容。李有恒和刘道宗涉嫌携带女眷随营，这实属是公然违背军纪，只有把相关的将领一同归案审讯，才能够查得实情。因此文革请旨把这个李有恒还有刘道宗分别革职，一并交给派查此案的都臣审讯。而且文革也提出，因为自己没有事先查明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我自请处分。那么文革所请求的把李有恒、刘道宗交给派查此案的都臣审讯，这是哪位呢？哎，这时候朝廷已经任命了正式的四川总督了，
这位就是大清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勇于任事、刚正不阿的丁宝桢。有关于这个丁宝桢呢，在他的身上有三个标签，一个是宫保鸡丁，据说这道菜呢就是清朝原来的山东巡抚，后来当上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所创制的。他在山东当官的时候啊，曾经命家厨改良了鲁菜的酱爆鸡丁，把这酱爆改为辣炒，后来在四川总督任上把这个菜推广开来的。所谓的宫保呢，指的是清廷为了表彰丁宝桢的功绩而追赠的荣誉官衔太子太保，而为了纪念丁宝桢呢，所以他发明的这道菜就被称为叫宫保鸡丁。第二个标签那当然就是他杀了安德海。同治八年的时候，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借采办物资为名出了宫，沿大运河南下，一路上骚扰地方，沿途的官员谁也得罪不起他，那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等这个安德海进入山东境内，丁宝桢就认准死磕一件事儿：你安德海没有正式的圣旨，属于是私自出宫，于是就把这个安德海给先斩后奏了。而慈禧事后呢，也抓不出丁宝桢的毛病，相反还得违心的夸赞啊，你维护祖宗惩罚杀得好。此举是赢得了群臣的一片叫好。他身上第三个标签说他是林则徐的女婿，其实不是啊，那个是沈葆桢，所以这个标签不能算。总之吧，能干事敢干事的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由他来查这个东乡事件，他能查一个水落石出吗？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数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接下来我继续为您讲述同光三大案之一的东乡血案。
3: 丁宝珍得到的供词为何反而对袁廷娇不利？袁廷娇对此是如何一一反驳的？针对他的反驳，李永恒等将领们又做出了哪些解释？各级官员是如何利用口供陷害袁廷娇的？是怎样的性格特点影响了丁宝珍对东乡事件的公正判断？他的审判结论下发之后，绝大多数公卿大臣为何拒绝在文书上签字？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熙能否挖掘出这一事件的真相？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2: 石方才给您说道，勇于任事、刚正不阿的丁宝珍，他来审理这起案件了。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心里边燃起了无限的希望。但是咱们客观来说，丁宝珍查办这个案子的效率并不高，一直拖到了大半年以后的光绪三年的五月底，他才简单汇报了一下查案的进度。他说呀，自己会同四川布政使、按察使，并且调集了候补知府，共同的细心彻查。李友恒、刘道宗两人归案受审，并且还调来了游击谢思友、总兵雷玉春，以及现任的通判、原来绥定的知府易蒙之，包括前任的署理绥定知府王元进、前任署理东乡的知县周汉，把他们都给调到成都来接受询问。丁宝珍初步的审讯思路是，袁廷娇滋事，这是东乡事件的根源，而现如今这案情重点呢，已经转移成了李友恒是否纵兵滥杀无辜，而他有没有纵兵，又必须以袁廷娇他当天有没有武装聚众、有没有主动进攻官军，以此为关键点。所以丁宝珍呢，委派了候补知府、候补知州到东乡那儿实地调查。丁宝珍认为，那这些候补的官员都是事后到任的，他们呢没有必要回护前任官员，查出事儿来那自己才能够当这个官呢，所以调查呢会相对客观。于是丁宝珍这儿全面部署展开以后，调查就有条不紊地展开。他是先提讯了东乡的局绅，也包括当地的团首，还有原先支持袁廷娇告状的李金良，结果这些人呢都是众口一词，指控袁廷娇借口减粮是聚众闹事，并且还勾结了土匪吴凤山等人烧毁房屋、抢劫资产。这些人呢还找来了无数的人证，有人呢呈上了袁廷娇党羽名册一本，有人呈上了袁廷娇的一封书信，还有秀才呢指控袁廷娇砸毁了剑生王成全的家，更有人说这个袁廷娇一伙啊围困杨开泰率领的绥定营的官兵，抢去了军火。更为主要的，大家伙都说呀，说这个袁廷娇呢带上七八百人，手执器械到县城外隔河驻扎，还开枪放炮助威。他们找来了这七八百里边的俩人，这俩人都说呀啊，我们是被迫的。而局绅们则是声明自己，我们没有俯首舞弊呀，袁廷娇是因为到北京告状惊恐未遂，事后才瞎胡闹的，还把人家一盐店给抢了。反正东乡县证人的证词对袁廷娇是非常不利的。丁宝珍等人呢随即就审讯了袁廷娇，袁廷娇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说我是邀约乡亲到县城查账清粮，知县不肯开城，只好在城外驻扎。去官场渡那儿算账的时候呢，我带着三十多人就去了，夜宿文昌宫，夜里边啊是那个李开邦他自己放的火，反而是诬陷我们纵火抢劫，一下就打伤了九个人。那我们之后不能干呢，我带着百十来人到官场渡找李开邦复仇，没找到李开邦， 就砸毁了花行和盐店，这事儿我认。可是我们没有抢劫任何财物啊，不是奔着钱去的。袁廷娇这儿对于官军进驻以后的情况是这么描述的，说雷玉春入住虾爬口以后，先杀了袁廷娇的侄女，就是把自个儿的亲侄女给杀了。光绪二年的2月29，刘道宗所部进驻官场渡，有百姓找到自己，就是说找到这个袁廷娇啊，说官兵下乡了，在抢劫柴草奸淫妇女。袁廷娇当时就说呢，要把这些官兵给捉拿了，捆送到官府。3月初3，数百名乡亲各拿器械，在官场渡的后山上点名报道。李开邦呢，就向虎威营诬告说，说自己带人扑营。刘道宗派兵就主动出击了，把很多人给拿走抓去，乘势烧毁房屋上百间。紧接着呢，官军进一步攻破了尖峰寨，烧杀千余户的百姓。袁廷娇紧接着又说，说之后的我听说啊，李有恒的部队他们的官兵掳走妇女200余名，用船给拉走的，但是掳走妇女这事儿自己并没有亲眼所见。好，县里边的人，官绅呢，团首啊，乡亲呢，丁宝珍这儿算是审完了，袁廷娇这儿他审完了，接下来就该审讯相关的当兵的将领。那刘道宗就说了，袁廷娇3月初3勾结马洪伦等匪徒，共1000余人竖起大旗，鸣炮吹筒，要进攻军营，自己发兵那是为了自卫，至于所部抢夺男孩百姓的事儿，刘道宗呢给出解释，说是这么回事儿。白长贺元林的胞弟贺喜林，他住在附近的渠县，到东乡的军营这儿看望弟弟。当地啊有一名妇女贫困无依，情愿出卖儿子。贺喜林呢就拿了2000文钱，还有1匹布的价格，把这孩子买过来，相当于是继承过来作为子嗣，给带回渠县去了。丁宝珍呢把贺喜林还有那小男孩押过来询问，这么一审，确实是人口买卖，并不是当兵的给抢走的。再来说那个李有恒，李有恒就说，我自己刚到的时候是以解散百姓为主，然后聚众的百姓散了大半，只有袁廷娇及其死党是分聚寨洞，并向官兵扑营，所以那我们就开打了，各有死伤。那丁宝珍得问呢，庆善曾经去私访，在太和镇遇到你那儿身带着女眷呢，你怎么解释？李有恒说，那是我的胞弟后补到李月恒的家眷，我弟弟从湖南取道川北前往成都，沿途被认为是我了。好，官兵这儿暂时审理告一段落，再审当时的官员吧。那这就是候补知府熊少煌等人去审理，审完以后呢也给出了调查报告。说到这儿，您容我说句题外话啊，您看这个同光三大案为什么刺马案被拍成电影，而且仔细看的话，据说这部电影句句台词有深意。
4: 二哥，大哥现在是什么身份？你还以为在山寨里啊？
5: 我们兄弟的情分仍在，不然我找你们来干什么？但从此以后不要再提山寨两字。二弟，你不明白官场上的事，我们曾帅看重节节高升，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妒忌声势，一有风吹草动，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而我只能往上爬，绝不能跌下来，你们知道我的为人。
6: 是
7: 是。
8: 你怎么了？
5: 没什么，凡是阻住我去路的东西都要把它踢开。
8: 大哥，
5: 我官位越来越高，我向上爬，一直爬到现在，我还要再向上爬，谁也不能阻止我向上。
2: 杨乃武小白菜，那这相关的内容就更多了，甭管是影视的、大鼓书的。
9: 带走隔壁市，
10: 像小白菜这样的女人嫁给葛小大那样的男人，我就不信他能守得住妇道。
11: 明白，小的这就去办。
12: 给你送砒霜的奸夫是谁？
8: 没有。
6: 用刑。
2: 而这个东乡血案怎么就这么不招人待见，不给拍成电影电视剧呢？影响不是也挺大的吗？我刚才一段一段的给您说，又是审讯官兵的，审讯官员的，审讯老百姓的，审讯他们所说的匪首的，全是这种让人脑仁疼的事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他是不太适合被搬上大荧幕的。即便我这儿说成故事，很多人的名字我都已经给省去了，就怕您听得厌烦。但即便如此呢，我们也得承认他有点枯燥。所以之后的内容我就尽量的总结着简短的给您说。候补知府给出的调查报告里边就说，袁廷娇聚众倾轧，知县常连是必成不出。知县易蒙之为了安民呢，答应减收地丁，统归县官办理，不再设局身。易蒙之呢还传各位局身到知府衙门倾轧，老百姓就散去了。但是局身们到这个知府这儿去倾轧的时候呢，袁廷娇屡次不来。列位，这儿有一个埋伏点，有一个关键点。袁廷娇，你说清账，那为什么知府让你去你不去呢？之后会给您详细说。其实现在告诉您也没事，这是局绅们把他给耍了。这些官员还交代说，袁廷娇这儿屡次给线不到，说相反呢还和这个会匪吴泰山、严孝、马洪伦等人打砸了盐店花行，抢劫财物。知县孙定阳派军官许安国前往弹压，许安国畏惧百姓人多，中途逃回了。知府易蒙之派军官杨开泰前往弹压，杨开泰所部100多人遭到上千名百姓的围困，最后是丢弃号衣旗帜、军械、马匹，落荒而逃了。所以这个孙定阳呢，就以官兵被围、下落不明、县城危在旦夕为由，请兵围剿。官军抵达东乡以后，先是出告示安民，指拿首恶，聚众百姓散了大半。那么官军来了，刘道宗派兵呢抓获了匪徒王英祥。袁廷娇率王姓宗族上百人和邻近的百姓数十人，携带旗帜器械，在这个山上是摇旗呐喊，要求释放王英祥。于是刘道宗就带兵抄杀上山，袁廷娇溃败，官兵杀死了王石匠一人，烧毁房屋数十间。初时刘道宗进攻了像什么梁子寨、乌鸦寨、红岩寨，百姓逃避，只杀了赵姓的百姓俩人，烧毁房间10余间，官兵们把猪牛大半都给搜罗走了。尖峰寨一战，老百姓遇害或者是掉下悬崖而死的一共是300人，一半是老幼妇孺，受伤未死的还有30多人，烧毁房间上100间。初期雷玉春又进攻千家洞，杀伤男女百姓40余人，烧毁民房40余间，猪牛羊被抢劫一空。当天呢，军队把数十名妇女关押在一个宋姓百姓的家里，3天以后给释放了。那这说明什么呢？刘道宗携带家眷随军，虎威营的官兵砍伤百姓等事都是确有其事，但是装载掠夺妇女而去，官兵逼奸民妇，滥杀官场度赶集的百姓，说这个是没有这事儿的。那么他前期的审讯与查访至此就告一段落。丁宝桢对东乡事件的查问是这事儿发生以后最大规模也是最全面的调查。可即便如此啊，我估计啊你也是脑仁疼，因为相关人员的说法是完全不一致，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描述。这里边肯定有因为立场不同导致不同的说法，可问题是没有摄像头，您信谁的呀？我们之前给您说了，丁宝桢此人呢是勇于任事，非常的有性格，敢干事的人呢是注定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甚至有些偏执。要不是这种人，谁也不会敢杀了那个安德海。但是凡事呢他都有两面性，这种性格咱刚才说了，他会带有一些偏执。丁宝桢这个人就有这一面。在地方上呢，他是从贵州起的家，第一靠的是勇敢镇压地方叛乱，所以对地方骚乱带着天然的反感。第二大刀阔斧的干事，一旦做出判断以后就坚决执行。这么多年的地方工作经历也让丁宝桢对于这个行政实践有着自己固有的观念，而这一切呢可就又影响了东乡事件的判断。他查阅了整整70卷的档案文书， 他认为官军是抱着剿匪的初衷前往的东乡，绝大多数证人都指认袁廷蛟聚众抢劫，所以他认为袁廷蛟啊纠众勾匪围城，这是事实，只是烧抢村镇抗拒官兵有些些许细节的出入。于是他又亲自提审了袁廷蛟，声色俱厉地就质问他，当日绥定知府已经答应清算捐税，召集大家伙到衙门算账，你为什么屡次不到？你带人生事砸毁店铺焚毁房屋，大家伙众口一词，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说在官场渡没有向官军扑营，那么刘道宗派兵迎战，迎战的谁呀？至于绥定官兵被围，被夺去了军械马匹，官兵百姓众人都所见了，你又有何话说？在丁宝桢的严厉审讯之下，丁宝桢后来在上奏折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袁廷蛟啊，俯首无辞，自甘治罪，耷拉着脑袋他认罪了，大人您说的对，都是我的错，现在有人证有物证，我没什么话说了，您就治我的罪吧。这是丁宝桢形容的。好，更大的问题又来了，官军到那儿以后，即便是剿匪，你到底有没有滥杀无辜呢？在卷宗里边确实有李有恒到东乡以后的安民告示，丁宝桢据此就认为李有恒确实是先礼后兵的，说死了那么多老百姓呢，他认为呀是李有恒追击匪徒太急，寨民无知抗拒太强，双方相互仇杀，这些都暴露出李有恒治军不严，办事草率。对这事儿，李有恒也认啊，叫无辞质变，丁大人您说的对，我是有这方面的毛病，这我认。同时丁宝桢也审问了雷玉春、刘道宗，他们人也对部队的军纪不严无可置辩。所以光绪三年的九月初六，这都已经是事发以后的一年半了，丁宝桢上奏了各方等待多日的调查结果。因为前边他审讯的时候，咱们把他所认为的都已经给您交代了，所以这个调查结果呢，在他看来，东乡事件是一起因为赋税沉重引起的，被狡猾的袁廷蛟所利用的，又因为府县官员处理不当而恶化的，官军和百姓相互猜疑而爆发的厮杀。前面四重定语啊，最终结果就是数百人死亡，这成了一个大的流血事件了。

您看，丁大人关注的要点呢，不是税赋，不是腐败，而是东乡的特殊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当地的农民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再因为资源或者是权力的分配不公上升为反抗，那这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塌，就说老百姓可能真的就聚众造反了。依据以上的事实，包括他的判断，丁宝桢对相关人等的处理意见呢，我这就不用给您说了。那袁廷骄肯定是斩立决呗。东乡的知县呢，包括绥定的知府啊，冀明提督刘道宗，冀明的总兵雷玉春呢，包括当地的局绅团首，还有前任的四川总督吴棠，都是按律各有处置。列位，您听出来了吧？丁宝桢基本维持了文革的观点，同时呢，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和判断。奏折递上去以后，慈禧太后以此案重大，人命攸关为由，交给了六部九卿会同审理。而东乡事件已经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里边涉及到数以百计的人命。慈禧要求呢，大家伙务必要公正清楚，把它给我做成铁案，把事儿给我查清了。丁宝桢的结论下发朝廷各大臣各衙门以后，那可是引起了议论纷纷。赞同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呢提出了很多的疑问，尤其是四川籍的官员义愤填膺，斥责丁宝桢的陈述并非事实。因此啊，大多数的公卿大臣拒绝在这个文书上签字。列位，六部九卿会同审理，只要有人不签字，会审就通过不了。这事情又拖下来了，而且这一拖呀，就拖过了年了，这都到了光绪四年的正月了。在这一年的正月呢，著名的清流党人翰林院侍讲张佩伦上奏弹劾丁宝桢轻纵李有恒。张佩伦就指出说，传闻李有恒事先买通了烈绅为自己鸣冤，丁宝桢呢他被蒙在了鼓里。也有传闻呢，丁宝桢派人实地调查，得出的并非实际情况，而是经过事后粉饰过的。京城里边还有人说，丁宝桢一开始就对地方骚乱抱有成见，甚至还有人说丁宝桢是回护文革，因为他自己在山东就不干净，需要文革同样替他回护。总而言之，大家都认为啊，丁宝桢不具备审明案件的客观性、公正性。张佩伦奏请直接再派员专查此案。好，正月过去了，二月初一，上谕推翻了丁宝桢的结论，你这审的不算数啊，重新启动审案子。这回啊，委派了前任的两江总督李宗熙，让他来查明案情。列位，我们必须得说，李宗熙他是何许人也呢？他是四川开县人，算是他们老家发生的事儿吧，也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在地方任职期间呢，遭遇太平天国起义，他是积极的镇压太平军，敢闯敢干又能成事儿。他这升迁为封疆大吏，历任多地的巡抚总督，不但是经验丰富，而且有清正廉洁的名声。在光绪元年的时候，李宗熙因病卸任，在开县老家休养呢。而这个开县和东乡县是挨着，从多方面的衡量来说呀，李宗熙他是最适合的查案人选。于是李宗熙这儿是成了继文革丁宝桢以后第三任查案的朝廷大员。那么他能够挖掘出真相吗？有关于这个李宗熙如何的查案，我这儿给您说一个细节。光绪四年的四月初四，这天午后啊，东乡的南关外胡金华的客栈里边来了两个穿着布衣长衫的年轻人。打眼一瞧呢，一个三十岁上下，另外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模样，来这儿是住宿的。一名挑夫挑着行李紧随其后。作为客栈的掌柜的老板胡金华自然是殷勤接待，俩人自我介绍说是万县人。胡掌柜就问其姓名啊，一个自称叫王松甫，另外一个叫王仲甫，说此行啊是前往东乡县的黄金口去醒墓，就是回老家上坟扫墓啊。当天夜晚呢，两个年轻人在楼上喝酒，就招呼店老板，招呼掌柜的胡金华一块喝点吧。三个人天南海北的就闲聊，很快就聊到了两年以前袁廷骄围城一事。俩人呢就问这个胡金华说，当时有没有看到乱军，有没有刀矛器具啊？胡掌柜的略微迟疑了一下，
但随即呢把自己知道的就一一告知。第二天一大早起，那年幼的王仲甫啊感染风寒了，在客栈里边养病。初六的时候，两个年轻人告别胡掌柜的，朝县城北门去了，说是要雇船下河前往黄金口，还是得扫墓去。四天以后，到了四月初十的下午，两个人又返回到客栈，又住在这儿了。然后向胡金华诉苦，说我们银两用完了，缺少盘缠回去。这么着，我们把这行李呀抵押给您，就借这么几两银子作为路费。胡金华一瞧，这俩年轻的相貌端正，衣冠整齐，一口就应承下来了。当场啊，就借出了5000文的铜钱儿，折合银子的话，也就是2-3两呗。但是人家说，行李你们带着啊，还得铺，还得盖，还得穿呢，不用抵押在这儿。我相信你们。这俩年轻人呢，千恩万谢，答应回家以后尽快派人把这银子给送过来。第二天雇了2乘轿子，动身返乡而去了。结果呢，只过了12天，就是到了4月22。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东乡县就疯传开来了，两江总督李大人驾临，就是李宗熙来了。当天的晌午，李宗熙一行人10多个人，他们就入住了东乡城内后街的同生客栈。哎呦，把这个店老板胡金华羡慕的呀，还是我这个店铺条件差呀，人家这个两江总督住到同生客栈，那同生客栈老板可有的吹了。结果第二天晚上，有人打着硕大的两江总督的布堂的灯笼，专门拜访这个小店，来拜访胡金华，说是此前总督大人他们家的二少爷还有他的一个侄子前来还款，还本金5000文，外加利息200文。胡金华这才知道，10多天前来我这住店的两个年轻人，年轻的是李宗熙的次子，年长的是他的侄子。哎呦，这两位少爷那哪是来住店的呀，是来这儿微服私访的呀。胡金华也在犯琢磨，这两位少爷是真的因为家里边清廉，在外边这儿因为偶感风寒治病抓药也花了钱，把钱给花光了，从我这儿借的钱，还是说人家本来有钱找我借钱呢，是看看我这个人人品怎么样，以此来确定我当时跟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不管怎么说，胡金华特别高兴，借我的5000文你还给我，我收下，至于说那个利息我可绝对不要啊，那哪像话呀。而第三天晚上，硕大的布堂灯笼又照耀了胡金华的小店，人家李家呀还是要来送利息，胡金华继续谢绝。那如此高调的你来我往，顿时啊在本地就宣扬了胡金华的诚信品德，大家伙是皆大欢喜。更为高兴的则是同生客栈的掌柜的廖化成，一瞧两江总督住我们家店，哎呦，这可太荣幸了啊，细心的接待李宗熙一行人，一共是11个。领头花甲之年的老人高额长眉，气宇轩昂，不怒自威，身后啊有一名20几岁的年轻人主动料理一切。他向廖化成自称叫袁斌仪，是李大人的门生兼亲戚，俩人带着挑夫2名、轿夫5名、跟班的2人。东乡的知县梁荣闻讯以后迅速赶来，手持名帖，恭恭敬敬地求见，这官职上差着太多呢。而袁斌瑜呢带着梁知县到李宗熙的客房里边谈话。而此时袁廷娇的母亲也知道这个信儿了，也跑来同生客栈，哭着喊冤枉，我们家孩子不是造反，不是聚众闹事啊，要投递呈词。袁斌瑜命令跟班的拦住不接，袁廷娇的母亲没办法，也只能是走了。4月23，梁知县差人把东乡案件相关的卷宗文书一并都给送到客栈这儿。李宗熙呢赶赴知县衙门礼节性的回访一下，轿子走到半道上，袁廷娇的母亲拦轿喊冤，呈上诉状，李宗熙把这个状子接下来了。朝廷大员入住东乡，县城内外议论沸腾，都认为啊，这是要彻查东乡事件而来的。那么想见到这位两江总督，那肯定是不让见了。大家伙都找这个客栈老板廖化龙，找他来打探消息。哎，咱两江总督找你问什么了？准备怎么办呢？
廖化龙一撇嘴，我哪知道啊，人家保密工作做得可好呢，跟任何人都不交往不攀谈，我只是一个店掌柜的，你要是问人家两江总督大人吃了点什么，我倒是可以弄个菜谱。确实总督大人大驾光临，足以让这位廖掌柜的炫耀多时了。而到了光绪四年的六月初六，李宗熙上奏了查访结果。对于事情的前半段，他和丁宝桢的结论是大致相同的，认为是官绅通同服收，袁廷骄聚众算粮，知县孙定阳冒昧请兵。但是他在丁宝桢的调查之上可是增加了细节了，也厘清楚了一些问题，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说是增加了哪些细节呢？得出了什么样不同的结论呢？东乡血案最终的结果如何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花旦名家张艺娟的演唱录音，京剧《金玉奴·林大人巧设计·重圆破镜》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一段老调《王佐断臂》，这段啊是由有着小冠英之称的韩文梅演唱的《听桥楼》大罢了更迭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石家庄市丝弦剧团优秀演员李端阳演唱的丝弦李天宝交响哭灵堂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

0: 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你看我一晃给咱大伙讲课，我发现几乎我看过的患者或多或少的都有眼病问题，眼睛视力都不好。你像我常遇到的，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老花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有眼底病变的，有黄斑变性的，有视神经萎缩的，有的看东西模糊，对吧，甚至重影，还有那迎风流泪的，眼睛干涩的，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找我咨询眼病问题的比较多。你像前些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就跟我说起他现在这个情况了。这个老哥哥的老伴走了好几年了，这几年呢一直是他妹妹照顾他，这个眼病啊挺困扰他的，两个眼睛全白内障，而且呢眼底全都有病变，看东西模糊变形。看东西变形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们走路，那我们看见这个马路啊是直的是平的，那他看的这个马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上一下的，别别扭扭的，扭扭曲曲的，都是变形的。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敢走路，讲话自己都摔骨折好几回了。他说本来我身体就不好，你再摔一下，摔个骨折骨裂，其实人上岁数最怕摔，骨头脆呀，一摔就骨折，一骨折就卧床，一卧床这人就完了。一说到这儿，就我那主持人前段时间他父亲不就是吗，摔了，眼神不好，看啥都模模糊糊的，结果呢就走路的时候就没看清摔了。所以呀、啊、这人上岁数最怕摔，但你这眼睛看东西不行，那是最容易摔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这老哥哥啊，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屋，不敢出门，没人陪着不行啊，看啥东西都是歪的啊，吃饭就咱说吃饭瞅那筷子都是歪的。平时呢就是他妹妹有时候过来照顾照顾他，他妹妹也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前些日子妹妹那老头脑中风了，所以这老哥哥就跟着着急上火了，自己也没人照顾了，自己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点也不够雇人的呀。所以他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就像我说的， 让你的手脚不好使一点都能忍受，但要让你这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比你瘫了还难受呢，还遭罪。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有话要跟咱大伙说。这第一句话呢，就大伙你记住，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叫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发展，不失明了，这点办法我还是有的。那我第二句话呢，得了眼病你千万别拖别等，因为所有的眼病它都不是拖等能好的啊。说我等等，我盼一盼，我盼好的，所有的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康复。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治疗就有希望。你比如说白内障，就是因为你眼睛缺乏营养素了，缺乏叶黄素了，所以白内障。这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你不给它补充上，你就即使做了手术，我告诉你，它还会二次发生白内障，就像庄稼地似的，种的苞米啊都黄叶子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地里边缺少了一种叫尿素的营养素，那么苞米它就爱黄叶子啊，叶子就爱黄，眼睛出现白内障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就即使手术了，你即使换晶状体了，但你的眼睛里边缺乏营养素，缺少叶黄素，你就即使手术了，每两年依然还会再次出现白内障，还得手术，整不好啊就会导致失明。所以叶黄素在世界是公认的，是眼睛的保护伞，是眼睛的加油站，是眼睛的清道夫。这东西你缺了你就赶紧补。那么你像叶黄素酯，它里边加入了脂肪酸，它是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硬化的，能软化我们眼底血管，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能抗眼睛功能的衰竭，有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睛血管的作用，抵抗我们眼睛衰竭的作用。所以叶黄素酯是治疗眼病最好的药。你就拿这个黄斑变性为例，你看一般有黄斑变性的人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看字儿模糊，看东西看的颜色呀都变暗了等等。你像有的人呢，这眼前出现小黑影飘来飘去的啊，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还有那个血脂高的这部分人，都是眼底黄斑变性的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年龄大的这部分人，就是年纪越大得这个病的人就越多。我们80%以上的老人都有眼底病变啊，都有黄斑病变，甚至都有飞蚊症，看东西都模糊，看字儿看不清楚啊，看东西啊有的讲话了那是离倒歪斜的啊。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为啥要吃叶黄素啊？其中有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黄斑变性，防止这个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防止失明。所以你治疗这个眼病，第一你需要叶黄素酯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营养你的视网膜，这样呢你能避免黄斑变性，避免白内障晶状体出现问题，避免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甚至避免眼睛衰竭，避免失明等一系列的眼睛危险。那第二呢，你用叶黄素酯来抵抗眼底血管硬化，来疏通眼底血管，疏通眼底的堵塞，来抵抗我们眼睛衰竭，来避免青光眼加重，避免眼压过高，避免视神经萎缩，来帮助你抵抗眼睛老化衰竭。那你像刚才我讲到的这个视网膜啊，包括眼底黄斑区，这都是靠叶黄素来维持营养的。你像年轻人，尤其说那小孩，他的那个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是不缺叶黄素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慢慢都得老，所以眼睛叶黄素就不断的流失，这一流失眼睛就会发生病变。所以 人一旦出现黄斑病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有的人直接怎么的就瞎了。所以怎么能够防止视网膜脱落，怎么能够防止黄斑变性呢？最直接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手术，是啥呀？是给眼睛补充叶黄素。那么一说到叶黄素这东西啊，还挺特殊。特殊在哪儿啊？就是咱们自身合成不了，它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你看，人到老年，无论你的视力出没出现问题，无论你视力下降还没下降，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模糊，看东西有没有变形啊，有没有费劲呢，是不是看不清楚啊？有人说了，哎，我得揉一揉眼睛，搓一搓眼睛，我才能看清，这不就费劲吗？啊，包括说有没有重影啊、黑动物的，这你都要多补充叶黄素才行，这是国际公认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说我这个叶黄素含量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说最重要的是啥呀？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上，能明白吗？你是补充叶黄素，往哪补？往眼睛上补，能不能到你那眼底，这是最重要的。你含量再高，你在用的时候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流失掉了，那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都一个劲儿的在那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不到你眼睛那再高也没有用。有人说能到啊，即使就到那么一点点儿，那你说它有啥用？所以你看这么多年咱们很多人讲话了，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那药盒纸盒那都一堆堆的，结果呢作用微乎其微，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把吃叶黄素的这个钱我一张一张的给它连起来，比我这眼睛看的视力范围还远呢，是不是？那你说你吃这叶黄素你吃的有啥用？那就没啥用了呗。叶黄素本身它是个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就大伙儿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叶黄素到了我们胃里之后，胃里是有胃酸的，所以叶黄素就被这个胃酸呢给腐蚀破坏掉了，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你那眼睛。所以在国外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把叶黄素给你包裹在里边，就像咱们说的那个鸡蛋，那鸡蛋壳里边包裹着什么呢？鸡蛋黄，对不？它有这么一层包裹关系，这样的话呢，叶黄素酯进入到胃里，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所破坏，因为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呢，脂肪酸起到保护的作用啊，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可能被腐蚀到。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到达你小肠，到达你小肠之后就分解吸收。就人呢，你记住，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不是胃，大伙儿明白吧？啊，咱们很多人认为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在胃里吸收的？不是，记住了，它是在小肠吸收的。那么刚才咱说了，叶黄素酯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它把这叶黄素包裹着，所以它就不怕我胃内的胃酸去分解它，啊，去破坏它，对不？之后呢，它进入到我们小肠，在小肠就直接就吸收了。你这样的叶黄素，咱别说百分之百。99%吸收，99%到眼睛到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酯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你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咱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对不对？那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对不对？我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钱也花了，我眼睛的问题没得到改善，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改善吗？咱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吃啊，对吧？你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 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

0: 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叶黄素酯呢，它是从菊花当中啊提取出来的，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菊花，是最顶级的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你不信，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看一看。就是现在咱讲话了，这都网络时代了，对不？拿出一部手机来就能够了解全天下的事，是不是？你看看啊，我老杨头说的对不对？我大林说的对不？那胡萝卜跟菊花它有可比性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你说那能比吗？对不？咱说萝卜是干啥的？啊，以前讲话那萝卜都能喂那小白兔，对呀。过去小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说家里边养兔子，那不都喂那个胡萝卜吗？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的确对眼睛好啊，是不是？我也没说它对眼睛不好啊，它对眼睛好。但是你吃的那点胡萝卜根本起不到作用。但是你看，就是用菊花泡水的人却很多，也说对眼睛好。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这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呢，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就跟人的那个眼底黄斑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对不对？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吧？讲话了，咱们小孩也知道，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因为小孩他也知道这菊花对眼睛好啊。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伙儿你要知道，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它能抗你眼底动脉硬化，能够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它不破它怎么出血呀？对不对？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它这个血液不就流出来了吗？流哪儿去了？那肯定还是在你整个眼睛里边啊，对吧？这不就眼底出血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那地上它就看不见了，它有血液它挡住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它就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叶黄素酯它能够对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咱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管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有人说蓝莓好是好，我也知道，但蓝莓贵呀，的确蓝莓贵啊。你去那个水果超市，有那个小盒装的，一小盒不到一斤就五六十七八十，甚至还有八九十上百的。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的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什么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是黄斑变性，是视网膜病变，还有你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啊，你是眼底出血啊，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款叫叶黄素酯，你可以去做对比，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也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呢却很贵了。市面上叶黄素酯全是国外代购的啊，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呀，50多美金， 这50多美金你折合成人民币就370-3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物流费用，那都得400多，得小500了。那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的，最贵的呢可能不超过100，对吧？有的讲话也100出头的也有，这是叶黄素。但就像我说的，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不能到眼睛，讲话来一个有作用一个就没有作用，是不是？你等到胃酸，这叶黄素就被分解了，所以它就没用啊。再便宜那不等于也是白花钱一样吗？对吧？有人我买的这个不便宜，含量高，那也没用啊。等到胃里边就全都给分解了，你说有啥用？是不还是白花钱了？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能做到什么？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这个视网膜不清啊、浑浊呀，用上都能让你有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这咱大伙也都知道吧，咱们都自己人。我通过医院方面找到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困难的话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最后呢，把这个高含量、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我就问大伙行不行。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的这么个活动。我算了一下，就像30盒能多给15盒，大概呢合到60多块钱一盒，拿30盒多送你15盒，最起码老两口你能吃上1年，对不对？最起码说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呢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都好。如果我有私心我就不这价格了，对吧？这合着60多块钱，你就当合着吃1斤多牛肉呗。现在啥啥都贵，你说咱们拿钱能买啥呀？你现在买1块豆腐是不是都得3-5块钱？现在啥不贵呀？所以我就尽我所能吧，对咱大伙来讲，就能省1块咱就省1块，能省2块呢啊，我就给大伙省下这2块钱。我希望大伙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的含量，又叫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又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还是属于什么浓缩液，所以大伙儿你可以上药房去看一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就这次价格我给药厂压太低了，我也有点后悔，因为人家压根儿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所以这次药厂就不太高兴，也说了啊，说这杨主任呐，你给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就这一次就没有下次，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那就行了。这次赶上就赶上了，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呢多给15盒，哎，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机会就这一次，你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 叶黄素酯浓缩液。

0: 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不少人说咱们这叶黄素酯好，其实这东西呀，它不怕对比，你一对比你就对比出来了。因为我们这种叶黄素酯，无论说从纯度上还是从含量上，这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对眼睛对视力都特别好。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你吃上它一段时间。你比如说你以前看啥呀都影影乎乎的，你通过吃这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你这眼睛有很大的改变。说这老伴儿长啥样啊，啊，这胖了瘦了模样有啥改变没，包括那小孙子长啥样啊，和最初记忆当中啊有多大变化，长没长高啊，说哪地方像你呀、啊、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你也不用闹心啊，说我这眼睛啊啥也看不见了，哎呦啊，每天呢心事重重的，不用了。关键是啥呀，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酯，这是关键。这不是我们国内的，这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这是最顶级的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完全两个东西。就像很多人说吃这叶黄素啊，你拿过来一对比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告诉你，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效果一个没效果，一个能作用于眼睛一个作用不到眼睛。所以现在就等于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酯，这就不是含量高的问题，这压根儿它就不是一个东西。你想啊，一个能吸收一个它吸收不了，叶黄素你怎么吃你不吸收吸收不了，但叶黄素酯呢，它甚至能达到99%的吸收。那这么一盒医用级叶黄素酯才合到98块钱，而且能吃上半个月，然后呢赶上咱们这几天这个活动，拿10盒再多给你2盒，拿20盒呢多给你6盒，拿30盒多给你15盒，这一盒才合多少钱，才60多块钱。讲话了，一天都不到1块豆腐钱，它就能让你的眼睛重新亮堂起来，重新好起来。我说实话我都特别欣慰，为啥，能帮助到这么多人，这就等于造福苍生了。眼睛这问题呀、啊、它不是小事儿。我记得有一位老姐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眼病不要命，但是它特别折磨人，让人特别痛苦，活着看不着希望。所以咱们这回呀、啊、就这叶黄素酯，我觉得不管是产品本身还是这价钱都挺合适的。咱们眼睛不好的，不管你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还是糖尿病、眼病，还是视网膜病变啊，包括说那眼底出血的，我觉得有这机会你都应该用上。你包括那近视的啊、弱视的都应该吃点，把这眼睛保护好了。就像昨天我跟一老大姐讲的，这老大姐是郑州的，平时呢就高血压，有眼底出血，说那个激光都做了3次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你才多大年纪呀、啊、还不到70呢，那日子不长着呢，你总这么眼底出血，你最后视网膜脱落了，那眼睛不就瞎了吗？你说以后不过啦？这老大姐没说话。我说以后日子不还得过吗？那你想过 那咱就得好好过，对不对？完我就问他，我说你想过看不着那日子咋过没？老大姐仍然是一声不知。我说你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变性也好，啊，他最后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展，那就是视网膜病变，最终就是视网膜脱落。这人呢，一旦这视网膜脱落，那就意味着失明，瞎了，你就很难再治好了。分离了，他不就脱落了吗？这一脱落，这毁了，怎么的？这眼睛就彻底看不着了。他就没法成像了，知道了吧？没法成像了，嗯，老百姓讲话，这不就彻底瞎了吗？现在呀，就有很多已经看不见的，甚至说，有的呢是一只眼睛看不见，嗯，只能靠另外一只眼睛去看东西，但是也是影影乎乎、模模糊糊的。所以，劝大家伙一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的时候我就剩这只眼睛了，那你更得保护好它，它是你唯一能够了解现在世界、了解外边的这个渠道了，能明白吧？所以一定要把剩下的这只眼睛给它保护好。你不管咋的，你现在你还能看见，你影影乎乎也好，有光感也好，是吧？最起码咱是半摸半看，你还能生活。你等完全看不着了，那就毁了，那就完全靠摸了，是吧？而且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到时候你说你指望谁呀？就这个世上除了父母不求回报的能为你好，你说还有别人吗？那你说咱们这岁数了，还有几个说是父母健在的啊？我都六七十岁了，啥事我还指望父母？你就算是父母不在啊，那你怎么忍心指望着父母去照顾你呢？所以你记住了，指望谁都没用，就是自己好。所以能治的时候就赶紧治治，自己没事那才是最好的呢。你就细品这句话，你自己健健康康的，这才是最好的。那这个眼面的治疗方法其实有很多种，你就像我们医院眼科老王讲的，你说我花100万也能花出去就治眼病，2万块钱、3万块钱也可以。俺说我还有钱啊，我花那300万、500万都行，但是呢，90%以上它都是没有用的，那钱讲话了就等于交学费了。说想实在还想管用，我建议就是吃叶黄素，而且是吃叶黄素酯，因为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眼病，啊，可以改善你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眼里出血等多种眼病，吃上它就有效果。吃上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就拿白内障来讲，治疗白内障首选的就是叶黄素。第一，叶黄素能抗氧化啊，抗老化。其实抗老化、抗氧化就是能够避免你眼睛晶体浑浊。你像人的这眼睛这晶体啊，在眼睛的最外层直接被各种光线照射，你是太阳光啊、紫外线呢、啊、你是有毒有害的那个蓝光啊，你包括外界空气侵袭啊，所以眼睛最外层就这晶体是最容易怎么的被氧化的啊，这就跟那个铁被氧化生锈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个铁啊，在空气当中放置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容易生锈了？人眼睛也是一样。为啥说人老了他都有眼病呢？你记住啊，这个得眼病啊，他不是你一人得，就人老了都得这病。所以你看人常说老眼昏花，老眼昏花，对不？怎么老眼呢？这人岁数大了吗？是不是？这人老了出现白内障啊、老花眼呢，这是正常的啊，因为这里边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视神经啊，它都在老化啊，你包括说我们的晶体浑浊，这都正常。只是有的人呢提前一些，50多岁甚至40多岁啊，视力就出现问题了。反正这就跟体质有关了啊，也跟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关。你要说我成天24小时，我除了睡觉啊睡着了那几个小时我不看手机，剩下我一直盯着手机，你放心吧，你要是年轻人，你不到40岁你那眼睛就不行了啊，你说老年人。

这晶体也就浑浊了，那你看东西不就不清楚了吗？所以叶黄素有抗晶体、抗氧化、抗老化的作用，能防止晶体浑浊，所以对白内障有针对性的作用。第二，叶黄素能帮助你眼睛滤掉有毒有害光。你看现在手机也好，是电视也好，电脑也好，都有辐射，都有蓝光，你包括你家点的那个灯啊，都散发蓝光，你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为啥现在这个眼病患者越来越多呀？环境造成的，所以需要叶黄素来防治这些有毒有害的光。第三呢，就是叶黄素能营养眼睛黄斑区域，能避免黄斑变性啊，能避免我们这个晶体受损。你看正常我们这眼睛黄斑区啊是含有叶黄素的，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黄斑区的叶黄素它就不断的流失，所以就爱出现黄斑变性。所以看东西啊，不是重影就是不清楚，不是歪歪曲曲就是有黑点有黑影，再不就是有缺失。所以你看眼睛黄斑变性了，这一变性不要紧，眼睛就相当于没有保护了，所以外界的这些个光啊就会直接照射你的眼底，损害你的视力，甚至灼伤你的眼睛。在1990年的时候，英国皇家医学院眼科教授大卫布朗就指出说，叶黄素的抗氧化作用能高效保护视网膜，防止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是防治眼底视网膜病变以及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病最有效的精华物质。所以叶黄素能做到什么？记住了八个字，润眼、护眼、提高视力，这是最基础的啊！润眼、护眼、提高视力。你像我们这叶黄素纸啊，它这活动就这几天，正常这高含量医用级的叶黄素纸应该是398块钱一盒，我特意找的院长啊，通过院长找的给我们医院常年提供叶黄素纸的药厂，说实话挺得罪人，叶黄素纸给到大家多少钱？98啊，从398硬生生给砍到98，完事还要求人家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一盒吃半个月，我觉得挺好。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你可以多备上一点，因为以后他没有这机会，没有这价啊，老两口一起吃呗，是吧？一人准备他一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甚至说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本身好东西，吃去呗啊，下次没这机会了。我不瞒大伙，就这么一次啊，我这价格给人砍得太狠了，所以人家也说了，我们跟医院合作这么多年了，不好意思驳你面子。再一个呢，就是院长也是3番5次的打电话去撮合这事儿，是吧？你说我们挺为难的，所以就只能这一次啊，赔钱我们认了。所以大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机会，有条件呢你就多备点。人呢他就跟机器似的，什么都在于保养，眼睛也是如此，你对他好点，哎，他对你就好点，你要说我对他不好，那好了，他也对你不好。所以难得的花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纸，所以这机会就这一次。那么你得知道这一点，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你看是差一个字儿啊，一字之差，但是效果差着10万8千里呢。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一个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啊。所以不明白的，你看他就用那个叶黄素，为啥？一，它价格便宜啊。二一个呢，有的一看，哎呦，这个含量高啊，但是明白的呢，人家不看这个，人家看里边的成分有没有叶黄素纸，对不？

0: 一能对抗眼底血管硬化，软化眼底血管，这对于我们平时眼压高、血压高、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避免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它就容易视网膜脱落，一脱落，那眼睛不就再也看不见了吗？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低眼压的作用，疏通眼底血管的作用。你看，它有这方面的功能。第二呢，它能提高我们眼角虹膜它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我们的眼睛感染。有人讲话了，哎，出现那个红眼病，哎，对，就那个病，就是咱说的虹膜炎呐、结膜炎呐、角膜炎呐，它都有一定的传染性，包括一些什么支原体炎、衣原体的感染，你包括咱们老年人这眼睛爱干呐、爱红、爱痒啊，这不就是炎症吗？对不？所以叶黄素酯有这方面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是高含量的；第三呢，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呢，它是高稳定性的。讲话了，不怕光，不怕热，稳定性还强。最主要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是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在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第四呢，零糖、零脂、零添加，咱们这是叶黄素酯，更主要的还是浓缩液，它能软化眼底血管，它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这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止我们眼底出现这个什么，哎，各种并发症。你像我们说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是吧？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呐，高血压病人呐，远离失明危险。所以，无论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医用级的叶黄素酯，你用上之后指定好，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呢，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呢也就只能给你开上2盒。那么，但是你看现在呢，咱们有这机会了，给人砍到了98块钱一盒，10盒。还得多给2盒，20盒呢，还得多给6盒，30盒还得多给15盒。那你就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吧，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你就记住这么句话，你就闭着眼睛用，不用合计，啥事没有。就我说这价格，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呀。你就可以多备上一点儿，那么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一人准备他一年的，甚至说给孩子也带点儿。叶黄素好东西，甚至小孩吃都行，吃去呗。你下次也没有这机会了，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 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一百个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李老师啊，特别激动，跟你通话，特别的激动哈，
0: 特别激动。
3: 我慢慢说哈，我跟着那个主要的说说哈，老师啊，我是烟台人，我今年80岁，我有哈糖尿病哈，糖尿病20年了，我有眼病，眼病有玻璃障，玻璃障也有。也有4-5年了，那个泪管堵塞了，就是这个六仁这个那管堵
0: 啊，那叫鼻泪管
3: 啊，就是泪管堵塞了，有17年了，老师在今年在这会儿，我今年80岁，我到我17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呢啊六仁，我也是我当时的事儿，反正是。实际上不要给人发刮缝留点泪，不刮缝都不留泪
0: 啊，人工流泪啊，
3: 就是又就是17、18、19年20来年，我又去看，又得玻璃障了啊，玻璃障上医院去看，又发现又查出玻璃障了，这泪管阻塞着厉害，抽我再给他抽抽，抽不开了，他说啊，得动手术换个泪管，换个泪管也是好几万，我这个也没有钱，我也还害怕有风险，我也没还，我做栏杆了啊，栏杆了以后又住了10多年不是吗，我又去偷去看看这个眼不是吗，他说你这个眼呢还是偷不开啊，你不会换泪管他通不开，你吃什么药擦什么药他也没用，他通不开，他说给我跟那住院呢，先偷泪管，现在打泪管，动手术打泪管。他说因为我还有糖尿病，也是说做手术看看有没有炎症，要是有炎症的话，还得等没有炎症再做玻璃障。
0: 是这个事。
3: 再做玻璃障，他说必须得先弄泪管，泪管打通了才能做玻璃障。你泪管打不通是吧？你做你吃什么药，擦什么药也没有用。这不是我也怕花钱多，怕风险。我就又跑来家了，我也没听说。一来家我就听见你这个节目了，老师啊，我就是最后听到你就一说这个叶黄素酯，我就几个眼，哎，我也听哈，杨姐你都是个好人，好心眼的人哈，不是骗人的哈，我就决定了哈，买你就是说叫那个王小王老师给我订，订30盒，叶黄素酯，赠15盒的，
0: 对，多送15盒，
3: 一共45盒哈，我就订你这个产品了。今天刚才来送给我了，今天下来了，这炎黄素酯送了45盒给我，刚才我收到了，老师。
0: 那挺好，那就放心了。
3: 哎，我
0: 啊，我跟你说呀，老大姐，鼻管阻塞呀，它原因有很多种。你年轻的时候得过鼻炎或鼻窦炎没？
3: 啊，没得过鼻炎和那鼻窦炎，老师，我就是说年轻是溜人啊，这以后都是就是这个眼呐、啊，留点刺是黄刺，
0: 就是咱说眼屎
3: 啊，
0: 啊
3: 黄的，这以后就不留了，鼻炎也没有事儿，老师。
0: 嗯嗯。鼻泪管啊，它就是眼睛和鼻腔相连的一个小通道，就一个小细管。
3: 啊、
0: 你像咱们有的时候，这小孩哭的时候说呢，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啥意思？鼻腔和眼泪它是通的，就靠这个管。它出现问题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先天的一个狭窄或畸形，有的呢是有过感染，眼部有过感染，或者说咱们鼻腔有过感染，有个炎症出现的
3: 啊。
0: 所以这个病你要是说治疗的话呢，它不见得说非得去手术，它治疗的手段有很多种，就是咱们说常用的说有这个泪道冲洗呀、或者说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呢可以捋一捋咱们这个鼻梁根部，或者是弄个小热毛巾给它热敷热敷啊，但是得坚持去做
3: 啊，
0: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适当的坚持去做啊，把咱那个鼻泪管疏通疏通。说严重的，严重影响到生活的，出不了门，一出门就淌眼泪的，完了之后整个鼻腔疼啊，难受啊，流那个粘鼻涕、脓血鼻涕了。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如果没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像咱们这岁数，而且身上还有这么多其他的一些病，像糖尿病啊，是不是？说能不手术还是不手术？哎，另外一个，我刚才听你说有白内障，时间也挺长的。
3: 有四五六年了。
0: 对，这个咱该治还是得治。他这个糖尿病啊，他就容易引起咱出现这个眼病，像白内障啊，像这个黄斑变性啊。如果说咱们再不及时的去控制这眼睛，那么我们这个眼病一旦加重了，最后它就是失明了。啊，这些所有的眼病发展到最后，就是咱们常说叫眼衰。什么叫衰呀？那就是不行了，没有功能了，那就是失明了。所以咱们及时的补充叶黄素酯。一呢，它这个里边含有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有抗动脉氧化的作用，兴许对你这个鼻泪管，就是咱说这个泪道都有一定的作用。完，再一个呢，它能营养我们这神经，营养我们这个视网膜，所以它能提高你的视力，让你这个视力啊能够恢复，最起码它能对抗你糖尿病眼病的发展，能对抗你白内障继续发展，所以适当的咱用一用有好处。你别到最后咱这眼睛看不着了，那就更麻烦事儿了啊！
3: 我再跟你说说杨姐哈，我这个鼻管哈，没说怎么的，老师，没说是发炎疼，
0: 那就行。
3: 从年轻到现在也没说发炎疼，就是鼻炎呢，六粒儿六次，这个鼻炎没说怎么的，老师。
0: 啊，那行，那没啥大事。你不年轻，你要说年轻做做手术，你现在80的，那你这个岁数，咱说没有必要做手术了。你做手术你遭那个罪啊，那个风险呢远远比这个疾病本身都要高了。所以有的时候咱就是说你平时适当的用些方法维护着维持着点，主要咱就是眼睛和糖尿病这病别重了就行。现在血糖控制的不还可以吗？
3: 我现在的血糖，老师，我吃两份的降糖的药，菜后的是餐前的是60克哈，菜后是80克10克、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把血糖能稳定住啊，完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眼病控制住，不让它加重了，因为你到啥时候咱自己得能看着啊，你看不着的话行动不方便呢，是不是？
3: 对，我说说哈，那个小伙子杨姐哈，我现在就怕失明，老师，哎呀，我家三口人哈，一个老头去年才去世，老师，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哈，这有病的人从小都太太带的哈，发育不全，老师，人去那上学的你都不要他，
0: 是，那你这眼睛好的话，你还能一直陪着他呀，对不对？所以你这么的也别难过啊，我跟你说，老人家没事，还是那句话，阴天饿不死瞎家巧，别着急，别上火，赶上咱们这边能帮助你的，我们就尽量去帮你。现在呢，先把这眼睛的问题啊给他解决解决，最起码把咱这个视力稳定住，别让他再进一步去发展了，啊，这样行。那咱们已经就拿到这个叶黄素酯了，你就用就行了，啊，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及时跟我们说啊。
3: 我怎么吃，老师？
0: 你正常啊，就按照咱们的要求，一天2到3次用就行。咱们先这么按照要求去用，完了之后，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呢？ 森柏舒筋颗粒，这药你有没有？
3: 我没有了。
0: 没。

0: 有是吧？没有的话呢，这样的，我送你一盒这个深柏舒心颗粒。
1: 哎呀，多谢了。
0: 啊，它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这个白内障啊都有帮助，因为你这病啊都是打淤上来的啊。咱们用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你化化瘀，把不通的地方给你疏通开啊。因为咱这个化瘀啊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所以呢，我先送你一盒，你先用着，完以后用好了咱再说呗。这病啊你别着急，咱慢慢治，慢慢的帮助你把身上这病啊能改善的都改善，挺不容易。啊，孩子呢咱又指望不上，而且咱别说指望孩子，咱甚至呢还得反过头来去照顾照顾孩子呢。
1: 杨姐，谢谢杨姐。
0: 没事没事，挺不容易的啊，我能帮你的我就帮你，我让学生也多跟你联系。好嘞，你多保重，完有事的时候咱联系啊。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感谢大林老师，叶黄素酯浓缩液。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你看我一晃给咱大伙讲课，我发现几乎我看过的患者或多或少的都有眼病问题，眼睛视力都不好。你像我常遇到的，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老花眼的，有玻璃的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有眼底病变的，有黄斑变性的，有视神经萎缩的，有的看东西模糊，对不，甚至重影，还有那迎风流泪的，眼睛干涩的，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找我咨询眼病问题的比较多。你像前些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就跟我说起他现在这个情况了。这个老哥哥的老伴走了好几年了，这几年呢一直是他妹妹照顾他。这个眼病啊挺困扰他的，两个眼睛全白内障，而且呢眼底全都有病变，看东西模糊变形。看东西变形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们走路，那我们看见这个马路啊是直的是平的，那他看的这个马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上一下的，别别扭扭的，扭扭曲曲的，都是变形的。 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敢走路，讲话自己都摔骨折好几回了。他说本来我身体就不好，你再摔一下，摔个骨折骨裂，其实人上岁数最怕摔，骨头脆呀，一摔就骨折，一骨折就卧床，一卧床这人就完了。一说到这儿，就我那主持人前段时间他父亲不就是吗，摔了，眼神不好，看啥都模模糊糊的，结果呢就走路的时候就没看清摔了。所以啊，这人上岁数最怕摔，但你这眼睛看东西不行，那是最容易摔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这老哥哥啊，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屋，不敢出门，没人陪着不行啊，看啥东西都是歪的啊，吃饭就咱说吃饭瞅那筷子都是歪的。平时呢就是他妹妹有时候过来照顾照顾他，他妹妹也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前些日子妹妹那老头脑中风了，所以这老哥哥就跟着着急上火了，自己也没人照顾了，自己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点也不够雇人的呀。所以他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就像我说的，让你那手脚不好使一点都能忍受，但要让你这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比你瘫了还难受呢，还遭罪。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有话要跟咱大伙说。这第一句话呢，就大伙你记住，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叫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发展，不失明了，这点办法我还是有的。那我第二句话呢，得了眼病你千万别拖别等，因为所有的眼病它都不是拖等能好的啊。说我等等，我盼一盼，我盼好的，所有的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康复。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治疗就有希望。你比如说白内障，就是因为你眼睛缺乏营养素了，缺乏叶黄素了，所以白内障。这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你不给它补充上，你就即使做了手术，我告诉你它还会二次发生白内障，就像庄稼地似的，种的苞米啊都黄叶子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地里边缺少了一种叫尿素的营养素，那么苞米它就爱黄叶子啊，叶子就爱黄，眼睛出现白内障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就即使手术了，你即使换晶状体了，但你的眼睛里边缺乏营养素，缺少叶黄素，你就即使手术了，每2年依然还会再次出现白内障，还得手术，整不好啊就会导致失明。所以叶黄素在世界是公认的，是眼睛的保护伞，是眼睛的加油站，是眼睛的清道夫，这东西你缺了你就赶紧补。那么你像叶黄素酯，它里边加入了脂肪酸，它是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硬化的，能软化我们眼底血管，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能抗眼睛功能的衰竭，有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睛血管的作用，抵抗我们眼睛衰竭的作用。所以叶黄素酯是治疗眼病最好的药。你就拿这个黄斑变性为例，你看一般有黄斑变性的人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看字儿模糊，看东西看那颜色呀都变暗了等等。你像有的人呢，这眼前出现小黑影飘来飘去的啊，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还有那个血脂高的这部分人，都是眼底黄斑变性的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年龄大的这部分人，就是年纪越大得这个病的人就越多。我们80%以上的老人都有眼底病变啊，都有黄斑病变，甚至都有飞蚊症，看东西都模糊，看字儿看不清楚啊，看东西啊有的讲话了那是离倒歪斜的啊。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为啥要吃叶黄素啊？ 其中有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黄斑变性，防止这个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防止失明，所以你治疗这个眼病，第一你需要叶黄素酯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营养你的视网膜，这样呢你能避免黄斑变性，避免白内障晶状体出现问题，避免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甚至避免眼睛衰竭，避免失明等一系列的眼睛危险。那第二呢，你用叶黄素酯来抵抗眼底血管硬化，来疏通眼底血管，疏通眼底的堵塞，来抵抗我们眼睛衰竭，来避免青光眼加重，避免眼压过高，避免视神经萎缩，来帮助你抵抗眼睛老化衰竭。那你像刚才我讲到的这个视网膜啊，包括眼底黄斑区，这都是靠叶黄素来维持营养的。你像年轻人，尤其说那小孩，他的那个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是不缺叶黄素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慢慢都得老，所以眼睛叶黄素就不断的流失，这一流失眼睛就会发生病变，所以人一旦出现黄斑病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有的人直接怎么的就瞎了。所以怎么能够防止视网膜脱落，怎么能够防止黄斑变性呢？最直接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手术，是啥呀？是给眼睛补充叶黄素。那么一说到叶黄素这东西啊，还挺特殊，特殊在哪儿啊？就是咱们自身合成不了，

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你看，人到老年，无论你的视力出没出现问题，无论你视力下降还没下降，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模糊，看东西有没有变形啊，有没有费劲呢，是不是看不清楚啊，有人说了，哎，我得揉一揉眼睛，搓一搓眼睛，我才能看清，这不就费劲吗？啊，包括说有没有重影啊，黑动物的，这你都要多补充叶黄素才行，这是国际公认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说我这个叶黄素含量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说最重要的是啥呀，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上，能明白吗？你是补充叶黄素往哪补，往眼睛上补，能不能到你那眼底，这是最重要的。你含量再高，你在用的时候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流失掉了，那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都一个劲儿的在那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不到你眼睛那再高也没有用。有人说能到啊，即使就到那么一点点儿，那你说它有啥用？所以你看这么多年咱们很多人讲话了，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那药盒纸盒那都一堆堆的，结果呢作用微乎其微，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把吃叶黄素的这个钱我一张一张的给它连起来，比我这眼睛看的视力范围还远呢，是不是？那你说你吃这叶黄素你吃的有啥用？那就没啥用了呗。叶黄素本身它是个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就大伙儿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叶黄素到了我们胃里之后，胃里是有胃酸的，所以叶黄素就被这个胃酸呢给腐蚀破坏掉了，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你那眼睛。所以在国外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把叶黄素给你包裹在里边，就像咱们说的那个鸡蛋，那鸡蛋壳里边包裹着什么呢？鸡蛋黄，对不？哎，它有这么一层包裹关系。这样的话呢，叶黄素酯进入到胃里，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所破坏，因为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呢，脂肪酸起到保护的作用啊，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可能被腐蚀到。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到达你小肠，到达你小肠之后就分解吸收。就人呢，你记住，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不是胃，大伙明白吧？啊，咱们很多人认为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在胃里吸收的？不是，记住了，它是在小肠吸收的。那么刚才咱说了，叶黄素酯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它把这叶黄素包裹着，所以它就不怕我胃内的胃酸去分解它啊，去破坏它，对不？之后呢，它进入到我们小肠，在小肠就直接就吸收了。你这样的叶黄素，咱别说100%，99%吸收，99%到眼睛，到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酯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你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咱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对不对？那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对不对？我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钱也花了，我眼睛的问题没得到改善，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改善吗？咱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吃啊，对吧？你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叶黄素酯呢，它是从菊花当中啊提取出来的，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菊花，是最顶级的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你不信，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看一看。就是现在咱讲话了，这都网络时代了，对吧？拿出一部手机来就能够了解全天下的事，是不是？你看看啊，我老杨头说的对不对？我大。

0: 您说的对不？那胡萝卜跟菊花它有可比性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你说那能比吗？对不？咱说萝卜是干啥的？啊，以前讲话那萝卜都能喂那小白兔，对呀。过去小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说家里边养兔子，那不都喂那个胡萝卜吗？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的确对眼睛好啊，是不是？我也没说它对眼睛不好啊，它对眼睛好。但是你吃的那点胡萝卜根本起不到作用。但是你看，就是用菊花泡水的人却很多，也说对眼睛好。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这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呢，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就跟人的那个眼底黄斑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对不对？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吧？讲话了，咱们小孩也知道，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因为小孩他也知道这菊花对眼睛好啊。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伙儿你要知道，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它能抗你眼底动脉硬化，能够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它不破它怎么出血呀？对不对？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它这个血液不就流出来了吗？流哪儿去了？那肯定还是在你整个眼睛里边啊。对吧？这不就眼底出血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那地方它就看不见了，它有血液它挡住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它就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叶黄素酯它能够对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咱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管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有人说蓝莓好是好，我也知道，但蓝莓贵呀，的确蓝莓贵。啊，你去那个水果超市，有那个小盒装了一小盒，不到一斤就5、60、70、80，甚至还有80、90、100的。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的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什么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是黄斑变性，是视网膜病变，还有你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啊，你是眼底出血啊，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款叫叶黄素酯，你可以去做对比，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也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呢却很贵了。市面上叶黄素酯全是国外代购的，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呀，50多美金，这50多美金你折合成人民币就370、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物流费用，那都得400多，得小500了。那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的，最贵的呢可能不超过100，对吧？有的讲话也100出头的也有，这是叶黄素。但就像我说的，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不能到眼睛。 讲话来，一个有作用，一个就没有作用，是不是？你等到胃酸，这叶黄素就被分解了，所以它就没用啊。再便宜，那不等于也是白花钱一样吗？对吧？有人我买的这个不便宜，含量高，那也没用啊。等到胃里边就全都给分解了，你说有啥用？是不还是白花钱了？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只能做到什么？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这个视网膜不清啊、浑浊呀，用上都能让你有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这咱大伙也都知道吧？咱们都自己人，我通过医院方面找到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困难的话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最后呢，把这个高含量、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我就问大伙行不行？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的这么个活动。我算了一下，就像30盒能多给15盒，大概呢合到60多块钱一盒。拿30盒多送你15盒，最起码老两口你能吃上1年，对不对？最起码说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呢，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儿都好。如果我有私心，我就不这价格了，对吧？这合着60多块钱，你就当合着吃1斤多牛肉呗。现在啥啥都贵，你说咱们拿钱能买啥呀？你现在买1块豆腐，是不是都得3-5块钱？现在啥不贵呀？所以我就尽我所能吧。对咱大伙来讲，就能省1块，咱就省1块；能省2块呢，啊，我就给大伙省下这2块钱。我希望大伙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的含量，又叫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又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还是属于什么浓缩液，所以大伙儿你可以上药房去看一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就这次价格，我给药厂压太低了，我也有点后悔，因为人家压根儿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所以这次药厂就不太高兴，也说了，啊，说这杨主任呐，你给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就这一次，就没有下次。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那就行了，这次赶上就赶上了，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呢多给15盒，哎，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机会就这一次，你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 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不少人说咱们这叶黄素质好，其实这东西呀，它不怕对比，你一对比你就对比出来了。因为我们这种叶黄素质，无论说从纯度上还是从含量上，这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对眼睛对视力都特别好。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你吃上它一段时间。你比如说你以前看啥呀都影影乎乎的，你通过吃这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你这眼睛有很大的改变。说这老伴长啥样啊，啊，这胖了瘦了模样有啥改变没，包括那小孙子长啥样啊，和最初记忆当中啊有多大变化，长没长高啊，说哪地方像你呀，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你也不用闹心啊，说我这眼睛啊啥也看不见了，哎呦啊，每天呢心事重重的，不用了。关键是啥呀，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纸，这是关键。这不是我们国内的，这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这是最顶级的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完全两个东西。就像很多人说吃这叶黄素啊，你拿过来一对比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告诉你，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效果一个没效果，一个能作用于眼睛一个作用不到眼睛。所以现在就等于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纸，这就不是含量高的问题，这压根它就不是一个东西。你想啊，一个能吸收一个它吸收不了，叶黄素你怎么吃你不吸收吸收不了，但叶黄素纸呢，它甚至能达到99%的吸收。那这么一盒医用级叶黄素纸才合到98块钱，而且能吃上半个月，然后呢赶上咱们这几天这个活动，拿10盒再多给你2盒，拿20盒呢多给你6盒，拿30盒多给你15盒，这一盒才合多少钱，才60多块钱。讲话了，一天都不到1块豆腐钱，它就能让你的眼睛重新亮堂起来，重新好起来。我说实话我都特别欣慰，为啥，能帮助到这么多人，这就等于造福苍生了。眼睛这问题呀，它不是小事儿。我记得有一位老姐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眼病不要命，但是它特别折磨人，让人特别痛苦，活着看不着希望。所以咱们这回呀，就这叶黄素纸，我觉得不管是产品本身还是这价钱都挺合适的。咱们眼睛不好的，不管你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还是糖尿病、眼病，还是视网膜病变啊，包括说那眼底出血的，我觉得有这机会你都应该用上。你包括那近视的啊、弱视的都应该吃点，把这眼睛保护好了。就像昨天我跟一老大姐讲的，这老大姐是郑州的，平时呢就高血压，有眼底出血，说那个激光都做了3次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你才多大年纪呀，还不到70呢，那日子不长着呢，你总这么眼底出血，你最后视网膜脱落了，那眼睛不就瞎了吗？你说以后不过啦？这老大姐没说话。我说以后日子不还得过吗？那你想过，那咱就得好好过，对不对？完我就问他，我说你想过看不着那日子咋过没？老大姐仍然是一声不知。我说你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黄斑变性也好啊，它最后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展，那就是视网膜病变，最终就是视网膜脱落。这人呢，一旦这视网膜脱落，那就意味着失明瞎了。 你就很难再治好了，分离了它不就脱落了吗？这一脱落这毁了，怎么的？这眼睛就彻底看不着了，它就没法成像了，知道了吧？没法成像了。嗯，老百姓讲话，这不就彻底瞎了吗？现在呀，就有很多已经看不见的，甚至说有的呢是一只眼睛看不见，嗯，只能靠另外一只眼睛去看东西，但是也是影影乎乎模模糊糊的。所以劝大家伙一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的时候我就剩这只眼睛了，那你更得保护好它，它是你唯一能够了解现在世界了解外边的这个渠道了，能明白吧？所以一定要把剩下的这只眼睛给它保护好。你不管咋的，你现在你还能看见，你影影乎乎也好，有光感也好，是吧？最起码咱是半摸半看，你还能生活。你等完全看不着了，那就毁了，那就完全靠摸了，是吧？而且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到时候你说你指望谁呀？就这个世上除了父母不求回报的能为你好，你说还有别人吗？那你说咱们这岁数了，还有几个说是父母健在的啊？我都六七十岁了，啥事我还指望父母？你就算是父母不在啊，那你怎么忍心指望着父母去照顾你呢？所以你记住了，指望谁都没用，就是自己好。所以能治的时候就赶紧治治，自己没事那才是最好的呢。你就细品这句话，你自己健健康康的，这才是最好的。那这个眼面的治疗方法其实有很多种，你就像我们医院眼科老王讲的，你说我花100万也能花出去就治眼病，2万块钱3万块钱也可以，哎，说我还有钱啊，我花那300万500万都行。但是呢，90%以上它都是没有用的。那钱讲话了，就等于就。

管用，我建议就是吃叶黄素，而且是吃叶黄素酯，因为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眼病，可以改善你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啊。

话，就是能够避免你眼睛晶体浑浊。你像人的这眼睛，这晶体啊，在眼睛的最外层，直接被各种光线照射。你是太阳光啊，紫外线呢、啊？你是有毒有害的那个蓝光啊？你包括外界空气侵袭呀、啊？所以眼睛最外层，就这晶体是最容易怎么的被氧化的啊？这就跟那个铁被氧化生锈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个铁啊，在空气当中放置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容易生锈了？人眼睛也是一样。为啥说人老了他都有眼病呢？你记住啊，这个得眼病啊，它不是你一人得，就是人老了

平时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关。你要说我成天24小时，我除了睡觉啊睡着了那几个小时我不看手机，剩下我一直盯着手机，你放心吧。你要是年轻人，你不到40岁，你那眼睛就不行了啊。你说老年人啊，咱有上个3年2年，你那眼睛也不行了，知道了吧？因为那都有蓝光刺激的，所以咱说有些人年轻就出现了这个视力问题啊，跟体质有关，跟疾病有关啊。你比方说有青光眼，有糖尿病的啊，有这个高血压的，对不对？哎，它都会直接导致咱这眼睛出现问题。所以眼睛这晶体啊，一氧化一老化，这晶体也就浑浊了，那你看东西不就不清楚了吗？所以

免不了的。所以为啥现在这个眼病患者越来越多呀？环境造成的，所以需要叶黄素来防治这些有毒有害的光。第三呢，就是叶黄素能营养眼睛黄斑区域，能避免黄斑变性啊，能避免我们这个晶体受损。你看正常我们这眼睛黄斑区啊是含有叶黄素的，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黄斑区这叶黄素它就不断的流失，所以就爱出现黄斑变性。所以看东西啊，不是重影就是不清楚，不是歪歪曲曲就是有黑点有黑影，再不就是有缺失。所以你看眼睛黄斑变性了，这一变性不要紧，眼睛就相当于没有保护了，所以外界的这些个光啊就会直接照射你的眼底，损害你的视力，甚至灼伤你的眼睛。在1990年的时候，英国皇家医学院眼科教授大卫布朗就指出说，叶黄素的抗氧化作用能高效保护视网膜，防止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是防治眼底视网膜病变以及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病最有效的精华物质。所以叶黄素能做到什么？记住了八个字，润眼护眼提高视力，这是最基础的啊！润眼护眼提高视力。你像我们这叶黄素脂啊，它这活动就这几天，正常这高含量医用级的叶黄素脂应该是398块钱一盒，我特意找的院长啊，通过院长找的给我们医院常年提供叶黄素脂的药厂，说实话挺得罪人，叶黄素脂给到大家多少钱？98啊，从398硬生生给砍到98，完事还要求人家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一盒吃半个月，我觉得挺好。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你可以多备上一点，因为以后他没有这机会，没有这价啊，老两口一起吃呗，是吧？一人准备他一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这东西，甚至说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本身好东西，吃去呗。啊，下次没这机会了，我不瞒大伙，就这么一次啊，我这价格给人砍得太狠了。所以人家也说了，我们跟医院合作这么多年了，不好意思驳你面子。再一个呢，就是院长也是3番5次得打电话去撮合这事儿，是吧？你说我们挺为难的，所以就只能这一次啊，赔钱我们认了。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把握住这机会，有条件呢你就多备点儿。人呢他就跟机器似的，什么都在于保养，眼睛也是如此，你对他好点，哎，他对你就好点，你要说我对他不好，那好了，他也对你不好。所以难得的花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脂，所以这机会就这一次。那么你得知道这一点，叶黄素脂它不是叶黄素，你看是差一个字儿啊，一字之差，但是效果差着10万8千里呢。叶黄素脂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一个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啊。所以不明白的，你看他就用那个叶黄素，为啥？一，它价格便宜啊；二一个呢，有的一看，哎呦，这个含量高啊。但是明白的呢，人家不看这个，人家看里边的成分有没有叶黄素脂，对不？第一，能对抗眼底血管硬化，软化眼底血管，这对于我们平时眼压高、血压高、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避免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它就容易视网膜脱落，一脱落那眼睛不就再也看不见了吗？所以叶黄素脂有软化眼底血管、降低眼压的作用，疏通眼底血管的作用，你看它有这方面的功能。
第二呢，它能提高我们。

0: 原角虹膜啊，它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我们的眼睛啊感染。有人讲话了，哎，出现那个红眼病，哎，对，啊，就那个病，就是咱说的虹膜炎呐、结膜炎呐、角膜炎呐，啊，它都有一定的传染性，啊，包括一些什么支原体炎、衣原体的感染，啊，你包括咱们老年人这眼睛爱干呐、爱红、爱痒啊，这不就是炎症吗？对不？所以叶黄素酯有这方面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是高含量的，第三呢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呢它是高稳定性的，讲话了，不怕光不怕热，稳定性还强，最主要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啊，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是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在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第四呢，零糖、零脂、零添加。咱们这是叶黄素酯，更主要的还是浓缩液，它能软化眼底血管，它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这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止我们眼底出现这个什么，哎，各种并发症。你像我们说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是吧？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呐，高血压病人呐，远离失明危险。所以，无论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保证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医用级的叶黄素酯，你用上之后，指定好，啊，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呢，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呢也就只能给你开上两盒，那么但是你看现在呢？咱们有这机会了，给人砍到了98块钱一盒，十盒还得多给两盒，20盒呢还得多给6盒，30盒还得多给15盒。那你就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吧，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你就记住这么句话，你就闭着眼睛用，不用合计，啥事没有。就我说这价格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呀，你就可以多备上一点，那么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一人准备他一年的啊，甚至说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好东西，甚至小孩吃都行，吃去呗啊，你下次也没有这机会了，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李老师啊，特别激动，跟你通话，特别的激动哈，
0: 特别激动。
3: 我慢慢说哈，我跟着那个主要的说说哈，老师啊，我是烟台人，我今年80岁，我有哈糖尿病哈，糖尿病20年了，我有眼病，眼病有玻璃障，玻璃障也有。也有15-16年了，那个泪管堵塞了，就是这个六仁这个管堵
0: 啊，那叫鼻泪管
3: 啊，就是泪管堵塞了，有17年了，老师在今年在这会儿，我今年80岁，我17岁就发现这个眼呢啊六仁，我这是不打死个事儿，反正是。现在不要给人发，刮缝留点泪，不刮缝都不留泪。
0: 啊，迎风流泪。啊，
3: 就是又就这17、18、19年，20来年，我又去看，又得玻璃障了。玻璃障上医院去看，又发现又查出玻璃障了。这泪管阻塞着厉害，头我再给他抽抽，抽不开了，他说，得动手术换个泪管，换个泪管也是好几万，我这个。也没有钱，我也还害怕，有风险，我也没还，我做栏杆了啊，栏杆了以后又住了10多年不是吗？我又去头去看看这个眼不是吗？他说你这个眼呢还是透不开呀、啊，你不会换泪管，他通不开，你吃什么药擦什么药他也没用，他通不开，他说给我跟那住院呢，渗透泪管。现在打泪管，动手就是打泪管。他说因为我还有糖尿病，也是说做手术看看有没有眼睛，要是有眼睛的话，还得等没有眼睛再做玻璃障。
0: 是这个事。
3: 再做玻璃障，他说必须得先弄泪管，泪管打通了才能做玻璃障。你泪管打不通是吧？你做你吃什么药，擦什么药也没有用。这不是我也怕花钱做，怕风险。我就又跑来家了，我也没这么说。一来家我就听见你这个节目了，老师啊，我就是最后听到你就一说这个叶黄素酯，我就几个眼，哎，我也听了哈，杨姐你都是个好人，好善良的人哈，不是骗人的哈，我就决定了哈，来你就是说叫那个王小王老师给我订，订3000盒，叶黄素酯，赠15盒的，
0: 对，多送15盒，
3: 一共45盒哈，我就订你这个产品了。今天刚才在送给我了，送下来了，这叶黄素酯送了15盒给我，刚才我收到了，老师。
0: 那挺好，那就放心了。我跟你说呀，老大姐，鼻管阻塞呀，它原因有很多种。你年轻的时候得过鼻炎或鼻窦炎没？
3: 没得过鼻炎和那鼻窦炎，老师。我就是说，年轻是六仁，这以后就是这个眼呐，留点刺是黄刺。
0: 就是咱说眼屎
3: 啊，这以后就不留了。鼻炎也没有事，老师。
0: 鼻泪管啊，它就是眼睛和鼻腔相连的一个小通道，就一个小细管。你像咱们有的时候，就是小孩哭的时候说呢，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啥意思？鼻腔和眼泪它是通的，就靠这个管。 他出现问题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先天的一个狭窄和畸形，有的呢是有过感染，眼部有过感染，或者说咱们鼻腔有过感染，有个炎症出现的
3: 啊。
0: 所以这个病你要是说治疗的话呢，它不见得说非得去手术，它治疗的手段有很多种，就是咱们说常用的说有这个泪道冲洗呀 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呢可以捋一捋咱们这个鼻梁根部，或者是弄个小热毛巾给它热敷热敷啊，但是得坚持去做
3: 啊，
0: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适当的坚持去做啊，把咱那个鼻泪管疏通疏通。说严重的，严重影响到生活的，出不了门，一出门就淌眼泪的，完了之后整个鼻腔疼啊，难受啊，流那个粘鼻涕、脓血鼻涕了，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如果没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像咱们这岁数，而且身上还有这么多其他的一些病，像糖尿病啊，是不是？是能不手术还是不手术？哎，另外一个，我刚才听你说有白内障，时间也挺长的。
3: 有四五六年了。
0: 对，这个咱该治还是得治。他这个糖尿病啊，他就容易引起咱出现这个眼病，像白内障啊，像这个黄斑变性啊。如果说咱们再不及时的去控制这眼睛，那么我们这个眼病一旦加重了，最后它就是失明了。啊，这些所有的眼病发展到最后，就是咱们常说叫眼衰。什么叫衰呀？那就是不行了，没有功能了，那就是失明了。所以咱们及时的补充叶黄素酯，一呢，它这个里边含有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有抗动脉氧化的作用，兴许对你这个鼻泪管，就是咱说这个泪道都有一定的作用。完，再一个呢，它能营养我们这神经，营养我们这个视网膜，所以它能提高你的视力，让你这个视力啊能够恢复，最起码它能对抗你糖尿病眼病的发展，能对抗你白内障继续发展，所以适当的咱用一用有好处。你别到最后咱这眼睛看不着了，那就更麻烦事儿了啊！
3: 我再跟你说说杨姐哈，我这个鼻管哈，没说怎么的，老师，没说是发炎疼，
0: 那就行。
3: 从年轻到现在也没说发炎疼，就是鼻炎呢，六粒儿六次，这个鼻炎没说怎么的，老师。
0: 啊，那行，那没啥大事。你不年轻，你要说年轻做做手术，你现在八十了，那你这个岁数，咱说没有必要做手术了。你做手术，你遭那个罪啊，那个风险呢，远远比这个疾病本身都要高了。所以有的时候，咱就是说，你平时适当的用些方法维护着、维持着点儿。主要咱就是眼睛和糖尿病这病别重了就行。现在血糖控制的不还可以吗？
3: 我现在的血糖老师啊，我吃两份的降糖的药，餐后的是餐前的是六七个哈，餐后是八九个十个。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把血糖能稳定住。完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眼病控制住，不让它加重了，因为你到啥时候咱自己得能看着啊，你看不着的话行动不方便呢，是不是？
3: 对，我说啥那个小伙杨姐哈，我现在就怕失明，老师，哎呀，我家三口人哈，那个老头去年才去世，老师，我是因为有病的人哈，有病的人从小都太呆的哈，发育不全，老师，人去那上学的你都不要他，
0: 是，那你这眼睛好的话，你还能一直陪着他呀，对不对？所以你这么的也别难过啊，我跟你说老人家没事，还是那句话，阴天饿不死瞎家巧，别着急，别上火，赶上咱们这边能帮助你的，我们就尽量去帮你。现在呢，先把这眼睛的问题啊给他解决解决。最起码把咱这个视力稳定住，别让它再进一步去发展了，啊，这样行。那咱们已经就拿到这个叶黄素酯了，你就用就行了，啊，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及时跟我们说啊。
3: 我怎么吃，老师？
0: 你正常啊，就按照咱们的要求，一天两到三次用就行。咱们先这么按照要求去用，完了之后，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森柏树金颗粒这药你有没有？
3: 我没有了，
0: 没有是吧？没有的话呢，这样的，我送你一盒这个森柏树金颗粒。
3: 哎呀，多谢了。
0: 它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这个白内障啊都有帮助，因为你这病啊都是打瘀上来的啊。咱们用用这个森柏树金颗粒，给你化化瘀，把不通的地方给你疏通开啊。因为咱这个化瘀啊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所以呢，我先送你一盒，你先用着，完以后用好了咱再说呗。这病啊你别着急，咱慢慢治，慢慢的帮助你把生这病啊能改善的都改善，挺不容易啊。孩子呢咱又指望不上，而且咱别说指望孩子，咱甚至呢还得反过头来去

0: 照顾照顾孩子呢。
1: 杨姐，谢谢杨杨姐。
0: 没事没事，挺不容易的啊！我能帮你的我就帮你，我让学生也多跟你联系。好了，你多保重，完有事的时候咱联系啊。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感谢大林老师，叶黄素酯浓缩液。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

0: 政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

0: 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

0: 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1: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5: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6: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三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势很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负荷市场吧？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1: 我觉得、这个、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 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6: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7: 33、34，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9: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6: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6: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9: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6: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2025年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3: 技术专家上直播，工业品云端拓销路。我省各地不断优化工业品直播流程和内容，助力河北制造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带您通过智慧农业洞见未来。
3: 河北2026年暑期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开通。
2: 未来3天，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
3: 国务院引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

0: 规划，到2030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我国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7月落地，安全门槛再升级。
0: 近十天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开展研发费用加紧扣除事前鉴定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紧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近期，我省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 14.4 亿元。
2: 在邢台巨鹿，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产线全开，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能生产轮胎10000多条，产品已经出口到了东南亚等地。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王世通：
3: 销售越好，越倒逼着我们加大创新。近年来呢，我们公司研发项目立项一共是5个，现在有2个项目正在进行，另外3个项目正在做市场考察。可以说，我们公司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2: 企业敢投入，政策给底气。我省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强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和解读，推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科技税务部门联动专业机构力量，为企业举办专场培训，开展1:1服务。上线智慧河北加计扣除服务平台，遴选专家入库，开展专业审核辅导等，让企业从不会想转变为合规想。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马洪稳：
4: 2025年，我们公司提请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项目5项，涉及的研发费用是200多万。有了专家的指导，商报数据更加精准规范，我们也全部享受了这个费用。
2: 任丘龙正生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郑吉琴：
5: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2: 我省不断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试点范围，从2023年的9个县区扩大到2025年的25个县市区以及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等。2025年度，我省为122家企业完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对能早日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尤为迫切。华北石油荣盛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石油机械制造企业，也是我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承担过多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公司每年研发投入都在5000万元以上，单个项目研发费用动辄上千万。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军：
6: 既想享受到国家给的这份红利，那么也想呢避免一些纳税上的风险。我们期望着有一个更权威的平台给我们做一些事前的这种认定，完善相应的辅助台账啊，做资料啊，都有人把关了。相当于
2: 荣盛公司的渴望即将变为现实，今年我省将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15/5期间，我省将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探索完善事前鉴定机制，增强企业研发内生动力。河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孙陆军：
7: 尽快出台研发活动判别指南，分片区形成覆盖全省的事前鉴定服务网络，着力打响加计扣提前做服务品牌，让更多企业专心投入科技创新，无忧享受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
8: 邯郸市复兴区和邢台市宁晋县创新电商直播模式，把车间库房变成云端直播间。在这里，技术专家就是销售主播，采购商拿起手机就能在线选品。
9: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新款的节能售水机，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省电。具体的一些特点，包括我们的水路的一些制作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讲解。
10: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咱水路和电

0: 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生产的净水设备、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等系列产品具有省电、使用寿命长的特点。企业一年前开始试水直播带货，由于工业品直播交易金额大，采购决策周期长，采购方更看重的是产品质量和履约保障，常规的主播带货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区科工局因势利导，推出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在生产车间、检测车间、仓储库房设置直播现场，让客户充分感受产品生产过程、产品性能及各项保障。如今海顿智联公司直播团队平台粉丝量已经达到了5.5万。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成：
1: 让客户更能沉浸式地感受到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生产的过程带动了我们业务的销量增长了20%以上。
0: 目前邯郸复兴区已有80家工业企业采用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开展电商直播，上线工业产品300多种。邯郸市复兴区科工局局长陈博文：
2: 整合咱们全区的行业资源，完善我们的配套服务，引导更多的传统产业触网转型，推动我们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0: 在邢台宁静县明达线缆集团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与传统工厂不同的是，这里的生产镜头实时连线云端市场，技术主播实景讲解产品工艺、核心专利和产品性能参数，采购商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云端验厂、在线选品、实时对接。明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王峰：
3: 今年我们组建了这个电商团队，培养这个技术主播，收获了近万名的精准粉丝以及300余名意向客户，靠直播把我们的产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为了订单。
0: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宁静县立足智能化生产优势，鼓励优秀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加入工业品直播赛道，以真实的生产场景、专业的技术讲解，打造差异化线上营销体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伟：
4: 专门开通了直播间，实拍生产过程，讲解产品的用途，积累了不少精准的客户，改变了过去农机销售的渠道窄、跑市场效率低的问题。
0: 邢台市宁静县商务局电商主管负责人杨宗耀：
5: 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打通生产端与国内外需求端的直连通道，不断提升宁静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6: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制程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方案。
7: 农业智能装备赛道参赛作品聚焦大田种植信息感知、精准农机作业核心方向，多项国产装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其中，东方智感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智商智能土壤伤情监测仪，凭借硬核技术与实用性能，收获评审团队高度认可。该设备可实现分层同位精准监测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土壤温度，并对土壤储水规律和作物耗水规律进行分析。
8: 它的间距呢是每10厘米1层，电池呢我们放在了最下面，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线工作，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人为带来的误差。这种呢高度集成一体化的设备呢，它就可以稳定连续的放在地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免维护持续运营，可以保证我们获取非常稳定的长期的数据。
7: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9: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7: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

0: 安本地产业需求，从赛事源头打通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实现参赛技术产品与雄安农业应用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1: 从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整体的工作啊，从技术上从应用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面更加宽了。过去是单项技术，现在是全产业链，像现在我们非常火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都在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进步的特步点。
2: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啊，也希望呢能够在本地落地开花生根结果，能够为我们河北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我认为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3: 日前，创盈未来筑梦燕赵2026创业大赛河北选拔赛在雄安新区完赛。本次大赛中，青年人才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
4: 大赛共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和青年创新专项赛五大赛道。赛场之上，各参赛选手相继登台，讲解项目亮点、商业模式和发展布局。参赛选手黄俊凯：
5: 我们把绣球技艺转化为可学习、可考核的职业课程，已经带动了700多位妇女和残疾人朋友在家就能靠手艺增收。也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带动更多人的就业，让非遗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
4: 参赛选手董博雄：
6: 我们这个超细玄武岩纤维呢，它是5到7微米的这种超细玄武岩，它的一到细定一到程度呢，它的柔韧性会好，然后它的这些性能也会好，所以我们将它应用在了这个防切割手套当中，应用在了这个消防服的开发当中。
4: 经过激烈角逐，本届大赛各赛道分别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以及优秀奖8名。各赛道斩获1等奖、2等奖的项目团队将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赛。河北省群体创业服务中心2级调研员张伟丽：
7: 本届大赛社会参与度创下新高，全省参赛项目共计4274项，五大赛道中青年创新专项赛表现尤为亮眼，报名数量达到2106项，青年人才成为推动全省创新创业持续向前的主力军。
4: 赛场之外，京津冀创业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同步开展，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8个优秀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业内专家、创投机构、企业代表驻足观摩、对接洽谈。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培训管理科科长李丽：
8: 这次成果展呢，共有20余家呢公司与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签约，收获满满。
4: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就业创业处负责人魏小飞：
9: 我们雄安新区呢组织了健康管理、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领域的3个优质项目参展。本次参展呢，也是同10余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这既展示了新区多元化的产业生态，更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积累了宝贵的资源。
4: 河北省群体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德成：
10: 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培育了一批优秀创业项目和青年创业人才，打通了创业落地、项目孵化、市场拓展的关键环节，更进一步营造了创新创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11: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京杭港海关采用抵港直装模式，环节更少，时间更短，成本更低，助力中国制造顺利出海。
12: 日前，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杭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让物流企业切实享受便捷通关。
13: 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货物需要全部集港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之后才能进行这个运抵的申报。我们采用这种抵港直装模式之后呢，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场地的一个压力，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12: 抵港直装模式是京杭港海关推广的一项便利化措施，相较于传统的集港模式，不仅作业环节更少，通关用时更短，还省下了货物进出场所的吊装与运输费用，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 为此，当地海关也推出全新监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
14: 将监管环节深度嵌入企业的物流链之中，充分运用视频监控、ERP 系统和车辆运输轨迹系统，对企业作业过程进行监管，在不影响企业这个正常作业节奏的前提下，同步完成对货物类型、作业船舶等信息的核验与监管。
12: 今年以来，当地海关深入企业，主动靠前服务，开展直装直提政策讲解，指导企业充分利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政策，提前办结通关手续，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即放。今年一至五月，京唐港海关累计监管抵港直装模式货物219.77万吨，货值近2.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68%、2.14%。
1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5: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昨天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接种受理时段为即日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为工作日每天上午8:30到11:50，下午14:30到17:30。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
11: 高考志愿填报，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录取有哪些变化？考生填报志愿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听河北师范大学招办老师的提醒。
0: 今年我省共有艺术、体育类考生6.7万名，报考时可以使用文化成绩兼报普通类专业。 艺术类不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普通体育类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艺术类招生计划分音乐表演类校考、美术与设计类统考、播音与主持类统考、书法类统考等19个科类，使用河北省艺术体育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专业类，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每次最多可以填报70个志愿。招生老师提醒，部分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对于统考成绩的类型、器种、唱法、舞种等有特殊设置要求。
16: 以音乐类为例，分为音乐表演类和音乐教育类两种类型。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学使用的是音乐教育成绩，除了统考成绩类型呢，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还有器种和唱法的要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今年开始呢，身高和体重的标准一般作为参考建议，可以提前查看，联系高校确认。
0: 据了解，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8个艺术类专业不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直接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3: 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成绩拟于7月2号24点左右公布，考生可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查询，以及登录石爱民 APP 或小程序、支付宝、微信端进行查询。
11: 2023年9月，北京市通州区与我省廊坊市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执委会成立以来，廊坊北三县累计培育引进省级以上科技研发平台41家，携手通州共建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区。同时，燕郊创新中心累计对接京津及全国100余项科技创新项目，成功落地联泰集群、纳开科技等9家高科技企业。
3: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张家口揭牌成立，该中心由京张两地共同打造，旨在通过定向培养模式破解区域养老人才供需矛盾，为北京输送养老护理专业人才。同时，京张两地还开设了养老人才供需对接热线。
11: 日前，邯郸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成功打通晋冀鲁三省电力互济重要通道，是优化华北区域电力资源配置、畅通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工程投运后，能源输送效益显著，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可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3: 近日，公安业务24小时自助服务站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投入运行。该服务站分为公安业务自助服务区、交管业务自助服务区，可一站式办理22项交管业务、6项派出所户籍业务，精准破解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民生痛点。
11: 6月30号到7月2号，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核心落区，过程伴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结束后气温逐步回升。河北省气象台6月29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1到28度，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
1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1: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博罗台邮政支局的邮递员刘宝朝每天要往返于潘家口水库库区多个村庄， 他不但送邮件，还义务帮村民代买各类生活用品。这条整体投地面积超过85平方公里的邮路，刘宝超已经走了27年，他义务为民服务的初心也坚守了27年。
18: 清晨，在承德宽城县博罗台邮政支局的分拣室，刘宝超一如既往地分拣着报纸和邮件。这套流程他已重复了无数次。清点装车之后，他取出一张清单，上面详细列着当天库区居民托他代买的各类生活用品。
19: 还需要买别的吧？
20: 啊，没有了，就这一种就行了。
19: 是吧？
20: 谢谢你啊。
19: 那行啊，回去我第一我先到你那给你把药给你送了啊。
20: 啊，好嘞，谢谢。
19: 嗯。你看看是这个吧？
21: 就这个。
19: 是吧？行。
21: 谢谢了。
19: 不用客气。
18: 潘家口水库辖区内分布着7个行政村，近500户村民。去最远的村水路加陆路要走近3个小时，整体投地面积超过85平方公里。库区居民日常多为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因此只要有人来电求助，无论是捎带生活用品、协助出行，还是带取快递，刘宝朝都是义务帮忙。
22: 年轻人都在外面务工啥的，成天也不在家，买个药了。求快递了，生活所需这个东西啥的，全是我们刘叔及时给往家给带。
23: 我们这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有什么需要都得找宝朝，给他打电话。无论是刮风下雨、冻冰的时候，他也是费劲巴力的顺冰走着给我们送东西。
18: 刘宝朝在博罗台邮政支局担任水上邮递，在博罗台邮政支局担任水上邮递，艰辛远超人们想象。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刺骨。为了送快递，他曾经在冰上骑了12年自行车，3次掉进冰窟窿里。
19: 秋天的时候啊，是吧？这个竟碰上这个大雾，不知道哪是哪，跑了有40多分钟。我下去一看，哎，又转回去了。反正这样的事儿啊，是经常有的。
18: 27年来，刘宝朝几乎每天都要往返在40公里水路与23公里陆路之间。凭借一腔热忱与长久坚守，刘宝朝让这条邮路变成了一道连通库区与外界的桥梁。多年的坚持也让他成了库区百姓心中的水上鸿雁。他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1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受到表彰。
19: 20多年了，我也对这份工作也真的有感情了。只要他们需要我，我会力所能及的为他们办好，这也是我一个党员的职责所在。
2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中突围，跻身全球4强提名名单。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11: 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剧目，舞剧《颜真卿》在深圳演出4场，市场反响强烈，累计票房达124.5万元。
3: 昨天，第4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承德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15条河北省暑期精品线路，推出100家优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同时启动与全国20余家省级研学行业协会走进河北系列合作活动。
11: 入夏以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近郊露营成为石家庄市民周末休闲的新选择。全市依托河畔、田园、山林资源，完善全域文旅配套，优化游客出行体验，露营经济持续走热。
1: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越来越多人到河畔搭帐篷，露营也渐渐从时髦变成生活方式。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小岛，粉红沙滩、亲水浅滩成为亲子热门打卡点，不少游客自带天幕野餐，孩童戏水捉虾，亲友围坐闲谈。据石家庄市园林部门介绍，端午假期三天时间，仅滹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
2: 我觉得这里环境真的特别好，然后绿化也很好，在河边吹着河风，吹散了一整个星期的疲惫。在这里呢，然后可以在草坪上露营，然后一起野餐，非常不错的体验。
5: 跟朋友在这边小聚一下，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岛内停车很方便，有停车场，离市区也很近。这里呢是周末和节假日很不错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1: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实施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如今全年清水流淌，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220多种鸟类在这里安家。2025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前进21位，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优良天数达260天，同比增加24天。石家庄全市1108处平整草坪全面开放露营功能，101公里环城绿道把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串珠成列。滹沱河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为了让市民扎营更舒心，绿地周边还增设了休闲座椅、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基础设施。
6: 端午期间的话呢，咱们岛内的蓝色沙滩草坪区域完全免费开放，不收场地费。园区呢提供免费的天幕，可以供这个游客使用，游客也可以自带露营装备。傍晚民谣、露天电影定时上线。露营旁呢设置有市集和售卖点位。萌宠乐园的话有小鹿、兔子、细尾獴、汉塔、孔雀等萌宠，小朋友呢可以投食互动，可以满足大家一站式的游玩体验，是咱们石家庄短途游玩度假首选之地。
1: 端午假期，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西部长青的清风徐来露营地也迎来了不少游客。营地内绿意盎然，清风拂面，游客们在帐篷下围坐在一起，一边享用烧烤美食，一边休闲放松，远离城市喧嚣，尽享端午假期的惬意时光。
7: 我们就是从鹿泉过来的，然后大概3-5家，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1: 清风徐来露营地占地约5000平方米，最多可同露营地占地约5000平方米，最多可同接待游客300人左右。
8: 我们露营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坐落于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内，依托度假区内的85%的高覆盖原生森林，负氧离子充足，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营地呢背靠大山，私密性强，实现了露营与森林康养的结合，同时可以联动整个度假区。游客白天可以逛德明古镇、柳仙谷、水上乐园、四季滑雪场，打卡室内雨林大嗨，露营之外玩法丰富。晚上的时候可以在咱们营地和亲朋好友露营、烧烤、篝火。
1: 据石家庄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石家庄市正全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品牌，以露营加百业推动提质扩容。通过多业态深度融合，露营正从单一休闲载体升级为复合型文旅新平台。石家庄房车露营大会、草坪音乐会、星空露营节、户外装备展轮番登场，摇滚音乐演出、长山战鼓互动、国风篝火晚会一场接一场。到10月前，全市露营地将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3: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专家解读太空医院未来将发展成什么样。
11: 近10天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戴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上路行
3: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4: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5: 就可以使用。
4: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5: 过期嘛。
4: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5: 在红色的
4: 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6: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3: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7: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紧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在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的他办准备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交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8: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9: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0: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和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5: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

0: 保家卫国，守护边疆，设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0: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继光镇。继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继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4: 掩护！
3: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骨，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5: 第二副图标，
6: 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5: 我们走这边。
3: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那其中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1: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和中国空间站的货运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试验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这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那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为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呢，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一个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的监测。
3: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1: 陈醉介绍，这次随着青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是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3: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此前的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3: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系统提供的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那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会更多。
3: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那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呢？陈子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啊，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3: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0: 规划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1: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
0: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电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起实施，明确提升多项安全防护能力。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括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将有力提升整体动力电池安全技术水平。
1: 当地时间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0: 阿曼外交部29日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发文说，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时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气温屡创新高，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在7:30左右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德国和巴拉圭在120分钟内战成1-1平，最终通过残酷的点球大战，巴拉圭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另外，在

0: 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其他比赛当中，巴西队2-1绝杀战胜日本队，晋级世界杯16强。八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2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除了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之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